0: 又进行去看这些实操吧。因为当时抢修那个现场呢非常恶劣，环境非常恶劣，它温度呢在60-70度，再一个它那个灰尘比较大，灰尘大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能动，你所以更换管排的时候呢，你一撬再轻微有个震动，管排有个震动，它上面的灰轰一声什么都看不着，瞬间能把人埋掉那种感觉。就干活的时候呢，就是温度比较高嘛，一层汗一层灰，一层汗一层灰，一层汗一层灰。当时啊，一低下头来以后，当时头上什么概念，就跟东北人老头头上戴毡帽一样，就一低头一拨拉，地下都有一层灰。就工作中呢，因为啥，咱们头上洗洁精了嘛，又穿的衣服，再加上里头灰尘比较大，
1: 全和泥了。
0: 就和泥了，就是洗洁精和灰尘混合，把毛孔堵了。就有汗排不出来，就再加上和工作服摩擦呢，当时身上起的前胸后背全是红疹子，就是奇痒难忍吧。当时是连续工作了7个多小时，才顺利的把这场工作结束。
2: 焊工是通过加热加压连接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的技术性工种，依图焊接，把控质量是本分，精准到位便是优秀。而张宇川的追求却并不止于此，他觉得小焊工也能有大作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时时刻刻都在学习钻研。2020年，石嘴山电厂锅炉过热器连箱隔板发生泄漏，急需抢修。然而厂家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是整体更换连箱，工期1个星期左右。
0: 当时呢情况比较紧急，这种方案呢不可取。第一呢，让我们更换连箱，更换连箱的费用呢就达到100多万。第二个，时间太长，可是我们的抢修呢重在时间，失去了时间呢也就失去了抢修的意义。
2: 抢修工作耽误不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厂里把抢修攻关的任务交给了张宇川。然而到达现场之后，张宇川发现连箱隔板所处的位置相当不好，正常的焊接工具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焊接，怎么办？
0: 反复研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就制作了一个可伸缩的焊钳。就是这项焊钳的发明以后呢，就通过不到1个小时就把这项工作完美地解决掉。
3: 他比谁都喜欢钻研，比谁都付出的多。张工告诉我，活无大小，只有把任何一件工作认认真真的干好，才能提高自己的那个技术水平。
2: 从发明自制焊钳填补技术空白，到制作悬吊挂钩在电力行业广泛应用，从业38年，张宇川累计使用焊条超15万根，所承担的高压焊口合格率达99.9%以上，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题100多项，累计为企业和社会创造经济效益超1元。
1: 您是一个善于学习、动手能力还特别强的一个人，您在您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技术的创新，您给我们列举那么几项，就是实实在在为企业提高工作效率的。
0: 有一项吧，就是我发明了一个旋转挂钩。以前我们更换管排就是检修，不单单是我们厂，就是建立企业更换管排的时候，检修的时候呢，它有需要吊管排，吊管排需要我们一个钢丝绳穿钢丝绳，要挂倒链要去把这管排吊起来。每次穿钢丝绳呢，特别的费劲，因为管排和管排中间距离特别小。你要想嘛，你要钢丝绳要承重，一般都10几吨、20几吨，你要承重，要钢丝绳也比较粗，当时管排的间隙又比较小，每次穿钢丝绳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就是从管排中间穿过来，人要拉上来。就是有些钢丝绳比较产生毛刺，稍不注意就戴着手套都无法避免，就把你手上
1: 划伤了，
0: 都划伤扎的都口子。下来以后呢，仔细琢磨半天，就根据自己的现场实际情况呢，我说能不能做一种专用工具，就是琢磨了好久好久，跟着现场，我忽然想一个灵感，我说能不能咱们做一个船锚式的东西。它管排间距不有间距这么大吗？它穿钢丝间距比较小，我们可以用宽的间距，能做一个专用工具，

0: 把身上去旋转一下，不就可以挂刀链了，可以承重下。最后做了一个专用工具，非常的实用，跟船锚型的。我们塞到管排里只需要旋转90度，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挂到了，正常操作。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是啥？就是我们工作完成以后呢，就往上一推，再回转90度，就可以顺利就拿下。就是这项工作，就是有效的节省了我们人力啊、物力啊，跟节约时间、财力。对。
1: 深耕焊接领域多年，张玉川深知，技艺的价值不在于独家拥有，而在于薪火相传。为此，他将船帮带视为己任，主动搭建焊接技术交流平台，把多年淬炼的绝招、绝技、绝活毫无保留地分享传递。
0: 我没有什么是什么教学大纲，没有啥，我就是把所有的焊工集中起来。我们的问题出到哪了？哪一部分出毛病了？说我哪一个焊点哪个部位，说排片不过了，有缺陷了，争把这个问题争取来以后呢，就到实操现场，我们逐个去解决。
1: 38年，张玉川把自己焊在了岗位上，难题啃不下来就熬通宵，职责扛在肩上就绝不松劲儿。可这份坚守背后，是他对家人的一次次亏欠。
2: 儿子，
3: 爸爸，
2: 哎，想接了没？
3: 想你了。
2: 哦，爸爸想你了。好，走。
3: 好，坐沙发上。
2: 好嘞。
4: 您刚刚提到孩子生病是怎么回事？
0: 孩子生病那是在一次大修现场，我们大修时长比较长嘛，一般在50天左右，搬完回去都90天。这有一次呢，就是正在干活呢，就接着爱人一个电话，孩子呢说发烧了，说你能不能回来？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当时觉得呢，我就说，实在不行呢，就是报了医院去看一下。当时我爱人呢非常生气，把电话挂了以后呢，我就去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等工作结束完以后呢，就是我回到家一开门，怎么家里没人？最后一打电话以后呢，才知道当时孩子发烧发到什么程度，已经达到40多度，孩子是全身已经抽搐了。我来到市医院以后呢，孩子正在抢救室被抢救，等孩子呢稍微有点缓过来以后呢，就说睁开眼睛看着我以后，就喊着爸爸。当时啊，真的眼泪真的控制不住，我觉得这是最愧对孩子的地方，也是对愧对家庭的地方。
4: 那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呢？
0: 我从87年一直到现在，一直从事这种工作，我觉得我自己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会一直干下去。因为啥？我觉得我作为新当选一名大工匠，又是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呢，我觉得我的责任和义务呢，就是以后呢，就是夯实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为以后呢处理更多的解决攻关、更多的专业技术难题呢作为贡献。同时呢，还要做好船帮带工作，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吧，用手中的焊枪呢创造更多的奇迹。
5: 38年，焊枪为伴，我用坚守证明我能行。未来我将坚守初心，续写担当，点燃更多人的奋斗激情，做一名无愧于新时代的大国工匠。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

0: 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将以丹青为彩，在墓地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膝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截取自河南省永。

城市芒砀山世园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记，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们家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2: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妈，你们是因为之前秉义替他妹妹的同学求我爸办事儿，是因为那件事儿吗？哎呦妈，你们真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No，
1: 说中国话，
0: 您别气我了，行不行？

0: 郝宗梅，凭你和周秉义的智商，你们完全能够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所以我想大家就心照不宣算了，什么事情都得留有余地呀，窗户纸不要一下就把它捅破了。可你周秉义太不懂事儿，非要带两桶茶叶来，还说是他爸爸从贵州拿来的什么特产，什么意思啊？逼我们就范吗？怎么可能呢？你爸爸那人你知道啊？
1: 是是是，我是知道，我爸原则性强，事业为重，工作第一，但是我还知道他警卫员老婆的户口工作都是他一手给解决的，
0: 不应该吗？
1: 那蔡小光的事不应该吗？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觉得你们不想认周秉义他们家根本就不是因为蔡小光这事儿，这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你们觉得没有往来的必要，嫌烦。妈，您摸着良心说，如果我要不是跟周秉义结婚了，而是跟了哪个大领导的儿子，你们也不认这门亲吗？肯定到时候不用我们张口，您就得积极主动张罗上了。
0: 郝宗梅，做事情要讲分寸，说话也要讲分寸，不论对谁不要信口开河，张嘴就说，这点你必须给我记住，牢记住。好，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在这儿了，那咱们就索性把它谈开，就着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说，你嫁了一个大领导的儿子而不是周秉义，那我们当然要去认这个亲呢。为什么？第一，我们保证不会去求人家帮什么忙；第二，人家也不用我们帮什么忙，这样是一个平等的纯粹的关系，纯粹的亲家关系。冬梅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我娘家你爸爸他们家都没人了，有的时候啊，逢年过节啊，真觉得清静。你爸爸现在有工作，他可能感觉还不突出，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平时能走动的亲家呢？你刚才说我们不认他们不是因为蔡小光的事儿，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事儿。你很客观的想一想，没有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对他们家怎么样？尊重、关心，怀着一个深深的感激。后来秉义考上了北大，我们更增添了一种自豪，我们放心了，我们的独生女儿嫁的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呀。
2: 爸，秉义考上北大了。哦，
3: 不错嘛。啊，周秉义是我女婿，
4: 那真优秀。
5: 冬梅还是很有眼光的。
3: 是啊，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家里有吃的吗？
0: 有有。嗯。夏阿姨家里有事儿，临时回去了。简单点儿，我给你弄点面条吧。
1: 面条最好。
0: 好。嗯。

0: 来呗，你给弄点吧。我这女婿的父亲呢，他也是个工人，是个八级工，年年获劳动模范奖，而且是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
1: 黄秘书说，周秉义亲戚家的同学的事情办妥了。
2: 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妈，
3: 谢谢谢谢。
2: 哎呀，什么亲戚啊？那秉义的妹妹，亲妹妹嘛。
1: 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区别了。
1: 下不为例啊。
2: 我爸生气了，
1: 你说呢？换了你呢？我在位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我手中权力的主意，这层意思你得慢慢渗透给秉义。这个事儿啊，他做的有点过分。

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的，还是我考虑欠妥。

0: 功。
1: 够了够了，垫满点就行了，晚上吃多了也不舒服。
2: 秉义他爸爸从贵州探亲回来，给家里带了两桶贵州绿茶。
1: 哦，
2: 我也给他父母准备了点儿过年的礼物。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1: 哦，
2: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1: 冬梅说什么了吗？
2: 她知道你忙，她体谅你，可咱们也得体谅她。
3: 我算一算啊，
1: 年三十的上午是团拜，下午呢是走访，初一的习惯是各家户拜，剩下的就是初五我值班。这样吧，余下的时间你安排吧。
4: 盛然早。
5: 你走。
6: 那这儿呢？妈，那一会儿我和秉义就先走了。
2: 不吃饭了？
6: 去他们家吃了。我琢磨着去人家家得带点礼物过去，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吧。
2: 想带什么呀？
6: 我去储藏间看看吧，看看有什么能带的。
2: 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我都有安排了。
6: 没关系，我们自己去买，反正今天商店也都开着门呢。
7: 秉义，快点儿！
2: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等他下了班，我们一块儿。

0: 人。
1: 记住妈妈昨天晚上说的话，
0: 要讲分寸，
1: 干什么都得有分寸，不论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都得讲分寸。你说你昨天晚上说的什么话，多伤人呢、
0: 啊？什么，要是大领导的儿子，
1: 你们早都上赶着去认亲了。
2: 你什么时候说上赶着了？
1: 就那意思，太过分了。也就是我换了人，认谁，大耳瓜子早都上去。
2: 那可不是，也不看看我妈是谁啊？我妈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女中豪杰，副部级待遇，离休干部，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宽广，身后如太平洋一般。
1: 行了行了，把眼泪擦擦，别给你看见了。
2: 熬做什么了你？
3: 好了好了，妈，我爸上班去了。
1: 啊，那个。快走吧，不是要去拍全家福吗？
3: 我们争取早点回来。
1: 不用急，赶快去吧，家里人等着，着急了，快去。
2: 哎，对了，冰叶，我那个自行车后带没气了，你就给我打点气儿吧。
3: 哦，好，那我先去打个气儿。
1: 啊，
2: 我把地址给您写一下，地址
1: 好不好？
2: 写点写报纸上。有笔吗，妈？笔。
4: 嫂子，
5: 你好
4: 啊！谢谢，哥哥好，哥哥好。今晚来我家啊，
6: 哎，
4: 磨耳朵。
6: 冬梅，
2: 嗯，
6: 咱俩去趟商店吧，过年了，空手回去不好，看看买点什么，就说你送的。
2: 不用买了。
6: 啊？
2: 我妈说，等我爸今天下班之后，他们俩会一起去你们家看望你妈和你爸，东西他们带。
6: 真的？
2: 真的。
4: 就是
6: 黑了，等等我。
2: 哎，嗯，那你是哥哥，你让妹妹玩会儿，懂事儿，你这。
7: 我决定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不考研。
8: 回来，周荣，你回来那华城怎么办呢？
7: 华城，你也回到我们这儿来。北京能人太多，在这儿你是头一份儿。
9: 那前几天那个金土地的邵主编还问呢，问姐夫啥时候回来。
8: 荣啊，那还是北京有前途啊，月月在那上学那也好啊。
7: 不在那个，我跟我哥吉春是光字片出来的，照样考北大，还是看个人。妈，等我毕业之后，我来照顾你啊，我天天陪着。
8: 荣啊。你有这个孝心，这好。不过因为这个家里的事情呢，耽误你。爸呀，再有三年就退休了，我照顾你妈就行，娟儿我都不用。
1: 哎呀，我不用，我谁都不用你们照顾。
8: 我跟你们说，白天你妈跟好人一样，是不是？
1: 不是越来越好，
8: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
10: 说说我的感觉啊。
8: 嗯，
10: 赵荣，爸妈希望你留在北京，不希望你回来。
7: 嗯，为啥不希望我在你们身边啊？
8: 哎呀，不是不希望，
1: 不是不希望，
7: 那为啥不愿意啊？
8: 北京好啊，首都啊，党中央不都在那个地方吗？
1: 就是呀。
10: 爸，我听您说说您想说的话，说的不对您纠正啊。
8: 好。
10: 首先啊，周荣的出发点很好，百善孝为先，问题的关键是对孝的认识。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9: 你跟我哥在北大，那不光爸妈，我们脸上也有光。
7: 你脸上有肉。
8: 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哥毕业也得回来，冬梅的。

0: 在这儿呢，冬梅她爸妈就这么一个姑娘。
1: 行，明年考研考上我就留北京，为我哥和炳坤承担为父母养心智的责任。
2: 龙荣又在那儿得便宜卖乖的吧，一进门就听见了。嘿，

0: 娟，那你去换衣服吧，妈这边我给她换。
1: 哎，行，
2: 我换衣服。
3: 走吧，哎，不照相了，不照相了。啊，这样现在我来分分工吧。冰一，啊，你去打扫院子。娟儿，你和周荣，你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玻璃都擦干净。啊，哎，冰坤，你负责厕所。
2: 啥呀？那厕所那老远，收拾来干嘛呀？
3: 人家来了要上厕所，一看咱们光着片儿的厕所那个样子，那能好看吗？你听我的吧，干吧。
0: 哎呀，当个爸是吧？爸用不着。
2: 是啊，用不着。
3: 怎么的，冰一你不是这家人了？我跟你妈照顾两个孩子。华成，你负责午饭，不用做啊，到外头去买现成的，对付一顿行了。
0: 爸，家里有现成的，我热一下。哎呀，
3: 不动火了，一动火这烟味太大了。
0: 对对对，
3: 来来来，抓紧，都动起来啊！哎，我到时候检查，好好干啊！
0: 好嘞，
3: 抓紧吧。
2: 那爸，那个女厕所咋办？
3: 怎么的？叫你妈去干？
0: 哎，爸，女厕所交给我吧。
3: 你看看，东北，那就让你受累了吧。
0: 没事。
3: 来，抓紧！
0: 哎
3: 来，
0: 别玩了啊！我去拿个盆儿。
4: 我拿个盆儿，这是的。

0: 哎呀，
1: 您好，
0: 厅长好，厅长好，
1: 您好。
2: 不用不用，行了，我来。
1: 高兴，好啊，行了。哎呀。

0: 洗手了吗？你说完厕所你吃包子了？
1: 怎么
0: 了？你居然那么烦人！
2: 哎呦，哎呀，都累了吧？好好吃，好好吃，贫困啊！啊，厕所扫得挺干净。
3: 女厕所你检查没有？
2: 女厕所我检查什么呀？冬梅干活我放心的。
0: 看见没有？跟爸斗，你还嫩点儿。
2: 现在这院子里呀、啊，挺干净。院外边差点意思，冰叶，嗯，一会儿吃完你再去扫扫吧。
1: 院子外边那范围大了，您给画一个范围呗。
0: 把整个光子片都扫一遍。
1: 你去，
2: 你就说咱们这片啊，我走之前呢、啊，房子是房子，路是路，很整齐，很干净。你看看现在，房子挨着房子，那乱盖，好多地方路都堵住了，这没人管吗？这个
1: 不是爸，你走的时候孩子多大呀？现在孩子多大了？孩子都有孩子了，那不盖房子往哪住？哎呀，
2: 东边还有一个大坑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垃圾。我知道那坑里的土被人挖去盖房子去了，但你不能放垃圾呀、啊。那有垃圾箱啊，怎么不放啊？这些人，
1: 你跟我说，弄垃圾挺好的，要不然那么大坑，你说下雨下雪危险。嗯，我知道你啥意思，人家上面都说了，说过两天来人呐，填上没渣就给填平了，你放心吧。
4: 爸觉得丢脸，给咱光子片丢脸了。
2: 咱们家这三个孩子，就这一门亲家，你说这人一来一看，怎么整啊？
4: 没事儿啊，爸，冬梅他爸是一省之长，这儿是他的辖区，他都清楚。
2: 行了，该啥样就啥样吧，赶快吃完，吃完换衣服，等着客人来。
0: 爸，嗯，怎么是客人呢？
2: 是啊，是亲家，可是冬梅啊，我能把你爸妈真的就当亲戚来对待吗？我心里有数，你看看你爸爸那么忙，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我这不是想尽办法，这是想给你爸妈留点好印象。哎呀，对了。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0: 爸，嗯，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1: 别呀、啊、你这起码得去厕所看一眼嘛。
0: 就是
2: 行了行了，知道你把厕所扫得不错，赶紧吃，我先把衣服换了，你们也快点快点，家伙赶快赶快。
1: 那杨子荣呢？
2: 换衣服换衣服
1: 干啥在这儿？你
5: 看我这儿啊，一二三四五六，
6: 不是
5: 到尖儿到尖儿。

0: 你下太快了，快了，我没看清楚，用哪儿用？你从哪儿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该我了，不是该我了吗？
1: 哎，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
0: 又怎么过来的？
1: 过来，隔了两个子儿，怎么？
2: 小曲，
1: 哟，
2: 哎，小曲，
1: 哎呦，你怎么来了
2: 呢？走，
0: 来来，快请进。
2: 在下棋呢。
1: 来，三个人玩，比两个人玩有意思。
0: 别别别别别别。咱们俩下完了，咱们仨再下。你呀，就是耍赖，输不起。
1: 行了，下完这盘你肯定输，给你留面子。
2: 哎呀，马书记，看来这退休生活过得不错呀。
1: 不错啥？一天到晚拉着个脸，跟谁都没好气。如果不是我这人心胸开阔，天生乐观，最重要的是善于并且愿意体谅别人。嗯，谁跟他这日子没法过。
2: 小曲呀，你这善于自我表扬的长处不是是优点，保持得不错。
0: 哪里呀，越来越突出了。
2: 对，突出，越来越突出。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坐坐坐坐坐坐。
2: 哎呀，我这也是没事闲的跑这来。哎呦，一个人怪闷的慌。
1: 哎呀，太欢迎了，没事你就过来喝
3: 了。孙长，省长，
4: 省长啊，是气管肥重，如果控制不住，需要气管切开，这样的话，就必须是直系亲属来签字。

0: 哎，玩了，你瞅你这脚，
1: 看见了吧？只要他快输了，我哇啦就给你糊弄了。
0: 什么呀？那不
1: 你讲理，跟你说。
0: 行，大姐，今天天好。咱们到外边是晒晒太阳，走。
1: 行了，你就是输不起。
0: 你就是白天不愿意出门。大姐，我得跟你诉诉苦啊。你说咱这岁数，是不是应该没事多晒晒太阳啊？不听啊。老马，大姐是我的老领导，又是咱的媒人，跟他我可不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2: 说
1: 行，但是要实事求是。
0: 按说工作了一辈子，猛一下退下来，不适应不习惯可以理解，但是他白天不愿意出门这毛病就是思想意识有问题。
2: 老马，
1: 什么呀？什么就上纲上线呢？
0: 不是吗？明明是退下来了，非要做出一副没退的样子，这不是思想意识问题是什么？
1: 那什么问题？
2: 虚荣。
3: 哎呀，小曲，这几十年的毛病了，你也不改一改？优点咱得发扬光大，缺点咱就得改一改。
0: 我有什么缺点？
1: 没缺点。
3: 哎呀，你就让着点他，谁让你岁数大呢？
0: 对呀，你家就行了。喂，黄秘书啊，在，等会儿。
3: 马上派车。
4: 您慢点，您慢点，金瑞。您慢点，您慢点，您别着急。金瑞，您千万慢点，省长已经脱离危险了，再观察观察，没事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您别着急。
3: 哦，对了，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
5: 这一点事贼好，咱们家什么时候能整一个？
6: 是等儿子回来了。
5: 行，
6: 撞撞
5: 是来找米粒的吧？没他岳父的车吧？
4: 黄秘书啊，
7: 米粒，哎，那个省长没来，下午去化工厂走访，哮喘病犯了，送医院抢救了。
6: 哦，那他不要紧吧？
7: 现在没什么事儿了，不过当时挺吓人的。金主任过去了，他说让我代表他们来看看你爸妈。
6: 他们这种情况其实用不着。
7: 金主任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的，准备了一车的礼物。怎么走？
6: 本来应该从这儿走，这儿近，但是这路太窄了，车进不去。那咱们就

0: 这什么时候了？这都
1: 这光字片变化太大了，我哥是不是找不着了？这啥时候来的？
0: 啥时候来呀？你嫂子他爸人家是省长，工作事情都挺多的，兴许什么事儿给办住了嘛。
2: 爷爷，大爷回来了。
3: 来了。哎，你看看，这不就来了吗？
4: 这不是来了吗？
3: 快来啊！哎呀，看看，哎呀，
5: 爸，爸，这位是黄秘书，
6: 大爷、大娘，
3: 黄秘书好。
5: 爸，冬梅爸爸呀，下午去化工厂检查工作，哮喘犯了，现在还在医院，冬梅妈妈陪床呢。
7: 我爸的哮喘药没带在身上吗？
6: 带了，可是用了两下就没有了，这不送医院抢救去了。
3: 秉义，快跟冬梅赶快去医院。
6: 哎，大爷，不用，哮喘这个病啊，就是犯病的时候凶险，只要及时用上药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这不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请你们放心，也让冬梅放心。
3: 郝省长现在怎么样？
6: 没什么事儿了，这要有什么事儿我也来不了，不是吗？
3: 啊，那就好。哎，黄秘书，快请，请进，请进，快请。
8: 林坤，帮黄秘书拿一下，让黄秘书拿一拿。
9: 打个手，哎。
10: 来，让开，来。

0: 师傅，前面你往西拐，平时我们都走东边，但是那儿现在有一大坑，不太安全。
1: 要不是你来带路啊，我们今天可能就出不去了。这来的时候啊，你哥带我们在这转了半个多小时。
2: 我们这儿现在变化太大了。啊，我哥，现在跟这儿也没啥关系了，没把你带沟里不错。

0: 爸给送出去了。哎，爸，让你拿这么多东西，你看。
1: 爸送他们的绿茶，隔山又送了他们南方特产。

0: 黄秘书，你说那个光子边的路怎么了？
1: 这不好走啊！要是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带着，车开不进去也出不来。
0: 那个地方我去过，当时是开车去的。
2: 对，
0: 当时的路还是可以的，现在可能……
1: 现在那儿到处都是乱搭乱盖的房子，这盖出来的房子把路都给占了。还有，这盖房子需要泥巴，老百姓就就地挖，所以大大小小的坑也挖出来了不少。哎，
0: 这不光是光子片一个地方的问题啊。
3: 是。
2: 这屋里还是有点阴呐。
0: 啊，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吧。哟，都快十点了，王秘书，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省长。

0: 子片啊，它实际上是我一块心病。林一家呢，实际上我是有些印象的。
1: 哎呀，你
0: 别都看着我干啥呀？快洗洗睡吧，冬梅啊，跟冰一赶快回去吧，时间不早，路也不近。冰官，正喷洗脚水啊，要烫点的啊。嗯嗯。娟儿啊，
2: 哎，爸，
0: 都睡下了？
2: 啊，睡下了。
0: 你也早点歇着，明天呢是三十，你又得忙一天呢。
2: 哎。爸。
1: 嗯。
2: 秘书他不了解情况，这些东西肯定是他自己决定拿过来的。我爸妈当时在医院，他们根本就……
0: 啊，我知道。我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爸妈还能想着咱们家的事儿，这是让我呢，真的非常感动了。快回去吧，我都知道。
2: 爸，
1: 冰坤，我骑你车走啊，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耽误你用。
3: 啊，
1: 爸，那我们走了，
0: 快走吧。
1: 走了。
0: 嗯，
1: 走了，华成。
3: 哎，
4: 嫂子慢点啊。
0: 蓉儿，哎，跟华成，把这赶快收一下。
3: 啊。
2: 你刚才为什么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
1: 你说为什么？
2: 毫无疑问，把别人送你的礼物又当礼物送了回去，这很不礼貌，而且也很伤人。但这并不是当事人的本意，是误会。那既然是误会，就得解除误会吧。
1: 误会在哪儿呢？
2: 这还用说吗？
1: 冬梅，你以为的误会并不存在。你爸突然发病，你妈去了医院，派秘书拿着东西代表他们来我家看望。秘书并不知道储藏间里有我们送过去的东西，不巧又把我们送给他们的东西拿了回来，是这样吧？我们清楚，我爸他们也清楚，误会在哪儿呢？我理解我爸。
2: 理解什么了？
1: 一定要说出来吗？
2: 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1: 好，就说我的感受。姚立松当初送我那两箱东西的时候，我很高兴。送礼的最高境界就是送到人的心坎上，他肯定啊精心考虑过。我们在东北，他送南方特产，都是吃的，适合所有人，正好又过年，不贵重，不让你觉得有负担，很用心，不让你觉得敷衍。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恰好适合我跟他的关系。说实话，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啊，让我挺发愁的。关键是不知道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好。姚立松简直是雪中送炭。当然了，东西本身对你们家来说多了不多，少了不少，但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上门，对吧？站在你们家的角度想，过年了，家里肯定要来客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南方特产也算有个说法，就算不稀罕但也不寒碜。可你妈当时的态度就让我感觉不好。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妈看到了你爸送的东西，姚立松送的东西，一直在那儿说不错不错吧。
1: 对对对对对，尽可能表现出了该有的教养和礼貌。
2: 周秉义，你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又开始自卑了？
1: 反省过，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没跟你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但这傲慢不是他们的错，是双方地位和差距

代理省委书记，一个大省的党政事务1000条，过年的商品供应怎么样，安全稳定有没有保障，水电气暖，尤其不能在老百姓过年的时候出差池。所以啊，你们家一般的人情往来只能由秘书协助你妈处理，你妈不在，秘书处理，秘书怎么可能知道那2桶茶叶那些小吃的来历呢？要求你妈在你爸突然发病病情不明住院的情况下跟秘书交代清楚这些，可能吗？

0: 对不起，我本来以为咱俩今天得大吵一架。我估计你爸现在肯定恨不得你立马休了我。你说同样都是儿媳妇儿。 但是我觉得他眼里边只有郑娟。你还想跟郑娟比？我不是说我想跟人郑娟比，我知道郑娟做的比我好，但是我这不是也在努力呢吗？算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你爸过。本来我还以为你会生气，但是没想到你想问题这么深刻全面。
1: 你觉得全面啊？不过是因为我替你们家着想罢了。 你替我们家想过吗？我怎么没想呀？哎，你要真替我们家想了，就不会非要跟我爸解释，想消除什么误会。冬梅，这里边根本没有误会，只有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怎么说，说多了，万一哪一句话没说好，反而更加强调了这差距。我爸是省长，你是一普通工人。
0: 省长的大事和普通工人的大事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行，你说的都对。
1: 哲学白学了，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0: 学着点儿。那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1: 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啊？你妈那边啊不提，当没这事儿。我爸那边呢，我慢慢渗透。我爸那人明事理。那这春
0: 节期间还用不用再安排他们见个面什么的？
1: 算了吧。你们家那边本来就勉强。冬梅，咱俩之间不说假话，否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爸心里头正别扭呢，这个时候非安排他们见面。
0: 等于说牛不喝水强了你头啊！
1: 这事儿啊，以后肯定是咱们夫妻生活里的重要内容，得重视，谨慎处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的齐家吧。嗯。

0: 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了。
1: 妈，哎，我爸怎么样了？
0: 有惊无险，歇着呢。你们怎么样？
2: 啊，挺好的。哎呦，黄秘书带了那么多东西去，我爸说这是把商店搬家来了。
0: 你妈怎么样？
2: 我妈一到晚上就有点犯糊涂，白天一般还好。
0: 啊。哦，对了，全家福拍的怎么样啊？
3: 没照成。
0: 为什么？
3: 妈，秉义他们家从1969年到现在10多年了，妈，这是他们家第一次大团聚。而且今天也是照相馆节前最后一天营业，他爸初八就走了，就因为你们说要去，全家照没照成。
2: 没事儿，以前团聚是难，以后就容易了。我跟。

0: 我妹都有寒暑假，我爸再有两三年就退了。哦，上楼歇着吧，明天不是还得过去呢吗？
1: 嗯，
0: 大年三十活多，你们早点过去帮着忙活忙活。
1: 那您也早休息。
0: 嗯，
1: 早上喽。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上来，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的话的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了。
3: 总有一天
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两千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的心。
2: 老黄啊，自己进来吧。
3: 谢谢青蛙。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4: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载，
4: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

0: 我们家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看见你这灯亮着，没睡呢吧？
1: 睡了一天，让您吵醒了。
0: 出来一下。
1: 妈，什么事儿啊？
0: 你爸睡眠不好，我怕吵着他。下去说。

0: 我的意思吧，秉义他们全家福，因为我们没有派上，我想能不能弥补一下。我去找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让他们来帮个忙，他们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肯定比照相馆要好。
1: 那您还不如让我爸直接给哪个照相馆下个命令，让他们专门为秉义家开门营业一次，这样影响还小一点。
0: 我是好心。
1: 我没说您不是好心啊，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秉义不让你说。秉义是对的，不说也好，我就死当什么都不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了？嗨，问也是白问，想都能想得出来。
1: 秉义说他会跟他爸慢慢渗透的，他爸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
0: 所以呀，人家明白事理，理解我们，我们呢就更不能想当然，就应该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工作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
1: 你们什么态度？
0: 我们对他们是尊重的呀。哼，
1: 岂不是尊重他们？
0: 冬梅，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2: 那你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2: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妈，您说当年我爸在江西，您在河南，你们俩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人是不是还在世我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秉义还有他们一家子无条件的接受我，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0: 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他们，我们才接受你和秉义。
2: 你们当时是尊重他们，可是现在呢？哎，
0: 行了行了行了，车轱辘话不来回说了，我今天很累很累，你就说吧，这个项目你是照还是不照？要是照我就去安排。
2: 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人家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
0: 好，那算了算了算了，睡吧。
1: 妈，我爱秉义，但是秉义爱他们家，你们这么做让我很为难，知道吗？
0: 要不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来家里坐一坐，或者是我跟你爸过去。冬梅呀，你们还年轻，有些事儿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儿，你说这妥当吗？
2: 借口！您说的那些统统是借口。就前两天您说的那些话我都仔细想过了，什么你们最忌讳别人打你们手中权力的主意，周秉义有一就可能有二，继而有三。

0: 你们一家子都是基层百姓，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利是党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
1: 你说的这些我说过吗？
0: 但是你想过吧，想过吧。 妈，我下过乡，我接触过中国最基层的人。好的是真好，坏的也是真坏。就我下乡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子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先不看好坏，先看阶层。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占你们的光，利用你们。
2: 可是妈，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枪。

0: 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还是像妈这样糊涂点好？
1: 你妈糊涂点好，省得跟着难受。
0: 你难受？
1: 能不难受吗？
0: 为什么呀？
1: 为自己想事不周到，非要送两桶茶叶过去，这不让人难受吗？牵连的孩子们也跟着不好受。
0: 你是因为这个？
1: 还能为啥呀？人家是省长啊，肩上这扛的都是全省的老百姓，在咱们这儿你就天大的事儿，你到人那儿去，那可能根本就挂不上号。你爸呀，虽然读书不多呀，但是这点事儿啊，还是能看清的。本来嘛，现在这是新社会，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呀，自由结婚的，结了婚嘛，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跟爹妈说了，这是懂事的。那不说也没错呀，就像你，这自己做主把婚结了。
0: 不是说这事儿已经原谅我了吗？
1: 哎呀，我没不原谅你，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看你，孩子们结了婚，成了家，方便的话，双方的老人走动走动，这还挺好。不方便，原先不认识的，就没有必要再认识了。
0: 爸，冬梅姐的父母是要来看您的。
1: 爸要不送那两桶茶叶过去，不一定。
0: 我要是冬梅姐，我就密下那茶叶，不往回拿。

0: 穷没心眼实，这不像你话筒。
1: 他那是死心眼儿，
0: 冬梅当时这个心里这多难为情啊。你说你哥也是，怎么就不知道提醒我一声呢？
1: 他哪敢呀，你动不动就扣一大包子，你已经不是周家的人了吗？
0: 看来呀，这婚姻呢，还真是得看这个门当户对了。
1: 你这像一个老党员说的话吗？
0: 明天都没来，我得跟他好好说说。
1: 爸，别说，听我的，越描越黑，你对人家态度好点就行。
0: 我态度不好吗？
2: 冬梅，冬梅，别哭了啊。不哭了，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明天还怎么见人呢？这样吧，明天我自己回去，你就别过去了。
3: 那怎么能行呢？明天不是年三十儿，不得回婆家吗？亲爹说好的，而且你爸他本来就不喜欢我。
2: 我爸没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在意我爸，在意我们家，你夹在两个家庭中间受了太多委屈。冬梅，看好，你爸犯病了，你妈呢身体不好，这些我爸他们都知道。保姆过年回家了，
3: 我们家临时派了个炊事员来啊。
2: 必要的时候选择善意的隐瞒，这也需要我教你啊，怪不得人家说你死心眼儿。
3: 那行，保姆回家过年了，我爸妈需要我照顾，家里边事儿多，我必须得留下来。还有其他指示吗？
2: 这些都是该我说的话。冬梅，我处理我们家的事儿，你处理你们家的事儿，咱们都把它处理好。嗯，别着急，别任性。我了解你妈，更了解你。如果你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一定是你的问题。行了啊，明天一早啊，我跟爸妈打了招呼就走，就说你还睡着，等我走了你再起来。
3: 嗯。
4: 怎么样，这个孙老王？
5: 好啊。
4: 不好意思啊，这大冬天的还让你陪我回东北过年。
5: 每逢佳节倍思亲吗？
4: 其实我没什么亲戚了，就是想回来看看。哎，你看集柏，这是集春啊最热闹的地段。当年啊，我为游街挂一大牌子，坐在大卡车，就从这条街上就开过去了。
6: 来，上车，坐稳了啊，坐好了啊。

0: 看啥呢？
1: 啊，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0: 是挺可爱的啊、哦。
1: 嗯，
0: 没准是你儿子呢。
1: 别闹。

0: 我爸呢？还没起来啊？
1: 在楼上跟谁通电话呢？
0: 哦，那今天咱们仨一起包饺子。
1: 包饺子？你要是饿了，锅里有稀饭，先垫垫。
0: 不饿，我留着肚子一会儿吃饺子。最喜欢吃您包的三鲜馅饺子。哦，对了，是不是没有韭菜了？
1: 有，你杨叔叔前两天托人送来的绿叶菜，怎么可能没有韭菜呢？他知道你们俩爱吃。
2: 都没起来了？
0: 啊，起来了。
2: 哦。
0: 哎妈，您看我这眼睛是不是特别肿？我妈想想怎么说呀？
1: 我去拿个生鸡蛋，生鸡蛋消肿。
0: 哎，不用了，我妈一会儿就下来了，来不及了，特别肿吗？
1: 很好，就说睡觉没沾枕头碰的。
0: 妈，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对不起，你瞧你不这样。老郝，我们要包饺子了，你参加吗？
2: 参加，包饺子太好了，我来擀皮儿。上一次我们全家在一起包饺子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可早了吧？
2: 啊，
0: 我记得好像那会儿我上初一呢吧？
2: 哎呦，好多年了。
0: 是啊。
2: 行，我们一家在一起，今天好好包一顿饺子。
1: 人家冬梅啊，今天应该回婆家，也就是人家家呀，通情达理。
2: 啊，馅儿有吧？
1: 有。

0: 换成包着饺子多好看。
1: 嗯，
0: 比元宝似的。
2: 这孩子，
1: 包，孩子比爸爸还重要啊！
2: 哎妈，你说我爸怎么这么歪呢？
0: 你才知道啊！
1: 哎，行。
0: 哎呀，这一家人呐、啊，在一块儿多好，就差冬梅了。
3: 妈，冬梅人家……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0: 家里就一个孩子，过节得回家。妈就是想啊，你说这冬梅他家要是咱光子片的就好了哈。你说这两家放在一起过个三十多热闹，省得他们娘俩冷冷清清的。我哎呀，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1: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0: 哎呀，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
1: 这么说两句吧。啊。

0: 宋梅，这样，爸爸想办法到北京、上海，再请一些好的专家，找些好的医院，我们再去查一查，看一看。
1: 爸，你像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还有那个友谊医院，我都去看过了，结论一样。
0: 而上海呢？
1: 上海就比北京强啊。
0: 也许比北京强呢。

0: 爸，其实你像这医院里的这些好医生，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着不治之症。
1: 冬梅，还是要建立信心。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可能了吧？你建立信心，它就会能转化成可能。去看中医，中医也许能解决。
0: 中医我都看了，你像正经中医看过，江湖骗子我也看过，什么传统药方、祖传秘方，这些我都试过了，真的没用。
2: 哎呀，冬梅别说了，包饺子吧。
1: 你早知道了？
0: 北京这些专家都是我妈给联系的。

0: 什么时候说不和啊？非得今天说，大家好不容易在一起，我跟你。
1: 不是，这也不能怪我呀，刚才是你们说的，什么谁谁谁有孙子了，谁谁有孙女了，我爸他这不就问我和秉义什么时候要了。

0: 我干会儿吧。好。
1: 冬梅山，嗯，实际上，我和你妈呀，我们有没有孙子，有没有外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所谓的。啊，你爸的意思是说，只是我们连累了你。
2: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清点那么多人，这其他人都没事儿，只要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瞎逞能，跟你们没关系啊。
3: 周秉义他们家知道这事儿什么态度？
2: 他们家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没关系，这老周家两个儿子了，而且秉义的弟媳妇现在已经怀上了。 传宗接代没问题了，
3: 怀是怀上了，可是是男孩是女孩还不知道啊，
2: 这就他们家事儿了，跟咱没关系。
3: 可你是人家的儿媳妇儿啊。
2: 秉义说，到时候就跟他爸妈讲，是他不育。

0: 来了，来了，爸！哎，哎呀，冬梅啊，你爸怎么样了？
1: 你就没事，放心吧。好，过年好嘞！哎，过年好，过年好！哎，
0: 人都齐了，开始拜年吧！
2: 来，
3: 走了，走了，走了！哎呀妈，
0: 给大爷拜年没有？走，
3: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桌有啥好啊？一堆钢蹦子抵不上一张十元大票。哎呦，自打恢复高考到现在，多少年了，光字片就出这两个大学生，都姓周。哎呦，周运气好，孩子争气，俩一块儿考北大了，我怎么办呢？读吧。哎呀，多好啊！
1: 你妈妈。
0: 哎呀，哎，
2: 看他那样。
0: 哎呀，你过来，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过来，好，
2: 北京大学的门朝哪儿？你知道啊？哎呀，
3: 朝哪儿开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电影呢。那
2: 爹的你那些女演员呢，不比咱蓉强多少。这是。姑爷吧，听说是北京的著名诗人，
1: 写诗的，
2: 才子佳人啊，这跟戏文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
4: 行了，老伴儿，
1: 妈，哎，这大冷天别在外面唠了，坐，
4: 哎，这样都
1: 来，到时候也是过来，
4: 到时候来，
1: 好容易回来一趟，带他们走走，咱回头见，
4: 回头来啊，回头来。
1: 嘿，真带劲儿，往这边走。好了，
5: 过年好啊！
6: 过年好！
1: 哎呀，过年好！哎呦，孙大哥呀！哎呀，
7: 过年好，过年好！
1: 祝贺你啊！当爷爷了，当奶奶了，你们这是？哎呀，
8: 过年多好呀！赶超当爸爸了！哎呀，我媳妇儿，正好我媳妇儿。
1: 好，
9: 过年好，
7: 班长啊！班长，
1: 初三咋说？
10: 初三再说呗。
1: 行。
9: 慢点走，
7: 咱走吧。
1: 走，我送他。
7: 把门吃好啊。
9: 咱快点去，
7: 快点。
1: 哎，你这身体还这么好？哎呦，我这是出大力的。哎，
11: 志刚，哎，咱们两家，哎，同样都是仨孩子啊。你们家出俩大学生，你教子有方啊。
1: 教子有方，我和他妈什么也不懂，孩子自己奋斗的。
11: 我们家呀，一个也没出啊。你说这社会上流传说读书没用。你说他们这姐儿仨还真就不好好念书。
1: 对呀，你这仨也不错。
11: 哎
1: 呀，
11: 哎，你说我家这孩子，他咋就没长你家孩子前后眼呢？
1: 是什么话呢？哎
12: 呀，我们家春燕啊，现在是戚夫联的副主任。哎呀，
11: 行了，行了，
12: 副主任。哎呀呀呀呀
9: 呀呀！多好啊！
11: 都知道的事儿，咱就别说了啊。咱那么嘚瑟，老显摆啥呀？哎呀，
1: 春燕不错，啊，春燕。
9: 对呀，我这个区妇联的副主任，跟人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可咋比呀？我爸不说是对的，丢人。
1: 春燕小嘴巴巴巴，走吧，我们走了。
9: 走了，
1: 不了不了，
11: 好了，
1: 好，
9: 走了，走了，哥。
11: 过会儿啊，
1: 不了，
9: 来啊，
1: 好不容易来一次，
9: 来呀，
1: 好，
9: 来，
1: 带他们都走，
9: 走了，
1: 行了，哎，
12: 进来啊，
1: 好，
12: 哎，你刚才说什么呢？你呀。
11: 这大过年的，人家上咱家来拜年，你总得说点过年话，让人家高兴高兴
12: 吧。那你也得实事求是，不是啊？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哎，他那是未婚先孕，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咱们这孩子不能跟人家比了，你咱们这亲生的孩子，
1: 怎么不是？哎呦，嫂子，哎，你说的是啥事儿啊？哎，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12: 我没这没这意思
1: 啊。那是哪个意思啊？
12: 不是，
1: 你胡猜乱想，我管不着。但是你乱说这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造谣是要负责任的。哎
12: 呀，你看我这没意思，
1: 没
12: 乱说我。
1: 好好过年，别没事找事儿。
12: 哎呀，这志刚不乱说，
1: 志刚你看，
9: 你这算什么事儿啊？慢走啊，干爹，常回来啊。
12: 来，
9: 嫂子见。哎，走了，干爹。
1: 走了。冰坤怎么俩呢？
13: 他俩回去做饭了。

0: 哎，娟儿，
1: 回来了，
0: 妈进去把衣服脱了，帮你啊。
1: 哎，我帮
2: 忙。哎，真香。
3: 嗯，娟儿。
1: 哎。
3: 怎么就你自己呀？
1: 啊，炳坤挑水去了，他刚出去，您没遇见他。啊，我去接他一下。哎。
4: 大娘好，
5: 过年好，大娘，过年好。
6: 老二错来了，
1: 别雷他们，一帮小市民。
5: 我也小市民。
1: 炳坤，
5: 过年好。
1: 要不是我的事拖累你，你不至于。
5: 啥呀？啥不至于？
1: 你应该也能上大学。
5: 咋的？上大学了不起啊？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别人爱咋想咋想的，我听见。
7: 哎呀，冬梅啊，别干了，别干了，快点吃点东西，跟饼一块回去吧。
1: 今天初二嘛，初二回娘家。
7: 初二？哦，今天初二。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那饼一也可以在家啦？
1: 必须的嘛。
7: 哟，那咱们吃什么呀？
1: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做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好吧？
7: 好，我给你打下手。
1: 行，那您帮我把这个土豆给削了吧。
7: 好嘞，好嘞，好嘞。好。
8: 没想到。
9: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能。不行了，不行了！哎呀，我认输了。你球打得很好，这个岁月不饶人呐。
2: 爸，跟我打过乒乓球的，我的同龄人，从中学到兵团到大学，就没有能打过我的。
9: 哟，那这么说，我打得不错的，
2: 是相当好
9: 啊！哎呀，那太好了。这样啊，你回家之后啊，你跟我们家那金主任说，说我球打得不错的。要不然我每次回家跟他说我这球打得不错，他不相信。他说你那球都是别人让你的，你看看。哎，现在好，我总算找了一个证明人。
2: 我给您证明。
9: 好。行，咱们回去吧。
2: 好。哎。
3: 丙一啊，你到这个高校去工作，你现在那个学历行吗？
2: 应该没问题。实际上江大已经跟我们学校还有我本人联系过了。我是这么想的，为了以后的发展呢，我想边工作边读研。
6: 爸爸妈妈
3: 好，
6: 我们来赛跑。
3: 可以。
6: 快点。
8: 来了来了。
6: 跑赢了我要去上大马。
8: 谁说我会输的？啊
6: 我快。
8: 慢点跑啊。
6: 上马。
3: 冬梅生不了孩子，这事儿都是我的原因，主要是我。
2: 爸，您放心吧，有没有孩子都不会影响我们俩。
10: 怎么的？让你坐办公室行，干老本行就不行啊？能上不能下吗？典型的，这对吗？不对呀，思想通就一通百通。从此，我就像阿信早唱的那样，来得都是客，全凭手银双。我态度好，技术好，哎，性格也好，长得也还行，冲我来的客人那都是滑滑的。然后我就又成了先进，成了典型。我的体会啊，这劳动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做一颗工作中的螺丝钉，早晚会成功。这领导和群众他眼睛都是雪亮的。
11: 行了行了，别白活了。哎，要不是凑巧区里组织部副部长去修脚，又凑巧区里现在需要一个妇女干部，

0: 不凑巧，你把人家伺候的还挺好。
1: 怎么的？
2: 如果前两个凑巧是凑巧，那最后一个凑巧就是我乔春燕一贯的工作作风。什么叫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我就是。哥，你干啥呢？那今天情绪不高啊？
3: 啥？上厕所，然后研究半天。
2: 进门就耷拉个脸。
3: 没啥，这觉得你家房子挺好呗，生气，行不？这房子有厕所，有厨房，啊，有暖气，有煤气，有自来水的，也不用挑水了，也不用倒泔水，冬天上厕所不动屁股，夏天还没有味儿，还来气吗？
4: 可不呗，这人比人气死人。这条件我是不敢指望了，哎。哪怕像我们以前也行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盼着他那两个返程的姐姐嫁出去了，得他那大姐夫又得癌症了，这是啥呀？我说的不对吗？花光家里钱不说，人还走了。哟，你们不知道那大姐夫单位更绝啊，这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大姐单位也说了没房咋办呀，只能带着孩子搬回娘家住。他大姐一家三口，我们家一家三口，再加上他爹妈，八口人挤在两间小土坯房子里头，巴掌大的地方，那叫家吗？哎呀，家，我看收容所都不如。
5: 能不能别在这住人了？
2: 干啥呀？国庆，把你那臭脾气收着点，这大过年的干啥呀？
5: 算
2: 吴倩，之前咱们怎么说的呀？
6: 这会儿就着呢，
2: 这一年就一个春节，一个春节咱就聚一回。
5: 啥脾气啊，这是？
2: 这一辈子交下几个好朋友不容易，好好珍惜吧。咱们在一块儿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鼓劲儿的话？这祥林嫂为啥不招人待见？丧气。
4: 是，我不招人待见，我走得了呗。
2: 干净点，我话没说完呢，讲不讲礼貌？
6: 对。
2: 哦，都看我住楼房，当上了一个副主任，挺风光的哈。那我之前都怎么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好多事儿呢，德宝都不知道。啊？我重新拿起修脚刀的那时候，我很痛苦啊。这不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周围人的态度，这事儿于红最清楚啊，对吧？那会儿我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就于红帮我打架来着。
6: 行了，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啥呀？
2: 以后不嘟囔了，也不是说不让你说，你该说还得说。有些事儿大家能帮忙的，对吧？肯定得帮你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父母都老了靠不上了，只能靠咱们这帮老朋友了，对不？哎
6: 呀，可惜啊，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出了春燕一个。
2: 我算什么出来了呀？一个区妇联的副主任，随便来一个关系硬的就给我踩得死死的。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爹说的对呀，没长前后眼，哎，永远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子。
7: 我一直吧有个梦想，我这辈子要是能结识这样式的几个好朋友，那我这辈子就妥妥的。哎，我可不是说咱们不是哥们儿不是朋友啊，没那意思。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秉坤，你姐这样式的，啃书本有文化，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那谁还敢说我没文化呀？一个就是小公叔这种穿警服的，还得有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再来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面，最后再有一个万元户，借钱方便。
6: 哎呀，还真是梦想啊！你就梦里边想想吧。
7: 可不嘛，不就是梦里想想吗？不是一个层次的，
8: 难成交新朋友。
0: 哎，你说以前啊多好啊， 川儿、向阳，咱们再。

0: 在一起，哎，六小君子。行了，你俩现在上大学了，大学生了，这聚会来都不来。哎，你说这真好，说我心里去了。
1: 行了，那个之前说上徐老太太那儿认认门吗？咋样？高兴点儿，嗯，走吧，咱们
0: 走，
1: 高兴点儿，动动身吧，
2: 行，
1: 走吧，
2: 走，
3: 走吧，高兴点儿吧，大过年的，
2: 不去，行了啊，
0: 哎，
2: 你也可以了，
0: 拿着，我拿着。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现在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这个
1: 不少网友反映
5: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7: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9: 老师。
10: Hello, everyone。
6: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1: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6: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2: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3: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4: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丁当
15: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6: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7: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6: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

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3: 全家不靠人。

0: 考虑初一初二啊，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啊，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
1: 可能是因为大家听说前一段老好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我也听说了，
2: 怎么回事啊？嗨，
3: 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
1: 都初三了，还赖人呢。
4: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0: 冬梅啊，哎，
2: 林毅，你去看看什么事儿。哦，
0: 老书记不在，全省党政担子现在你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2: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
0: 哦，
2: 您好。
0: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壶茶。哎，不用不用，我坐坐就走。女婿，
2: 啊，女婿，
0: 啊，一表人才啊！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
2: 啊啊，
0: 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
2: 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
1: 俊逸，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
5: 妈，马上好。
1: 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5分钟，别拿东西。
0: 哎。

0: 出去抽。
1: 飞碟来到了。
0: 我需要一个良好的戒烟环境。
2: 不是，你还真戒啊？抽一根没事儿。
0: 我曲秀珍这辈子做不到不说，说了肯定做到。你出去抽。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舞蹈魔术演员。哎。
2: 我阳台上抽去，行吧？
0: 烦人劲儿的。
3: 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
4: 我去看看啊。嗯。
5: 我们家七个孩子，他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他16岁参加革命，是1级伤残。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4: 爸妈，开饭了哦。哟，阿姨您好，
6: 这是我女婿。啊，饭好了？
4: 好了。
6: 那一块吃饭吧。
5: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7: 哦，蔡大姐，我们就冬梅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你看，要不然我们
5: 靠个人帮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
7: 行，你送送。哎
8: 妈，好，走。
7: 慢走。
4: 蔡阿姨，
7: 秉义这孩子
8: 有颜色，有分寸。
9: 他们能弄来啊？
10: 这吉春的天儿比北京冷多了，是吧？
11: 没事没事，
9: 哎，来了来了，哎，许坤啊，
12: 你怎么在这儿了？
9: 向阳，哎，啊，站住，
4: 冻死！哎呦我去！
9: 哎呦，不，来，许
11: 坤，这跟他报啥呀？就这货，哎，不是，哥们儿聚会，
9: 好久不见啊，
11: 高干串门，巴巴来了。哎呦
9: 我去，你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哎。你们谁告诉我乔春燕乔主任的官邸在哪里了？
13: 什么意思啊？
9: 云坤，最后一封信是不是我写给你的？你没回。大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还有未婚妻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自费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人，我俩就只能在这儿死等。现在我是知道守株待兔的滋味了，可是不知道这帮兔子们来不来呀。哎
11: 呀，我俩搁这儿干等2小时啊，冻死
9: 脚都没感觉了。
14: 那先进去啊。
9: 敢吗？这都说我俩只顾着来高干家串门呢。
11: 行行，你委屈了啊，你行，你有理。那你呢向阳？
9: 咱
11: 川父母调北京去了，你父母在吉春吧？2年4个寒暑假人影我没看着你。哎，
4: 你别提了，父母轮流生病，我一个人在家我真走不开啊，
9: 还得顾着对象那边呢。啊，
14: 走走，进去吧，进去。
9: 走，你干啥咧的慌？干啥耍票呢？
5: 我来吧。
4: 你别沾手了，爸妈他们休息了啊。
5: 嗯，把我爸给累坏了。
4: 下午不会再来人了吧？
5: 不会了。
4: 那我回家一趟。
5: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4: 不用，你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吧，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说话，你再碍事儿。

0: 别再跟你妈较真儿了啊！你妈不容易，时刻记住，换位思考。
1: 知道了。
0: 行吧，交给你了，我走了。
1: 嘿，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
2: 同志，你能打电话问一声吗？
3: 我没有规定，领导午休时间不能打电话。
2: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的，这么冷的天儿，
3: 快回去吧，记得下次来前预约。
2: 不是，你看这大过年的，领导不一定能睡吧？你就打电话问一声呗。
4: 对，你打
3: 不行。
2: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
5: 我打个电话了，怎么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呢？
3: 班长，班长。一号园门口有人闹事儿，一号园门口有人闹事儿，
6: 没有，不是，
5: 不至于，我怎么就闹事儿了？
1: 行了，走吧
4: ，咱没事儿，咱不能给老太太添麻烦呢，走吧，
6: 走吧，
2: 行了，
1: 干啥呢？
2: 啊，
1: 是，
6: 秉坤，走吧，
2: 慢着，
6: 哎，你们来了，
7: 一哥，大哥，
6: 哎，
3: 你认识他们？
6: 那是我弟弟，这都是他朋友，我街坊。
3: 你说这事儿闹的，他们说来看马书记和曲厅长。没预约，
8: 省长女婿，
3: 我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家
8: 啊。
3: 这大中午的，也不方便打电话。
6: 在家，我中午还看见马书记在阳台上抽烟呢。
3: 那要不我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
6: 不打比较好。你电话打了，领导知道了，出来接还是不出来接？出来接天冷，不出来接架子大。
3: 还是您这文化人考虑问题周到啊。那快让大家进去吧。
6: 行，谢谢啊。进去吧，都。
1: 哎，
9: 谢谢大哥，
6: 没事。
9: 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
9: 斌哥，过年好啊，
6: 过年好。
1: 谢谢大哥。
6: 哎呀，谢啥？
10: 过年好。
1: 走了，大哥。
10: 哥，过年好。
6: 进去吧，
1: 大哥，过年好。
6: 哎。
4: 秉坤，
3: 周秉坤。
4: 你们先进去吧，先进去。
5: 啊，行，好，那我们留着等你啊。
1: 哎，大哥。
4: 在这挡道，咱俩那边说去。

0: 爸妈咋样啊？
1: 我妈挺好。
0: 爸呢？
1: 还行呗。
0: 还行啥意思啊？
1: 还行就还行呗。
0: 玉宽，我其实
1: 我知道啊，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爸也理解。但是爸就觉得是自己的错，我不应该让你把那两罐茶叶给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爸就觉得自己自作多情。
0: 爸说的自作多情啊，
1: 爸的意思吧，我总结的。
0: 爸原话咋说的？
1: 不到，不到就不到嘛。爸跟姐说的，姐告我的。
0: 周荣说的自作多情，
1: 都说了嘛，我总结了。那咋的？就你们大学生能用这词儿啊？
0: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1: 行，说事儿。反正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也不用说了，都一清二楚。反正爸心里边就是过不去，这事儿谁说都没用，就得你去说。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找爸聊聊，你安慰安慰他，疏通疏通他。但是你干啥了呀？你说好不容易过回年，一个都不少回来了，遇到这事儿，谁遇着谁不堵啊？然后你不安慰爸，那大年三十大家包饺子全都在，你给爸甩脸呢？
0: 我当时态度是急了点儿，但也算不上甩脸子。
1: 你不觉得爸现在有点怕你吗？你初一，你是回家吃饭了，吃完饭中午就走了。
0: 三十睡那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我寻思我们早点走，不是让爸妈再睡会儿吗？
1: 那昨天呢？一天不见你人影。是初二，你应该在他们家过。那咱这现在特殊这问题，特殊情况，你是不是特殊解决一下啊？一天时间，你说你哪怕你回来骑自行车，你照个面儿，那也是个意思啊。
0: 是我考虑不周了。
1: 只是考虑不周吗？
0: 那你说啥问题？
1: 你心里边，今天郑娟要去北陀寺看她弟，这年前就说好的，俩孩子闹着要去庙会，我就说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在家陪着爸妈。你说爸初八要走了，我不想让爸走的时候心里边

0: 哥哥冷冷的，但爸说，你去吧，这初三年年都聚会，你不去那扫兴。就这样，我也在家，我耗到最后啊，我就想你能回家看看爸妈。那你上午你干啥去了？
1: 我帮他们接待客人，想走走不了，那客人一茬接一茬的，
0: 没你不行呗？那他家已经没你就不过了，还是你愿意在这儿啊？
1: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你进去吧，我走了。
0: 你等会儿哥，这回爸回来说。 想要抱孙子，老人老思想呗。反正我跟郑娟这回，要是个女孩的话，估计这重任就得交给你了。
1: 我的情况
0: 我知道，冬梅姐不能生是吧？
1: 对。
0: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吧？
1: 是。
0: 对，省长女婿最重要。 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1: 你说啥呢你？

0: 你这上上下下的可得慢点啊，滑着呢。
1: 嗯，
0: 给你带的东西你别都分给别人了，自己也得用一些，听见没？
1: 嗯，过年香客多，不能多留你。
0: 你好就好。
1: 我挺好的。
0: 看出来了，光明，姐这次怀的真是个男孩。
1: 可能。
0: 可能啊。
1: 我会每天烧香念经，为你加持。
0: 他们周家就两个儿子，我这次要是怀的不是男孩，他们就可能断后了。
1: 一切有违法，等你下次来从容些的时候，我给你慢慢解释。

0: 哟，秉义来了
1: 啊！
0: 叔，秉义来了。
1: 爸爸，别叫我妈了，过年累了，你们再睡会儿啊，我先上外屋。
0: 哎呀，哎呦，你瞅这屋，这屋乱的，这是。哎呀，郑娟啊，去看她弟弟去了。哎，你妹妹他们呢，这带着孩子呢玩去了。秉坤呢和他几个朋友啊去吃饭去了。嗯，
1: 爸，嗯，别收拾了，
0: 难得回来一趟，这不错。
1: 我就昨天一天没来。
0: 对了，上午来两个人，秉坤过去的工友，现在人家上大学了。秉坤说是去春燕家，也没说春燕家在哪儿啊。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0: 乱呐，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你还把我当外人啊？
0: 什么话？
2: 哎，这雪呀，下了一天一夜了，外面还下，老厚了。
3: 最喜欢下大雪的天。
4: 直光大哥，直光大哥，
5: 哎，
4: 我们家房子快让水给压塌了，你快过来看看
5: 啊！
2: 你快去看看呗。
5: 去去。
0: 哎呀，真是。
2: 哎，这棉袄，棉袄。
0: 啊，来，
2: 把帽子也戴上。哎，
6: 爸，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去干嘛？好好在家待着，凑什么热闹？来。
2: 那你慢点啊！
0: 哎，
4: 好，大哥，快来呀！
0: 来了来了！哎呀，怎么了？
2: 哎，这雪下的太大了，有什么好啊？

0: 咱们家的房子会不会让雪压塌呀？
1: 要不你出去看看去。哎，
2: 傻孩子，不可能，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踏实看书去吧。
3: 你和冬梅打算啥时候有孩子？
4: 等毕业了，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吧。
3: 都已经30多了，
4: 明年就毕业了。
3: 毕业就有啊？
4: 我跟冬梅商量商量。
3: 咱们这个家嘛，我说了算。
5: 男人说了算的。
3: 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同了，虽然炳坤和郑娟，这是炳坤说了算，在你妹妹那边啊，就你妹妹说了算，男女各顶半边天呗，现在也不分男女了。
4: 您的意思是在冬梅那儿我没地位？
3: 不怪你
4: 爸，我跟冬梅的关系啊不是您想的那样。
3: 跟冬梅好好说说，赶紧要个孩子吧，再大就不好生了。我说的是他
4: 爸，如果我们俩都不想要孩子呢？
3: 是冬梅不想要还是你不想要
4: 啊？爸，这点您得相信我，我跟冬梅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来，一般情况下她听我的。
3: 你不想要孩子吗？
4: 想，特别想给您生个孙子，但我们俩生不了孩子，我的问题。
3: 为什么？
4: 在兵团干活的时候受过外伤，治疗不及时引起的。

0: 冬梅他们家，知道吗？
1: 不知道。爸，对不起。

1: 孩子，哼，啥对得起对不起的？爸催你呀，为你好啊！我说我想要孙子，不是借口啊！你妹妹、你弟弟，这都有孩子，我少你这一个。
0: 啥孙子不是孙子的，你爸是老党员，这个觉悟还没有了。冬梅她爸和她妈真的不知道吗？哎呀，冬梅没跟她爸和她妈说，看来她呀对你还是真好。 现在你们可以说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将来咋办呢？总得说实话呀。人家家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哎，好像你说过冬梅这上头还有俩哥哥。是。一解放就开始找了。
2: 他爸妈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全国大范围挖地三尺的找，没找到，不一定在了。

0: 老革命啊，觉悟就是高啊。所以我觉得呀，你们有没有孩子，他爸和他妈也不一定会在意。以后对冬明好点吧，可不敢大男子主义啊。我这次对冬梅这态度也不大好，他没跟你说吗？
1: 说了。
0: 咋说的？
1: 说都是儿媳，你爸眼里只有郑娟。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说你还想跟郑娟比啊？
0: 哎呀，看来他对咱们家还真是挺在意的啊。那他咋说呀？
1: 他说以前你爸对我挺好的，接着又说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他过。
0: 哎呦，这丫头。哎，哦，行了，冰一，想开点吧，其实有没有孩子他不算啥。你看人家冬梅他爸和他妈为了革命，那俩儿子都折了，那不过得也挺好吗？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为人民服务，学着点吧。男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以事业为重。
1: 是是。
0: 哎，冰一啊，你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吧？你不能蒙你爸呀。
1: 那蒙不了，您是火眼金睛，我们这些孙猴子永远逃不出您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0: 火眼金睛的就是孙猴子了。
2: 这个韭菜的放这边，肉的放这边，别混了啊。
3: 哎，这个馅儿真香哎。
2: 是啊。哎呀，可惜呀，儿子说票都买好了，但是孙子突然病了啊，回不来了。
4: 吃。哎呀，马叔，
5: 别闲着啊。
6: 这
5: 是老许啊，这茶泡好了没有啊？泡好了赶紧端上来。
4: 我去，马叔。
5: 哎，不，坐坐坐坐。哎，你接着说，
7: 这学校师生对这改革有什么想法？
8: 这个从那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啊，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但是抓教育吧，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的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必须一起抓，齐头并进嘛。
5: 嗯。哎，这茶怎么还被端上来呀？
2: 啊，听见了，听见了，马上啊！你瞅他那谱摆的，哎呀，男人呐，我算看透了，外强中干，真遇到事儿啊，远不如咱们女的。你就说我俩同样退下来，我调整得多快，他死活过不来了，天天得哄着他，让着他。今年是我们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儿子要能回来还行，不回来，哎，这个年过得简直遭罪。我说包饺子吧，他说不让，我说我自己包不用你也不行，你说这都啥心理素质。
3: 哎，孙子到底得啥病了？
2: 孙子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儿子肯定是病了，气管炎。真的，肯定是媳妇儿想回他妈家，百分百还是养女儿好，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女人。
3: 同意。鼓掌啊。
2: 哎呀，别鼓了，又不是领导讲话，都退休了。
3: 永远都是领导嘛。
2: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可别让他再喊了。
3: 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
1: 爸。嗯，秉坑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0: 秉坤说的吗？听他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
1: 那就是说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0: 秉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那天你这甩的我呀，

0: 我这心里哎，还真是难受了。
1: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0: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个声太大，让你妈听见。你说过的，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你爸对你变了。冰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1: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0: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1: 爸，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哎
2: 呀！开始吧。
3: 开始吧。
2: 倒酒。
1: 我来，我来。
2: 你是男人。哎，
3: 啥意思啊？
2: 男尊女卑吗？
3: 哎呀，你们都看见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2: 受不了也得受，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嗯，把那个红梅给我端上来，好，放这儿。哎，好嘞。你说春燕这多有心呢，她就知道我喜欢这红梅，给我送红梅。
4: 看中间啊。
2: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红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5: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笑。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3: 徐飞，
6: 来，
7: 姑娘好，
8: 曲阿姨家真够热闹的，李坤在这儿呢。嗯，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秉义的弟弟周秉坤。哦，曲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9: 小曲啊，他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0: 秉义啊，你说等你到80岁的时候，你爸我该多大了？
1: 102呗。
0: 到那个时候，咱们俩应该是谁大呀？你大。到那个时候啊，爸爸就都听你的了。人越老啊，越小。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呢？我小的时候啊，你爷爷对我啊，可没有我对你们那么耐心呢。有一句话不对头，那就是一顿爆笑。忘了那是哪年了，我好像是20还是18呀？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没错，你爷爷又打我，这一打呀，我拿胳膊一挡。他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从那以后啊，他不再打我了。再往后呢，这一切就倒过来了。你爷爷、你奶奶开始都听我的了。为啥呀？我长大了，他们老了，这个家呀开始轮到我来支撑那个门面了。秉义，你比爸爸强，你不光比我现在强，比我30岁的时候也强，强太多了。当然，人嘛就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咱们这个家里啊，3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

0: 你。
1: 我一直觉得我们仨里头，您最爱我妹，最疼我弟。
0: 可是你是爸爸期望值最高的孩子啊，你妹妹这是女孩子，你弟弟呢，老疙瘩。你妹妹聪明要强，有点任性，你弟弟呢，老实勤恳能干。所以我想呢，将来就他这个日子呢，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但是弟弟啊，没有你书读得多呀，文化底子没你厚，所以秉义啊，将来咱们这个家的门面全都靠你撑着。
2: 哎，

0: 回来了，赶紧进屋吧。
1: 秉贵啊，你先进屋，我跟你哥说点事儿。

0: 你在哪儿呢？我想赢赢你呗。光明咋说呢？丫头，小子，那不是丫头就小子，不是小子就丫头，那咋的？那出家人还有另外的说法啊？
1: 光明说，不一定。
0: 这啥答案嘛？那跑那老远问他就这答案。
2: 你咋的了？那大过年的，没事儿，我不能去看看我弟弟啊。能看？那啥答案嘛？这是。
1: 闹闹。
2: 你看，别进去了。
0: 嗯。
2: 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闲着免进，冻着吧。
3: 这又抽什么风呢？这。
4: 周炳坤，愿意冻着，你自己在外头冻着。娟儿，跟我进屋。
5: 你这老命贼呢！
6: 哥，
5: 你赔完了？
6: 啊啊！
4: 干啥呀你？
5: 赔完了！
4: 你白天你都打我，你干啥你？
6: 你干什么？
5: 你打你是当官的你？
6: 不是打我，你咋的？
5: 你干什么？你打！
6: 动手！
5: 你不动手你就打我！
6: 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5: 走吧。
7: 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
8: 你咋不打他呢？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我，
7: 爸，你再说，你再给我说。
9: 我打死你！我。
10: 楠楠哥哥，你看我这小女孩，她漂亮，她漂亮，
9: 这房子太贵了，我可喜欢了。
11: 是吗？
12: 没事。
13: 哎，妈妈，
14: 你看，哎，
13: 小手枪，这是郭峰给我买的。
14: 哎，你谢郭峰没有啊？
13: 谢了，都谢好多遍了。金发哥哥，
11: 对呀，
13: 快进来吧。
11: 啊，一会儿放炮啊。
14: 看，这是谁？
13: 不知道啊。

0: 跟你弟弟咋回事啊？您听听炳坤怎么说吧。走吧。哎，娟儿啊，去看你弟啦。啊，他咋样？还好不？嗯。哎，他有没有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嗯，他不知道，不知道啊，楠楠呢？你看看你妈肚子里是弟弟呀，还是妹妹呀？嗯，
2: 妹妹。
1: 小孩说话最准，太好了，娟儿，恭喜你啊！
2: 就是多好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加起来就是个好字儿。嗯，
3: 哎，来。
1: 男认字儿，
4: 好看吧？
1: 哎呀，人家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认得这一个字儿，就是好字儿。
0: 认一个字儿不行啊。

0: 你说说吧，因为啥跟你哥动起手来了？他先打的我，这为啥呀？
1: 为啥你不知道吗？反正他这回回来，我看他哪我都不顺眼。
2: 那你肯定是说你哥难听的话了，是吗？哎呀，哼，一个爹妈生的，又是一个家里长起来的，兄弟俩，现在是差距这么大，秉坤。 我理解你的心情，
0: 你理解？你啥你都不理解。

0: 柳毅，
1: 哎，
0: 去泡壶茶，来客人了。
1: 好。
2: 谁呀、啊？这都初五了，还往人家家里跑？
3: 盛部长。
2: 盛部长，他初三不是来过吗？
4: 给什么钱呢？一分钱都不给。以这种事情伸手向别人来要钱，他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我说他是社会渣子，是流氓，也不过分。你跟那女的写信都写了些什么？
5: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4: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0: 仅上百人，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人。
1: 我们大同意。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都喊的天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了。
4: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支。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个。

0: 欢唱歌给你听。
1: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你跟那女的写信都写的是什么？
1: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0: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1: 他非让写，每封信我都让他看完以后烧掉，他都说烧了，结果没烧，让他丈夫看见了。
0: 那女的什么态度啊？
1: 坚决不让给钱。我也没钱，她要10000，还说正好。
0: 什么意思？
1: 彻底闹开了呗，离婚，跟她结婚。哼，做梦，绝没这个可能。
0: 家属知道了吗？盛长顺呢？我早就看出你这个苗头不对，骄傲自大，狂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那女的有没有实质性的那些行为？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那好，就是写几封信吧，你让他进。
1: 丢人呐！
0: 现在想到丢人呐，你敢做敢当吗？要深刻反省，要改恶。当然了，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信来了，领导处理。你先正常工作。你哭什么呀？啊！你要不改，那哭的日子在后面呢。
2: 装不下了，你问问去吧。你问问是拿出点东西，还是再多拿个包。

0: 爸说不，另外拿个包了，说再拿出点东西来。
1: 我拿啥呀？
0: 你自个儿去问爸呗。你是碗呗，你服个软呗。爸明天就走啊。

0: 你拿个包吧，给他多带点东西。
1: 我屋里好几个包了，包多了怕拿得了吗？
0: 回来一趟。

0: 妈让我给您的。
1: 哟，我们家这个金主任呢，他不在位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知人善任，他拿准了我不好驳你的面子，所以让你送来的。他喜欢吃这个。
0: 爸，既然给您拿来了，您多少吃点儿。
1: 哎呀，你也吃点儿。
0: 我不吃，我不吃。爸，
1: 有话说。来来来，你坐着说，坐着说，来，坐着说。正好我也休息会儿，看了一晚上累了。
0: 爸，那个盛部长，对不起啊，老爸。
1: 没事没事没事，冰姨啊，这事儿不要向外面人说啊。
0: 好，
1: 没跟冬梅说吧？
0: 没有。
1: 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你刚才要说什么？
0: 以前在兵团的时候啊，我碰到过类似这种人。我认为那个盛部长不会只是在信里写写情话那么简单。
1: 是的，他和那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我已经给他定了原则了：第一，就此打住；第二，造成的不良影响要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第三，深刻反省，绝不允许再犯。哎，这老盛啊，他工作还是不错的，他能力极强啊，能帮他一把，拉他一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一时犯错，你就一棍子打死，那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是我们用人的工作方法。当然了，人呢，他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加强约束、引导和规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自己的党性原则，并使之培养成自觉自愿的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至关重要。如果说他盛长盛一犯再犯，那对不起，那只能挥泪斩马谡，这是个原则。你吃啊，帮我吃一点，不要跟金主任说。改革开放啊，过去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所没有碰见过的。坚守党性原则，这是定力。有了这个，你方向准确了，其他你就不会迷茫。

0: 啊，嫂子，
1: 哎，
0: 六回家
2: 啊？你们这是
0: 上班？哦，
2: 那行，慢点啊。
0: 哎，走了，
2: 嗯，
1: 再见啊，走了。
3: 哎，那天在徐老太太家，丙不能跟丙一干仗。
1: 为啥呀？
3: 不知道。
4: 邵静文是金土地杂志的主编，退下来了，出版社让他用社里的图书仓库开个饭店，那地方现在成热闹地段了，想拉着炳坤一块干。
2: 他找炳坤干啥呀？
4: 说是炳坤经常跑业务，有经商的经验，要我看主要是看上了炳坤的人品。76年金土地发表画商那首诗，照理说肯定是主编负主要责任，
5: 炳坤一口咬定邵静文根本不知道华城是谁。
4: 炳坤当时想，这节骨眼上供出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索性自己扛下来算了。
2: 那他能把炳坤弄进出版社吗？
4: 没可能，就是个临时工。
2: 那爸肯定不同意。
4: 是，
2: 爸和炳坤还是不说啊？
4: 不说。
1: 炳坤，
6: 我上班去了，走了。
1: 跟爸爸说一声。
6: 爸和妈跟说话呢吧？你告诉他。
1: 炳坤，
6: 到点了。
1: 不是你跑业务，早点晚点能咋的？
6: 啊，走了。
1: 炳坤，别跟老人较劲。
6: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1: 这事我理解不了。
6: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1: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6: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真的。他以后他长大了，他只要不偷不抢，他老老实实本分过日子，就算他捡破烂扫大街要淘大粪，我都不嫌弃他，我尊重他。
1: 爸没嫌弃你。
6: 你又不是他。
1: 你也不是他。
2: 爸，我走。我妈睡了。
7: 哦，好容易让我给哄睡了。
2: 那我妈知道您要走吗？
7: 我走了以后再告诉她吧。反正她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难受也就一会儿。
1: 华成，咱一块儿送爸啊。
0: 好
1: 啊。我和炳一一起吧，我们俩也是特意回来送爸的。
0: 那咱们一起。
2: 嗯，你一起好。炳坤，一块儿啊。
7: 用不着啊，听那么多人干啥呀？炳坤，你送送我。

0: 老周啊，你
1: 好，
0: 又走啊，
1: 又走了，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大爷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这看孙子呢，是吧？
0: 看孙子，
1: 哎，多好啊！
2: 爸，嗯，说吧，对不起，
1: 对不起，我问你哥了。你哥人家也承认了，是他先动的手，他动手就不对，我批评他了。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呀，这不怪你这么想。红人家的儿子娶了省长的姑娘，这事儿不摊到我身上，我也得说呀。这家人呢，烧了几辈子高香，积了德了，攀上这么个高枝，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啊？不好受那个滋味。你说炳坤，咱们都这么难受，可是你哥呢？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啊，小学、中学、兵团，现在优秀到北大里头去了。你说他哪点比那好东没差呀？他不差呀。你要说差，就差爹不行啊。东梅他爸，人家那是两层小楼，你们这个爸呀，就两间屋啊。儿子结婚呢，自己家都挤不下。

0: 给住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一个男人呢，窝不窝囊，糟不糟心呢？我也知道，冬梅她爸和她妈人也不错，这我都理解。可我就是不喜欢他们，不愿意跟他们交往。哎呀，要不看着冬梅啊，对你哥是真心实意的好。 我真想再多一嘴啊，劝你哥呀，离了算了。冰坤，你哥这辈子啊，不会再有孩子了。这兵团呢，这就落下病了。北京都治不了，别的地方能治吗？这事儿你知道？ 行啊，你们都知道，就你爹不知道啊。哎呀，我也想要孙子，这可不是封建思想，秉坤。这样，我跟你说，这叫什么呢？
1: 人之常情。
0: 哎，哼哼，你还行，还是比你爸有文化呀。人之常情。

0: 回去啊，告诉郑娟，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用不着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说的这可都是真话，毛主席说的对呀，时代不同了。
1: 要依郑娟呢，肯定想要个闺女，你毕竟都有男的了。但是他是这一心想给咱家生个小的，而且都去北多寺找他弟了。我说他了，他不听。反正现在吧，我有点理解他。你说，他这文化低，没工作，这嫁过来呢还带一小子。你说要在其他方面不行的话，那在咱家，可能就更没脸待下去呗。
0: 什么叫没脸待了？这是毛啊？他这么说的，
1: 我这么说的。
0: 你说的好，你接着说吧。
1: 说啥？说完了？
2: 没完，完什么完？
0: 我说怎么这几天对我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飞坤啊，你爸我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过年的，就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打了你一下，说了你几句，怎么的，就这么对我了吗？这是炳坤吗？我儿子炳坤过去不是这样的。我也一直在琢磨呀，你到底为啥呀？现在我明白了， 因为你哥你姐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不就为这个吗？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1: 哦，检票了。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说说。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0: 你听我说。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哥你姐考上大学，我确实很满意，很高兴。本来呀，爸爸我也没抱什么希望的。以为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呢，投胎到咱们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面，这是命。命是啥呀？这先天注定的。但是你哥你姐人家用行动证明了，这命可以改变。这一代改不了，那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的，就下下一代。过去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很难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现在不同了，就这考大学，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都是公平的，一样的，谁有本事谁搞。

0: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行，咱不说我，咱说国庆。那国庆从小你看到大，他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累，工资低，那出一文化水平，你让他考大学，你咋让他飞呢？
1: 你更想说你自己吧，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
0: 当初啊，你哥你姐人家上山下乡。
1: 没有让你去，让你留在城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谁能想到今天是这个结果呀？与其整天羡慕别人，远东远西的，不如咬紧牙关，把自己这个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我们
0: 老周家不能在我这辈子，儿女都出息了，孙子辈儿呢又崴泥了，
1: 都不许那样。就这个话。
2: 你别走，我没说呢。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0: 开往重庆的巴士九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我是我羡慕别人，但我没怨定论心。
3: 那你就不会对你哥、对你爸我是这个态度了。哼，
0: 我对我哥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吗？爸，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是过年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 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是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他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1: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儿。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儿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上吗？从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这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数，心里没数吗？

0: 您得这么想，那我爸过两年退休就彻底在家了，以后天天得跟您住在一块儿。我爸那人脾气大，性子急，哪回回来不得惹您生场气啊？也就是您心胸开阔，高风亮节，不跟他一般见识。哥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早气死了。到时候您肯定就该怀念他不在家的日子了。他不在家，那家里是多祥和多宁静啊。妈，这种日子没多少了，过一天少一天，您得好好珍惜。
1: 你这个臭孩子，有这么说你自己爸的吗？
0: 妈笑起来真好看。
1: 妈都是土白半截的人了，你看妈这白发。
0: 哎，在我们眼里，妈妈的脸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脸，尤其是她笑的时候，她一笑啊，太阳都升起来了。
1: 冰一呀，妈和你爸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你们三个，有你们三个这么好的孩子，妈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我都觉得值。
0: 这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啊，妈知道吗？您说出了人生的真谛呀。
1: 你说的这些词儿妈都不懂。但妈知道啊，是在宽慰妈，开解妈呢。

0: 俩孩子啥时候回来呀？
1: 姐说中午带他们两个在外头吃。
0: 那炳坤呢？
1: 他可能直接去厂子里了吧。

0: 刚开始啊，这附近一带全是菜地啊，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天这也快成闹市区了。
1: 宋老师啊，我觉得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层的？
0: 可以吗？哦，哎，那天听你爸的意思，如果没有编制，他不希望你来这儿。说你现在不管怎么说，是正式工人编制，可你到这儿来，只能算是临时工了，没有编制就没有保障了。从你们家出来，我直接去了社长家谈你编制的事儿。社长说这事儿社里做不了主。哎呀，这编制啊，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做主编那会儿啊，打招呼塞人的电话纸条就没断过。出版社、杂志社，多好的单位，文化事业单位，有里有面儿，一个个眼睛盯着呢。
2: 明白。
0: 那上边啊，各有各的门路。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哎，炳坤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1: 我来啊。
0: 怎么，跟你爸说通了？
1: 我以后再慢慢跟他说呗。
0: 没说通。来，做做你哥的工作。
1: 我哥没意见。
0: 他赞成啊？
1: 他让我自己定。
0: 让你哥去找找郝省长，编制啊，郝省长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
1: 你吃吧。这是我们领域啊，这是我们经理。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就是来想来饭店看看啊，然后是咱也不要钱，就学学经验啥的。
3: 哥，敏坤来信说从酱油厂辞职了，你得劝劝他。
4: 他是个听劝的人吧？哎，他辞职的事千万别跟爸说。

0: 道他现在在他朋友工作的饭馆干活啊？
1: 这是先学习实践，路子倒是对了。
0: 你还夸他？万一哪天给妈碰上？
1: 那不会，你妈出门都有郑娟陪着，你记得写信的时候跟郑娟说一声就行了。

0: 警官现在还不给爸写信，家里的情况都是郑娟写信给爸，爸特别难过。
1: 要不你劝劝咱爸，让他先给炳坤写个信。爸最听你的，仨孩子里他最稀罕你。
0: 你拉倒吧，你是大哥，你劝劝他。
1: 说了，说多少次了，没用。就炳坤那倔脾气，跟咱爸一样。
0: 那倒是，都属牛的。

0: 3.5块，28.6块，
1: 28.6块，
0: 对，
1: 一点不差，
0: 28.6块，
1: 第一天啊，
0: 赚钱了。明天早上早点过来，然后把那货都备齐了。
2: 啊，林坤，下班了。
0: 哎，哥。哎，人走啊。
1: 啊，好嘞，坤哥。
0: 啊。啊，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2: 10点多。
0: 不是，大学放假了。
2: 冬梅爸爸去世了。凌晨1:31，我特意赶回来的。
0: 那嫂子跟他妈咋样？

0: 周师傅，
1: 哎，
0: 您的信。
1: 哎呦，哪儿的？
0: 江凉水吉顺市的。
1: 哎呀，看不懂了再。
0: 不是家里的
1: 啊？是是。
0: 行，那您先看，哎，我先走了。
2: 哎，将军，哎，香了。嗯，
3: 爸，您好。炳坤厂子里工作太忙，但他一直惦记着您，让我给您写信说说家里的情况。

0: 少爷，干嘛呢？我给我爸写信。
1: 给你爸写信就这么难啊？不想再骗他，但也不能说实话。
0: 秉坤啊，你比你爸、比你们全家所有人加在一起挣得多呀，还有什么可难的？
2: 我爸他不看这个。
1: 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让我爸满意。
0: 社长说了，只要有编制，就给你。我也不能老催他嘛。
1: 没事儿，
0: 我先走了。

0: 这是这里准备发放的福利，你看看。
1: 哎呦，今年好啊，今年发钱啊，发钱好，
2: 省得这个想买猪肉，那个想要鱼的引起矛盾，众口难调啊。
0: 没钱的时候啊，只能发东西，就算是分天分地儿，图个喜庆热闹。这次你们集善堂饭庄啊，可是给大伙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年货。
3: 社长，千万别这么说啊，还是您领导有方。哎，
0: 老邵，你接着往下看。

0: 哎呦，在职人员每人发放10元，退休人员每人发放5元。社长，这不是请等着挨骂吗？哎呀，
1: 是啊，退休人员呢情绪最大，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啊。
0: 社长，民不患寡，患不均呐。
1: 哎，张会计，按平均分的话，每人多少？
2: 6.6块。
1: 6.6毛6。去年多少？
2: 去年发的东西每个人按6块钱算的。
1: 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比去年多了6毛6。
0: 社长，社里是不是打算从我们集善堂再割块肉下来啊？
1: 还有吗？
0: 我这儿也快山穷水尽了。王少，你不是为难我吗？
3: 你呀、啊，
0: 哎呀，哎，张会计，如果退休人员也按10块钱发放，得多出来多少钱啊？
2: 1000。
0: 1000啊！哎呦，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1: 是是是是。
0: 社长，容我提个条件。
1: 你说。啊，张会计，你先忙啊，具体怎么发，咱们等邵主编的通知。
2: 啊，好的好的，
0: 商量着来，商量着来。
1: 啊，
0: 社长，我就直说了啊，
1: 你说，
0: 你把周炳坤的编制问题解决了，否则我无法保证留得住他呀。现在找他的人很多，固然都是一些民营厂子、乡镇企业，但你是知道的。炳坤在集善堂是没有编制的，这和民营厂子、乡镇企业有什么两样呀？
1: 老邵啊，社里的编制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走一个才能进来一个。
2: 那就
0: 社长啊。那就走一个呗。你看看后勤办公室那几个主，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周炳坤比啊。
1: 让谁走啊？
0: 丁小能啊，那人是公认的笨，公认的懒，到这儿来就是混饭吃的。
1: 社里也不能因为他这个笨点儿、能力差点儿就把他开喽。你也当过领导啊。
0: 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去，就让他的顶头上司去办。办公室主任不是50就可以退休了吗？申主任今年都52了还没退呢。哎，
1: 也可以放宽到55嘛。申主任的老婆呀没工作，仨孩子，退了休工资只能拿到现在的1/3
0: 啊。所以他不想走是吧？
1: 那你看，
0: 那就让丁小能走嘛。社长，总而言之，后勤办公室必须让出一个编制名额给周炳坤。
4: 炳坤啊，你过来看，办公会上说的就是这栋楼啊，要咱们啊再开一家饭店，集善堂饭庄分店。
5: 定了吗？
4: 怎么定啊？没通知咱们的，他们谁敢拍板啊？上午的办公会上有人提出来的，社长是明确表态，坚决支持。等春节福利一发，大伙肯定是对社长满意的要死啊。哎，我告诉你啊，社长现在啊是一心一意想更上一层楼呢。
5: 邵老师，这地儿吧，
4: 这地儿不是挺好吗？
5: 这地儿虽然离咱们出版社近，但是好像不适合开饭店。
4: 怎么不适合？我看挺好的嘛。
5: 不是，人家开饭店兴扎堆嘛，你大家伙来了，你这家不好吃，你换另外一家，人满了换另外一家行。但是你看这地方，这好像也开不了第二家啊，就咱这一家孤零零的，这不成气候啊。
0: 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
5: 你开是能开，你没人来这么白扯吗？
4: 那咱们就不开啊。不开了。
5: 社长不会因为这个不给我编制吧？
4: 这个你就不要有顾虑了。办公室申主任不是明确跟社里打过包票了吗？丁小能一走，

0: 走，你进呢、啊？其实啊，当领导的巴不得身边都是能人，像你这样的能人，没有能人就没有业绩。
1: 话说回来，还是得谢谢您，邵老师。
0: 谢我什么？要谢啊，就谢你自己吧。领宽，这回可以给你爸写信了吧？
1: 等落实再说吧。

0: 门给我放下就行啊，我给你送到啊。哎，姐，嗯，我给你买了自行车，把房给。我也不会骑。
1: 我教你啊，今天就可以。天天你哪有时间？你不上班啊？
0: 我那饭桌现在我在和不在一个样。
1: 啥意思啊？
0: 管得好呗。
1: 真是你嘚瑟。
0: 这啥？
1: 月亮。月亮是一半的，你没见过月亮也是圆的。哎呀，聪聪啊，你这个小淘气包啊你！哎，那是煤饼，你别动，你回来你妈打你屁股。这孩子，很好的，那给你弄。走，咱进家吧，这好冷的。
2: 看见叔叔啦？啊？
1: 大娘，同志啊，你找谁呀？不找谁，路过。这孩子真好看，像他妈妈。你是男孩女孩啊？女孩。聪聪啊，你看叔叔夸你好看，你像女孩了都。这是我的小孙子，是男孩。
3: 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啊。好，您忙。哎，走啦，进屋。这孩子冷不冷啊？
4: 不冷。
3: 啊，不冷。哎，不行，炳坤，我觉得我学不会。
4: 学不会，这不挺好的吗？
3: 你看他一直在找。
4: 找啥呀？没事啊，你看往前看，别盯着地面。对，哎，妹妹，在这儿呢啊。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哎，
3: 动手了啊！
4: 哎呀，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不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慢点，慢点，慢点。哎哎。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懂你，你真的是。
2: 老黄啊，那进来吧。

0: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1: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

0: 山，还是那座山，
1: 总有人正年轻。
2: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山一直在，你什么时候来，
1: 都不算晚。

0: 小心，这杯饮料里可能藏着一个记忆窃贼——三唑仑。它看似普通的淡蓝色药片，却能在几分钟内让你失去意识与记忆。
1: 三唑仑被称为是升级版的安眠药，它的顺行性遗忘作用比佛消息半药更强，能强力激活大脑的休眠开关。临床在医用时，它的剂量是微克水平，就说精确到了毫厘。
0: 短期使用可能出现嗜睡、头痛、头晕等症状，过量使用会导致精神错乱、语言不清、蹒跚行走，严重时可引起心跳异常减慢、呼吸困难甚至昏迷。长期使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反弹性失眠。一男子为寻求刺激，多次网购三唑仑，并投入朋友饮料中，致其出现头晕、呕吐、昏睡等症状，最终因欺骗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三唑仑早在2005年就被升级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严格管制。守住健康防线，对药物滥用说不。

0: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嗯，小懒睡了，快差不多了吧？
1: 云坤回来了，
2: 妈，你没睡呢？啊，
3: 爸，我没睡呢。你赶紧睡觉，你，听见没？注意说话。爸来信了。妈还不知道呢，你去那屋给他念念呗，我怕我给念岔了。
1: 哎，别眯眯眼睛了，闭眼睛，
3: 快睡觉。
4: 素华，素华，秉坤，听说家里头一切都好，我很高兴。
3: 哎，你爸咋没写人证券呢？
4: 这不是假信吗？证券外人。
3: 这孩子怎么能是外人呢？什么哪有内外之分呢？那照你这么说，妈也是外人呢？
4: 不是，你不有我了吗？就联系起来了。这
3: 你妈还封建呢。
4: 根据国际形势发展，
5: 中央要求我们从全国的

0: 经济大局出发，进行企业的调整改造，军转民，我是呢技术骨干，领导希望我晚两年再退休，在关键的时刻再发挥点作用。作为八级工老党员，我不能辜负了人家的期望，尤其是现在人心不稳的时候，更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1: 这次过年不回家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希望你们好好过年。辞职敬礼，周志刚。
2: 你爸呀要强了一辈子，行啊，不回来不回来吧。哎，他知不知道你哥你姐带着楠楠月月在北京过年？
3: 那没说。
2: 那你写个回信跟他说一声。
3: 我哥我姐肯定能写啊。
2: 你哥你姐写的不是他们吗？你写代表妈，代表证券，还代表你呢。你就跟你爸说，反正也都不回来过年了，就让他在那边安安心心的工作啊。爸呀，个驴脾气，他嘴上不说，他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家，惦记你们。
4: 要睡了
3: 啊，
4: 快
3: 起来了。嗯，哎，前一秒还说话呢，后一秒打呼噜来。那啥，给爸写封信，现在就写，明儿一早我上班我就给寄走。

0: 家里一切都挺好，行吗？
1: 嗯。
0: 咦，这字儿咋写？
2: 左边像梯度，右边一道。
0: 浅。挺好的，挺好。真不会写。
2: 你写。
0: 你写吧，我好多字儿都不会，字儿又丑。嗯，你是小辈儿，
2: 让长辈失望的小辈。你写吧，等孩子编制下来了，我亲自再写，检讨、道歉加报喜。哎，都三年了，不差这几回了。走了啊。
0: 哎，秉宽，信
2: 啊，进去吧，冷啊。
0: 嗯，你骑车慢点啊。
2: 嗯。
3: 打点手啊！
2: 啊，行吧。

0: 你咋回来了？都没嘛，不是在北京养病的吗？我临时回来给他取点东西，一会儿坐火车还得赶回北京，顺便给咱爸寄封信。啊，给我吧。给爸寄信啊？你写的？
1: 郑哥写的。
0: 你怎么就不能给爸写封信呢？
1: 这事儿就没必要探讨了，我得回家看看去。

0: 想找你单独聊聊。来，千万别惊动老人。
1: 找错门的，我给他带带路啊。

0: 来来回回都是路过的人，秋天澡堂的不好看。
1: 坤总来了。
2: 坤总早上好。
3: 早。哎，那啥，那个邵总来了。
1: 来了，那小包间呢？啊。
4: 坤总。啊，坤总。
3: 我一再强调啊，卫生，卫生第一位啊。
4: 哎，好嘞。
5: 好，你记一下，给社里啊再增加1000块钱啊。
6: 好嘞。哎，哎，邵老师。哎，坤总好。啊，
5: 你去忙吧。啊，
6: 行，
5: 那2笔一定记上啊。哎，
6: 好嘞，好嘞。
3: 早饭吃了没？
5: 还没呢。啊，什么事儿啊？哎，
3: 这个，那我就直说了。
5: 说吧。
3: 你们那个出版社，啊。怎么盈利？
5: 出版社怎么盈利啊？哎呦，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了。
3: 没事，我弄点早饭，你给我说说。
5: 哎，好。

0: 上车。天冷，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1: 我没有恶意，你放一万个心。
0: 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0: 邵老师啊，我听下来，发货折扣，也就是书店拿走那部分是最大的。
1: 好的话，六四，有的时候五。
0: 哎，我不懂哈、啊。哎，邵老师，嗯，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1: 我考虑过，上回你说那地方开饭店不合适，我就考虑了。不过说实话，要是开书店，那儿的面积太小了，光社科类的书啊，就分经济、政治、法学、教育、历史，还有新闻传媒这方面。就那么小的地儿，要卖这么多类别的书，装也装不下呀。
0: 不是，咱可以卖一类书啊，咱就开一个就卖这类书的专门书店。邵老师，咱们是做哪种书最好？
1: 当然是教育了。
2: 哎，邵老师，
1: 你的想法我都跟社长说了，社长很兴奋啊。
3: 通知下午就开社委会研究你这事儿，
1: 请你参加，到时候我也去。
2: 哦，是吗？
3: 辛苦了。
1: 能参加社委会对你来说是个里程碑啊。
2: 那好，好，好的。
4: 妈，哎，我想出去一趟啊，你去吧。聪聪，上奶奶这儿来。
5: 哎呀，
4: 聪聪啊，你先等奶奶把这点活干完，奶奶就带你出去玩啊。
5: 奶奶，哥哥。

0: 定下来做教育方面的这个专门书店，那社里边出书的这些书的内容是不是也往教育上侧重侧重？而且我觉得教育这俩字儿其实挺宽泛的，它不一定光是学习门类，可以是很多种类。我就说个自己感受，就是我有俩儿子，老大11，老二3岁了。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吧，养这孩子都是老一辈养法，只要这孩子能活下来啊，就是饿不着冻不着他就行。但现在这小儿子呢，他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媳妇儿养这个小儿子呢，就比较上心，比较金贵。他得这了解这孩子啊，吃什么能变聪明，啊，吃什么长个儿。他不像咱以前每家都4、5、6、7个孩子，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子，他金贵，所以这都注重教育。
1: 但是从选题、定稿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我在想啊，除了我们社已有的书啊，我们完全可以从兄弟出版社再进一些专业书籍。总之啊，要把教育专卖店办起来，先把这个牌子打出去，
0: 争取做到全国最权威。
2: 做任何事，先得敢想。
3: 宽总和邵总出去了，
4: 他没说啥时候回来啊，也没说去哪儿了。
3: 你要不姐，你去办公室等会儿。
4: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才能回来。我这家里又是老人又是孩子的。
3: 要不等他回来，我转告他。
4: 没啥事儿。
3: 娟儿姐慢走。

0: 我就是路过。
1: 少哥，
2: 啊，
1: 我这画了图纸，看看。这个比集善堂的施工量小多了，开春就能动工了。
2: 哎，咱们还是说好了啊，施工这一块还是你主抓。
1: 我懂，你们文人不爱跟那些三教九流打交道。
2: 不能这么说，不是不爱，是不擅长。
1: 这书店弄好了还得你管，好多事儿我都不懂。
2: 谁不都是从不懂到懂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教你。
1: 行。
3: 又咕噜回来，这回接住了啊。一二三。哎呀，是吗？
4: 这啥？
3: 啊，
4: 然后现在能用什么劲借出借进去，然后
3: 接得住。太好。
5: 那就是说除了老太太，他们全家都知道这楠楠是我的种。哎，对不起，我的儿子当年要不是为了给你和孩子挣生活费，那个年头30块钱可不是小数，加上给周炳坤的5块钱辛苦费35，我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也不会被抓坐牢。监狱里边坏人确实很多，在一次打架中我受了致命伤，开始不知道，结婚几年媳妇儿一直不能怀孕，我们就一块儿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我的问题。郑娟，现在楠楠是我唯一的孩子，对不起，犯罪受罚天经地义，但是郑娟，你说摊在我骆世斌身上的这罪和罚是不是有点太重？我知道当年你很苦很难，一个未婚的姑娘带着一个孩子，我除了能给你经济上的帮助什么都帮不了你，所有的苦所有的难你一个人受着，但是再难你过来了。只是我呢，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郑娟，把我的孩子楠楠给我，求你。
3: 来把他缠上，接着。
6: 嫂子，
4: 哎，
6: 嫂子，呀，做面条呢。
4: 啊
6: 啊，坤总让你6点到店里等北京来的长途电话。
0: 啊。到屋里喝口热水，暖和暖和。
6: 啊，不了，你忙嫂子，我走了啊。
0: 哎，谢谢啊。
6: 客气嫂子，走了嫂子。
0: 哎，聪聪，你在炕上玩会儿啊，自己先玩会儿。
7: 嗯。
0: 娟儿啊。
7: 哎，妈，
0: 快去吧，这都5点多了，赶早不赶晚的。
7: 今天晚上咱吃炸酱面啊。
0: 哦，
7: 酱我炸好了。
0: 知道啊，这不就面条都擀好了，我到时候一下锅就行了。哎，去吧，这电话长途挺贵的，去。
7: 聪啊，在家听奶奶话啊，妈去接一个哥哥电话。
4: 好的，
7: 乖啊。聪聪，聪聪，来，穿好鞋了没？
0: 妈，我走了啊。
7: 啊啊啊，走吧走吧。
0: 穿好鞋在这儿啊，坐这
4: 儿，我
0: 看奶奶擀面。哎，
4: 我要和一起擀面。
0: 哦，跟我一起擀面，好好好，给你一点儿。啊。
8: 哎，娟姐。
7: 哎呀，妈。
9: 咋的？跑来的？人一直说给你买个自行车，没事上午就买啊。
7: 你能不能给你姐商量商量，别在这

0: 饭点的时候打过来的，你说这多吵的慌。
1: 南风，你换个热水。
2: 楠楠，
1: 不是，他们用我姐夫办公室电话打，你得等下班以后人都走了才能打呀。
3: 你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还挑时间，嗯？
1: 啊，啊，对对对对对，是啊，我们十点半结束营业。行行行，啊，大桌，您贵姓？好嘞，嗯，好嘞好嘞。
0: 我可以快到点儿。
1: 你想男的吧？
0: 你呢？
1: 哎呀，我也想，我昨晚做梦还梦着呢，梦着男的。
4: 郑娟，
1: 老柯，
4: 把男的，我的孩子，给我。求你了，
1: 行。哎，啊，姐夫，啊，在在。哎，你先让楠楠跟我说两句。啊，对，是爸，嗯，你咋样啊？啊，
5: 挺好。

0: 哎呀，吓我一跳！
1: 咋了？我什么动静不大呀？
2: 坤回来了，
0: 你看，给妈的整醒了。
1: 我过去看看。妈还没睡呢。
2: 没呢，回来了。
1: 啊。
2: 累不累呀？
0: 我把门带上啊。哦，聪聪睡了。

0: 说今天去动物园了啊，说动物园挺好的，动物可多了，什么狮子、老虎、长颈鹿都有。哦，男的呢喜欢大象，嗯，月月喜欢猴。说那猴抽烟，你说
1: 什么？你又骗嘛？怎么还能抽烟呢？你
0: 我没骗你，那猴说拿烟叭叭嘬，还烧手啥的呢？你说
1: 瞎说。
0: 妈，哎，等这个春天天暖和暖和，我带你去北京，咱也去玩去。
1: 不去，花那钱干啥呀？
0: 啥叫花那钱干啥呀？那钱挣了不就是花的吗？你花出去那才叫钱呢。这你小儿子现在行，比你家老头强。我爸这干一辈子八级工，我现在比他挣多。
1: 你能的你。
0: 哎呀，这才刚开始。
1: 冰坤啊，你是刚开始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就是你小儿子周杰老哥的，现在不现在，将来也得是个人物。
1: 啥人物啊？大人物啊？
0: 反正这不比我哥我姐差。
1: 坤儿啊，妈一直觉得吧，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回来呢，也就是看一眼。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吗？你在家里，妈踏实，可踏实了。
2: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0: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
1: 你们妈都说糊涂了，啥叫养心智养口体啊？啥意思啊？
0: 就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待着，啥都不缺你，还让你脸上有光。
1: 你陪妈一辈子。嗯，妈最稀罕我这老嘎的。
0: 妈，你这啥呢？
1: 吃啥呢？你不头两天跟妈说，哎，要一条新毛裤，不想解你解的了吗？
0: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解这毛裤太紧了。
1: 不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妈给你找了点毛线，给我儿子织个新毛裤。
3: 你们可以这样跟老太太说，就说送楠楠去北京上学了。月月不要去吗？让他们一起去，这样很自然。楠楠现在我那上学，未来他上大学，我送他去美国。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你们一样，让老太太永远认为楠楠就是她的亲孙子。

0: 演出呢，
1: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
2: 妈，喝点水。

0: 你锁门
1: 啊！我锁门，我锁门。
2: 这都晚上见呗。
1: 晚上见。
2: 啊，给。
3: 少喝点啊。
4: 少喝点。
2: 知道了，听你妈话啊。
1: 站好啊，别动啊，站好。
2: 咋？你骑车去啊？
1: 啊。
2: 你这驮俩人行吗？这大过年再把妈给摔了。
1: 说啥呢你这？就二十稀罕你给他买这辆新车，不带人我推着走。
0: 妈好久没逛过庙会了，我看天儿挺好的，我带他转转，他累了我驮着他，你放心吧。
2: 行，那小心点啊。
0: 嗯。
2: 给妈摔了，回来削你。
1: 早点回来吧你。啊。
2: 跟爸再见呢。
4: 啊，爸再见。
2: 啊。
4: 少喝点。
2: 啊。
0: 炳坤。
2: 啊。
0: 啊，没事，走吧，早点回来啊。
2: 啊。
0: 走，那个，扶好奶奶啊。扶着点奶奶啊。
1: 来。哎，慢点。成了，咱们逛庙会去了。
3: 我们单位现在也是，
1: 哎，
3: 优化组合，招了一批年轻的服务员。我们这帮老的，要么你就买断工龄，走人；要么呢，就到后厨当小工去。
5: 一年我这福利一分钱没拿到。
6: 要我说呀，你就是性子太软了，凭什么呀？你跟他们聊啊，
7: 毕竟你为他工作了呀。
8: 你可以不工作呀，呀，我给你

0: 你说你不知道呀，我吧就不爱跟你说话。我问你，有完没完又能怎么着？我们饭馆现在是承包出去的，咱们跟人家公家闹一闹还行，对吧？你跟人私人怎么闹？你等于是让人家把人家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你，咱占理吗？不占理呀。
1: 哎呀，
0: 谁搭理？
1: 我的妈，这仨老爷们
0: 还闹。
1: 哎，听着没，
2: 你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啥没了？
3: 你媳妇儿说我媳妇儿哎性子软。
4: 我就不知道她软在哪儿啊。
5: 你家可以。
2: 啥烟呢？
5: 能抽着啊？
3: 我把烟戒了。
5: 把烟戒了？
3: 我真戒了。我爸病退第二天我就把烟戒了。
5: 哎，你也戒了吧，身体不好，出院说你。就这么点爱好，我再戒了，活着还有啥意思？
2: 哎，你那口琴呢？还吹不？
5: 啥是口琴？
2: 行了，别闹了啊！
3: 口琴还在吗？再拿出来吹一个。
2: 啊，反正这个秉坤不也没来呢吗？你这闲着也闲着，开不了饭，
4: 吹吹。
5: 哎，你俩听过那句话？幸福的时候，回忆痛苦的时候，会格外幸福。反之也一样。
1: 咋的？
5: 你看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吃的穿的不如现在吧，但总感觉比现在幸福。为啥？
2: 为啥？
5: 还是年轻啊，年轻就有未来，就有希望。
2: 对啊，
5: 你说现在30多了，现在就是我们20岁时候的未来。那我再问你们，你们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
2: 凑合活着，
5: 凑合活着吗？哎呀，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想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梦。
2: 啥梦想？啥当领导，当艺术家？
5: 哎，还记得我小时候吗？我梦想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
2: 啊。
1: 就小洋屋那个
5: 一身白啊，就这个是吧？咱也当个领导，当不了高干，咱当个低干也行。哎呀，你家现在不是有一个低干了吗？他呀，你我用脚趾头想我都能想到，他在那儿干没前途，说不定哪天就给撸了。
2: 不能，春燕不管咋说那也是个干部编制，
6: 企业能搞承包，那春燕单位也行，那不乱套了吗？
2: 所以说啊，有干部编制那叫啥，叫有终身保障。你不像我们。
7: 哎，我听说秉坤那干部编制也回下来了。
5: 哎，你不说我忘了，这事儿是不是落实了？要不然这点了咋还不来呢？
2: 有啥关系啊？听起来没啥关系，但你细想想他能一点关系没有啊？
7: 细想有啥关系啊？
2: 啊，你说他哥呀、啊？
7: 啥他哥呀、啊？
5: 不来是说好的六小君子
2: 啊？李川不来了，向阳也不来了。
5: 不是，川在北京呢。对，川在北京，向阳呢？向阳在吉春吧？啊，对对对，你对。他父母身体不好，他家就他一个，他得在家陪爸妈，对吧？那咋的？咱们都是工人的时候，他咋不陪他父母呢？哎，川，人家现在是工程师了，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朋友圈子，没时间也没精力再跟咱这些老哥们在一起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啊，真的，我不行，朋友行也行啊。
2: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吧？但这个川儿和这向阳啊，这个行为给我上了一课。
5: 人呐，只能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川儿以后的朋友肯定全领导，向阳以后的朋友那全都是脑力劳动者，我们以后的朋友还是我们。
2: 哎呀妈呀，不一定，未来不一定怎么回事，没准你好使了。
5: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不想坤儿那事儿成
2: 啊！
5: 坤儿那事儿要成了，咱又少一朋友。
2: 哎，你别说这话，自私了。
7: 把那烟捡起来，浪费了钱。
0: 哎，我那个小工，那就是跟大厨配菜的小工，那是小工里的小工，平常也就是洗洗菜、摘摘菜、刷刷碗、刷盘子。您不知道，有一回啊，就我们进的那个猪大肠，
8: 特别不好洗，
0: 我的那三内猪肠子。

0: 怎么着啊？喷我一嘴的屎呀！
1: 哎呀，这做饭哪是屎啊？屎啊！
0: 得得得得得，你又不让我说是不是？又嫌我不招人待见，我想你早是吗？哎，我还告诉你，我还就不招人待见，我还就是想你嫂子。我不可能因为你喜不喜欢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倒是想变，变成你这样，天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
1: 哎呀，行了行了，我招你惹你了啊？怎么招出这么大的堆话了啊？
0: 怎么了？
1: 你眼圈还给整红了？呀，现在可惹不起了，
0: 赶紧红红，赶紧红红！
1: 去去去！
0: 行了行了
1: 啊，
0: 从往好处想吧。多亏咱还有个工作呢，有多少人没工作呀？你想想，你下乡返城的不说，你就说那些高中毕业生，那多少在家待着没事干的？
1: 就是。
0: 哎，我那小姑子啊，妹妹是大学没考上吗？在家待了一年多了。政策上有工作，先安排下乡知青，那排到他猴年马月。
1: 你那个小姑子挺年轻的，长得也好看，不行上他们那儿去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0: 哎，对对对，我们那饭店现在只招年轻漂亮的，只看长相，别的一概不论。吴倩给引荐了，人家不干。你要我也不干。这是青春好年华的时候，那不得做几年梦啊？做什么梦啊？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什么资格做梦啊？
2: 就咱这还笑别人？
0: 不笑个脸，在我们家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弄得感觉好像是我们欠他200吊似的。
3: 哎哎哎哎哎，好，哎
4: 哎，大伙
3: 记得，
4: 玉
3: 红，玉红，你瞎列了啥？
0: 本来就是嘛。
1: 怎么了？你们聊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井水河水，谁也犯不着谁。
0: 说
5: 不
0: 行
5: 了，
0: 这
5: 怎么办？
0: 这是他们家人，也是。
5: 哎，过年大过年的，
0: 不行，咱绝不能说一个不字，是不是？哎，还真不太一样。我跟你们说，孙赶超对他的妹妹啊，那疼的，他妹妹眼圈一红，那孙赶超那大泪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1: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孙赶超他还会哭呢，他长没长泪腺都不知道。
0: 以前我也这么以为，但是有一回啊，我儿子生病住院了，挺严重的，他就眼圈一红。结果他妹妹高考落榜了，
1: 这给他哭的哗哗的。差多少分啊？
0: 6分，
1: 挺可惜的啊，挺可惜。
6: 哎，燕儿，别白活了，你菜好没啊？
1: 哎，
6: 国庆早饭没吃呢。
1: 你咋的？咱一块儿都上我们家吃啊？不等炳坤了？
6: 别等了，再等我吃瓜子儿吃饱了。
7: 这点儿，我公妈不能来了。

0: 来来来，行行行行行行行，过了别过了，烦人。楚那儿干啥呀？嫂子呀？
1: 还干不？不干，扫地了。
0: 滚别来去！那废话，快去！赶超，别以为刚才你们说什么我没听见，本地干就得批评你了啊！这事儿你的错，给人于洪道歉。
2: 我咋错了？我就错啊！大过年的，越不想听啥的越说啥，嫌你啊！
3: 我说小宁咋的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2: 哎，别别别！哎，你还真玩事儿！就是你们男的错，你们男女吵架，就是男的错，欺负女的。是你哥来的，
3: 哎，哥，
2: 干啥呢？这
3: 啥玩意儿？男的错，男的错呀？
2: 于洪，道歉。
0: 我凭啥呀？
3: 对啊，凭啥呀？
0: 就是啊，你搞清楚情况了吗？就让人于洪道歉？
2: 不用搞情况，搞清楚什么呀？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网友反映了，
7: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燃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

0: 小心，这杯饮料里可能藏着一个记忆窃贼——三唑仑。它看似普通的淡蓝色药片，却能在几分钟内让你失去意识与记忆。
1: 三唑仑被称为是升级版的安眠药，它的顺行性遗忘作用比佛消西泮药更强，能强力激活大脑的休眠开关。临床在医用时，它的剂量是微克水平，就说精确到了毫厘。
0: 短期使用可能出现嗜睡、头痛、头晕等症状，过量使用会导致精神错乱、语言不清、蹒跚行走，严重时可引起心跳异常减慢、呼吸困难甚至昏迷。长期使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反弹性失眠。一男子为寻求刺激，多次网购三唑仑，并投入朋友饮料中，致其出现头晕、呕吐、昏睡等症状，最终因欺骗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三唑仑早在2005年就被升级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严格管制。守住健康防线，对药物滥用说不。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悠久厚重的中华文明是自信的根源，历史留下的痕迹，文明留下的脉搏，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都能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在北京这座城市，无论是闹市深处还是郊野之外，都值得耐心游玩和细细品味。历史与现在，自然与人文，本土与国际，可以说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浓缩在了北京200多个景点当中。也正因如此，北京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优先选择。除了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首都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北京，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核心承载地。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已经连续3年成为北京国际电影节颁奖仪式的举办地。每年的这周，世界电影都会进入北京时间。雁栖湖曾多次举办中国的重大外交活动，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在这里中国为世界各国搭建了交往的平台。雁栖湖与北京众多的会展场所一道，见证着国际交流的增强，也见证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不断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跨国人员流动性往往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国际交往能力。2019年，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4F 标记了它的等级，这是世界机场的最高级别，宛如金色凤凰的外观是它最显眼的标志。阳光顺着屋顶的8000多块玻璃照射下来，让作为中国新国门的大兴国际机场十分敞亮。目前全球年吞吐量过1人次的机场只有2座，未来大兴国际机场与首都国际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总和将突破2.5亿人次，共同打造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助力北京的国际交流事业开启更广阔的局面。北京拥有17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最多的时候外籍常住人口超过30万人。使馆区周边有着国际化的工作和生活氛围，成为了北京最富异域风情的地方之一。随着中国朋友圈的不断扩大，驻华使馆和国际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外交事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让北京成为具有广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中心城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北京商务中心区拉近了世界企业和中国的距离。完备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吸引和留住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首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和国际交往重要窗口，这里云集了北京市60%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0%的国际金融机构和90%的国际传媒机构。北京商务中心区集中体现了北京国际交往活跃度，
国际要素集聚度、国际化服务水平以及城市国际美誉度。开启一趟科技创新之旅，到中关村正是创新的排头兵，众多高校正为创新培育人才，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上路接单。路边这些相对低矮的建筑中，藏着诸多代表了全国最高科研水平的中科院研究所。中科院这三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科学事业。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到量子通信，从自主研制的青霉素到生物育种，很多鼎鼎有名的科研成就都来自于中科院。

科技创新，没有人会忽略中科院。全国有超过一半的中科院院士都在北京，而在中科院打头阵的顶尖科学家身后，还有整个北京铺开的前沿科创阵地。三城一区是北京科创

贡献了全市三分之一的 GDP。 中关村科学城是三城的排头兵，这里是中关村的起源地。从上世纪的电子一条街开始，中关村不断地转型发展，如今它已遍布北京的16个区，更是聚集了众多创新型领军企业。其中仅单体估值超过70亿的企业就有近70家。这些企业不仅囊括了众多独家科技专利，更是被作为试点地，为20多项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创新政策提供样本。雁栖湖畔正在建设的怀柔科学城，聚集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前沿科技交叉研究平台。这个像放大镜一样的科学装置叫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它能加速电子，产生更高亮度、能量和精度的同步光，能更好地解析微观结构。从飞机发动机到病毒蛋白质都能在这里进行体检。除了它以外，这里还有很多世界尖端的科学装置与设施平台，将为来自全球的顶级科学家们提供最强大的助力。领跑科技创新的三城一区中，中关村负责集聚创新企业，怀柔科学城负责前沿突破，未来科学城负责打造平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则负责发展高端制造业，让科技走进生活。自动驾驶是人们对于科技走进生活最近的想象，在自动驾驶示范区里，它已是现实。乘客只需手机下单，车子就会来到身旁。目前技术仍处于测试阶段，所以驾驶位或副驾驶位还需要有人在场确保安全。在不久的将来，这里的场景将会走进北京市民们的生活。密云水库旁，这些看似貌不惊人的观测天线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接收来自太空的讯号。航天科技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北京不仅航天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更是众多航天研制单位的所在地，许多大名鼎鼎的航天器都在北京研发制造。飞天揽月从这里飞向浩瀚星辰。人才是科技创新力的第一资源，北京大学是很多学子的梦想。新学期开学，社团招新，曾登顶珠峰的山鹰社正在给新同学演示攀登的技巧，而同样登顶的还有这所大学的院士数量。截至2021年底，北京大学共有119名两院院士，位居全国高校之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句口号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文化理念之一，甚至融入到校园生活的通勤方式。眼前学生们正在为下一堂课抢个好位置争分夺秒。

久的将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将驶上更快的赛道，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中坚力量。北京的近百所高校每年都能为全国提供20多万毕业生。北京高科技人才保有量在全国位居前列。在落户配套政策、外籍科技人才绿卡、高端企业总部引进等更多的政策吸引下，会有更多来自全球的科技人才加入北京，加入中国的科技创新。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与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科技中心相互呼应，展开属于未来的科技创新格局。这趟旅程，我们从城市的副中心起飞，一个全新的城市功能区正在浮出水面。前往望京，这里的写字楼夜间还在灯火通明，一个人工湖接纳着南来之水，一座城敞开大门欢迎您。北京的城市规划既要实现首都功能，还要成为和谐宜居城市的示范，于是降低中心城区的密度成为一个明确的方案。这个规划可不是一个小想法，如何实现需要大智慧。人们在中心城区的东面设计了这座城市的副中心，这个举动背后是北京疏解中心城区的决心。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总面积约155平方公里，比东城区和西城区的面积之和还要大出2/3。于是，包括北京市政府在内的市级和市属机关、单位集体加入到疏解的行动中来，让出他们原本在中心城区的位置，迁至副中心办公。这样的示范和带动意义重大，北京城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就这样被逐步排上了日程。几年来，北京减下来建设用地110平方公里，疏解了一般制造业2000多家。2021年相比于2013年，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下降了9.5%，加上商业、建筑和旅游密度的逐步下降，确保了这座城市首都功能的优先地位。位于运河旁的这座古塔，守望北京超过1000年。古时的人们沿京杭大运河来到这里，看到燃灯塔上的灯光，就知道北京快到了。如今，这座塔也成为了副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在这里见证新的繁华。作为一个全新的城市功能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和建设也充分考虑到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天、水、树、桥、路共同构成了这里宜居的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布局还有更厉害的蝴蝶效应，它起到的作用远不止于155平方公里的范围，906平方公里城区中的老百姓也都感受到这个规划的推动力量。

北京城市副中心所要撬动的格局，其实并不限于北京，选址在于天津、河北紧邻的位置。正是因为人们正在将一个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全盘托出，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交通一体化走在最前面。便捷的交通让原本就临近的京津冀更加抱团。2021年末，京津冀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1万公里，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一起组成了北京新的2亿，他们拉动着一个超级城市群，逐步前往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引领地位。人们在北京奋斗，也在北京享受着时下最流行的城市生活。这座城市大部分的夜空由灯光点亮，三里屯的夜空由激情点亮。街头潮流、文化时尚、休闲娱乐应有尽有，快乐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在很长时间里，北京最时尚的地方就在这个屯儿。今天这样的气氛越来越常见，因为北京正在成为一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生活消费不仅在线下，今天很多人都习惯了动动手指就能在家购物。夜里下的同城订单，有时清晨就可以送达。花3分钟时间在云端买菜，花1分钟在深夜点个热乎乎的外卖。人们在互联网生活中获得的便利，来自于诸多互联网机构的努力。北京是互联网公司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你手机里发生的每一次点击和交易流程都有可能经过这里。数字经济

他们沿着南水北调工程，经过了1000多公里的跋涉。南来之水再次存续，经过调节，供给千家万户。丰沛的南水还能反哺密云水库。2021年，密云水库水位一度突破了历史最高。除了用水，空气质量也与每一位居民息息相关。经过治理，2021年北京空气中的 PM2.5 含量相比2013年下降了近2/3，重污染天数也从58天降到了8天。从这里往南看，15公里外的丽泽商务区清晰可见，只要视点够高，就能将北京的通透尽收眼底。碧水蓝天与城市不仅能和谐共存，更能互相守护。这座超大城市能够生生不息、顺畅运行，来自于很多普通人的默默付出。午夜12点，车流量下降，道路养护工作者上路开工。这一天，四惠桥区和复兴路将同时进行道路养护，清理路害，重新铺上沥青，是今晚的主要任务。北京市近400条道路和1700多座桥梁的养护管理工作，大都在夜间进行。人们还在睡梦之中，这座城市就已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在北京上空，我们的飞行器遇见了一位同行，这是北京警务飞行队正在执行空中巡视任务。跟随他，我们再次从空中看见这些熟悉的地标，看见这座城市的骨骼和轮廓。曾经古人用对称的方式在这里安放下中国的江山社稷，如今一颗跃动的红色心脏连缀起新时代的发展成果，也将无数梦想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星汉灿烂。这是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也是世界的北京。暖阳下，这里敞开大门，欢迎您。

0: 各种规格的大黄炮制都已进入了快速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但唯有一种制品却因技艺繁琐、周期冗长，令现代药企望而生畏，那便是青柠片。青柠片是久秘制大黄的学名，能缓和泻下作用，对大便秘结之年老、体弱、久病患者有很好的疗效。胡长江从未想过，从清末传承至今的青柠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每年他都坚持亲手炮制一回，为的是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只是今年愿意求学的只剩黄芩万一人，因为制作青柠片通常需耗时整月，而年轻人少有此耐性。煮少则十小时才能搅拌成泥，
1: 如果不煮成泥状，它还有一些泻下作用。
0: 晒3至5日是因情而定，粉碎过筛，反复多次才能均匀细度。而最关键的是炼蜜，蜂蜜作为本草能补中润燥，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在制药中是颇为理想的粘合剂。
1: 蜂蜜如果熬老了，那么它的粘性就会太强，就不好节制。如果是炼蜜的时候炼得太嫩，我们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会生霉变质。
0: 将水分恰好的蜂蜜与大黄粉、黄酒混合，揉成团块，

0: 剩下的就交由时间与火力。
1: 你看这个灯的样子，你看哈，要光滑犀利。
0: 然而争执却远远不是青鳞片的终点，这项工艺的耗时繁复就在于针透搓匀的药条还需置于罐内发酵十日。但与过往的先辈一样，胡长江愿意等。如今他更为人知的身份也许是老师，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川帮的传人。本草传统炮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各地药工在浸、泡、断、煨、炒、蒸、煮等方面因地制宜、因药制宜，逐渐形成各自特色。于是江西张帮、建昌帮、北京金帮以及四川川帮这四大帮派应运而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手工业的式微，各具特色的帮派已少人知晓，各派的独门绝技已渐渐失传。
1: 你手呢，一捏呢有弹性，你捏捏看啊，有弹性，
2: 对，
1: 这个就开始切片。
3: 我非常担忧中药这个炮制的发展，不同炮制品的不同作用，我不愿意做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些品种呢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
0: 胡长江年复一年坚守的不仅是一个即将远去的品种，更是一代药人的传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古老的技艺正在与人们渐行渐远。千年本草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沉浮巨变，是重生的机遇，还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莫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夜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 你想把他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那你还坐得干啥？还不把他拉回来？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敢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 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敌方。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默权要是再不同意啊，就真讹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1: 太好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
2: 好好，早点休息吧。
3: 再见王姐。
1: 再见再见。
4: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哎，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5: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4: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5: 还没有吧？
4: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5: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4: 什么东西？
5: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4: 好好好，我不穿了。
5: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磨。

0: 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1: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侬我侬，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啊，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3: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2: 小田，
3: 老李。

0: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红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
3: 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1: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倒也是。
2: 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田宇，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3: 白露啊，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这好办。

0: 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1: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一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2: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0: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2: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1: 田雨，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0: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1: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0: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2: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0: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2: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0: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2: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雨。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0: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2: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0: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2: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1: 田雨，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0: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她标准的。
3: 报告戴笠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4: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3: 您听，警报解除了。
5: 戴笠军长，您看谁来了？
6: 老李。
4: 小田儿。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7: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不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
8: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9: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4: 好好啊。小田儿，
0: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4: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0: 老李，你这干什么？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4: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嫂子说了，让俺在宜歇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
1: 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2: 小丁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
1: 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2: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1: 什么人？资产阶级。
2: 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这话好在哪儿了？啊？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哎，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 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的要这干什么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4: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4: 学？
1: 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

0: 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
1: 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 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吗？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 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婆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崔参谋，
3: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3: 是。
4: 哎，小陈，戴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
0: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4: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4: 小陈，歇下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0: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植被针。
4: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嘿嘿。
5: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6: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7: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6: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形同不如远别。
7: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6: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7: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1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

0: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焚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1: 什么信心呢？
0: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2: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可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0: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1: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了，这个电话我不接。
0: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快！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4: 老李啊，打算让谁负责新兵训练？
5: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4: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5: 怎么回事？
4: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5: 人走了吗？
4: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5: 干嘛兴师动众呢？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4: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军政治部的决定。
5: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6: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5: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6: 是。
5: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6: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5: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6: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5: 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0: 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1: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

0: 怎么弄成这样？
1: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0: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1: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0: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1: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这好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呀！
1: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要不要看看？
1: 哎，你干嘛？啊，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哎，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吗？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

0: 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他，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哎，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2: 我不重视你吗？啊，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娘，我什么脸色？
2: 就你现在这脸色。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2: 真行啊，你不是怀了吗？
1: 傻样。
2: 那我关灯了。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0: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4: 六盘山下从无败聚之师。
5: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4: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0: 来者皆是客，
4: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你，我走的是
2: 你的单子。老黄啊，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3: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载，
3: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4: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

0: 产业新
1: 二零二六年一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锁定由美好生活不设限的宁夏旅途总冠名呈现的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看宁超精彩和金河乳香，为本届赛事注入活力源泉的是金河乳业的鼎力支持，同时点亮绿茵希望公益体彩，感谢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强大助力。为宁超喝彩，关注精彩赛况，请锁定官方合作平台，关注宁夏广播电视台融媒矩阵，上黄河云视客户端看全景宁超。
1: 球场上拼抢，一切皆可能。喜赞王牌新品赛鲜七号，五专标准四重有机赛鲜七号，好漆好吃。赛场英姿在李宁中国体育用品加持下尽情展现。展望超前未来，世达足球为本届赛事提供了专业的装备保障。获取最快速、最全面的体育资讯，就上直播吧。体育资讯快人一步，感谢直播吧的实时速递，沉浸式感受中国全民足球联赛的魅力。上临沂体育 APP， 感谢有球之星科技的平台支持。
0: 场上场下专业保障，感谢中国平安的坚实支持，专业创造价值。赛场内外坚实的后盾，还有兰州牛肉面，一碗快上瘾。感谢快上瘾牛肉面带来的地道美味。美好生活就在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为您加油。吃回乡寨子，看家乡赛事，享美好生活，回乡寨子。运动健儿挥洒汗水，国企品质宁夏好水。思雨蓝山为热爱补水，点赞宁夏水务集团泽润饮品的专业护航。
1: 品味宁夏风物，为宁超喝彩不止。米宁故事八宝茶为你而来，以礼相待。感谢米。

0: 您故事的深情厚谊，举杯西夏为您超喝彩，感谢西夏啤酒天采入微，更要一品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感谢正山堂红茶的匠心之韵，贺兰山下绿荫争霸，葡萄酒香伴热血呐喊，凭产区佳酿为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助威，喜赞庄园枸杞定义中国好枸杞，实力助阵建设家园的坚实力量，青龙管道品质卓越为您超喝彩，
1: 影响宁超一起精彩，感谢中国电信宁夏公司的智慧网络支撑，精彩角逐即将上演，让我们一起期待在宁夏旅途总冠名的绿茵场上见证英雄的诞生，看宁超喝金河，举杯贺兰山，美酒敬英雄，宁夏旅途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精彩无限。
0: 今天上午的9:30，本届宁超第14轮的3场比赛分别在银川贺兰红体育场进行了银川贺兰红队的主场迎战宁东新能源队的比赛，在05市第七中学足球场进行了05玲珑队的主场迎战了石嘴山君越锦绣队的比赛，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吴中黄河明珠队的主场迎战固原六盘山长鹰队的比赛。
1: 那么在稍后呢，我们2:30的时候在平罗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进行平罗昆城队主场迎战中卫市足球队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既是平罗的冠军加冕战，也是中卫的赛季荣誉收官战，同时还是闭幕式主会场的收官赛事。赛后呢，将直接在场地举办颁奖典礼及闭幕式。赛事的规格与关注度啊，可以说是直接拉满。那么在整场的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哈，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或者我们预测一下，就是两队在接下来这场比赛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精彩。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也是本赛季的最后一轮比赛了，那么决定最终的冠军、三甲排名以及全赛季排位的一个收官大战。那么在正式的比赛开始之前，首先平罗昆城队和中卫市的这个足球队啊，两队交锋，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对吧？
0: 对。
1: 那么在本赛季的第六轮，也就是7月12号的时候呢，中卫队是主场迎战平罗，平罗全场是占据了绝对的一个优势，那么上半场和下半场是全面压制，最终以6-0客场大胜，创下了本赛季单场最大的一个分差之一。
0: 没错，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上半场第11分钟，艾波兰吉恩斯别克首开纪录，半场补时阶段呢，杨虎军再下一城，半场是2-0领先了。那么下半场平罗还是持续发力的一个状态啊，
1: 没错。
0: 对，那么第56、67、78、83分钟连入4球，最终呢6-0锁定了胜局。所以我也越来越期待下午的这一场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况。
1: 我想不光是哲阳期待哈，相信很多的球迷朋友们也非常期待我们的这样的一场一个收官战。那么在两队正式的再次交锋之前，其实我们说这个平罗队哈，也是今年我们2026这个宁超赛季的一个夺冠大热门，包括中卫队。那么在两队的这个不管是短板还是优势方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梳理。那么首先平罗昆城队呢是冠军之师的一个攻守统治力，那么在关注我们今年宁超的所有的球迷朋友都能够发现，在今年的宁超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平罗队哈，真的是打破了我们所有人觉得县队弱于市队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么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平罗一路上都是稳扎稳打，
0: 是
1: 他的这个核心优势，比如说实力体系的一个优势，球队的攻防两端均为联赛的一个顶级水平。那么13轮仅丢了5球，是全联赛防守最稳固的队伍。那么进攻呢是打入了21球，效率稳居前列，而且这个成熟的这个稳守反击加边路驱动战术体系呢，是面对弱旅阵地的战攻，攻坚能力充足，而且面对强队也能够靠反击制造一个威胁。
0: 是的，那这一次呢，我作为咱们宁超联赛的小师妹之一，虽然我是负责迎川队的小师妹，但是我也有幸啊去过一次咱们平罗的赛场，我就发现这个平罗的赛场主场的战绩啊，真的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球迷的氛围 为热烈，也是名副其实的魔鬼主场。那么球队也拥有了冠军的底蕴和大赛的经验，而且关键是心态稳定，收官战场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战术

0: 也很特别。
1: 是的，而且呢，在整个的比赛、整个的赛季主场战绩全胜的这种情况下哈，那么今天的这场收官战，我想对于不管是平罗队来说，或者说是中卫队来说呢，两队的这个球员的心理压力哈，那么毕竟也是一个收官战，同时呢，在这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两队已经在整个的这个战况啊、赛季啊，还有很多的技战术的方面啊，都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展示哈。可以说，两队呢，在今天对于球员来说，从心理压力到这个主场球迷现场的氛围营造等等的方面呢，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两队今天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对决。
0: 没错，刚刚呢我们分析了半天是平罗队的主场优势，那么其实我觉得中卫队也非常有亮点。每一次呢在中卫队的赛场，这个小师妹还有球迷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他们相对带来了一些文旅资源都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那么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了本赛季最后一场对决，今天下午2:30收官大战在平罗主场打响，一个赛季的奔跑、拼抢与坚守即将迎来了终章。此刻我们的记者谢欣已经在平罗比赛现场，看台上的球迷也陆续就位，赛前的氛围越来越热烈。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前方记者谢欣，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收官战前的赛场氛围。
2: 现在呢，我就是在我们平罗县的主场，今天呢我们将在这里迎来宁超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那么此刻呢，在我们的一个赛前正在公布我们双方球员名单，大家可以看到此刻在我们平罗的球迷方阵，感染到呢。现在呢，距离我们的这个比赛开始呢，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的球迷呢，正在陆续的入场当中。那今天呢，在我们本场比赛结束后呢，将会迎来我们宁超联赛的闭幕式。那我们也来在我们赛前最后跟我们两位球迷来聊一聊。我看到咱们这位姐姐今天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装扮啊，然后呢，有我们的一些冠军的标识，今天来为我们的主队平罗加油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
3: 啊。大家好，我是我们宁夏本土的球迷，今天主要是来支持我们平罗县的昆城队。
2: 您是咱们平罗的每一场比赛都看吗？
3: 是的，每一场比赛都看，
2: 各场都去。
3: 对，是的，是的。
2: 整个咱们赛季下来，您的一个观赛的感受怎么样呢？
3: 首先呢，非常感谢咱们宁超的这个联赛，那整个嘛，把我们整个宁夏的球迷呢汇集到一起，那么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宁超联赛呢团结起来，看到了我们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啊，也把我们整个球迷的氛围也都带动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
2: 那您感觉今天咱们的这个主场的氛围怎么样？
3: 主场的话，我们是从上周就开始准备了啊，从我们的这个前锋以及我们的这个后勤队来说，整个都准备得非常的充分。我们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集结到这里，准备我们今天的这个准备的比赛。
2: 那在我们马上就要开赛了，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来了很多的客队的球迷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其他队伍也会到场观赛，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想说的呢？
3: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中卫队啊，今天早上这么远道的辛苦而来，那准备今天的比赛，那么也感谢我们整个球迷团的这些朋友们、兄弟姐妹们，那么今天相聚在我们平罗啊，准备我们最后一场的这个宁超联赛啊，希望今天呢大家能够赛出水平、赛出分彩啊，为我们这个宁夏的足球呢越来越好，祝福大家。
2: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旁边的这位小伙子呢就比较眼熟了，上次我电视直播连线你就在这里带着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为我们平罗昆城队加油，今天我看我们的队伍更加的壮大了啊，今天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平罗昆城队的队员们说呢？
4: 要对队员们说的话，那就是加油，反正冠军要拿到手，平罗必胜，
2: 就是要捍卫我们。

0: 冠军的荣耀啊，也是带着我们球迷们的期许。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也是身着我们平罗队球迷的衣服。最值得注意的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身后呢，写满了我们平罗队所有队员的名字。那么我们球员的所有表现呢，都看在我们球迷的眼里。那我们球员的身后永远都是我们最忠实的球迷。那现在在我们开赛之前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所有的球迷朋友们以自己的方式来给我们的球队加油，来为我们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欢迎。
1: 来站起来，
2: 双击王，
1: 不闪光，战斗解放军。

0: 场比赛的到来。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宁昌平罗赛区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1: 感谢谢欣发回的现场报道。那么其实在我们今天正式的比赛之前哈，这个平罗队和中卫队，我想很多关注我们今年宁超的朋友们都应该心里对于这场比赛哈，最终都会也会按照常规有一个预测。只要你来预测一下今天的这场比赛
2: 的我就不预测比分了啊，比分我也想预测。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积分榜上平罗是排名榜首的，中卫队是排是最后一位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预测的这个比分的概念可能没有什么悬念了。
1: 对，但是呢就在整个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们说场上有精彩，场外同样也有很多的精彩。那么在今年整个赛季的比赛过程当中，中卫队哈、可能一直呢出圈的点并不是我们的战绩数啊、技战术啊，或者说是整个我们的这个成绩，而是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中卫队和其他队伍之间在比赛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梗啊和一些出圈的热点。就比如说哈，那么今年的这个宁超中卫队球迷调侃的一个合集哈，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比如说在我们这中卫和平罗的这场0-6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这场比赛的成绩也是我们本赛季可能分差最大的一次之一。那么同时呢也产生了许多的我们的一个特产脱口秀。那么比如说哈，在我们整个的比赛前呢，这个放狠话，中卫队赛前喊话从来不聊纯足球，全是绑定本地特产产业的特色的一个玩梗。那么比如说在对阵这个宁东队的时候呢，中卫队曾经就是挖瓜赌约。那么在对阵以能源产业为核心的宁东队哈，中卫文旅的一个官方赛前呢就直接放话，你们管线送能源，我们足球送弧线，比赛结束谁输谁在中卫挖3年的瓜。宁东的工程师们，你们准备好在中卫挖瓜了吗？同时呢还有衍生的这样的一个球迷梗哈，宁东输了挖西沙瓜，中卫输了去宁管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2: 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1: 是
2: 很有才。
1: 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点之外，就是我们的一个比赛的紧张，其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是展现了中卫队哈我们的一个热情好客。不管你谁来跟我们踢球的同时呢，我们为大家送上中卫的特产西沙瓜，对吧？
2: 没错，中卫的心态非常的好。那么还有在对阵吴中队的时候啊，这个球迷就玩梗说是美食大战，中卫蒿子面、吴中八宝茶呢都是本地的招牌美食，两队交手呢也被球迷直接命名为蒿子面大战八宝茶。赛前喊话呢全是美食梗，赢得带走配方，输得留下特产，踢不赢球还踢不赢一碗面吗？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1: 是的，而且呢在整个的赛季的赛场的这个战绩前哈，爱之深责之切的这个精准自黑也是中卫队在今年的这个宁超比赛过程当中的一大出圈亮点。多吃西沙瓜

0: 少进球啊、包括进球不进球的不重要，西沙瓜管饱。
1: 哎，
0: 同时呢，别人球队带射手，我们球队带瓜农啊。
1: 哇，还有这个同分双子星啊！联赛三轮过后呢，中卫队和银川队的战绩、积分和净胜球完全一模一样，那被球迷也是疯狂的调侃。咱俩呢就是赛场的 Ctrl+C 加 Ctrl+V， 分毫不差，复制粘贴了一下。那原来你也是一胜两负，那么我就放心了。官方呢也跟着玩梗，就称两队是同分双子星，并肩一起战斗。那么现在呢，银川队是实现了反超，
0: 是的，
1: 中卫队我觉得也要加油啦。
0: 嗯，而且呢，在今年的这个宁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说体育赛事是一方面，各地哈也是针对我们的体育赛事是拿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票根经济。就比如说中卫，因为中卫的赛区票根经济呢可以说是福利拉满，那么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凭球票就能够兑换景区折扣啊，包括像我们的餐饮的一些优惠券啊，球迷衍生出了大量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些调侃。赢了逛沙坡头庆功，输了去沙坡头散心，怎么都不会亏啊。那么同时呢，别的球迷赛前算积分榜，中卫球迷赛后算消费券能省多少钱。那么这样的一些调侃呢，实际上也是表达了中卫队哈、非常乐观的这样的一个体育精神的这样一个面貌。
1: 是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呢，中卫的文旅盛宴也非常的丰富，除了有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还有大漠星空音乐节，所以这个夏天呢，中卫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支、一个城市，然后也是一个队伍带火了我们的文旅资源。
0: 确实是啊，我们总说文旅体不分家是吧，那么文化旅游体育大家融合在一起呢，真的说可以说是一个赛事真的就带火了一座城。那么在今年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宁超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其实呢各队也都是有相关的自己的一些特色产品啊，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一些文旅产品来送给广大的球迷，欢迎全国各地的这些球迷朋友们哈、来到宁夏，在看宁超的同时呢也感受宁夏的风土好物。那么说了这么多哈、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中卫队的这种非常乐观的精神状态之外，其实在今天的整场比赛开始之前，许多的球迷也会啊对整个的比赛进行一个预测。那么在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呢也是对这个比赛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预测。那么本场的比赛大概率，那么就像大家所看到的一样哈、呈现平罗主导控球进攻，中卫全员退守打反击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在开局阶段，平罗会借助主场的气势快速的施压，争取早进球打破悬念。中卫队呢会全线退守，立足防守，利用边路速度伺机打反击。嗯，
1: 那么中局阶段呢，如果这个平罗早阶段取得了进球，比赛也会进入到了平罗掌控节奏的模式，中卫队的防守压力会持续增大，分数呢可能逐步拉开。那我想如果中卫队他顶住了开局压力，比赛可能陷入到了焦灼状态，平罗也会通过了轮换和持续冲击慢慢的撕开防线。所以我也想知道今天在最后一场这个中卫队他们的这个比赛，这个教练给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指导呢？
0: 对，而且就是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哲阳你来预测一下今天首先上半场的这个比分会是几比几。
1: 我预测平罗对中卫3-0。
0: 这是上半场的3-0。
1: 对，是
0: 上半场3-0，
1: 因为我觉得中卫队很有耐力，因为下半场我相信他会持续的乘胜追击，赢取这个比分的反超。
0: 对，那么作为一个今年我们宁超的一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夺冠热门队伍啊，平罗队确实在表现上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有可圈可点的部分，而中卫队呢在今天我觉得也是一个在整个的比赛作为一个收官战的前提下，那么现在呢他们也会发起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反攻，而且在今天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就像哲阳刚刚预测的一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爆冷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哈。那么在整个中卫队爆冷拿分的这个概率虽然说是低，但是呢这个我们说足球比赛在这个最终的哨响之前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哈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中卫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表现。嗯，
1: 是的，那么宁超第十四轮的收官战，作为本届宁超的小师妹，当然我是最支持银川队了。那么当然今天下午呢，我也非常期待咱们中卫队的比赛和发挥。那么全程见证了本届宁超赛事啊，其实我也是感触有很多的，大家同心协力，团结奋斗，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个夏天最生动的注脚。
0: 那么可以说呢，在足球比赛的过程当中，永远都不是一个人来比赛的。那么现在呢，就在平罗全民健身中心的足球场，本届的宁超最后一场比赛现在已经是准备就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信号交还给比赛现场。

在工作人员安保力量的指引下，凭票有序入场，按票就座，请大家注意您所持票据的所在区域。

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热情的掌声、欢呼声，有请客队主队球员入场。

正在带着双方球员通过球员通道进入场地，掌声欢迎。

下面请全体起立，面向球场北侧大屏幕方向，请全体脱帽肃立，行注目礼，让我们共同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虽然我的比分，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给裁判的第一声哨音一响，
1: 解说。那么今天呢，也是搭档了张国轩，国轩老师和我一起共同去完成本场比赛的解说。国轩老师，
2: 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郭老师你好。今天非常开心，我们一起来解说这场零套联赛的最后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
1: 是的。
2: 那么在这轮联赛当中呢，其实其他的几场比赛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任务。
1: 是的。
2: 因此，这将是最后也是最终的能够决定这个赛季零套联赛冠军归属的一场比赛。
1: 没错。
2: 那么目前，今天的主队平罗昆城队呢，是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排在联赛第二的位置，积30个积分。目前排在联赛榜首的呢是宁东队。
1: 对
2: 的。这场比赛呢，如果说在主场能够取胜，平罗昆城队将在主场拿下这个赛季的宁超联赛的冠军。因为这轮比赛呢，平罗昆城队是最后一场进行的比赛，所以他们现在的这个比赛的场次是要少于宁东新能源以及其他的，就是除了中卫之外其他的球队的。所以呢，目前他们是在
3: 同时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2: 那么一切的
3: 本场比赛全部结束之后
2: 以后最终定
3: 夺宁夏里头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闭幕式也将会在这里举行。
1: 那么本场比赛呢，对于平罗队来说呢是至关重要，因为按照目前积分榜来看呢，那么平罗队如果说是打平的输掉比赛，那么将会无缘今年的宁超的冠军。
2: 是的。
1: 所以说本场比赛对于平罗队是
2: 不能取胜的话，
1: 至关重要。
2: 目前宁超联赛的这个
4: 比赛的赛程来看，或者说比赛的赛制来看呢，因为在同分的情况下，双方要率先比较相互交锋的战绩，那么宁东队将会在平罗昆城队未能取胜的情况下获得这个赛季的宁超联赛冠军。因为在两支球队，也就是平罗昆城队和宁东新能源队的两个回合交锋当中呢，平罗昆城队是一平一负，因此在相互交锋战绩上并不占优势。所以这场比赛的最终的情况还是要看这九十分钟的比赛双方怎么来，最终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平罗昆城队的首发名单，基本上他们还是可以说主力进出。
1: 是的，没错。和之前几轮的首发名单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呢，上一场平罗队这边因为黄牌积攒的停赛的梁虎军，那么本场也是可以复赛了啊，他也是到了首发名单当中。
4: 今天根据我们拿到的首发名单来看呢，平罗昆城队是排出了一个4-2-4的阵型。那么具体他们在比赛当中如何站位，这个还要等比赛开打之后来看一看双方是怎么样的一个站位的部署啊。而中卫队今天应该排出的是一个4-5-1的阵型，当然这是我们在赛前拿到的首发名单上我们判断的情况，那么具体要看看双方在球场上是怎么进行的。上半场比赛应该是由平罗昆城队率先开球，
1: 好的，
4: 好的，随着开始了，
1: 随着主裁判郭启年的一声哨响，那么全场比赛开始了。场上身着蓝色球衣、白色球裤的是坐镇主场的平罗昆城队，那么身着黄色球衣的是来访的中卫式足球队。
4: 平罗昆城队呢，上半场是从左向右攻，而中卫式足球队呢是从右向左攻。刚才我们也为您介绍过这场比赛呢，双方都是打一个四后卫，但是平罗昆城队他们的进攻群中前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配比，怎么样的一个站位，我们还是通过比赛来看一看。比赛一开始，这应该是杨虎军，
1: 对的，
4: 沿着左边路自己往里走到底线处，起左脚传到中路，这一下看看是不是碰到了防守队员，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比赛刚刚开始，平罗昆城队呢是通过左路的一次突破造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那么平罗昆城队呢，事实上也是目前可以说对手们心目当中实力比较强劲的一支球队。
1: 是的，是的。哎，这个角球呢还是由徐涛来操刀主罚。哎，角球开起来，
5: 高了，
1: 打后点，
5: 还有

0: 这一点应该是争到了。进攻队员把球顶出底线，艾伯兰金斯别克目前是打进了十个进球，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这十粒进球里面没有一粒是通过点球打进的，完全是实力运动战进球。
1: 是的，那么在英超的第十二轮的时候呢，埃布兰是在禁区内获得了一粒点球啊，没有打进啊，当时是被零五队的门将陈少红是预判对了方向，
0: 扑出了。
1: 对，
0: 开场之后平罗昆正队还是踢得比较主动，中场拿球也不着急，还是交回去组织一下。刘文卓直接往禁区里吊，胸部停一下，这个球停给自己的队友尤国庆，外围起脚，这个球没有打正部位，打偏了。开场之后只有两分钟，但是呢平罗队已经完成了两次有威胁的进攻。
1: 这是平罗队的教练团队，
0: 这场比赛其实相比于中卫队来说呢，压力可能会在平罗队这边，因为这场比赛他们必须要取胜才能确保拿到这个赛季的冠军。目前中卫队呢是宁超联赛的副班长，排在联赛的第八位，而且他们也是整个宁超联赛当中丢球最多的球队，目前是丢了40个球。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的第六轮有一次交手，当时呢是中卫队在主场0-6输给了平罗昆城队。
1: 对对，哎，那场比赛刚好也是我来解说。
0: 好，
1: 那天是埃布兰金斯别克上演了大四喜，然后呢杨虎军和白子鹏是各收入了一粒进球。
0: 今天这几个队员也都是首发出场了。
1: 是的，
0: 开场之后平罗队还是掌握着进攻的球权，陈科
1: 打出去，
2: 好球！
0: 好球！前场的反断，把球拿下来。中卫队第一点解围还是没有解围干净，第二点球还是被中卫队拿到，两个人上去拦截，把球权抢到，推到左边，杨虎军一对一。再想往底线走，这球传到后点，防守队员碰出去了，角球
1: 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肚子上。比赛进行到了第四分钟，那么平罗队已经产生了两粒角球了。
0: 是，他们在进攻当中踢的还是比较主动的。
1: 是的，
0: 杨虎军今天这个球
1: 没给，
0: 好像是给了一个，是不是越位？
1: 看起来，从首发名单上看呢，这个平罗队的丁凯乐啊，他是顶在锋线上的。哎，但是比赛开始呢，从站位上来看，
0: 中卫
1: 啊，对，
0: 站在后场，
1: 后撤了。
0: 马东旭是站在了前边，第一点顶出来。徐涛没有很好的向前的机会，还是选择交给后防线上队友去组织一下。刘文卓、陈科，今天中卫队这边呢是把9号加拉狠顶在了最前面，
1: 对，顶在了锋线上。埃布兰，
0: 禁区里面打到手了，
1: 刘国庆的手上，
0: 刚才这个手球非常明显。中卫队呢，虽然这个赛季是目前只积了3分，在联赛当中只有一场比赛的胜利，但是在最后一轮联赛当中，他们是有机会成为决定这个赛季冠军归属的球队。
1: 是的，马文杰，
0: 我们还是为您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名单。平罗昆城队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后防线上呢包括了5号陈科、20号刘文卓、52号马伯康、

0: 及刚才我们看到站在后防线上的35号丁凯乐，其他队员包括6号徐涛、15号白子鹏、9号尤国庆、29号杨虎军以及45号艾伯兰杰斯杰克。再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这次进攻，现在直飞
1: 很顺利，尤国庆
0: 迂回回来把球拿住，禁区脚上还在做动作，连续的撞墙配合还在传。
1: 白子鹏
0: 推右边，直接想往后点去给，这个球想法很好，但是呢其实传的角度有点小了，最后在靠近底线的位置，自己的队友不太好接，终于得把球断下来。今天这个昆城队呢在前场丢失球权之后，还是迅速的组织起了这种高位的逼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中卫队的首发，中卫队的首发阵容包括了3号赵文博、9号加拉肯、巴赫达、吴列提、31号马文杰以及66号冯浩南，其他队员包括了15号杨小龙、30号张嘉欣、47号缅奇、8号吴涛、83号吴京以及7号杨国。这个赛季中卫队是一共打进了8粒进球，这8粒进球分别是分布在了8个不同的队员身上。
1: 刘国庆，陈哥，
0: 马东旭今天和刘文卓两个人应该是搭档出现在这个球手球了，
1: 对，打到了手臂。
0: 刘文卓和马东旭两个人今天应该是右路的进攻走廊。
1: 铁路队这边的外援呢，后方铁闸热阿布杜塞比，那么今天是没有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
0: 应该是在临上场之前出了一点什么问题，所以呢马东旭是临时顶到了首发名单当中。
1: 是的，
0: 丁凯乐呢就顺势移到了这个阿布杜塞比沙迪克的位置。
1: 是的，两个人做了一个调换赵文博，
0: 中卫队的任意球调到禁区，这个球
1: 詹文斌稳稳的
0: 线路给的很高，哈哈，这一下加拉肯是有点去阻碍对手的詹文斌去发这个门球，发这个门将的发球。哎，非常清楚，詹文斌的大角球开出来之后呢，平头队就会迅速的获得可能一个打反击的机会。主裁判还是要对双方的球员口头警告一下，还是要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这场比赛至关重要，对于双方来说，还是要过比较早的去介入，管控双方球员的这种情绪。
1: 哎呀，加勒恒这一下确实带着点自己的情绪啊。刘文卓
0: 这球没有过顶，但是刚才这一下防守队员是顶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差一点是被背后
1: 刘国庆
0: 对手给拿到。马东旭到禁区
1: 下里，詹中
0: 这球扫到门前，并且抢点是抢到了，但是打飞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快攻的机会。再来看一下马东旭迅速的沿外线切入，随后横敲于门前，艾伯兰是抢到了这个点，但是好像打到了防守队员身上，出了底线，所以还是给了角球。
1: 这个角球应该是杨虎军操刀出发，角球开起来，后点头球
0: 顶偏了。
1: 是的，丁凯乐啊是争到了一点。
0: 丁凯乐虽然今天在临时把他的位置调到了后防线上的情况之下呢，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射手本色，这次角球当中强点完成了头球攻门，顶在防守队员身上，应该是继续发角球。角球看起来这次到后点，第一点被防守队员顶到，看看中卫队的反击机会。

0: 球拿下来，速度不够，所以先扣回来。这下停球出现失误了。
1: 刚才三十号张嘉欣

0: 地滚球推到他面前，想让他再往禁区里面去敲。这球两个人传跑是形成的默契。平和昆城队呢，大多数的球员班底是以平和恒力队的球员为主，所以他们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应该非常有默契。还是角球，地点被顶出来，
1: 曲刀
0: 还是要打右路，杨虎军
1: 就溜出。
0: 杨虎军是左脚那个位置，他没法顺势的去传中，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刚才杨虎军接球的时候好像没有及时的跑回来。今天开场之后，杨虎军的表现还是比较积极的，两个边路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 赵文博，
0: 还是平乐队的球权。
1: 这一球
0: 传的力量有点小，中卫队前场把球断下来，看看他们这次进攻的组织。
1: 平乐队在丢球之后，在中场位置
0: 这一下犯规了，有一个明显的冲撞。双方队员还是很友好，双方的七号杨国和马东旭。
1: 平罗在一丢球之后，中场的力竭的反抢啊，做的是特别的积极。
0: 是。叫到禁区前沿，
1: 艾布兰，
0: 艾布兰再推左边，45度角起球到禁区里。第二点还有，再往禁区里吊，这个球想吊身后，杨虎军。被防守队员卡住身位，把球让出了底线，球门球。上半场比赛打了将近15分钟，双方还是0-0。中卫队前面15分钟的防守可以说，做得还不错，而且他们的运气也足够好。对方的几次有威胁射门呢，都是没有命中目标。
1: 是的，而且在角球的落点的预判上，那也处理得非常的好。继续给到陈科。今天的平罗队还是三后卫体系啊，这个陈科以及刘文卓还有丁凯乐，
0: 今天最后拖在最后面的两个人应该是丁凯乐和陈科。
1: 对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徐涛推到左边，这球球速给的有点慢，杨虎军在底下等球了，
1: 直接选择打门
0: 了。这下直接是向中路去传，门将出击把球击出。刚才这一下门将是选择了提前出击来破坏对手的这次传中，刚那个球四传四射啊。
1: 到白子鹏，
0: 还是要找马东旭。现在基本上平罗昆城队的锋线三叉戟呢是形成了埃巴兰、吉恩斯别克居中，杨虎军和马东旭分居左右两侧的这样的一个站位。徐涛外围想一脚远射，这个球打的质量不高，应该是弹到了打到防守队员身上，整体已经出底线了，所以应该还是给了角球。
1: 是的，徐涛的角球还是比较有威胁力的啊，很这个贡献了好几次助攻。在上一场对阵固原队的比赛的时候，就是两次的进球，那两粒进球助攻都是他的角球。

0: 赛三个进球都是来自于定位球。
1: 飞起，飞起
0: 来，头球过门，这球顶高了，丁凯乐，丁凯乐这一下又是来到锋线的位置，完成了抢点。丁凯乐今天，应该是提前双方和队友在场下应该有一个提前的交流。禁区里面总是去找丁凯乐。
2: 是的，丁凯乐呢，他目前在射手榜呢是以两粒进球啊，他这两粒进球呢都是来自同一场比赛，然后呢都是头球攻门啊，没有通过运动战进过球。
0: 刘文卓，
2: 刘文卓，去回一下。
0: 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下午2:30。开球，其实现场的温度现在已经达到了将近30度，对于场上球员来说呢，他们的体能，
2: 对，
0: 或者说这种高温的影响对他们来说也是考验。
2: 是的，白子鹏，
0: 这个球线路没有兜回来，
2: 吴晓飞稳稳的双拳击出啊，

0: 也是带上队长袖标。
1: 马伯康刚才是来到中场附近来接应这个球权，防守队员的头球顶到进攻队员身上，还是马伯康
0: 的杨虎军。
1: 杨虎军这个身材比较敦实，比较灵活，所以拿球之后的转身看上去是很灵敏的。这下犯规了，
0: 犯规了，对的。
1: 马东旭在和对方的
2: 赵文博
1: 位置的过程当中呢，是被对手推倒。再来看一下啊，
0: 马伯康呢，他也是惯用脚是左脚啊，球队的定位球呢基本都是靠他这边去来做输出的，而且脚法也是轻轻一兜非常的准啊。
1: 嗯，这球就是马伯康来踢。
0: 是的，
1: 前场定位球开起来，球速给得很慢，还是要追求一个落点，解围地点没踢远，外
0: 军
1: 要远射，哎呦，这一下啊距离非常远，靠近中圈附近，杨虎军完成了一脚远射，这小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杨虎军他除了能突以外啊，他在禁区之外中场附近或者弧顶位置的这个远射也是非常的有力道啊。
1: 嗯，
0: 别看他身材矮小，
1: 嗯，今天杨虎军是上半场二十多分钟打到现在可以说表现最活跃的球员。
0: 是的，哎，他的跑动特别积极啊。
1: 没错，前场经常看见他有换位。
0: 对对对。整个卡住身位。
1: 球门球。对来说呢，虽然这个赛季他们只取得了一场胜利，但是利用这次英超联赛整个十四轮的这种机会，他们事实上也可以通过不断的比赛来为后续的可能再举办的比赛去积累经验。同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今天他们是最重要的

0: 脚。这个球是打在马门杰身上被挡出，还有倒三角传回来，这个球防守员应该碰了一下，减缓了球速。
1: 免旗的解围啊！
0: 现在打了22分钟，双方还是0-0。
1: 涛，这是在后背印了个号码。
0: 因为今天好像应该是球衣出了点问题。
1: 刘文卓，哎，被救回来了。杨国解围掉。
0: 中卫队今天防守做得不错的一点呢，在于他们在禁区前沿获得球权之后呢，迅速的还是选择先解围再说。因为我们看到平时这种业余比赛，其实双方球员的这个基本功，可能有的时候停球或者说一点小的失误，就会造成对方二次进攻的机会。所以大脚解围是一个非常不错和稳妥的选择。
1: 没错。
0: 应该还是角球。66号冯浩南，
1: 中卫门将顾小飞啊，这也是被让网友们称之为英超最让人心疼的门将啊。
0: 是他们这个赛季丢40个球，是英超联赛丢球最多的球队。
1: 但是顾小飞很拼啊，真的。
0: 角球开起来，还是到后点，这球力量给的比较球速比较快。其实上半场比赛，平头队还是展现出他们比较多样的这种进攻手段。
1: 没错，
0: 定位球和运动战当中都有不同的侧重。这球不是找丁凯勒了啊，
1: 直接找埃布兰吧，埃布兰吉斯佩克。刘文卓。
0: 今天刘文卓这一侧助攻的频率很大。他和马东旭两个人呢，还是完成了更多承担了
1: 右路
0: 突破、输送炮弹这样的职责。那么杨虎军换到右边来的时候，他因为是左脚，所以可能内切的
1: 不是特别的顺啊，
0: 对，内切的打法会比较多。
1: 那么马伯康的话和杨虎军是主要是负责左路的，左路的串联进攻。白子鹏。
0: 白子鹏刚才带球那两下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移动来吸引一下中卫队的防线，结果没想到中卫队是不上当。马伯康叫射门，哎呦，这个球打的质量也很高，发力充分，但是距离是有点太远了。开场之后平头队的射门威胁的程度还是挺高的，应该是整体已经出界。陈科，刘文卓，基本上这场比赛的前25分钟就是整场比赛的基调。平头昆城队主攻，中卫足球队呢是主守，就看中卫队今天能守住多久，并且在进攻端有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1: 表现对，
0: 哎，好球，这球打出后盘过门将啊，哨响了。第一时间防守队员就举手示意越位犯规了。这个球是尤国庆，他和杨虎军身材还有点像，这两个人都是在前场偏左的位置。今天还是平头队呢，基本上他这个进攻集群还是四个前锋都是在前场更多的去完成这个进攻的任务。中卫队这边有球员受伤，
1: 吴京，
0: 83号吴京。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今天他们的替补席上，只有两个中场队员，看看他们怎么调整。阿玲这个时间也是
1: 补水，补水，对。
0: 确实，咱们宁夏的这个季节。

0: 节的天气呢，如果是艳阳高照的话，地表气温体感温度还是挺高的。这个似乎也是目前全球气候变暖之后给足球比赛带来的一个变化。我们今天看那个世界杯的比赛呢，其实它也会在上下半场各有一次补水时间，事实上就把一场足球比赛切成了四段小节，有点类似于篮球比赛的这种套路。那么这个时间呢，也是队员们去交流、休息、调整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
1: 没错。那平罗队呢，在很多关键的场次上面啊，都是通过这个短暂的补水时间之后回来，哎，迅速调整完状态之后，哎，有的这个产生的进球。
0: 嗯，
1: 所以说补水时间是非常的至关重要啊，对于两支队伍来说都很重要。
0: 是，有时候我们看足球比赛呢，它上下半场，尤其是刚开场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进球。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双方因为还没有进入到比赛情绪当中，所以这种短暂的休息和暂停，哎呦，
1: 吴京
0: 好像这个伤还有点厉害，他还是要到场边先去治疗一下，然后再看看后续的情况。
2: 47号免旗，免旗带出来，原是马伯康啊，这个杨虎军，这一下是
0: 给许涛，这球刚才没传好
2: 啊，没有传好。
0: 哎呀，这一下呢是第一下盘带是过掉了对手扑上来的防守队员，但第二下好像自己这个单车没踩好，反倒把球权给丢了。
2: 小飞，想给到边路队友啊，这球是给的有些深。
0: 嗯，中卫队因为他们拿球机会不多，所以呢拿到球之后想尽可能的通过这种比较简单的传递先打到对手的半场再说。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经常看足球比赛会出现的一种常态，就是两支相对来说实力上存在差距的球队，一个是长时间控球，另外一个就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就看今天中卫队这个反击能不能打出来。
1: 哎，但是防守反击这样的案例呢，其实打好了也是很不错的。
0: 没错，
1: 看这次
0: 禁区里面调整射门，球进了。30分钟，
1: 尤国庆通过队友的一次传中，中路停球顺势的调整了一脚打门，那么是率先打开了局面。
0: 这个球中卫队给尤国庆的调整空间太大了，
1: 是他停得很顺利，很舒服，
0: 对，比较从容的就转身
1: 完成，
0: 然后调整发力，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定点射门的训练。
3: 观众朋友们，平罗队9号尤国庆进一球，目前场上
1: 尤国庆进完这一球之后，也是在联赛的射手榜进球数来到了4粒进球。
0: 嗯，
1: 刚提到这防守反击的战术啊，其实像我们目前的国家队U23安东尼奥，哎，主教练他就特别喜欢打这个防守反击，但是很有效果啊，也是在面对像西亚的一些强队的时候，也是展现出了不错的效果。
0: 防守反击首先要建立在双方的这个局面没有被打开的情况下，但是刚才这个进球呢，帮助平罗队建立领先优势之后，中卫队如果想要在进攻当中获得一些起色，必须要攻出来，因为他们在比分上已经落后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也有可能给平罗队获得更多的打身后的机会。
1: 是的。
0: 他们本来就是在控球率上呢就占据明显的优势，这个球双方都没去拿。
1: 马东旭为马东旭持续往前带，
0: 马东旭自己往前走，被挤到边缘，放禁区门前，这就传到小禁区口，但是呢防守队员站在前点把球解围了。徐涛外脚背拨一下，又转身推到右侧，刘文卓这一下禁区里面摔倒，有点勉强啊。

0: 的尤国庆这个球呢打进之后，我想对于他们的队员来说应该也是松了一口气。那么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来看，他们就又占据场上的领先优势了。如果比分优势能够保持到中场，他们就能够顺势拿下这个赛季的冠军。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像中卫队目前这种情况，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说不定能爆发出一些巨大的能量。
1: 看这次回放打门停得很舒服啊，
0: 这个球尤国庆射门质量很高，而且他是因为有充足的调整空间，其实第一下那个球他停得不是特别舒服，
1: 哎，他是
0: 起脚的位置有点离身体近了，但是他还是因为从容的调整，躯干部位这个核心力量的激发，让他有了一个比较高质量的射门。刚才又是平和队的头球攻门顶高了，
1: 中卫队呢这边这个几次转移呢，落点还是要更准一点啊，这个每次都是直接是转移到了平和队的脚下。那么本身现在目前中卫队落后呢，所以说通过为数不多的这个机会，包括控球率这一块本身就不高，哎，通过这个机会还是要抓住机会。
0: 刚才这一下平和队在对方禁区里面打得非常轻松，脚后跟传递，只不过这个球他和艾伯兰杰斯别克没有想到一块儿去，艾伯兰有点跑过了。
1: 丁凯乐是及时卡住身位啊，
0: 中卫队这边确实现在在进攻端的是获得的机会不太多，而且因为频繁的陷入这种单兵作战的局面呢，面对对方几个队员人数上防守的优势，这防守上人数的优势，他们也很难继续往下一步去行进。
1: 看刘文卓，
0: 到左边，徐涛有点像平和这边的发台器，是由他坐在中场这个枢纽的位置来决定这个牌到底发给谁。
1: 徐涛和白子鹏这两位球员呢，哎，目前一直是平和昆城队的中场大师。
0: 好球，这球第一下没拉住，防守队员及时顶上来，把球铲到自己队友脚下。
1: 林涛下去
0: 退脚
1: 扑
0: 过球，艾伯兰没法转身，还是给出来起高球，禁区里面头球，后点还有机会射
1: 门。
0: 哎呦，这下神扑啊！这个球如果打进，相当精彩。
1: 举起，
0: 这个解围到。队员脚下，被围剿远射打高了，应该还是尤国庆的射门。刚才这球顾晓飞面对对方的射门是及时的尽可能张开防守角度，再来看一下啊，白子鹏是无人盯防的情况下
1: 直接一记
0: 凌空
1: 抽
0: 射门。
1: 顾晓飞的站位也是站的预判的很准啊，
0: 他移动的很快。
1: 对，哎，顾晓飞本身他的身高就身高不太占优势啊。
0: 恰恰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身高的情况，所以让他在这次扑救当中展现出了快速的反应。
1: 对的，刘文卓。马伯康继续通过左边路杨虎军往前突，

0: 琼门球，裁判应该是给了琼门球。
1: 刚才中卫队吴涛的解围，
0: 是传球不能超过两脚，
1: 想刚才是直接想给到杨国啊，但是没有给上球速，顺势就被断了下来。
0: 中卫队因为防守的压力，所以他们在进攻端投入的兵力是非常有限。
1: 杨军，
0: 看看这一次，
1: 白子鹏，
0: 哎，射门，
1: 继续打门，
0: 这个球还是来自白子鹏，
2: 还是来自白子鹏，顾晓飞的反应速度依然非常的快啊。
0: 刚才这球呢，白子鹏第一下停球之后，球离他身体有点远，他只能把自己扔出去来完成这个射门。再来看一下啊，他这一脚有点够着去射门，
1: 是的，感觉是用脚尖去捅了一下。
0: 看看中卫队的反击，想直接往中路去给，但这个球呢，外面给的质量也不高。应该是开场之后中卫队第一次中目标的射门，
1: 还是免旗啊。
0: 啊，刚才也有一次中目标的射门，但这两次射门呢都是没有能够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对张文斌来说是非常轻松的拿到了，还是想推一个内部。今天这个马东旭啊，在右边路踢球，他的思路很清楚，拿球之后呢并不着急去起高球，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内部的地滚球的传递来获得进一步靠近禁区中间的这个机会。但是刚才明显是队友没跟他想到一块儿。中卫队的界外球，球权又被平罗队抢到，上半场比赛马上打到40分钟。这个昆城队呢是凭借着尤国庆的破门，1-0暂时领先对手。把球推到左边，好球，再往禁区里面走，传进去。艾波兰这个球第一下没停好，他想连停带转，但是球呢离身体有点远，已经脱离自己的控制范围了。是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刚才他是拉到右边路。白子鹏，杨虎军起远射，哎呦，这个球质量很高啊，瞄着球门右上角而去。这场比赛顾晓飞表现非常出色，单掌把球拖出角球，哦，又有球员受伤，还是吴京。吴京刚才应该继续坚持比赛了，但这一下看来是不能坚持了。
1: 那么本身今天中卫队这边的换人名额就不是特别的足啊，那么这对于中卫队接下来的比赛是一个考验。
0: 刚才这球你看尤国庆，他身旁的空当已经巨大到他可以通过抡大腿这种射门的方式来完成射门。这种动作呢，因为准备的时间幅度都比较大比较长，所以呢其实很难获得这种从容起脚的机会的。
1: 徐涛
0: 这次传前点，
1: 球还没有出，快速解决掉。

0: 刚才这个角球，平和队只把刘文卓一个人留在后场，其他的队员都跑到对方禁区附近去争夺这个进攻机会去了。
1: 但是平罗队这种要抓住平罗队的后防线的缺兵少将的这种快速反击啊，这个中卫队其实可以稍微的找一找这种机会。
0: 嗯，
1: 啊，那么
0: 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1: 对，因为刚才这一幕呢，其实在平罗的主场也上演过，当时也是只留了刘文卓一个人。那么当时是平罗主场踢宁东，那么他们说
0: 认为是打到了自己的上臂。他这个手臂没有张开，但是在进攻当中呢，尤其对于手球的判罚是比较严格的。一会儿我们通过看看有没有回放啊，来看看那个艾伯兰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传到禁区里，后背把球挡出，
1: 快速解围掉。
0: 刚才艾波兰那脚打门水平很高啊，转身抽射，只是越位手球在先了。艾子鹏，上半场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四十五度角起球到禁区里停一下，艾波兰扣回来再给，这脚推射
1: 直接选择推射，
0: 力量给大
1: 了，大高了。刚才这
0: 下
1: 回放
0: 啊，就是他和对方去争这个球权的这一下。哦，这个球还是
1: 有待商榷。
0: 哎，是有一点悬的。射门，这个球角度没有拉回来。
2: 上半场
0: 似乎是打在了
2: 三分钟。
0: 艾波兰金斯别克的这个肩膀和上臂的交界处，上场比赛补时有三分钟，
1: 许涛打下来
0: 转身停得有点离身体靠远了，
1: 给到马东旭，
0: 随后再给马东旭的这一下力量又给小了，先后错失两次可能产生的机会。
1: 许涛刚这一下
0: 传的有点拖大，艾子鹏好球，其实中卫队就需要通过这种多一步的移动去争夺球权，他在上抢的那一步很关键。外脚的分给徐涛，连续过人到禁区里面有机会。杨虎军因为是左脚，所以他一直
1: 想调整一个自己舒服的一个姿，这个射门的姿势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就被解围掉了。
0: 对，禁区里面做动作的空间太小了。随后艾伯兰杰斯别克的射门也是偏出的目标。艾伯兰刚才是有机会扩大自己在射手榜上的领先优势的，但那球裁判最终认定是手球犯规，
1: 进球无效。刘文卓，
0: 四十五度角起球，顾小飞还是把球击出，徐涛还有自己往禁区里走，给回来给小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看看中卫队的反击的机会。这球想让一下，但是球让过去，人也过不去。来自旁，掉到左边，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次。

0: 进攻机会了。徐涛向前直推，
1: 给到马伯康，
0: 倒三角传回来，杰斯杰克推地滚球，这球想法很好，角球。这次平乐昆城队先是通过左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跑直传斜插，随后左边路一个倒三角传回来之后，埃布兰杰斯别克的推射，这球他是怕自己打飞，所以选择踢一个地滚球，但是禁区里面防守队员的腿太多了，
1: 头球过门，这球是被顾小飞单掌拖了一下，带着速度钻入了网窝，
0: 又是
1: 刘国庆，
0: 刘国庆在禁区里面通过头球的机会强点破门，这球顾小飞是碰到了啊！
1: 我们看一下回放，在后点头球。
0: 再来看，哎呀，这个球确实顾小飞的选位有一点问题。刚才这个球呢，点找得很好，
2: 中卫队请求换人，
0: 正好是绕过了。前面的几个防守队员，他们都比刘国庆落后，其实要高。
2: 陈友超上。
0: 看上比赛的最后时刻，中卫队换人，换下受伤的吴京，换上54号陈永超。
1: 陈永超也是一名老将啊。
2: 平罗队由国庆进球。
0: 这个时候，
2: 目前场上比分2-0。
0: 结束的哨声，这样的话，凭借着尤国庆的梅开二度。现在平乐昆城队主场2-0暂时领先中卫市足球队。其实上半场比赛他们创造的机会是远远大于这个比分的，
1: 是的，
0: 嗯，艾布兰吉斯别克也有一个进球被判手球。
2: 好，我们经过刚才两支球队的精彩表现，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到这里圆满结束，掌声送给两支球队。
0: 一会儿再来欣赏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2: 休息时间里，大赛的组委会热情的平和人民特别为大家准备好了幸运抽奖的环节，现在请全场所有朋友们拿出你们的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抽奖平台。提示所有的朋友们拿出你们的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抽奖平台。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会抽出平乐县为大家送出的

0: 可以吗？
1: 不行。
2: 拔别碰，净购彩。借钱买，切不可。
3: 妈妈总是对我说。

金盒一杯清酸奶，这种生牛乳发酵的酸奶对胃十分的友好，解腻解辣又护胃。这种新手流动性脂肪的酸奶呢，特别适合配餐，不厚重好下咽。吃完饭呢，来一瓶没负担。清爽酸奶就选一杯清酸奶。

赞，赛鲜七号，好吃好吃。兰州牛肉面，一碗快上，传统老手艺，手工现拉，劲道十足。鲜牛骨慢熬原味高汤，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真材实料，正宗放心好味道。责任饮品，思雨阑珊。

珍惜的四元素再次苏醒，天然若碱，平衡身体的本真，成就天然的含丝活泉。这好水就在身边，宁夏人值得，中国人值得，每个人都值得。

0: 好的，欢迎回来。宁夏旅途让美好生活不设限。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宁夏旅途总冠名的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直播现场。公益体彩为宁夏喝彩，感谢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看宁超喝金河，感谢金河乳业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关注精彩赛况，请锁定官方合作平台，关注宁夏广播电视台融媒矩阵，上黄河云市客户端看全景宁超。
1: 宁夏旅途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平罗昆城队对阵中卫队的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的比分是2-0。
0: 可以说呢，两队在目前这样一个情况下都表现出了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攻防啊。
1: 嗯，
0: 每一次的拼抢都是对梦想的致敬。5个月14轮56场的对决，流过的汗水，喊哑的嗓子，意料之外的沸腾与眼含热泪的动容，最终都凝成了一句心里话，这是真正属于宁夏人自己的足球夏天。
1: 不管接下来的下半场比赛结果如何，我们记住的都是输赢之外的温度，那是宁超最动人的底色。其实宁超的意义从来都不止于一座冠军奖杯这么简单。
0: 是的，足球呢也早已不只是90分钟的一个奔跑，它成了周末的一次微度假，一次痊愈的集体狂欢，一条串起80%烟火的纽带。它让8座城市有了新的连接，让普通人有了自己的英雄梦，更让我们看到宁夏的足球有根，宁夏的城市有魂，各有各的风骨，各有各的诚意，凑在一起就是最鲜活的塞上风情。好了，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彩票的钱去哪了？以2元体彩大乐透为例，这就是资金分布，每一分都清楚，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体彩，这是体育器材，这是体彩，这是未来人才。
1: 西夏啤酒，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官方供应商。西夏啤酒，全貌焕新。西夏啤酒家族，焕新亮相。举杯西夏，为您超喝彩。

青龙管业是世界一流的管道制造与水利市政工程解决方案服务商，业务覆盖管道制造、设计咨询、智慧节水、工程施工等板块。

0: 欢迎回来，宁夏旅投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直播当中。喜赞中原枸杞，定义中原好枸杞，感谢喜赞中原枸杞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国企品质，宁夏好水，思雨蓝山为热爱补水，感谢宁夏水务集团泽顺饮品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一切皆有可能，感谢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闽宁故事八宝茶，为你而来，以礼相待。好肉干原生态苏玉口牛肉干，感谢闽宁故事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
1: 用四大体育自信展望超前未来，感谢世达足球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看中国全民足球联赛就上01体育 APP， 感谢有球之星科技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上直播吧体育资讯快人一步，感谢直播吧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那么在今年的宁超比赛过程当中，除了精彩的赛事哈，其实我们宁超今年也有很多核心的亮点。比如说在今年的宁超过程当中呢，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消费生态，一城一主题差异化的运营，赛事加文旅双向引流，商业场景全域联动，特色产业深度绑定等等，都是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亮点。
0: 没错，那么说到了一城一主题差异化运营，那么银川呢就主打了塞上湖城时尚观察，石嘴山呢主打了工业记忆硬核观赛，吴中主打了早茶文化舌尖观赛，固原就是清凉六盘避暑观赛，中卫主打大漠星河浪漫观赛。其实每个赛区都深度绑定着本地的特色资源。
1: 嗯，没错，而且呢属地化的全民赛事哈，那么作为2026年的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作为我们宁夏本土的民间足球的这样的一个顶级赛事哈，其实呢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属地化的全民赛事也强化城市情感的一个链接，为家乡而战的地域共情，民间球迷文化的蓬勃生长，包括全人群覆盖的观赛设计，我想在今年的这个夏天哈，很多原来没有看过真正的足球比赛，或者说没有去现场感受过的人们，在今年的这个2026年宁夏旅投宁夏足球超级联赛，都去到了现场，也都感受到了这场比赛带给我们的激动，带给我们的精彩，以及足球这项运动它本身的一个独特魅力。
0: 没错，那其实就像是每一支队伍它的名字一样，都是以属地城市命名，球员呢以本土业余选手为核心，赛事也成为了各地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这个球员和球迷的地域归属感特别的强烈。
1: 没错，而且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呢，每一支球队哈，我们八个城市说实话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0: 对，
1: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在整个各个赛区开幕式与中场秀都融入了本土的非遗啊，包括历史文化的元素哈，像05的古灵州会盟表演，银川的非遗纹状长廊，把剪纸泥塑特色美食等等地域文化符号与足球的场景是深度的融合。
0: 基本上每一场我都在现场啊，我也看到了全家一家老小一起携手来看宁超的场景。那其实在赛场也推出了青春宁超校园计划、亲子宁超、家庭观赛、康养观赛等等的专项活动，覆盖了学生、家庭和中老年不同的群体，其实也是降低了大众的参与的门槛。
1: 而且我们一直都在说今年的这场宁超啊，它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足球比赛，其实在今年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宁超也有着它独特的一个意义，比如说体育发展的价值，夯实了宁夏足球的一个根基，比如说像我们这次的夺冠的大热门哈，
0: 对，
1: 比如说像平罗这个球队，平罗昆城队，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从头到尾他们稳扎稳打的这个作风哈，也是收获了不少的平罗昆城队的一些球迷。那么作为本地的一个顶级业余足球联赛的空白，也是搭建了全区最高水平的民间足球竞技平台，赛事呢也通过规范的一个赛制、广泛的参与度，带动了全民足球运动的普及，挖掘了本土的足球人才，凝聚全区体育发展的合力，也为宁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是注入了新的动力。
0: 没错，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也是探索了一个体育家的融合路径。比如说他打通了体育、文旅、商业、农业等等的多个产业链，也是宁夏文体健旅商融合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实践了。通过赛事引流，带动了景区、酒店、餐饮、零售、文创等等的多业态的消费，那也助力了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吴中早茶等本地的特色产业破圈。好的，那么稍后我们就继续来观战，看一看下一场的比赛战况如何呢？
1: 把信号交到现场。

0: 我们的大赛安全、精彩、顺利的进行，离不开众多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感谢各位。
1: 在上半场呢，也有几次不错的快速反击啊，但是，和队友的默契是每次都是稍微差一点啊。
2: 是，他们的中目标的射门，其实对于詹文斌的考验是比较有限的。这个就是刚才
1: 埃博兰
2: 杰斯别克的那一脚破门。应该就是这一下是裁判认定他手球的依据，但是从这个回放镜头来看呢，这个球似乎啊
1: 是打的
2: 还是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1: 是的，这球其实打得非常精彩啊。
2: 嗯，没错，转身射门正好又赶上他的主力脚，
1: 对，左脚。
2: 这样的话2-0的领先优势让获得昆城队离他们的英超联赛的四连冠，也是改制之后英超联赛的第一个冠军又进了一步。
1: 是的，
2: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因为这一轮其他的
1: 比赛
2: 呢已经赛完了。
1: 是的，
2: 所以所有的焦点都聚焦在了
1: 这场比赛上面。顾晓飞那上半场也是贡献了多次很关键的扑救啊。
2: 确实，但其实最后那个丢球

0: 球啊，跟他还是有一点关系。
1: 好的，随着主裁判郭敬明的一些哨响，那么下半场比赛开始了。那么场上身着黄色球衣，由左向右进攻的是来访的中卫队。
0: 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弹到禁区里，一直往边路挤，射门，角球。二队员一直把进攻队员往边路挤，但是最后还是完成了射门。
1: 马东旭，
0: 马东旭这一次选择自己往禁区里走，这就确实已经没有角度了。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平罗队这边又是获得了角球，
1: 角球开起来，丁凯乐
0: 又是争到了。丁凯乐今天几次在定位球的进攻里面是抢到了点，他今天
2: 都顶高了。
0: 他今天是中后卫，然后抢到了咱们国家以前于大宝，好像也能在前锋和中卫两个位置去游走。
1: 是的，比较全能啊。开出来，这是直接让马东旭抢断了下来。
0: 今天确实绝大多数的控球时间都是由平罗队来占据。哎，
1: 这下输球，中卫队这种有机会啊，一定要把握机会的能力一定要再多提高一点，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0: 刘国庆，
1: 刘文卓直接起，
0: 好球啊！艾伯兰这个球还是没停好，他是希望自己向后撤的那一步能顺势把球停在脚下，但人是往后撤，球是停在了身前，胸部一停，停向了球门，但是空间太小了。
2: 顾小飞是稳稳的摘住了。
0: 艾伯兰是目前英超联赛当中进球最多的球员，达到了10粒
1: 进球，
0: 这个数据也是远远领先于其他球员的。而且这还是在他射失了一粒点球的情况下，10个联赛进球，
1: 直接给到杨虎军。
0: 杨虎军自己盘，还是没法起他的左脚。
1: 刘国庆，
0: 好球！这个球，顾小飞是跟自己的队友沟通了，自己上来把球拿住。
1: 这下是让马伯康断了下来。高振给到徐涛，老将
0: 底线处，
1: 陈永超一直在盯啊。徐涛，
0: 艾伯兰，
1: 这一下刚才是被防守队员绊了一下啊。
0: 今天对方也是，明显知道艾伯兰的这个在禁区里面的威慑力，所以派出了足够多的兵力来盯防他。而对于中卫队来说呢，要能够抓住对手的大举压上控球的这种空当，看看能不能尝试打出一些快速反击来。白子鹏节奏的变化，起左脚射门，球进了，
1: 球进了，
0: 球进了，漂亮！哇，世界波，翟子鹏这个球，
1: 白子鹏的在英超联赛的第二粒进球，同样的都是世界波。在上一场的时候，他也是在对阵中卫队的比赛当中，在禁区外的一脚世界波。那么同样呢，在这一次主场迎战中卫队呢，也是贡献了一次世界波的进球。
0: 再来看一下白子鹏，他带球的这个动作节奏把控的非常好，通过那一下一踩，再来看啊，就是这一脚一踩往回一拨，给他拉开了一个从容起脚的角度，左脚兜了一脚圆脚，把球打进球门死角。白子鹏明显对于自己的这个进球也是很满意，

0: 的话，下半场刚刚开始还不到五分钟，乒乓队呢又一次扩大了领先的优势。其实下半场我感觉尤国庆应该会更拼，因为他已经打进两个进球了，如果说能够再进一个的话，他将成为这个赛季第三个在英超联赛里面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在这个之前呢，只有埃弗兰金斯别克以及05玲珑队的苏瑞
1: 是的
0: 是各自在比赛当中上演过大四喜。
1: 线路
0: 给的很高，想找后点的杨虎军，
1: 是冯浩南稳稳的将头球啊顶出啊。
0: 今天中卫队后防线压力非常大，杨虎军今天上半场比赛表现非常积极，其实他就缺一粒进球了。徐涛、陈科，
1: 这交给刘文卓。看马东旭直接起到禁区里边，球给的不够高啊。
0: 中卫队你看这几下解围始终都没有把球解围出危险区域，再推给左边杨虎军往底线处走，这个球防得不错，冯浩南是卡住了身位。
1: 大门杰
0: 在3-0的领先优势之下呢，看看今天平罗队会不会再换上一些球员，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这项赛事当中。我们今天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替补门将郝天今天报名参赛的位置是后卫。
1: 后卫啊，郝天呢也是上场过啊，在平罗踢客场挑战吴中的那场比赛当中，他是。门将啊，首发门将是踢满了全场，也是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
0: 马伯康和刘文卓今天在两个边路助攻的幅度非常大。再来看一下，这还是刚才白子鹏的进球，他脚踩的那一下非常关键，利用一个节奏的变化是完全晃开了盯防他的防守队员。杨小龙是完全被晃开了。今天中卫队对于平罗队这边的防守呢，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给对手的空间太大了。其实上半场尤国庆的第一个进球也是在禁区里面给了他充足的调整摆腿的时间，
1: 打得很舒服啊，尤国庆的一脚。
0: 没错，徐涛起球到左边
1: 找马伯康，
0: 第一点还是没有解围远。艾伯兰他也想倒到左脚，所以没有选择半转身直接射，
1: 直接起到禁区。
0: 这球还是一个前场球。
1: 白子鹏交给刘文卓，
0: 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总体来说比赛的运行还是非常流畅的。平罗昆城队和中卫市足球队呢，也是目前为止整个英超联赛当中得牌最少的两支球队。看见直推尤国庆扣回来，没办法，直接面对球门艾波兰。艾波兰这一下处理慢了，白子鹏
1: 直接选择打门。

0: 这球滑门而出，这球角度很小了。尤国庆啊，尤国庆也是希望能够打进个人的本场比赛第三粒进球。
1: 尤国庆
0: 转身射门被封堵。
1: 今天多次的解围都是通过中卫队的31号马文杰啊。
0: 嗯，刚才这一下尤国庆选择自己单干，角度有点小。瞄着远角而去，这球刚才是滑门而出。把球抢下来，杨虎军自己往里切，第二点还有射门。哦呦，这个球打到防守队员腿上有折射，角球

0: 平罗队换来了一粒角球，中卫队这边
1: 换
0: 人了，
1: 要换下九号首发登场的
0: 扎拉
1: 肯巴赫达乌列提，要换上
0: 96号马林。
1: 这样的话，中卫队今天所有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因为他们今天只带了这两个替补队员。
2: 中卫队换人，换下九号加拉肯阿格达乌列提，换上96号马林。
1: 那这就意味着中卫队将以目前的这个阵容完成这场比赛。还是角球，艾波兰今天踢得不是很顺。
0: 看徐涛起到后点，
1: 后点头球争下来，
0: 艾波兰抢到了一点，
1: 这球应该就是找着艾波兰而去的。丁凯勒今天在他的新位置上发挥的也很出色，而且在进攻端还是贡献了几次有威胁的进攻。
0: 其实丁凯勒呢，在联赛整场这个踢中后卫的次数啊，这明显是要比踢前锋的次数要多。艾波兰头球，顾小飞是稳稳的将球摘下来，
1: 顾小飞上半场比赛确实有几次关键扑救，但是其实上半场尾声阶段那个丢球啊，跟他也有多少有一点关系。
0: 艾波兰的头球摆渡在本届联赛里边是相当有杀伤力的，
1: 刚才又是造成了对手门将扑球脱手，幸好这个在他周围没有进攻队员了。艾波兰向前直推，艾波兰这段时间站到禁区里面是经常陷入和对手的这种肉搏当中，所以他选择自己后撤半步打一个二前锋的位置，看看在这个位置他是不是空间更大一点，还想往禁区里面脚下渗透。所以这两下球权始终拿到之后始终没有办法向前推进，转移到另一侧，第一下没停好，好球啊，我得积极的上墙，边路突破，
0: 往前突，
1: 刘文卓再给禁区前沿，这个球没传好啊。艾子鹏交给艾波兰，
0: 转身

0: 全国内爱
1: 防比较严密，这下呢他在禁区里
0: 以
1: 中超比分之后，白子鹏做了一个配合，然后白子鹏呢通过一个假跑帮他带走了一部分防守的注意力。
2: 右脚的一脚打，那么其实埃博兰他惯用脚是左脚，
3: 是
2: 啊，但是他在打门的时候，他这个左右脚切换的还是都是比较顺的。那么这样的话，埃博兰在联赛的射手榜呢，现在目前也是来到了十一粒进球吧。
1: 这样的话，他基本上是锁定这个赛季的，已经锁定这个赛季的射手王。
2: 是的，
1: 小林直推，
2: 刘进。这下马文杰是卡身位卡得非常的好了，
1: 还是角球，
2: 平罗队的角球应该还是由徐涛来主罚。徐涛角球开起来到后点，埃博兰停下来，
1: 有空间，
2: 是的，
1: 再给出来，这一下呢是偏离的目标，但是前场反抢啊，在禁区前又把球给抢下来了。
2: 球队的老将陈永超一直在，
1: 姚虎军好球，徐涛再敲门前，这一下的球队前场的这个进攻体系又是打成了。球队这边呢明显在拿球之后在进攻的这个表现上要处理得更从容一些。
2: 球队真的在中场的拦截是效率非常的高啊。
1: 埃博兰这段时间会撤的比较频繁，
2: 一条
1: 用脚空端给右边埃博兰，再交给自己的队友
2: 马东旭，
1: 给回来，埃博兰给外围徐涛，哎，这个球裁判员是跑在了球的线路上，
2: 跑到了球的行进路线上。一分，
1: 还是选择传中，前点被解围，
2: 赵文博解围，
1: 但是外围几乎所有的球都被平罗队给拿到了。还是想打
2: 马东旭一挑，
1: 这段时间平罗队踢得越来越放松，他们的配合一脚出球的次数也开始变多，这个也是他们心态放松的一种体现，毕竟四个球领先的情况下呢，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拿下这场比赛的概率又增加了。可能直推没推过去，中卫队的反击，
2: 看陈永超，
1: 陈永超上来了，这球不停球直接往中间去给，处理的还是有点太草率了。然后转换速度很快，埃博兰，杨虎军，
2: 马东旭
1: 给右侧，马东旭没有向前，再给回来，这段时间马伯康基本上是越来越接近对方的禁区，

0: 进。
1: 镜头是给到了詹文斌啊，
0: 现在平罗队这个四前锋啊，确实在进攻线上的威慑力是太大了，
1: 基本上都是一脚输球啊，很从容。白布兰
0: 前沿给
1: 调整，还在调整，调整的稍微的有点多，埃布兰
0: 是的，手球了，
1: 连续调整了三下，
0: 嗯，是他其实已经有了起脚的空间，
1: 对对对，他在调整第一下的时候其实应该顺势就可以打了，
0: 看看中卫队的反击节奏的变化，再往前加速，但是这几下提速始终没有甩开防守队员，
1: 整个的身高优势很突出啊，这个
0: 好球，这球还没出界，还是平罗队的球权，刘国庆这但是往前走，现在直推力量给小了，这叫直塞力量给小了，这段时间中卫队开始稍微有一点进攻端的起色，杨小龙
1: 中卫队是多次通过右边路的插上直接往中间去找，其实这样的效率并不高，其实可以多尝试打身后啊，直接在中场或者中后场找单箭头，
0: 对，他们还是要更靠近对手的禁区，这样的话才行
1: 的
0: 啊。这边平了队友队员倒地，应该是抽筋
1: 了，今
0: 天现场的这个气温呢，确实对于队员们的体能来讲考验是很大的。
1: 马东旭
0: 今天在前场的跑动应该算距离比较远比较长的，
1: 在边路上上下下，
0: 对，他和刘文卓组成的这个右边路的走廊是今天平罗队有一段时间主攻的一个方向，
1: 是的，
0: 中卫队的队员也开始受到一些啊这个伤情，这个詹文斌下半场比赛还没有受到过什么考验，
1: 哎呀，这一下马文杰这一下连鞋和袜子都脱了，这是确实是
0: 应该是脚
1: 的
0: 有点受伤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埃布兰金斯别克的射门，白子鹏他的这个跑动呢确实是把吴涛防守的注意力给带走了，等到他反应过来埃布兰已经完成了转身，哦，这段时间中卫队如果是再有受伤出现的话，他们已经没人可换了，
1: 马文杰在场边在调整了，
0: 吴涛挑射越位
1: 了，
0: 越位。这边是单臂上举，示意越位犯规。刚才这个球，马步涛应该是观察到了尤国庆的位置，队友也是希望帮助他能够完成帽子戏法的这样的愿望。
1: 是的。平罗队这边也是选择了换人。

0: 赛进行到了第七十分钟。
1: 看看中卫队这次进攻到禁区里面射门，这应该是中卫队下半场比赛创造出来的比较好的一次机会。张文斌快速把这球开出去，
0: 刘国庆
1: 这球，刘国庆背后连拉带拽犯规了。刘国庆刚才被对手卡住身位之后，他是希望再去争夺这个球权，背后手上动作有动作，所以犯规。比赛继续，艾伯兰扣一下，还在扣，几乎把所有人都过完了，球进了，5-0。
0: 艾伯兰刚才在禁区里的过人非常从容啊。
2: 艾伯兰
1: 确实，
2: 杰克进球，
1: 艾伯兰
2: 进球的
1: 已经是把所有的除了门将之外，所有的防守球员几乎都过完了。
0: 过了一遍，
2: 尼罗队换人。换下6号徐涛，
1: 是非常从容推射进角。
2: 再来看一下，换下7号马东旭，换上32号
1: 吴军翔，不太敢上去做动作。
2: 换下20号刘文卓，换上
1: 确实漂亮。
2: 4号谢增权，
1: 这种极强的个人能力，这样的话，他在射手榜上的进球已经来到12粒。
0: 这边中卫队的队长马文杰啊，目前还是在场边。刚才在马文杰可是中卫队目前来说防线最重要的一名队员了。
1: 确实，现在光靠守呢是守不住的，还是要看看进攻端谁能站出来。
0: 丁凯乐。直接起，这球是杨虎军不敢接。
1: 这球过去了，也应该越
0: 位了。这球徐海洋的跑动意识非常的好啊！看中卫队这次，杨国。是徐海洋的抢断，徐海洋也是被刚刚替补上场换下了6号徐涛。
1: 刚才的换人呢是多换下了一个前锋，是换下了马东旭，换下了刘文卓。刘文卓和谢生权应该是一个对位调整，马东旭和吴军翔就是下了一个前锋，又上了一个后卫。这样的话，看来还是要打一个4-3-3的阵型。
0: 这次是刚才埃伯兰的那一粒进球啊，连晃开2名防守队员，冷静的一次推射，
1: 要打一个5-2-3的阵型。艾波兰
0: 下面有，
1: 现在艾波兰和尤国庆两个人都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艾波兰也是两回合都有进球，两次面对中卫队呢是打进了6个进球。马博康小林直推杨虎军，速度非常快，往禁区里走，递个球，这一下没停好啊。尤国庆错失了非常好的一个传球。
0: 尤国庆

0: 刚才冲得非常的快了，惯性让他没有能够停得太稳啊，身体以及球都没有停好。
1: 那个球他是想先停
0: 再转
1: 再打，其实你直接去抢点说不定机会还更大一点。
0: 是的，
2: 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平罗赛区，平罗队对阵中卫队，到场人数4160人。
1: 今天在这座球场，外围找远射，到场人数是超过了4000个球迷。其实对于这样一片球场来说呢，已经算一个相当不错的上座容量了。
0: 是的，今天主场平罗队的主场呢，其实它总共也就能容纳4200多名观众啊，上座率非常的。刚才杨国的这叫打门打高了，
1: 是。
0: 杨国呢，在今年的宁超联赛的射手榜当中呢，也有过进球啊，一粒进球，短暂的五加水。
1: 尤国庆，这是尤国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
0: 是的。
1: 这是艾波兰那个
0: 争议的，
1: 是手球进球，就应该是这一下。但从这个视角，我们看打在肩膀和上臂的交界处。当然，我们的镜头的机位呢就比较有限，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更多的角度再去看那个进球。这是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尤国庆的头球破门，随后下半场呢又是白子鹏和艾布兰杰斯别克完成了进球。这是白子鹏那个世界波，白子鹏这个球确实是太漂亮了，扣的这一下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0: 带着弧线啊，直钻死角。
1: 艾布兰杰斯别克这几个球，你看艾布兰因为身材比较高大，所以你看他拿球呢总是显得有点慢半拍。
0: 是的，
1: 但就是在这种看上去慢半拍的情况下，他脚底下这个球还不太能被抢掉。而且他这种个头能有这样的脚底下的功夫，还是展现出他个人能力还是比较高超的。
0: 埃博兰在本届宁超联赛啊，其他七支队伍啊对埃博兰的颇有研究啊，就是防止埃博兰的转身这件事情。
1: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看足球比赛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全世界人都知道你要怎么打，都知道要怎么样去防，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当中呢，总是失败。埃博兰转身再射，这个球打高了，艾布兰有点好像有点刻意的要去让自己的右脚多去适应这种比赛的，有点这个味道啊。他有时候明显左脚有起球的空间，他还是选择倒到右脚去。
0: 尤国庆
1: 机会射门，再射，
0: 杨虎军
1: 球进了，
0: 曾经的不射球进了，
1: 但是应该是不是越位了？
0: 越位了。
1: 蔡佩妍的手臂已经举起了，从他射门的那个位置，那一瞬间确实感觉有点像越位。
0: 杨虎军刚才表情也很无奈啊。
1: 杨虎军，上一回合面对中卫队的比赛里面，他是有进球的。
0: 是的，有一粒进球。嗯。
1: 他的好伙伴艾波兰和白子鹏这场比赛也都进球了，所以他也希望能够两回合都有进球。第一脚射门质量很高，杨虎军插上速度很快，但是应该看的是尤国庆起脚的那一瞬间，杨虎军应该就已经是
0: 直接兜一脚
1: 越位的位置上。

0: 来。分出去。
1: 好球，这是个机会。
0: 看马文杰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啊，马文杰还在往里突。
1: 下底，这球防守队员已经把身位卡住，他能够完成传球已经不太容易了。这是难得的中卫队能够组织起来进攻杀到对方腹地的这种机会。中卫队的进攻连续盘过几名防守队员，
0: 杨国
1: 哎没能过最后丁凯乐这一关，两个前锋之间的对抗，结果丁凯乐在后防线上胜出了。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十分钟，哦，禁区里面，裁判这球示意没有犯规，比赛继续，中卫队的反击机会，
0: 分出去，这是给小了，
1: 好球，
0: 球还在，
1: 还没丢，向前直推，
0: 给到马文杰，
1: 马文杰扣一下，看看怎么处理，脚后跟再给，这球打得太细了。马文杰扣回来其实已经有一个起脚的空间了，或者他自己继续往底线去走。
2: 平罗队换人，
0: 可以直接选择
2: 换下15号白子鹏，换上11号有国庆，
1: 白子鹏
2: 换下9号游国庆，
1: 换
2: 上26号马坤，
1: 换
2: 下35号换下45号艾波兰杰斯
0: 别
2: 克，
1: 换
2: 上3号韩双宇，
1: 换
2: 下22号詹文斌，换上1号郝天。
1: 这样的话郝天还是以
0: 门将的身份
1: 替补登场了。刘国庆和艾波兰被换下也意味着他们这个赛季这场比赛也没有办法完成帽子戏法了。在尤国庆的那两个进球确实是帮这个昆城队奠定了目前5-0领先优势最基础的部分。
0: 是的，
1: 艾伯兰杰斯别克面对中卫队连续这个赛季两个回合的比赛打进6个进球。出来了，哦，门将出来铲倒了杨虎军，点球，
0: 点球，
1: 点球，这个球还是杨虎军要更快一点。顾晓飞出击应该是绊倒了杨虎军，
0: 看一下回放，
1: 再来看一下啊，这球因为他的出击没能断下皮球，
0: 是直接伸腿绊倒了。还没有能够逃脱裁判的火眼金睛啊！这一球，
1: 顾晓飞还是慢了。
0: 对，这一下确实直接是伸脚绊住了杨虎军的腿啊，没有铲到皮球上。
1: 还是慢了。这个球其实，顾晓飞对这个球的运行速度和预判也是出现了一点失误。还是慢了一步。
0: 我们看谁来操刀主罚这粒点球，11号队长柳国庆，
1: 刚刚登场的柳国庆要踢吗？哦，换成32号，这是
0: 吴军强，
1: 吴军强来踢，
0: 助跑，一脚
1: 射门，
0: 球
1: 进了，
0: 球进了，
1: 6-0，吴军强，这是不是他替补登场之后第一次触球啊？
0: 是的，而且也是他英超联赛的第一粒进球啊，这个杨虎军。

0: 来了一粒点球，先是让给了队长柳国进，随后让给了吴军强。
1: 这球是完全骗过了顾晓飞。
0: 顾晓飞，嗯，而且质量球速也很高啊，质量也很高。
1: 那么比赛打到第85分钟，平东昆城队是5-0领先对手，
0: 6-0
1: 领先对手。两个回合都是打进了6个球，而且这场比赛还没结束。
0: 张文博，哎，这下看中卫队赛腾顺利，陈科
1: 不错，再往禁区里面趟这一下，其实这脚球呢有点让自己和队友都没法去处理下一步。这应该是陈永超吧，刚才最后那一下不知道是想射门还是怎么着啊，外脚被拨向了对方的门将。
0: 唐嘉欣选择回一下，杨国
1: 面对一对一过不了柳国庆，好球啊，连续转身摆脱球还没出界，连过三人，哦，看看是不是吹了犯规。杨国这一下也有点受伤了，
0: 右腿啊，刚才是伸腿，应该是被绊了一下，应该是杨虎军啊。
1: 他前面这几下已经很拼了，连过三人，只不过最后一下应该是被对手绊到了，
0: 就是给到了一粒定位球。
1: 嗯，
0: 开出来，
1: 禁区，
0: 到禁区里边，丁凯乐的解围，
1: 前点是不是有一个愉悦的头球，还是没蹭到？韩双宇，
0: 就交给马博康，
1: 吴军强。嗯，这球思路给的很不错，杨虎军领一下这个球，杨虎军没有想到对方的这个传球啊，吴军强的传球正好穿越了对方的防线。
0: 回到陈科，
1: 好球，柳国庆，
0: 柳国庆进去了，传回来给他，
1: 好，三角传回来，
0: 杨武军一漏，后面没有包上来队友啊。
1: 嗯，杨虎军这段时间是更多的去往右路和中路去靠。
2: 云国队换人，换下52号马博康，换上31号郭庆和，换下29号杨虎军，换上40号马明波。
1: 这样的话杨虎军也被换下场。今天杨虎军虽然没有进球，但他是平东队表现最突出和活跃的球员之一。
0: 是的，活动范围非常广啊。
1: 对，
0: 那么马博康被换下呢，换上的是郭庆和。
1: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好球啊，
0: 过进，
1: 领过去到禁区里，这次防守是非常成功的，面对柳国庆，其实已经
0: 赵文博的防守啊，
1: 柳国庆刚才其实已经占据了身位上的优势，但那个球因为有点弹跳，所以他几下都没领舒服，脚后跟给回来，把
0: 包射击的背上。韩文杰，
1: 90分钟的比赛很快就要结束了，
0: 郑超直接想挑一下，就挑的有些深啊，

0: 陈永超今天的几个传球呢，这个目的都不太，目标都不太明确。
1: 刚才换上来的柳国庆啊，几次快速的突围插上、啊，确实也是很有威胁、啊。
0: 啊，好的，好的。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2: 随着主裁判，
0: 这样的话，平和观众队主场6-0战胜做客的
2: 结束，
0: 中卫市足球队，
2: 嗯，
0: 两回合都是6-0的比分，战胜对手，这
2: 也
0: 就意味着平和观众队将获得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
3: 恭喜平和观众队。那么我们同时呢，也把掌声送给中卫市足球队。
0: 嗯，这个赛季。到最后一场，他们本来有机会扮演这个赛季最重要的搅局者，
3: 是的，
0: 但是确实平和昆城队也是顶住了竞争对手已经率先完赛的这种压力，
3: 是的，
0: 通过一场大胜把最终的冠军带回了平和。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到这里呢，我们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所有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喜赞庄园枸杞、喜赞王牌新品赛鲜七号、五专标准四重有机赛鲜七号，好气好吃。中国平安专业创造价值，感谢中国平安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举杯西夏，为宁超喝彩。感谢西夏啤酒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兰州牛肉面一碗快上瘾，感谢快上瘾牛肉面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贺兰山下绿茵争霸，葡萄酒香伴热血呐喊。举杯贺兰山，美酒敬英雄。凭产区佳酿为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助威，
1: 云享宁超一起精彩。感谢中国电信宁夏公司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感谢正山堂红茶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美好生活就在最红星期五，感谢交通银行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吃回乡寨子，看家乡赛事，享美好生活，感谢回乡寨子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青龙管道品质卓越，为宁超喝彩！感谢青龙管业对本届赛事的大力支持。
0: 平罗昆城主场迎战中卫足球队的比赛，最终比分是定格在了6-0。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宁夏旅头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闭幕式。
1: 是的，那么其实宁夏旅头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对于每一位关注宁超的球迷来说，过去这5个月也是属于宁夏足球的一段滚烫的记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回顾这个属于全体球迷的全民狂欢。

0: 足球是什么？是贺兰山下冲破长风的呐喊，是黄河之畔踏遍热土的奔跑，是绿茵赛场不屈拼搏的信仰。八支队，八座城，从揭幕战的第一声哨响，到今日冠军荣耀诞生、赛季圆满收官的璀璨时刻，我们共同见证英超的一路成长。
1: 2026年赢下足球超级联赛，欢迎各位！
0: 本赛季56场对决，14轮鏖战，积分榜跳动的每一分，都是90分钟全力拼搏的见证。
2: 好球！
0: 有石破天惊的远射，
3: 吊门球进了。
0: 有扣人心弦的中场绝杀，有开局高歌猛进，也有后程逆风反击。争冠之路跌宕起伏，实力对决寸土必争，一粒净胜球的差距足以牵动一整座城市球迷的心。

失利必有成长。足球不止胜负，是落后依旧奋力奔跑的倔强，是赛后对手相互致意的尊重，是普通业余球员圆梦赛场的闪光瞬间。近12万人次走进球场，超过80%的上座率，是足球对这片土地最朴素的回答。这就是明超，最纯粹的足球，最滚烫的热爱。明超的边界早已不止方寸绿茵场。1+8+N 全域联动模式，以宁超联赛为核心体育 IP， 联动8大赛区城市资源，辐射文旅、餐饮、零售、文创、农特 N 种消费业态，一张票根串起全域吃住行游购娱。历经14轮完整赛季角逐，赛事持续带动全域综合消费突破4000余万元，大量外地球迷跨域奔赴宁夏观赛，省外观众占比超15%，全网传播总量5亿次，转发量超100万次，赛事流量真正转化为城市人气与文旅活力。这不只是一句城市宣传口号，是球迷真实的周末生活选择，是8座城市携手缔出的诚意文旅邀约。回望本赛季全程，宁超交出了2份圆满答卷，一份写在热血绿茵场，一份藏在城市烟火里。足球是一场跨越地域的相逢，8座城市因足球相遇，素不相识的人们为同一份热爱相聚，奖杯终有归属，赛季终会圆满落幕。但属于宁夏这片热土的足球热忱、城市热爱，永不消散。以赛事为纽带，拉近城与城的距离，

0: 我们还记得五月的揭幕战，银川懒山公园球场万人齐聚，赛事主题曲《奔跑向未来》首次唱响，八城联动的大幕就此拉开。从那个时候起，每个周末的绿茵约定成了宁夏人生活里的新仪式。我们见证了零五玲珑队开赛四连胜的凌厉攻势，见证了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客场爆冷击败银川的铁血坚韧，见证了吴中黄河明珠队的本土锋芒，也见证了平罗昆城队以不败战绩稳扎稳打，一步步登顶积分榜的统治力。
1: 是的，到这里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整个赛季比赛就全部结束了。稍后我们将为大家带来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闭幕式，此刻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精彩亮点，我们连线全媒体记者谢欣，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你要是不会拼了，你就叫我身边的娃娃。
3: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平罗赛区现场的情况。那么此刻呢，随着我们的裁判哨声的响起呢，我们的这个2026宁超联赛的中场呢也已经结束了。那在大家可以看到，在此刻呢，我们的这个操场上啊，已经在进行我们闭幕仪式的这样的一个舞台的布置过程。那我手中呢也拿到了我们闭幕式的一个活动议程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的闭幕活动呢也是非常简单，一句话就是我们的颁奖仪式。那在我们的这个暖场活动结束之后呢，将会颁出在本届宁超的各类的奖项。那么此刻正在由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现场依依不舍的球迷们在进行一个抽奖互动。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闭幕的颁奖仪式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来跟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聊一下。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解说席。今天我们现场一共来了三位解说，挨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们的张国轩老师啊，他是解说了我们的宁超的开幕的那一场揭幕战啊。这位呢是孙硕涵啊，解说啊，他是今天早晨解说完我们零五对阵石嘴山的那一场比赛啊，下午呢来也是来到了我们平罗的现场。那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郭辉老师啊，郭辉老师呢也是经常出现在有我们平罗比赛的这样的一个现场。我们来挨个和大家来聊一聊，我首先和孙硕涵来聊一下啊。我们先来聊一下今天早晨零五对阵石嘴山的那一场比赛啊，这个比赛的结果分差也是非常大的，你在现场看我们的这个比赛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4: 其实上午这场零五主场对战石嘴山的比赛非常的激烈，虽然说是最后比分是6-0吧，但是我们先说零五队啊，零五队的整体发挥真的非常好，尤其是可能慢慢领先之后心态会变得压力很小一点，他们踢出了非常多精彩的球，比方说定位球的一个一记电梯球，哎，一下就打进了门，包括最后杜成普的一脚外脚背的远射，这两球非常的漂亮。但我们的这个石嘴山队啊，虽然说没有进球，但是石嘴山队的表现也非常的好。因为石嘴山队目前来讲，因为他们之前很多大学生的学员都回学校嘛，他们的替补队员比较少，但是他们在这种没有办法轮换的情况下，还是就是展现出了体育的这种拼搏精神。
3: 其实我们零五这支球队和石嘴山这支球队在我们整个宁超的队伍当中都是实力非常强的两支队伍，尤其呢我们这两支队伍它同样也是有自己的这个青训的体系，所以呢在整体的实力水平上呢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了。尤其呢我们的这个石嘴山这支球队在当时我们这个平罗客场作战的时候，双方是一个0-0打平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双方的实力都是非常强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中场也结束了，您在整个的我们这场赛季的解说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比赛呢？
4: 让我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就是今天这场了。对，今天这场，因为真的非常的好看。首先就是我们说平罗队，其实在整个联赛中，他的发挥真的都非常的不错，对吧？不管是从整体的战术配合、球员的个人素质、个人能力来讲，都非常的好。然后再说我们的这个中卫队，那中卫队其实我们的一直来讲，中卫队。 其实一直赢的球并不是很多，但是中卫队从来没有放弃过。尤其我们看到今天在上半场刚开局的时候，中卫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好，让乒乓队一时也没有办法去打开一个进球的局面。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让我的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
3: 对，其实也不是说像我们最开始大家所预测的，我们榜一和我们末尾的这样的两支队伍之间的对决，可能觉得大家

0: 大家会觉得平罗取胜是非常轻松的，相反啊，我们在前三十分钟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球队来回的这个交战，
1: 有来有往。对，
0: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来和郭老师来聊一下啊，应该主要和您聊聊平罗这支队伍。我看大部分的我们的很多平罗的这样的一支这个球队，他们很多的这个比赛场次你都有解说啊，先聊聊今天这场吧，您感觉怎么样？双方踢的
2: 今天这场比赛呢，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把掌声先送给两支队伍所有的球员及教练组。那么他们在今天下午应该是两点半的一个比赛啊，那么现场的气温呢非常的热啊，高温。那么两边的球员呢在球场上九十分钟的比赛给我们确实贡献了很多的东西。那么今天平罗队呢，其实我觉得从一上来他们牢牢把握着球权，而且在多次的这个进攻的浪潮当中呢是持续的打不开局面，在前十几二十分钟。那么最后呢，随着这个尤国庆的梅开二度，那么帮助平罗队也是稍微松了口气儿啊。那么整场比赛呢到后程呢，一直到比赛结束，平罗队还是踢得比较从容吧，啊，比较从容比较轻松，能够看出来很多一脚的出球呀，啊，包括一些球员的积极的跑动，大胆的跑动，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平罗队的队员长期在一起经常的合练出来的默契度。那么我觉得平罗队拿到本次宁超联赛的冠军呢，也是四个字吧，名副其实吧，我觉得。那么同时呢，中卫队呢确实也有点惋惜，那么在本届宁超的联赛呢，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和排名。但是呢，我觉得像这个领舞的主教练叶导啊说的一句话，说这个失败才是人生的主旋律，就是因为有了失败，所以说这个成功呢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啊。
0: 是的，其实就像你说的，其实在联赛的前半程啊，平罗呢是一直保持一个不败这样子的状态，直到迎来了那次和宁

0: 其实也通过了
1: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不要停。
0: 连线横跨了五个月，贯穿了春夏秋三个季节。2026的宁超联赛也终于在金秋赛上迎来了最终的荣耀时刻了。
2: 此刻呢，我们的闭幕式的主会场也就设在平罗全民健身中心的足球场。这座见证了冠军球队一路不败征程的主场，如今被掌声与欢呼声是填满，金色的冠军奖杯已经在舞台的中央静静地等候，等待着它的主人。
0: 没错，那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宁超联赛的赛场之上，我觉得有很多让我们特别感动的瞬间。
2: 是的，
0: 比如说球迷，还有我们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也感受了我们体育竞技的热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去感受一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精彩瞬间。
3: 欢迎来到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
4: 每一场沸腾的赛场盛宴都有万众瞩目的高光瞬间，我们看见进球的热血，听见全场的呐喊，却常常忽略一场完美赛事的背后是从赛前统筹到全程坚守的默默付出。聚光灯之外同样藏着最动人的热爱。精彩赛事谋定而后动，作为赛事的总策划与总牵头，组委会谋篇布局，统筹全局，打磨方案，定调方向，把无数细节规划在前，为联赛的顺利举办筑牢顶层根基。蓝图已定，重在落地。赛区执委会承接部署，立足赛场一线，协调多方力量，压实岗位责任，排查现场各类问题，把规划蓝图转化为赛场之上实实在在的有序运行。裁判是赛场秩序的第一标尺，以专业守护规则，以严谨捍卫公平，让每一次拼搏都被公正对待。场内平安全域守护，公安队伍统筹风险防控，组织全方位安全防护网，靠前部署，联防联动，排查隐患，维护秩序，为赛事运行筑牢坚实的治安防线。人潮涌动，他们始终助力，无声坚守，全程戒备，用挺拔的身姿筑起赛场最坚实的安全屏障。一些

志愿红温暖整座赛场，他们奔走在各个角落，用耐心、微笑、热诚服务每一位观赛群众，让热闹的赛场更有温度。繁华落幕，自有坚守。当人群散去，环卫工作人员默默上岗，清扫喧嚣，用最朴素的辛劳守护赛场的每一寸整洁。场内秩序井然，场外护航。

0: 医疗保障团队的默默守护，他们以专业为盾，守护每一个人的健康与安全。盛会的底气藏在细碎的后方保障里，大到场地运维，小到物资补给，后勤团队默默兜底，做好供给、维护与支撑，不计琐碎，不辞辛劳，让奋战在赛场的各个岗位的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台前一秒精彩，幕后万分打磨，机位不停，信号不断，坚守不止。媒体转播团队以镜头为翼，定格热血瞬间，将宁超联赛的精彩与风采实时传向远方。
1: 保护观众和球员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2: 赛事顺利，观众平安，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3: 把卫生打扫干净，让赛场保持最美的样子。
4: 能为宁超助力，我们很荣幸，很值得。
5: 坚守岗位，把最好的画面呈现给观众。
6: 做实做细各项安保防控任务，守护赛事治安稳定，
7: 全力保障赛事周边道路安全畅通。
0: 他们没有掌声，却默默撑起整场盛会。他们不在高光之下，却是每一次圆满、每一份平安、每一刻精彩的底气。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份付出都闪耀光芒。赛场闪耀，因热爱而生；赛事圆满，因坚守而成。致敬所有宁超幕后工作人员，赛场之外，亦是荣光。
8: 欢迎回来，通过这个短片，我们回望了这一路，见证了竞技体育的热血争锋，更读懂了本土足球最质朴最动人的情怀。宁夏旅途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精彩，不止在赛场上的拼抢，赛场之外呢，当然也有很多的精彩。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和大家梳理一下我们整个赛季都有哪些的体系还有比赛的全貌呢。
9: 是的，从春到秋八层联动，我们相信哈，我们因足球而相聚，未来岁岁我们也相信我们一定会因为热爱再次重逢。那么在今年的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整个的周期跨越了5个月的时间，可以说从春到秋。那么在今年2026年的这个夏天，是属于宁夏人、属于宁夏球迷集体狂欢的一个夏天。那么在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全区8个赛区，包括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宁东、灵武、平罗，那每一个地方呢，都将我们今年的这个宁超比赛哈，精彩的呈现给了每一位守在屏幕前、守在网络另一端的所有的球迷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颁奖仪式以及闭幕式呢，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信号交回现场，
10: 宁超。

足球的热血点亮再荡大地，家国的情怀激荡你我胸膛，脚下有力量，心中有心。

0: 聚梦想，超越平凡。朋友们，由宁夏旅投冠名的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历经14轮激烈角逐，在今天完成全部赛程，圆满收官。
1: 欢迎各位来到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的现场。
0: 欢迎各位。
1: 历时5个月的绿茵驰骋，56场激情对决，贺兰山下、黄河两岸，处处回响着足球的呐喊与欢呼。8支本土劲旅用汗水诠释热爱，用拼搏书写荣光。
0: 是的，首先请允许我们为大家介绍出席今天闭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1: 出席今天活动的领导有联赛组委会名誉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马宗宝，
0: 欢迎您。
1: 联赛组委会主任、自治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丁波，
0: 欢迎您。
1: 石嘴山市市委书记杨青龙，
0: 欢迎您。
1: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徐龙，
0: 欢迎您。出席今天活动的还有联赛各主办协办单位、各赛区各保障单位以及赞助单位的领导和代表，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
1: 同时，我们要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宁夏足球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诚挚感谢，向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全体参赛健儿，向恪尽职守、公正执裁的裁判员，向默默坚守、辛勤奉献的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广大球迷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
0: 谢谢你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共同相聚于此，共同见证本届联赛荣耀收官。接下来闭幕式正式开始。
1: 一个赛季以来，8大赛区倾力组织，全力保障，从场地布置到竞赛组织，从安全保卫到医疗救护，从志愿服务到球迷引导，从宣传推广到体旅融合，向全社会呈现了一届

0: 精彩有序温暖难忘的宁超联赛。
1: 是啊，接下来请允许我代表组委会宣读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关于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获奖集体、个人及对有关单位表扬的通报。根据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竞赛规程有关规定，联赛组委会决定：一、对在竞赛组织、商务权益落实、媒体宣传、票务工作及各项保障中表现突出的雇员赛区、平罗赛区给予优秀赛区表扬；二、对在组织筹备、协同配合、现场统筹、志愿服务保障等方面组织有力、落实到位的石嘴山赛区、宁东赛区给予优秀组织赛区表扬；三、对在文旅融合活动、促消费成效和宣传影响等方面表现突出，有效推动足球与城市文旅消费的吴中赛区、零五赛区给予优秀体旅融合赛区表扬；四、对在赛事整体运营、资源整合落地、赛事服务保障等方面表现突出，助力联赛品牌提质升级的宁夏旅游投资集团予以表扬；五、对在赛事宣传策划、媒体传播等方面表现突出，有效放大联赛声量，讲好宁夏足球故事的宁夏广播电视台予以表扬。
0: 赛场之上，胜负之外，更见风骨。恪守竞赛规则，尊重对手裁判，传递文明风貌，是体育精神的最生动注脚。
1: 朋友们，一个赛季走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比分上的你追我赶，更是绿茵场内外无数温暖人心的瞬间。有人跌倒之后伸手相扶，有人拼抢之后相视一笑，有人输球之后仍然列队致谢，有人赢球之后先向对手致敬。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恰恰是足球最本真的样子，也是宁超联赛最动人的风景。
0: 8支队伍，56场比赛，每一支球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团结、什么是坚持。正是这份对规则的敬畏、对对手的尊重、对足球的热爱，让赛上绿茵不仅有速度与激情，更有温度与风骨。
1: 是的，朋友们，接下来到了我们收获荣耀的时刻，我们将会颁发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得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的是银川贺兰红队、石嘴山君越锦绣队、吴中黄河明珠队、固原六盘山长鹰队、中卫士队、宁东新能源队。有请获奖单位代表登台领奖。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徐龙、固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小红、中卫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福荣登台为获奖队伍颁奖。
1: 有请颁奖嘉宾。

0: 有请颁奖嘉宾与获奖单位代表合影留念，来，全场的掌声欢呼声送给他们，感谢颁奖嘉宾，再次祝贺获奖单位。朋友们，弘扬体育精神，展现文明赛风，让宁超不仅有竞技的激烈，更有品格的力量。一个赛季的精彩，从来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光芒，而是无数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托举起这片绿茵的荣光。从锋线到后防，从教练席到裁判哨，每一个角色都不可或缺，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看见。接下来我们将依次颁发本届联赛个人奖项，包含优秀射手、优秀守门员、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他们之中有人用进球点燃全场，有人用扑救力挽狂澜，有人用战术运筹帷幄，有人用哨声守护公正。不同的位置，同样的热爱，不同的职责，同样的坚守。正是这些绿茵场上的关键角色，共同书写了宁超联赛最为鲜活的记忆。
1: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舞台，共同见证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的是个人奖项。绿茵之上，既有摧城拔寨的锋芒，也有固若金汤的坚守；既有运筹帷幄的执教智慧，更有恪尽职守的执裁担当。接下来，让我们首先颁发第一个个人奖项——优秀射手。奔跑是他的底色，射门是他的号角，无数次冲锋突破，无数次临门一击，他以锐利锋芒洞穿对手防线，用一粒粒进球点燃赛场激情，用实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绿茵高光。
0: 朋友们，获得本届宁夏绿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优秀射手的是爱波兰吉恩斯别克，掌声有请。
1: 有请联赛副主任、宁夏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张春华上台为我们的优秀射手颁奖。
0: 有请颁奖嘉宾

有请颁奖嘉宾与获奖选手合影留念，来，全场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感谢颁奖嘉宾，再次祝贺我们的获奖选手。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会颁发的是优秀守门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是球门前最后的屏障，冷静扑救，果敢出击，用一次次奋不顾身的守护，筑起球队坚不可摧的防线，守住队伍的每一份希望。获得本届联赛优秀守门员的是詹文斌。他在整个赛季14轮比赛中有着仅失5球的优异战绩，更是有9次零封对手的战绩，高筑叹息之墙，力挽狂澜。有请全场的掌声送给他。有请颁奖领导、联赛副主任、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马英俊为获奖选手颁奖。

0: 颁奖嘉宾，再次祝贺我们的获奖选手詹文斌。
1: 接下来颁发优秀教练员，运筹帷幄，谋定绿茵。赛场之外，他深耕战术，打磨队伍；赛场之上，他排兵布阵，鼓舞士气，以专业引领成长，以热爱凝聚团队，带领队员攻坚克难，奋勇向前。获得本届联赛优秀教练员的是叶中志。叶教练深耕宁夏足球青训，他不仅是战术设计师，在05玲珑队14场比赛中执教13场，更是无数宁夏球员成长中的引路人。有请我们的获奖教练员登台领奖。
0: 有请朋友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联赛副主任、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田进邦为优秀教练员颁奖。

有请颁奖嘉宾与优秀教练员合影留念，来，掌声送给他。感谢颁奖嘉宾，再次祝贺我们的获奖优秀教练员。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会颁发的是优秀裁判员，秉持公心，恪尽职守，哨声为令，公正为止，他恪守竞赛准则，精准判罚，严谨执裁，维护赛场秩序，守护足球运动纯粹的竞技精神，获得本届联赛优秀裁判的是郭继宁。整个宁超赛季，他执裁8场，做到零错判、零漏判。有请获奖裁判员登台领奖。掌声有请颁奖嘉宾、联赛副主任、自治区体育局2级巡视员张浩为获奖优秀裁判员颁奖。

0: 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来，掌声送给他。感谢颁奖嘉宾，再次祝贺我们的获奖优秀教练员。
1: 荣誉见证付出，拼搏成就不凡。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所有获得个人奖项的获奖者。
0: 祝贺他们，朋友们，回望这个赛季，八支球队从盛夏一路拼到金秋，56场比赛，每一场都写满了故事。有人一路领跑，有人逆境奋起，有人虽败犹荣。积分榜上的每一次变化，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中场哨响时的每一声欢呼与叹息，都是这个赛季最真实的回响。从贺兰山下到黄河两岸，从首轮开赛到完美收官，各支队伍用一场场硬仗把宁超联赛的热度一次次推向高潮。
1: 而今天所有的悬念即将揭晓，哪支队伍将捧起季军奖杯，哪支队伍将站上亚军领奖台，又是哪支队伍能够最终登顶呢，成为我们的2026年宁超联赛的王者？答案就在接下来的这一刻。
0: 朋友们，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冠亚季军颁奖环节正式开始，准备好你们热情的掌声欢呼声。获得本次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季军的是05玲珑队，有请获奖球队上场。

掌声有请颁奖嘉宾石嘴山市市委书记杨青龙以及灵武市委常委副市长马世龙移步现场为季军球队颁奖。

0: 就是属于你们的荣耀时刻。我们排好队伍，准备接受包养。我们的主教练应该在球队最重要的位置。有请颁奖嘉宾为帝军球队颁发奖牌，有请。
1: 当2026年超联赛的哨声吹响，05龙队带着青春的朝气踏上绿茵赛场。在本届联赛全部的14轮激烈角逐当中，全队奋勇出战14场比赛，取得10胜0平4负的战绩，累计斩获30分。
0: 沉甸甸的奖牌脖子上挂，我们是最为荣耀的05娃。漫长的赛季里，这群年轻球员在赛场上不断成长，他们带着少年人的拼劲，每一次奔跑，每一脚传球，都展现出年轻人敢冲敢抢的特质。面对联赛当中经验丰富的各类对手，他们不惧对抗，认真执行教练布置的战术，在一次次实战当中打磨技术，积累大赛经验。
1: 他们也曾经历硬仗苦战，在失利中总结不足，更在胜利中坚定信心。这份季军荣誉正是这群年轻球员刻苦训练、团结拼搏收获的成果，也见证着宁夏足球新生代力量的崛起。
0: 是的，妥妥地收好这份荣耀，未来一切会更好。让我们共同努力，让05成为我们身边足球版图上重要的一集。朋友们，至高的荣誉即将到来，让我们用掌声欢呼声有请季军奖杯。

0: 此刻全队致意的掌声欢呼声送给了我们球队的领队，领队在找我们的主教练，来，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全场的掌声欢呼声送给他们。我们有自己的祝贺方式，来，做好准备。好，感谢颁奖嘉宾，再次祝贺我们的获奖球队，祝贺你们，谢谢。
1: 接下来，获得本次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亚军的是
0: 宁东新能源队。

有请我们的亚军球队做好领奖准备。朋友们，下面掌声有请颁奖嘉宾、联赛组委会主任、自治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丁波同志，以及宁东基地党工委委员、副书记刘红，移步现场，为我们的亚军球队颁奖。

此刻我们的银罗琼尼协会的席位上响起了热情的欢呼，他们在恭喜您东。有请颁奖嘉宾为亚军球队颁发亚军奖牌，有请。

0: 作为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精神缩影，宁东新能源队始终秉持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奋进口号，把产业工人踏实肯干、永不言弃的底色带到了绿茵场上。在本届联赛14场漫长征程当中，全队鏖战14场比赛，交出了9胜4平1负的亮眼战绩，拿下31分。
1: 是啊，联赛开局阶段，队伍一度稳居积分榜的中游，前进之路充满挑战，但是队员们没有气馁，他们稳扎稳打调整状态，随后就开启了震撼全区的7连胜，一路异军突起，取得亮眼成绩。在赛场上，队员们坚韧沉稳，执行力十足，无论局势顺逆，始终保持顽强斗志。
0: 每一场硬仗，他们都拼到了中场哨响，用持续不断的拼搏追赶积分，突破强敌。这段从中游奋起、连胜突围的逆袭故事，已经成为了本届联赛动人的篇章。
1: 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热情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我们有请本届联赛亚军奖杯。沉甸甸的亚军奖杯是对宁东实干精神、宁东球员坚持与汗水的最好肯定，让我们共同来合影留念。来，朋友们，做好准备，全场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再次祝贺我们的亚军球队，祝贺你们。哦，谢谢你们，谢谢，感谢颁奖嘉宾。
0: 接下来颁发2026年宁超联赛冠军奖杯。
1: 朋友们，准备好你们全场最为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当然可以有尖叫声，获得本次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冠军的是平罗昆城队。有请我们的获奖冠军球队

掌声有请冠军奖项的颁奖嘉宾，联赛组委会名誉主任、47人民政府副主席马宗宝同志，以及石嘴山市市委常委、平罗县委书记、宁夏平罗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刘兆明，一步现场为冠军球队颁奖。

此刻在各位的共同见证下，我们的冠军球队即将登上本届联赛的最高领奖台。朋友们，掌声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移步颁奖现场。来，有请我们的冠军球队。

0: 此刻在我们身后绫罗的球迷们大声喊出了自己喜欢的球员的名字，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为冠军球队绫罗昆城队颁发冠军奖牌。纵观2026年英超联赛全程，全队奋勇征战14场比赛，取得10胜3平1负的优异战绩，他们豪取33分。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仅仅23岁，大部分球员从小接受系统专业的足球训练，扎实的基本功和成熟的比赛理解是他们驰骋赛场的底气。
1: 从联赛首轮就展现出极强的团队实力，一路过关斩将，冲破重重考验，稳步挺进决赛。赛场上队员之间配合行云流水，进攻犀利果断，防守稳固严密，每一次全速冲刺，每一脚精准传球，每一次门前抢点，每一次危急时刻的奋勇解围，都凝聚着全队日复一日磨合出的默契。
0: 是的，在长达数月的联赛征程里，他们克服训练疲劳，不断打磨战术打法，及时调整比赛心态，抵住所有对手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在万众瞩目的决赛赛场上绽放光芒，如愿登顶本届宁夏足球联赛的奖台之巅。

准备好你们最为热情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有请我们的冠军奖杯。

0: 对于冠军来说，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时刻可以庆祝此刻我们的胜利。来，先来有请颁奖嘉宾与冠军球队合影留念，有请。来，全场热情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感谢颁奖嘉宾，请您就座，谢谢。
1: 我们的冠军球队还有自己的专属庆祝仪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计时，
0: 准备好，五、四，哇，他们提前庆祝了。这份冠军荣誉属于球队的每一位场上队员，属于精心指导的教练团队，也属于默默付出的后勤工作人员。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送给冠军队伍绫罗昆城队，恭喜你们摘得桂冠。黄河不息，足球永续热爱，此刻我们共同见证荣耀，致敬拼搏。
1: 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到此就要落下帷幕，但塞上大地对足球的热爱永不落幕。

朋友们，现在我郑重宣布，凝聚梦想，超越平凡，宁夏旅途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圆满闭幕。让我们全体起立，全场共同高唱歌唱祖国。

0: 全场的掌声
1: 欢呼声，
0: 感谢
1: 各位领导的莅临，感谢各岗位工作人员，感谢每位志愿者，感谢各支球队，朋友们再见。
2: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要如何去让你忘了所有的。
3: 各位球迷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再次回到平和县全民健身中心。
1: 提醒现场，
3: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行进到这个时间点，这篇章已经彻底写完了。最终我们要恭喜平罗昆城队获得了这个赛季的联赛冠军。平罗县呢，作为全国首批县级足球的典型的这个县域，在全县人口仅20多万的情况下呢，他们却拥有了26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以及常年训练的1200多名业余的青少年的足球训练员。他们常年秉承着政府、企业、校园、青训中心、俱乐部的5位一体共育的这样的模式。今年他们又取得了相当喜人的成绩，他们一共有11名学生凭借足球特长升入高校，有2名少年入选中国足协2026年精英青少年球员大区训练营。今天他们再次又获得了宁超联赛改制以来的第一座冠军奖杯，也是他们宁超联赛历史上的4连冠军。他们在过去的3年当中已经实现了宁超联赛的3连冠，在2025年他们更是以不败战绩夺冠。我想他们坚守的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对于青训的培养，是这一切成果最好的注脚。那么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每一支参赛球队带来的精彩的表现。今年的这样的赛制让消耗也变得更大，赛程也变得更加漫长，而宁东队和零五队这样的对手让最终的冠军的悬念留在了比赛的最后一轮。我们再次恭喜平罗昆城队，我们也要恭喜宁东队，恭喜零五队，我们要恭喜所有参赛的球队。是这8支球队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宁夏也拥有着浓厚的足球氛围。我相信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这说不定就会成为宁夏足球再次拥有职业足球队的良好的开端。2026年的宁超联赛已经结束了，希望在之后的一年当中，我们大家好好保重，快乐生活。我们共同期待，当然也不要忘了继续关注足球，关注体育，在生活当中用健身和运动来充实自己的生活。我也非常荣幸，非常开心能够在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解说席上和大家一起度过了美妙的时光。那么现场解说的部分就是这样，我是国轩，各位球迷朋友们，我们明年再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随着冠军奖杯的举起，随着闭幕式的结束，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就正式和大家说再见了。
1: 落幕不是结束，这是宁夏首届全域覆盖的足球超级联赛，它填补了本土顶级业余联赛的空白，也探索出了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的宁夏模式，更点燃了全区人对于足球的热爱。
0: 它是一场全域绽放的城市盛会，八大赛区一城一运，各展风华，体育与文旅相融，赛事与烟火共生。一张小小的球票串联起景区风光、市井美食、本土风物，让观赛成为度假，让赛事激活城市，真正实现了办好一场赛，激活一座城。
1: 宁超让足球走出专业场馆，走进大众生活，让全面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本土足球的种子撒遍塞上大地。他为宁夏业余足球搭建了顶级平台，为本土球员提供了圆梦舞台，更让所有人看见宁夏足球有根基、有温度、有未来。岁月更迭，赛场终有落幕之时，热爱滚烫，初心从未止步于此。
0: 感谢每一位全力以赴的球员，以平凡之躯赴非凡之约，用汗水诠释坚守，用拼搏定义热爱。感谢每一位不离不弃的球迷，跨城奔赴，全程相守，用呐喊为赛场升温，用陪伴为城市赋能。感谢每一座倾情助力的城市，每一位默默付

0: 付出的工作人员，以匠心办赛，以诚意聚力，成就了这场属于宁夏人的全民足球盛宴。
1: 2026宁超的绿茵故事已然收官，但属于赛上足球的热爱永远未完待续。所有的奔跑与汗水，呐喊与感动，相遇与羁绊，都将沉淀为最珍贵的记忆，留存于贺兰山下黄河之畔，留存于每一个热爱足球的宁夏人心中。山海不负热爱，绿茵静待重逢。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
0: 愿绿茵热血永不冷却，愿赛上足球未来可期。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一个赛季，
1: 不见不散。不散，
0: 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民林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民林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谷。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民林户族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3: 这个天条啊，我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觉得这个活动是色上头上的快。
2: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卢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

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青。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区里是蛙荒，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人，是小菜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往天山向中山，向外中山向自身，守好了猫儿山这块路线，我们不一定的耕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蛟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了。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

0: 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1: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0: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无数人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发展之。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亿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八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八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只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

0: 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0000元以上。杨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九十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1: 乡村人和
2: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你一个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景秀，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贺兰山。

是凝固的时间褶皱，也是流动的生命史诗。当贺兰山以骏马的姿态横亘于戈壁与平原之间，它既是地理的界碑，也是生命的渡口。而今天的我们依然在它的褶皱里寻找答案。凿刻太阳神的先民与酿造紫霞的庄主仍在同一片星空下生活着，但山里山外的故事早已翻天覆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Yinchuan, the capital of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1: 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
2: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贺兰山东麓这一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这座山正以独特风土引力召唤着一群群离开都市的青年。李景和李杰和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创业者一样，他们的酿酒之路从一开始就裹着困难，每一步扎根都浸着创业初期的泥泞与挣扎。
3: 这已经是间接性下两周了。2018年的极端天气，瞬时的长期的大量的降雨，葡萄树呢就是吸一些过量的水分，所以意味着它就整个就都烂掉了。2018年几乎是颗粒无收。
4: 2018年第一次收黑啤酒全军覆没的时候，我当时，哎呀，我觉得这事完蛋，这事不能干，绝对是一条错的路。
3: 各种因素造成了黑啤酒是个特别特别娇贵的品种，对我们来说，
4: 好多冲击点是来得很突然的。

0: Hello，
1: 拍了些照片，太帅了。
0: 谢谢谢谢，欢迎来到一山一水。
1: 你第一次来，这第一次看到这么开阔的感觉。我看你写的这一山一水一分土。
0: 为什么取名叫一山一水一风土？就很大原因是做葡萄这件事儿，首先在宁夏，在我的家乡，宁夏平原呢，它的存在就是因为有这贺兰山的屏障。
1: 富近山。
0: 富近山，如果没有贺兰山的屏障，宁夏平原没有这么肥沃，
1: 对，
0: 大家生活都生活不好，更别说我种葡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山是太重要，山水就我们基本的一个，相当于是地理气候。一风土呢，相当于是把我们的有山有水以外，还有我们谈到的温度、湿度，然后降雨啊、不降雨、刮风。这些所有东西都融在一起了，这就是葡萄酒最大的魅力。
2: 我们当时最早来到这儿的时候，这块地其实就是一个西边高东边低这样的一个地势，它有这样的缓坡，这种缓坡对于种葡萄酒来说特别棒，对于酿葡萄酒来说也特别的好。因为我本来学建筑，我想，哎，正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两边的高差，然后去做一个重力法的入罐。重力法入罐呢，在葡萄酒当中就是说，哎，我们这个采摘好的葡萄直接从罐口，然后以重力的方式掉落到这个发酵罐里面去。这边的话就基本上是我们一个品鉴大厅了，这边

0: 那设计的话就跟那边的理念不太一样了，这边我其实还是想要来到酒庄的客人能够更多的体验到大自然的这样的气息，很放松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在空间使用上可能性也更多一些。
1: 这几年我特别喜欢这个中式庭院，因为以前理解不了
0: 老祖宗的智慧，
1: 对，
0: 然后这样长的挑檐出去，其实在西北这边也可以大家避免受到直接的这样太阳的直射嘛。
1: 当时就设计的时候，就是对面视野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0: 是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考虑就是这一片的话，我们就什么也不做了，留给大家。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买了拖拉机，我们当时也找不到人嘛，说那就自己先试着开开吧。然后开到现在，就是，已经不放心让别人来开了。然后他会自己，只要地里面有拖拉机的活儿都是他上。想要做到你想要的标准，就是得自己上了。今年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一个升初中，一个升高中嘛，我也比较忙，不怎么上来了。他就基本上七八月份都在园子里面住，田里面要做些什么呀，然后酒庄的接待呀，然后就基本上他就在这边了。
1: 那两个孩子都是你自己的啊？
0: 对，在家里管着，已经他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农民了。
2: 我感觉葡萄应该快成熟了。颜色很漂亮，快了，哎呦，这糖度基本22了，估计再有个3-5天，怎么着都惨了。
1: 但是测出来的结果决定什么呢？
2: 它一定的糖度对应的一定的酒精度，如果说我们这个糖度不够的话，就意味着后期的酒精度就不够；如果糖度过高，那就意味着你后期酒精度过高，也可能还发不干。
1: 现在有人告诉我你是一个金融的，完全现在是。感觉不像是一个专业的葡萄种植师，
2: 现在至少我装得像。
3: 稍微再慢点，太快了。
4: 哎呦，李景和李杰，一对曾经的金融与建筑精英，如今是这片风土上的酿酒人。他们从伦敦、上海的高楼中转身到田间农人，扎根贺兰山脚下。他们用10年时间把脚下的荒漠变成了葡萄园。他们的每一次采收，每一次搬运，都是对酿酒人身份最朴素的践行。

0: 你在做自己不同的尝试，但也可能希望得到更多专业的人的认同。那你下一步会在这上面有所调整吗？
1: 比如说我们的生肖起泡酒，可能是对于整个大众市场而言，我目前反馈从市场角度讲反馈是非常好的。哇，这个就很舒服啊，我为什么之前没有喝到？喝到酒的真实反应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但是从我们角度讲它并不简单，因为你从它的这个工艺上面，它是最古老的一种工艺叫 Pannan， 从调控温度，你的整个原料到底够不够好，这些都决定了后期的酒质能不能表现出它想要的这种花香果香以及它的持久性。因为我的产量上面可能70%-80%以上都是在做严肃酒，它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风味的不一样的这种融合，而且也会多元化。那这些东西现在最直观的反应就是他们帮我们去在一些重要的严肃的国际酒的比赛上拿到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奖项，这样也侧面证明我们走这条路的方向是对的。对于市场的或者专业的各个评价，这个一定是有的。我觉得我还是挺受益其中这样的评价的。你大家的或说好还是说不好，对我们来讲都像一面这个镜子一样可以照到。如果有一天我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不管好的不管坏都没有了，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2: 对，
1: 挺好的，说明大家这个关注呀，大家都在尝酒，在喝酒，在不同的场合能够遇到，能我们的酒款能够去跟不同的食物去搭配，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i Lan Kinshu.
1: 随着贺兰晴雪酒庄加贝兰2009斩获国际大奖，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逐渐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上的重要一员，海悦人和酒庄也在这股浪潮中稳步前行，凭借对品质的坚守，多次在国内外赛事中获得认可，让更多人品尝到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风味。

0: 敲山震虎，直接敲好不可以？请他来。
1: 对，敲敲山，敲山，你不是山吗？
2: 你是啥来着？
3: 对李景和李杰来说，酒庄不只是事业，更是家。在这里，孩子的笑声、家人的陪伴与葡萄的生长、酒的陈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最温暖的生活图景。

0: 就十年之前的这个工作，更多的是可能一天两杯咖啡，酒精是一点不能沾的，就你必须基本上大脑保持很比较这个亢奋的状态，能够针对所收集到的数据。我的工作的性质更像是在收敛，而他作为设计师可能更多是发散型的，所以我们俩有时候思路上有时候会，他可能是找到好的点会一下就变得特别开心这种兴奋，而我就是如果我能把这些点哗全收集起来都是一个统一规律，哇这个太厉害了，所以说会有不一样的这种特点。
1: 你们怎么定义现在就是你们对酒庄的成功这个定义？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一个酒庄或者你们的酒是成功的？
0: 我们都不算是一个成功的，我们只是刚从这个婴儿爬的状态进入了站起来的状态，能够勉强走几步，你连说到就是走得很稳都还不算，所以更不要提说成功了。我觉得只能说我们现在目前的状态是一个趋势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可以看到它一年一个脚步在往前走，比较重量的赛事越来越多的这样能够认可我们做出一些酒款啊，那我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信心上的一个提升。得奖有时候跟市场之间并没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关系，这支酒拿了这个特别特别多的奖，但未必它就为市场所认可，而有些酒呢可能你还没机会送奖呢，市场已经把它消化光了，更多的尊重市场，尊重大家的一些这个口感上的一些需求，那这些是我认为酒庄能够走得更稳的挺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

0: 从异国到故乡，从高楼到山野，他们用十年时间回答了一座山的邀请。
1: 那大概十年前你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当时定义成功
2: 没想过？
3: 我是没想过，
4: 当时没想那么多吧，就想哎、
3: 啊，
4: 生产出来的酒都能卖掉就好。
3: 对，给第一店我们做出一款还不赖的酒，啊，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两个酒融合在一块儿是最好的。
4: 对，因为我们当时毕竟也属于是外行转进来的，不会说哎，我们进来就能一定比行业内部已经深耕了多少年的人做的有多好，那是不可能。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就是当时觉得没有自己不一定能做到这样的。
3: 喝到了很多真的咱们宁夏如雷贯耳的一些，比如说加莱美地啊、加贝兰呀、啊、银色高地啊，

0: 这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做的酒做的真的是太棒了。前辈人做的很多的及时的努力，才有可能哦，让我们这种纯外行的东西能够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做出一瓶好喝的、有意思的、健康的酒，可能是我现在回顾来，应该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目标。
1: 贺兰山东路以紫色的奇迹叩问大地。如今李景与李杰用十年光阴作答，山已沉默发出邀请，人已坚守赴约前行，酒已醇厚沉淀初心。这场跨越十年的山腰，从来不是单向的召唤，而是人与山与风土相互奔赴的圆满。这便是山腰最动人的体质，也是酒魂不息的根基。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集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号面板，你这十号面的啊，还是都要想这个点，这一公分这个还剩下就可以养了，就不用大磨，光把磨刺刺掉就行了。其实韩风也是工艺，对吧？
1: 我是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从小在农村长大，进入这个行业是1995年，在我的家乡叶胜镇成立了一个维修电焊铺，开始创业的。在农村给别人维修加工配件的时候，看到农民开拖拉机手扶，感觉就是在卸土的时候特别费劲，而且效率特别低。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说，是如果有个自卸功能的话，这个可能效率会提高很多，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探讨。

0: 调研，然后自己翻阅各种资料，最后设计了一套自卸车的功能，做出来以后效果还挺好，就推广开了。这是我们研发第一款产品。
1: 现在有些都是前一把都全是都一个尺寸，后面都在跟上，那就是从
0: 20磅以上，这个地方就是容易断，最后砸到身上。2007年，公司刚成立嘛，在这个资金上面非常紧缺，想发展，想增加新设备，扩大投资的话，就是资金非常紧缺。那个时候还银行贷款也很困难。青铜山市就业局那时候有那个就业创业贷款贴息政策，他们就给我们第一年贷了5万块钱，第二年就给了20万的贷款。这两笔贷款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着能不能通过我们新大众的研发团队来研发出一款让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全质量制备机，来代替进口产品。我们研发团队和我们全公司的各部门通过2年的时间不断去研发实验产品，我们总共调整了将近40-50次吧，设计图纸就有100张，让用户用了以后提出更多的建议，最终研发出一款好用和耐用的产品。

0: 来抢饭吃饭。
1: 肯定嘛，公司送餐就可以挺好吃，人不上去也大多都是大姓的。但是更别问我小家之活，三四五六斤重，没有合适的器械。
0: 外籍是在外头这小家之活，现在也没
2: 多。我们经常去看他们有什么需求，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和当时那种状况，研发了各种农机具。现在就是从最早的单机大家都用得很好，但是到现在为止越来要求越高，要需要就是自动化。我们现在就是逐步向那个自动化智能化上转变，让他们用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这是我们第一代的产品，从这个马铃薯种植机单行的这个精选脱粒机，那个时候没有联合收获机嘛，然后前面这个玉米割杆收割机，到现在已经五六代产品了。我们在不断的创新，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新产品专利已经8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都12项。研发上其实我们一直跟着用户的需求，你像现在宁夏这个酿酒葡萄这作业机具现在一直都是一个空白。我们去年开始和农业农村厅的专家、宁夏大学专家同时研发这个葡萄作业平台，这个作业机械整个就是可以把清土放藤、株间除草到质保打药、埋土功能全部实现了。这个机械已经第一台样机出来，去年试验了一次以后效果很好，但是还有很多的需要优化的地方。这个机械要研发成功的话，这一个机械可以代替30到40个人的工作量。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做出来一流产品。我们还是在这个农业机械上面不断去优化，不断去研发，不断跟着现代农业发展的脚步。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

0: 大家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轮圆月串起古今，承载着中国人的团圆与思念。今年中秋，全国很多地方的月亮最圆的时刻不在农历八月十五，而在八月十七，是较为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不过咱们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中秋之夜月亮已经肉眼所见接近圆满，多地都能望月赏清辉了。那么为什么每年中秋圆月出现的时间会不同呢？那是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的快慢有所不同，时间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最短不到十四天，最长超过十五天，因此月圆出现在农历十四、十五甚至十六、十七都有可能。关注未来天气，预计未来我区中南部多降雨天气，其中二十六日后半夜隆德、泾源有阵雨，二十七日清晨盐池县南部、沅州区、泾源县、彭阳县有雾或轻雾，二十七日白天同心海原两县南部和固原市有阵雨，二十七日夜间到二十八日白天盐池、同心海原和固原市有小雨。
1: 银川多云转阴，十四到二十二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阴，十二到二十一度。吴中多云转阴，十四到二十二度。固原多云转小雨，十二到十八度。中卫多云转阴，十四到二十二度。宁东多云转阴，十五到二十一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敌。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3: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4: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5: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6: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7: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8: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9: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2: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意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走出一条质量更高、动能更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1: 中卫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创建工作，探索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新路径。
0: 宁夏以特色文体旅活动绘就双节消费新图景。
1: 全区各部门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架起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政务公开更透明，让政府办事更亲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宁夏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走出一条质量更高、动能更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2: 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融合化三个字，融合化发展推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这是一条主线。
3: 9月20号，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召开，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凡在大会制造业冠军对接会上分享企业融合化转型探索，从传统粗放铸造业到数字智能制造工厂，共享集团以自主创新的 3D 技术等完成了铸件生产商向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的转型。
4: 数字领航，创新驱动，那么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之下呢，就是要通过智能化企业的建设来带动我们的收入、效率、效益和社会的影响力、品牌建设都能够实现一个跨越式的进步。
3: 在宁夏，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启动数字化转型，用数字大脑让制造更聪明、效率更高，已成为宁夏制造业的共识。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聚焦产业链关键短板，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企业先后突破国外30多项卡脖子技术。今年企业又启动高精度智能放料阀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计划3年攻克核心技术。
5: 项目将研制4台放料控制阀，并进行工程示范的应用，能有效推动放料控制阀的国产化替代及自主可控，保障工业过程装备的长周期的稳定运行。
3: 在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的同时，宁夏制造业同步按下绿色低碳转型键，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西夏佳酿针对老旧设备能耗较高等问题，去年进行关键设备升级，
6: 实现了生产全流程的绿电覆盖，充分地利用区域绿带资源，围绕设备升级、智能管控、节能降耗等3个方向，系统地推进了技术的改造，形成了绿色转型的组合拳。
3: 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通过持续的技术改造和工艺优化，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
7: 3个关键环节来实现降本增效：第一，生产环节的自动化升级；第二，供应流程的数字化管控；第三，能源管理的精细化。
3: 与此同时，聚焦四新产业和人工智能重点赛道，宁夏还依托贺兰山、六盘山实验室两大高能级创新平台，面向全社会征集各类科技项目1218项，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
8: 成果转换面向的是市场，要经过这个社会的检验，我们的研发人员必须要面向市场来做这些事情。
3: 创新动能持续释放，一至八月，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0: 同比增长10.9%。今年我区出台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质效显著提升，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规模以上制造业R&D投入强度超过1.2%，数字化转型率达到70%，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
1: 中卫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创建工作，培育沙漠水城、石榴花开品牌，走出一条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的新路径。
2: 中卫呢，地处在三省的交界，黄河与腾格里沙漠在这里相遇啊。那么千百年来呢，各族的群众在这里守望相助，绘就了一部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的画卷。而今天我要带领大家来到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看看这座馆里面是如何把自然风光背后的鲜活民族共识与我们娓娓道来的。
3: 展馆聚焦地域人文与民俗交融，系统梳理中卫塞上远古文明、丝路枢纽文化、黄河治水历史、河漠独特风光，全方位展示各民族民俗文化交融共生的百态风貌，同时再现各族群众同心攻坚、久久为功，创新麦草方格固沙技术，构建五代一体治沙体系的壮阔奋斗历程。
4: 中卫近半个多世纪的一个治沙史，其实就是各民族同胞团结奋斗的一部史诗，创造出来了人进沙退的伟大壮举。劳动人民就是凭着一捆麦草、一把铁锹，创造了世界奇迹。
3: 兼具民族团结教育、治沙精神传承、家国情怀培育功能，这座展馆打造了可看、可感、可体验的特色文旅研学平台。馆内的方言互动、民族乐器展示、沙坡头号蒸汽机车打卡点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卫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
2: 那么在这个展示馆里面，什么样的筑牢元素是最吸引你的？
5: 我觉得就是咱们身后这个麦草方格了，就是通过各种影像还有图片，就是深切地了解到咱们中卫各族人民的这样子一个艰苦的治沙过程，然后也更能了解到咱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核心理念了。
6: 中卫它本身就是因为一个移民史造就成了一个语言博物馆。讲解员刚才从我们的用的一些锅碗瓢盆用方言再去把它转述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紧紧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一种这个生动的实践。
3: 中卫不断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沙漠水城石榴红党员干部微宣讲大赛、知识竞赛、中小学话剧展演等系列活动500多场，推出合唱润心田、各族手拉手文艺巡演、大河巡艺三线故事征集等活动700余场，打造提升户县市社区、红石榴学校等特色工作品牌46个，培育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90个，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覆盖、向实景落地。
7: 我们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设在景区一线，把中卫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生动素材，让各族游客在游览观光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接受共同体意识教育，真正的做到了有形、有感、有效。
8: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区各地深挖资源，推动商文旅农啤酒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夜市等融合场景，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多元供给，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9: 看我身后啊，2026贺兰山东路半马金秋赛的起跑现场，5000多名选手已经集结完毕，现场气氛已经拉满，远山相伴，扶摇围道。再过片刻啊，他们就将即将出发，踏上贺兰山东路秋日风光的赛道。葡萄酒
0: 产业21.0975公里的赛道，串联起山野风光、濮源酒庄与体育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宁夏选手王连坤、马湘宁分别夺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10: 然后这次的奖品葡萄酒也是新鲜的，也是跑出了我的最好成绩。

0: 哦，明年再战。
1: 这是我第一次比省内的马拉松，省内的半程马拉松。赛道很好，风景很优美。
2: 把体育竞技、葡萄酒产业、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吸引了全国十余省份的选手参赛，形成了一人跑马、全家出游的文旅新消费的模式，带动特色农产品、酒庄文旅的消费。
3: 在吴中市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利通区展暨第三届从利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9月25号鸣枪开赛，赛事共设置厂商组、量产组、新能源组等十个组别，并增设拉力组，吸引全国百余台顶级赛车汇聚吴中市利通区。赛事还配套举办本土好物展销、美食打卡体验等活动，
4: 规模呢，在历届里面呢，算是比较大的，有不少的这个国内知名车手，像范高翔啊、杨恩东啊，然后包括像吕和平这些老将，都来参加了。
5: 这个赛道做得太好了，平整度啊，包括整个的抓地力，我认为在全国的赛道中算是数一数二了。
3: 9月26号，贺兰山雀欢乐跑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和平广场激情开跑，8000名跑者齐聚星海湖畔参与6.6公里的比赛，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态之美。据了解，双节宁夏统筹谋划59项体育赛事活动，涵盖群众参与、休闲娱乐多个类别，以体育赋能假日文旅消费。与此同时，塞上寻味时尚石嘴山2026年美食文化大集系列活动正在热闹开启，现场发布了当地美食导览地图，并同步发放惠民消费券，市民游客通过游戏答题消费就能参与抽奖兑换礼品，实实在在享受到节日福利。
6: 能够在这个节日里面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还有免费品尝这种福利，感觉真是特别好。
7: 我们希望借助此次活动，集中展示石嘴山市美食资源与文化魅力，让城市升腾的烟火气转化为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的强劲动能。
3: 除了户外赛事激情上演，沉浸式演艺项目也为双节文旅市场增添古韵新风。9月25号至27号，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为双节打造的舞台剧目正在进行内测，依托6大剧场、9大街区、36个舞台以及全员 NPC 沉浸式互动优势，曼浦小镇再现千年林州边塞风情与盛唐市井烟火，游客可身着唐装漫步古街，体验剪纸、贺兰宴雕刻等非遗项目，
8: 跟着朋友一起和 NPC 互动，然后品尝了当地很多的特色小吃，非常的好玩有趣，然后我觉得后面可能会还会再来。
3: 从多样场景轮番上新，铺展全区文旅盛景。双节期间，宁夏推出249项重点文旅活动，统筹1.1亿元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葡萄酒等领域，让群众游得实惠、享精彩，不断释放消费潜力。
9: 宁夏将每年9月确定为政府开放月，连日来，全区各部门围绕社会关切，开展了形式丰富的政府开放日活动，通过零距离参观体验、面对面座谈交流，架起了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政务公开更透明，让政府办事更亲民。
3: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政府开放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企业、高校毕业生等30名代表，先后走进社区服务站、技工学校、12333服务中心实地参观，现场互动问答、座谈交流。
10: 我想问一下，就像咱们刚才这个社区服务站啊，这块解决就业或者政策宣传的这个点位，全区一共有多少个？
11: 然后全区建设这个零工市场、零工就业驿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您好就业服务站，有124家。
3: 人社部门现场还通报了民生保障、就业服务相关工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近日举办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企业、市民代表等走进机关，近距离了解信用贷政改革成果，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12: 45个行业，45个这种单位的政府，它就都有，就是很方便，然后这交上去一次性就过，不用来回跑。
3: 信用贷政改革被列入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

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针对企业多次办理、重复开具、耗时费力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45个高频领域推行以信用报告替代有无违

0: 观摩国防里老旧商圈改造，直观感受消费场景升级。结合中秋国庆双节，商务部门现场介绍了系列促消费安排。
1: 到歌词吧，咱吃上宁夏菜，就很近距离，很低成本尝到宁夏黄酒。
2: 精心策划了六大业态，共106项特色促消费活动，同时我们统筹趋势县企4级资金7000多万元，在云闪付、我的宁夏、微信等多平台分类投放汽车、家电、手机、餐饮、住宿等多领域的消费券。
3: 9月23号，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与银川南站顺利接轨。专用线投运后，园区货物可直接接入国家铁路网，打通公铁联运最后一公里。
4: 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新建的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而我左手所指的方向呢，就是银川南站的货运铁路专用线。目前呢，两边的轨道已经连接完毕，现场呢，工人呢正在加紧时间对道渣进行一个回填导固。
5: 道渣导固回填完毕之后，是进行线路的那个精调，保持跟既有的那个两端线路要有一个顺坡。接轨成功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货物运输的公铁两用，对于整个物流港的运营、货运运转效率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0: 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是银川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载体。此前，园区货物需经公路短驳至银川南站才能接入国家铁路网。专用线投用后，近期货运能力每年178万吨，远期提升至每年245万吨，进一步强化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面向中亚、西亚的班列集结功能，构建公路加铁路加国际班列一体化货物运输模式。
6: 宁夏盐碱渔业产业成果展示交流活动近日在银川举办，活动发布了宁夏盐碱渔业区域公用品牌图谱，集中晒出宁夏盐碱地养鱼养虾的特色成果，全方位展示塞上渔业的产业活力与品牌魅力。
0: 本次活动以越山赴海塞上优先为主题，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指导，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汇聚了全国行业专家、采购商及涉渔企业代表。活动现场，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黄河大闸蟹、鲈鱼、黄河鲤鱼等特色优质水产品集中亮相，鲜味十足，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鉴。
7: 挺好，挺好，挺好，确实不错，真新鲜，筋道。
8: 今天品尝到了咱们宁夏本地自己养殖的鲈鱼，觉得非常不错。
7: 我们因为物流方面，我们加深了合作。就消费者今天下个订单，明天在全国各地可以吃到宁夏的大闸蟹，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标准。
0: 现场还举办了盐碱渔业大单品品牌授权仪式，全新揭晓南美白对虾、河蟹等特色水产品专属品牌 IP 形象，并达成多项重磅战略合作，打通水产养殖、加工、仓储、物流全产业链条，让宁夏盐碱地优质水产走出宁夏，走向全国。
3: 9月24号，第六届青铜峡市葡萄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在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正式启幕。四方宾朋齐聚贺兰山东麓产区，共赴一场美酒美食与文旅交融的金秋盛宴。
9: 本次嘉年华以月满鸽子山最美青铜峡为主题，活动现场推出美酒美食推介、精品文旅线路发布等特色环节，集中展示青铜峡精品葡萄酒、本土特色美食和优质文旅资源，展示产区山水风貌、产业活力与人文底蕴。
10: 过来逛了一圈，又有酒又有音乐的，就感觉还挺开心的。
9: 嘉年华期间，民谣之夜、赏月观星、篝火围炉、蒲园骑行等多元业态轮番上线，游客可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与文旅、休闲、美食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活动将持续至9月27号。
11: 改变由过去的单一的葡萄酒的这种推荐，到现在的多元化的一个融合，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消费能力，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消费场景。
9: 作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重要板块，青铜峡市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15.3万亩，建成特色酒庄28家。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

0: 已达到350.86亿元。各产区正在通过酒旅融合等方式，从产好酒向树品牌、拓市场、强消费跨越，赋能全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24号，2026年声音里的经典全区职工诵读演说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吴中举行。活动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来自全区5市总工会、各产业工会选送的12组优秀节目同台展演，一生传情。
1: 2024年，当我回到家乡工作，亲友们不解地问我，从沿海发达城市回到圆州区，为什么？
0: 本次大赛以16花开童心筑梦为主题，参赛选手围绕民族团结、劳模工匠、红色经典和岗位奋斗等内容，用诵读和演说讲述身边故事，致敬劳动创造。
2: 通过这个舞台，把咱们基层劳动者的那股昂扬向上的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3: 每一个节目都很接地气，我们不仅听到了劳动者的声音，更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4: 银川市西夏区举行晴满中秋迎国庆跨越山海结亲谊结亲互助联谊活动，50户本地爱心家庭和各族高校学子结对认亲，在外求学的孩子们有了宁夏爸妈，收获了异乡温暖。
5: 这是我们家的结亲的第10个孩子，今年大4了。我们家今天又结识了一个孩子，我的等于是我的老师孙。那么在今后呢，我们这个大家庭更要团结一致，把民族团结继续做好。
6: 我今天看到这个场景，就想起我刚跟干妈结亲的时候，然后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传承干妈的这种爱意，然后继续为家乡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4: 银川市西夏区这项结亲活动已经持续11年，先后有182户居民家庭与209名各族学子结对认亲，用心解决学习求学中的实际困难，以温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长征精神助党性老兵宣讲进课堂，2026年宁夏老兵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平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王富国，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自治区最美军嫂王英等4名宣讲团成员，先后分享奋斗历程，传递红色力量。西吉县近日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暨月满西吉诗画中秋诗会，本土作家通过诗朗诵、原创作品分享等形式礼赞中秋，弘扬传统文化。网络达人用镜头记录中秋民俗文明实践与丰收图景，持续擦亮西吉中国文学之乡文化名片。
4: 9月23号，北方民族大学举行1+3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育人工作推进会，与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局及辖区各社区签订筑牢实践育人基地共建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打通学校与城市社区、中小学校的协作渠道，推动人才、智力、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社会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
8: 9月24号，同心筑梦携手同行在宁台港澳企业职工文体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设置了演讲比赛与趣味文体竞技两大板块，100余名在宁台港澳企业职工等欢聚一堂，大家以文体联系为纽带，共叙家国乡情，共促融合发展。
4: 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宁夏气排球项目选拔赛9月22号至23号在银川举行。本次选拔赛设30至59岁混合组别，全区共9支代表队、近100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大众健身项目，气排球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普及范围广泛。经过激烈角逐，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中宁县代表队脱颖而出，将代表宁夏参加西北区比赛。
7: 当秋风越过贺兰山山脊，宁夏便迎来了它最动人的季节。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秋色，既有着大漠孤烟的壮阔，又包含着层林尽染的绚丽，总在不经意间惹人沉醉。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赏这幅独属于西北的斑斓画卷。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2: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2: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2: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0: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乐。

0: 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0,000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车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

0: 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2: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

0: 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美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美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

0: 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2: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1: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5: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1: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3: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3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5: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

0: 启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7: 阿姆。

进星座的荷包。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人事业，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黄花菜已经接近尾声，每次找不到这个想要的菜，只赶上偶遇这个剩下的残留，也几乎是完全成一个半圆。不远处的老

0: 屋里说，前几年看起来死了一半，今年又开始枝繁叶茂，这也算是土地的欣慰。
1: 现在就是咱，是很过的日子，过去的生活，这日子就是同时过，生活呀，春耕秋收夏锄的，就是这些。只能说有人就是咱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
2: 我叫丁燕，是咱西海过海原县一个农民。2001年的时候搬到红寺部的，走上文学这个路。从我的出发点就来说，就是只是记录生活，把黄土地上所有发生的一些底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啊写下来。
3: 我是1994年初中毕业，那时候家里穷，三个弟弟还要上学，爸妈就不让我继续上学。我心里面还想上，但是没办法，到现在还很遗憾。写日记的习惯就是从不上学开始。那时候煤油灯下，爸妈睡着了，我就把煤油灯又点着，我就翻着看书，然后写日记。
0: 像本子上写的这些东西，现在就没有以前的那种场景了，就跟天小娃养鱼、割油麦、放牲口，还有那人工做粪条的、碾巢，这些个的都是没有了。老年人常说过，千年的字儿会说话，文字记录下的东西，我就想着它是永久的。比如就像我写的，就是西海过里面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要不把它记录下，我想以后的这些文化会磨灭，就会没掉。所以就是为这些祖先人，为咱的这些文化，还是就是说从道吧，为这些普通人立传吧。
4: 喜欢的作家比较多，最近就是这两年我喜欢上了李娟，她写的都是阿勒泰啊、羊道，这些都是她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故事。因为我也是写的是西海过，然后红寺部，我也写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所以我就比较喜欢。
0: 我记得写东西的时候就说，有些人就说，哎，你不好好干活，或者是就是哎，不好好教育娃娃，哎，你看那几天拿个手机去，我不在乎这些，反正我喜欢东西我就要写，任由你说，反正我喜欢坚持就行，我自己知道就行，我心里是充实的。
3: 写作就是和自己对话，从我辍学到外面打工，再到务农，感到艰难痛苦的时候，我就看看书，写写字，使文字拯救了我。我就感觉这是给自己精神上的一个支柱。你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想象，可以用文字把人生的空白填满。
0: 2018年去过南京大学参加那个一次作家培训，那次我就感觉文学给我的力量特别大。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然后结识了好多文友。培训完之后回来，感觉就是自己还得好好写，不足的地方还很多，学习的路还很长。
3: 文学对我来说就像种子，落在田里，被风一吹，被雨一淋，自然就长出了庄稼。我的文字都是我身边的人，我们村子的故事，西海固的过去，红寺部的现在，那些老手艺、老规矩、老故事，外面的世界我也去过，但最让我心里踏实的 还是这片土。

0: 我就是个农民，也是行走在土地上的记录者。只要我还能写，我会一直写下去，在这片土地上记录下更多的爱与希望。
1: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们主力，洪德怀林彪向指挥部报告，南方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1: 彭军长、林局长，损失很大吗？
0: 大，我红三军团伤亡近千人，我的师长彭敖牺牲了。林彪，你的红一军团呢？
2: 应该已经超过了一千人，具体人数根本来不及统计，这样硬攻下去，就是上千人的伤亡了。
0: 宁都会议凭什么撤销老毛的军权？老蒋前三次围剿全败在我们手上，现在我们是多少人？要对付老蒋的近400万兵力。老毛对这次提出的作战方针，事实证明完全是正确。再这么下去，我彭德怀不干了。
3: 彭局长，不要乱讲话。
4: 老彭讲的没有错，宁都会议的决定我是有问题的。由于我对毛泽东主席不了解，又从苏联回来不久，对苏区的军事战况缺乏深入调查，撤销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我是投了赞成票的。打南方这件事，恩来和朱总司令也是和毛泽东主席意见一致的，不赞同去打，南方易守难攻。
0: 那就改变战略战术，一定有转为为安的可能。
5: 据我们前方侦察人员的报告，陈诚知道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去攻打了南方，
2: 已经命令他的第八师据城固守，
5: 同时急令驻南城的24师驰援，命令中路军各路纵队迅速向南开进，就是要在南方合围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将腹背受敌，甚至全军覆没。
0: 他们得到的消息比我们要早，下一步怎么打？给我们一个指示。
6: 是的，也是京城得到的消息，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0: 研究出结果没有？
6: 已经达成共识，知道你们要过来，一起来分析一下是否可行。我们把强攻南方改为佯攻，迷惑陈诚部队。我们的主力部队尽快撤离南方，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哨、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等待时机。
0: 等待他们的援军，先把他们干掉。
6: 对，然后诱敌深入，
0: 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苏区。
6: 对，
7: 今天是9号，26号，最迟27号，全部按部署到位。右翼进入黄陂、岫源一带，等待他们的52师；左翼进入黄陂的霍源，歼灭由西源固港进入的第59师。具体作战方案图，恩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0: 这还是回到了朱毛的游击战术吗？
6: 对，当时毛泽东主席对这次敌人的围剿就是提出了这个战略战术。毛泽东主席在瑞金主持政府工作，
1: 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
6: 不仅是要指挥几十万军队来围剿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布局，就是要对我们的苏区进行全面的封锁。
1: 经济上、物质上的来源
6: 已经被敌人卡得死死的，目前苏区老百姓的生活危在旦夕。
7: 相信毛主席一定会转危为安，回去部署。

0: 我们要把握，请你们把握。
1: 知道你要讲什么？关于抗日的决策。
0: 对，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完全霸占了我们东北三省，被杀害的中国人数不胜数。我建议。

0: 我们的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我们的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我们的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我们的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我们的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我们的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幸运一定很难受，很憋屈。打起精神来，还要把你们士兵的士气鼓舞起来。夺取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只要回到正确的战略战术，战术的士气就全上来了。好。
2: 林军长，你是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官，要坚定信念，
3: 相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很快到来。
4: 明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请你们放心，
4: 怀疑中国革命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是你一个人的思想。 队伍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很普遍，你要做出表率。脑子是指挥枪杆子的，遇到任何困难，不允许有消极情绪。彭军长也一样。是。
0: 向你们致敬，请参谋长放心。我们黄皮见，
5: 我们会马上把这次改变的战略部署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他的心里也会安定许多。
6: 文英嫂子、桂莲嫂子、兰英，我们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彭军长、林军长、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我们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共歼灭了敌军三个师。但是，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到今天，已经牺牲了很多官兵，大家都非常难过。
7: 我们相扼杆，绳为军事部长于奔明为掩护绳为机关和去向干部，向刘洋方向转移扫清道路，被敌人一个营追击。于奔明部长是我们到井冈山认识的最好的老大哥。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称他是朱毛红军的大管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将。文明，我们是老朋友了。12年前，你在平江农会开办农民夜校。 最后，你来到长沙的清水堂找到我。你讲，如果我可以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此生无憾，我很荣幸。第二年的冬天，我们成立了平江第一个党小组和地方团组织。3年后，我们又建立了平江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以领导平江的工农运动。
8: 如火如荼，大革命失败后，你被反动派通缉。
7: 你手下的近1000名工农义勇军，被贺龙军长看中，加入到他的队伍，跟德明一起参加秋收期。
8: 我们共同战斗了7年，
7: 这7年，你总是显碎中的杆子，扛在自己的肩上。
8: 每一次改变队伍，你都是把最重要的位置让给其他人。在三文村的那天夜里，你跟我讲，如果我身边只剩下一个人，一定是你于本敏。你是要誓死跟着我的。你还讲，虽然你长我5岁，可是你的心是热血铸就的。年轻着呢。

0: 本明兄，我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可你没有给我弥补的机会。现在连送你回平江的能力都没有。
1: 真灵，
2: 妈，念信呢？怎么样？送去了？
3: 看见毛主席了，泽坦也看见了。
4: 有家呢？看见爸和有家了吗？
3: 看见爸了，爸看见咱们送的军服可高兴了，爸还说准是妈叫我们昼夜忙活才做出这么多军服来。
5: 那也不够，有家信上讲了，受伤的战士很多，你爸的缝纫组是不是还在缝缝补补的？
3: 更厉害了，瑞金的被服厂和各个地方都在做军服，还是不够。
5: 你爸身体怎么样？他这把年纪经得住吗？
3: 看爸的精神挺好。爸最不放心的是妈、大虎、二虎和根，问了两三遍你的眼睛和几个娃长多高了。
4: 有家呢？他说什么了？
3: 还是问妈了，让你不要太粗心，好好照顾妈。
6: 你没跟有家讲，南英现在家里家外事事忙活，妈总夸他呢。
3: 说了，有家听了心里美得很了。
5: 毛主席也吃糖有爸爸了？
3: 吃了，都吃了。毛主席讲，好甜哟。
4: 没给爸留下几个？
3: 爸才不肯吃呢。最后毛主席提议把两箩筐糖油粑粑都送给了陈树湘师长的34师官兵了，还说湖南人请我们闽西子弟尝尝糖油粑粑。
5: 毛主席心里总是牵挂着咱们闽西子弟。
3: 毛主席瘦了些，听说是太忙了，现在蒋介石把那里的经济全部封锁了，毛主席每天都带领县委书记邓小平、项英、伍佰同志在设法捣毁他们的封锁，请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行长跟白驹继续搞秘密的对外贸易。听说水运也马上开通了。泽坦讲，蒋介石的脑袋是无法跟我们共产党比的，毛主席抓得可仔细了，想织布、造纸、制糖，如何自给自足。
6: 共产党想的是咱们穷苦人，虽然反动派蒋介石有武器弹药，有上百万的军队，但是咱们有上百万、上千万、上亿的穷苦人，我们可以前赴后继地去打他们。
5: 桂林说在点子上了，咱们闽西有多少像咱们家一样全家上战场杀他们、杀日本鬼子。
3: 毛主席讲，不管敌人如何封锁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要过，孩子们的教育要抓，扫盲班要办，政府的各个机构都要正常进行。从毛主席那里出来，泽坦和他爱人贺姨带我转了转，果然是这样。我还喝了一碗红井水，是毛主席为那里的乡亲们打的。从前他们都是去十几里以外去挑水。
4: 红军战士可会打井了。那天邓子恢书记给我们开会算了算，红军在我们闽西就打了近10口水井。
5: 毛主席有问大虎二虎跟了吗？
3: 问了。毛主席还讲，敌人也许很快又要反扑过来，会比前几次更加猖狂，让我们注意安全，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对我们情报人员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不要东跑西跑了，担架队最好也不要参加了。我党培养一名地方情报人员很不容易，周书记手下太缺少成熟的基层情报人员了，这里的秘密交通线一定要保护好。
4: 担架队我替你去，你只管做好隐蔽工作。妈，我能去吗？
5: 能去，就是上了战场只管抬伤员，不要到处找有家。

0: 不找，有家在红一军团，想找也找不到。
1: 担架队在这次战役中已经牺牲四位同志了。
2: 不怕，我牺牲了还有你，你牺牲了还有二嫂。有家讲过，
0: 干革命就是要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
1: 嗯，像我妹子。
0: 二嫂，
1: 嗯，
0: 有家的信还没念完呢，念好给他回信，跟有家说我上担架队了。
3: 阿婆，不急，副院长那里的妇幼医生
4: 医术是最好的，
3: 母子一定会平安。
5: 母子，是南王啊，你先人说得准呐。
6: 现在就能在乡下找到你了，
4: 周书记。
3: 恩来，这位临产的孕妇是这里孔村的，家里的五个兄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的父亲是之前模范，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为了挡住敌人飞过来的炸弹，扑在了躺在担架的战士身上，牺牲了。
6: 他的五个儿子也都牺牲了，
3: 两个在赤卫队教养暴动牺牲，老大老二被叛徒出卖，死在了郭凤鸣手下。老三老四在红一方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在战场上，老五在彭军长的红三军团强攻南丰的那天夜里中弹牺牲，牺牲前刚刚成亲不久，他们的母亲希望他生个男娃，可以把孔家的姓氏传承下去。前面的四个兄弟没有条件成亲，村里的人也都盼着他生个男娃。
6: 你的疟疾又犯了，
3: 是好是坏？
5: 生了，生了，男娃，是男娃。
7: 老人家，
3: 使不得呀！
5: 你又难受了，快快把毛主席扶到屋里去，快！
3: 不要，不要，是孔家生了男娃，高兴的，
5: 恭喜，恭喜！

0: 骑上我的马，请副连长院长过来。
1: 是，不要去，一百里路呢，副连长很忙，很快就会过去了。你们都出去吧，恩来有事要讲。
2: 是。
1: 你是千冬，先讲吧，等下再喝。
0: 不急，先把药喝下去再讲。

0: 这个唐窑是这里衰垦的陈家老婆配置的，是祖传的房子，治愈了很多人。傅院长讲，近期纳霜吃多了，对身体有害。那我们是否动员一下衰垦的陈老婆到瑞金区下培养一些培药师？
1: 傅院长已经派人过来学习了。衰垦，
2: 我准备把他的名字改为发垦。
1: 大家认为这个名字好？
0: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又想起共产国际曾经为你写的那则讣告。
1: 我也会时常想起。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你休息一下，我背给你听。
1: 好。
0: 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发表的。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1: 意思不差，你的记性比我好。我晓得你要讲什么，王明的错误路线没有得到解决，共产国际又有新的指示，讲吧。
0: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
1: 德国人，33岁，奥托布劳恩。
0: 李德是他的中文名字。
1: 派个德国人来领导中国军队。
0: 一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随后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7年后在德国被捕入狱，2年后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 王明一定很信任他。
0: 很信任。
1: 不顾呢？
0: 这封信上讲李德同志配合他的工作。博古讲，明天上午我们要召开军事会议，请你去参加。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为你请个假吧。
1: 不要，我去参加。
0: 把我的马留给你。
1: 不要，明天是瑞金的戌时，这里的乡亲们一早就有马车过去，我打一下他们的车，不会耽误会议。你尽快回去吧，朱总司令一定在等你。
0: 朱总司令本来是要跟我一起过来的，结果临时被博古约去谈话。
1: 我是王明批判的罪人，还是不要让朱总司令靠我太近。我们曾经是一个人，我不想让他受我的连累。红军队伍上需要他。
0: 朱总司令非常牵挂你。
1: 朱茂朱茂，总是要相互牵挂，心在一起就好了。这是我 写的几段诗，陈毅还没有读过。他现在是江西军区总指挥，不能高高在上。抽空请他给祝总司令读一下。
0: 好，明天我请陈毅同志来列席会议，他一定很兴奋。
1: 那太好了，少了他，我总是觉得少了很多快乐。
3: 兴义抵达，便是团圆。兴义相伴，便是团圆。兴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报告，爱特克多。
5: 把手端得坏。
6: 陈毅。
4: 在他们 списке нету 陈毅。
7: 彭军长在前沿阵地，无法抽身。
8: 陈毅同志是我请来的，他现在是江西方面军总指挥，几个月前又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他曾经和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一起从湘南暴动上井冈山一路打过来的帅才，文武双全。
9: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革军委会议，请陈毅同志理会吧。
1: 你先回去吧，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7: 听润之的，回去吧。
6: 恩来，让我抽空把这几首我没有读过的诗给朱总司令读一下。今天刚好吴成、建英、向云同志你们都在，我现在就读一读，读好了我就走。
10: 嘿嘿，这不是我写的，润之写的，他的诗总是要我来读的。
11: 如梦令，元旦。14年前，润之新年写的。凝化，清流，归化，鹿耳临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简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在古田我们召开了第九次会议以后，毛主席带着队伍从闽西移师赣南，路上写的。漫天洁白，雪里行军情更破，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命令左板10万工农下吉安。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是彭军长和黄公略在中央指示下攻打长沙，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此次战役的结果了吧？不知道的，听一下这首诗。六月天兵征抚鄂，万丈长鹰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河。国旗飞歌歌一曲，黄标为我从天怒。
10: 余骄傲，凡第一次打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

0: 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 余骁，犯第二次大围剿，也是这一年写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呼小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司冲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岷山壁。横扫千军如卷席，
2: 有人气。围营步步皆何急，
1: 菩萨蛮，大百地，大百地气犹新啊！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打得最痛快的一仗，随后就去宁都过年了。几个月前又路过这里，没想到润之还写了一首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写得好！第三、第四次反围剿都要写的。
3: 第四次，润之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写不出。
1: 那第三次总要写的。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调用了30万兵力，还找来了德日英军事顾问，他们采用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方法来打我们。我们呢，在润之跟朱总司令的指挥下，采用我们井冈山经验，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挥师赣南，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敌进，在连塘、梁村、黄陂发动攻击，三战三捷，对疲惫不堪的敌军再次追击，又得三捷，80天，歼敌30000，侥幸14000多师。
4: Так все, вс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 можете идти. У нас здесь собр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5: 可以把这几首诗留给我吗？润之，不要太偏心哦，今后写过的诗也分给我几首，为朱总司令读一下，但不要收回去，我要学习。
6: 建英同志，你18岁那一年正是辛亥革命不久，政局一片混乱，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你写出了气势如虹的油盐疲弊。你的这首七言绝句我可是学习了很久哦。
0: 放眼高歌气吐红，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限兴王岗，为助苍生乐大同。
5: 你也晓得
1: 润之在井冈山就读过几次，还为痛悼襄州兵变的死难者写的满江红、襄州烈士，还有你的
7: 好了
1: 马上说完，还有你的
0: 雨夜衔杯。
7: 陈毅同志，我们不是对诗会，请你离开会场，不要违反纪律。
1: 我走，我走。
3: 润之，把这几首诗送给建英同志吧。

0: 陈毅同志，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我痛快的很。对不起，打扰大家开会了。
1: 枯木朽竹，全是些不武之客。你们要钱我给，要武器我都给。几十万大军抵不过几万赤匪。

0: 我们去领事馆，把汉斯冯塞克的顾问请来，我们要改变对他们的战略部署。这一次，我要亲自去督战。还要德国人来顾问？前几次围剿失败，他们的部署是有问题的。冯塞克的顾问与之前的不同了，他的三项军事原则我非常认同。 军队统治之基础，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军队作战之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倘若在军校，我就能结识他，哪里会出现如此多的赤匪，哪里会有周恩来？ 冯塞克的顾问 不参与指挥，只做部署。我相信他。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毛泽东已经被他们的组织取消了军事指挥权。目前是周恩来、朱德在指挥，都一样的。除毛猪毛活了那么久，毛没有了，还有猪，还有周恩来，通通都要消灭掉。你快去请吧，我们要尽快赶到南昌去督战。好。
1: 给北路军顾祝同、南路军陈吉汤、西路军何建发电，请他们迅速来见我，带上他们副军长、参谋部主任、参谋都过来。
2: 是。

0: 毛主席，董振涛军团长密信。
1: 难得的好时机啊！跟振堂讲，谢谢他。他又要去中国军委了，每次都是受着委屈回来。
2: 在毛主席身上，我看到了白刃成金的道理。
3: 来，
4: 任之，
3: 你们得到消息了吗？
4: 陈明书、蒋光代、蔡廷锴、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的国民党部分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跟蒋介石国民政府决裂，宣布了政纲，准备北上抗日。
5: 这个消息我们当然清楚，那又怎么样呢？对我们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是一个巨大的好时机啊！蒋介石动用十一个师去讨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我们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 可以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策应十九路军作战，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求作战，粉碎国民党，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同时援助福建政府。这个建议我赞同。根据侦查员报告，现在向南京一些重要的城市。
4: 他们的防务只有警察和宪兵在维持。
3: 我的东同志的这个建议，我认为可以考虑一下呀。
6: с какой стати мы должн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 девятнадцатой армией？Третья сила — это наш самый опасный противник。
4: твое мышление — это правый оппортунизм。
6: в нашей военной тактике он непоколебим。李泽同志，你既然不赞同策应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也不同意进入苏浙皖赣，可以服从。 但是你看，我们能不能不失去这次福建事变的机会？我们趁蒋介石慌乱之时，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红一、红三军团在战术上经验丰富，曾经取得了无数次的胜利。
7: 对呀，我们打的基本上都是敌强我弱的仗。目前蒋介石已经撤走了十一个师，如果按照前几次范围角的战略战术，
8: 你отрицаешь мо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Твой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уже критиковал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комитете.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план военного исхода из окружения не поменяется. Скажите.

0: этому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чтобы о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кинул. Я не хочу его больше видеть!
1: Он сказал, чтобы ты быстро уходил. Он не хочет видеть
2: тебя. Я могу уйти, но я все же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ы серьезно подумаете о моем предложении.
1: 红军队伍的几万官兵在你们的手上。
3: 奥德东同志，福建事变的消息，我们几个小时前就知道。如果打算改变战略，也无需你来讲。哼，老蒋派飞机过来了，送给我们两个军三个月的军费，给老蒋回电，照此办理。是。
1: 老蒋这次出手不菲，不仅是让我们修筑堡垒这么简单吗？先给他摆出一场大战的架势。听我的命令，动员地方兵团在平乐、昭平、苍梧等地大量修筑堡垒，堡垒要坚固，要用最结实的石料，确保我军少受损失。
4: 是。
1: 还有，大力宣传剿共思想，把彻底消灭红军的口号喊出去，多派些人手调查下红军动向。
5: 老蒋出动了几十万兵力围剿红军，可是次次败阵。听说这次接替过来的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比前几人都厉害。老蒋对他赏识有加。
1: 这个汉斯冯·塞克特还拟定了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哼，只是为了让老蒋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他的安内不仅仅是对红军。 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还要提防老蒋的嫡系部队，还有这个虎视眈眈的何健。先把蒋介石的面子给足了再说吧。
6: 拿酒。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1: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
0: 是，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全国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开幕了。
5: 据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蒋介石很可能去前沿亲自指挥，向我们实施全面的进攻。
6: 你们要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4: 他们动用了轰炸机，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
7: 轰炸机来，防警团长急报，急急急！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1: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
0: 是，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哼，那又怎么样呢？我对共产党、对朱毛的恨他是晓得的。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朱毛失败都算在了老子身上，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他第三次、第四次围剿还亲自跑去督战，不也是一败如水吗？这一次我要让他看看我何健的厉害。虽然他只封了我个西路剿共司令，最后我要让他求我做东西南北四路的总司令。尽快部署，让赣粤闽湘鄂的五省指挥官过来开会。
1: 白崇禧诡计多端，他向来不听任何人指挥，你是不是要亲自拜会他一下？
0: 我拜会他？给他脸。
1: 泉州可是他的要地，一旦我们突破了朱毛他们的苏区，他们必然会撤离。
0: 哼，有我何健在，突破苏区那是必然的。刚才冯塞克的将军不是讲了吗？这次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天上地下一起干，200多架飞机都用上了。老蒋发狠了，我比他还狠。刘建勋，今日去一趟泉州，找一下白崇禧，把委员长的指示传达给他，警告他，有任何失误，都会落下抗日的罪名。我们马上针对他做个方案。记住，口气要温和，态度要诚恳。白崇禧最厌恶的就是别人对他不尊敬。
1: 老蒋这次调用100万军队围剿，恐怕还有其他目的吧？
0: 当然，利用此次战役把不听话的清理掉，我们也要学学他。全体都有，都迅速给我下去！命令所有乡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下去。前线修筑堡垒，大力宣传他们的罪行，让朱毛无处可逃。
2: 据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这一次他们采取的是堡垒战术，蒋介石在南昌坐镇，很可能去前沿亲自指挥。在我们周围的吉水、新干、永丰、乐安、宜坊地区，金溪、藤桥、崇仁地区，南城、南丰、临川地区，东西南北构筑了碉堡封锁工事，准备向我们实施全面的进攻。而且他们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轰炸机也在订购。
3: Здесь детальный план наших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4: 李德同志才是身经百战的战略家，具体详细，连重型武器需要放在哪里都画得清清楚楚。
5: 你们要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3: Конеч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военных корпусов потратили немного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чтобы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эти укрепления.
5: 难怪彭军长没有来开会，原来这种战术不可以执行。李德同志，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你预想的结果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即便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无法达到其目的。不如我们。
3: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возомнил из себя великого стратега, тогда ты давай будешь советником, а я уеду домой.
4: 毛泽东同志，红军队伍的生死存亡，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关心吗？如果中央对你们的做法没有异议，为什么还要请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来到这里？共产国际为什么还要派我过来？
6: 那是因为上海的中央组织遭到了破坏，无法继续工作，才转到了苏区。
4: 朱德同志，没有取消你红军总司令，是中央组织信任你，都说你是执行中央指示的典范。这是中央苏区，不是你们井冈山的朱毛游击队，
7: 不要无组织无纪律，没有井冈山的红四军，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央苏区。博古同志，不好这样讲话的。闽赣边百姓们的心里，都念念不忘猪毛的红四军。
3: Товарищ Шоуэнлай, не забывай свой статус. Или ты хочешь, чтобы я обратился к товарищу Ван Мин?
4: Мао Цзэдун同志，难道李德同志的堡垒对堡垒战略就失去此次机会了？你只会在山沟沟里打仗，没见过世面，不要瞎讲，要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
8: 你们这是岂该与龙王比堡啊？我们的堡垒哪里是个堡垒啊？

0: 何健就是老蒋的一条狗，他居然不自己来泉州见我，派个刘建旭。刘建旭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指挥我？
1: 可是目前我们贵军的兵力不如他们，要么防共，要么防蒋。可老蒋的命令若不执行，必然招致抗命的罪名。
2: 老蒋明明是要利用红军来帮他削减我们的兵力。
3: 再利用他的嫡系部队进入广西，吃掉我白崇禧，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哼，想得美！
4: 钱壮飞同志真是了不起啊！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建起了我们的会堂。
5: 他们选择了8月1日开馆。
4: 是啊，我几次过来，工人同志们都自豪地讲。
6: 只要大家记得8月1日南昌起义，就会有人想起他们。
7: 钱壮飞同志实在是了不起，他给我看图纸的时候讲，他要把我们刚刚通过的苏维埃的国旗、国徽、军旗也要设计上去。看看，果然都上去了。还有，如果去山上俯瞰一下，这就是一个红军的八角帽。等会一散了，我要请我们的代表们一起去看看。
6: 不止要去山上看八角帽，恩来，你还要带领大家去参观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报社、印刷厂，还要带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色中华。老蒋为这份报纸办了几次娘啊？还有银行、法院，都要去看看。放心吧，所有的地方，响应、小平同志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少奇同志开通的河道，也要请代表们去看一下。嗯，
8: 听说你的工作。

0: 报告有4万多字。
1: 是，子珍叫了一下，差不多46000字。你的呢？
0: 我只讲军事，部长，你群众生活、发展经济都要讲，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
2: 请进。
3: 蔡英来报道了。
2: 学好，请进。
4: 陈毅同志，
5: 大家好。
1: 向陈总指挥，直进。
3: 你们还不进去？他们都在等。润之，看看，各个门口正在发你的长钢箱调查、材系箱调查。
6: 毛主席、朱局长、
3: 彭局长，
7: 来书记，
3: 我们的得力干将来了。
6: 毛主席，我来晚了吧？
1: 来得正好。
2: 请进。
8: 代表好。
4: 好，
8: 给。
4: 谢谢。好，谢谢。
8: 代表好。请进，
5: 请进。
9: 代表好，
4: 代表
5: 好，代表好，
4: 谢谢。
8: 请进。
5: 好，谢谢，请进。
8: 代表好，
4: 谢谢，
5: 请进，谢谢。
2: 给代表好，
4: 好，请进。
1: 彭局长，请。
8: 代表好，
2: 代表好，
5: 谢谢，
2: 请进。
4: 代表好，
2: 代表好，
4: 请进，
5: 谢谢，
4: 请进，
2: 请进。
10: 执行委员会宣布，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参加此次大会的693名正式代表以及83名候补代表、1500名旁听代表，表示由衷的感谢

0: 同志们，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有两年又两个月了。我们苏区这两年一边要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剿，在政治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和暴行。 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并且在一年多前联合汪精卫与日军签订了不平等的淞沪停战协定。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 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至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留中国，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但是我们的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被吓到，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 苏维埃的抗日运动与全国的革命斗争，则越下的发展壮大了。我们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从此，全中国就是两个政权的极端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因为老虎大众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0: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2: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6: 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7: 团结一心！
8: 团结一心！
9: 革命到底！
10: 革命到底！
11: 所以说，我们党的根本任务。

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在这里，我要表扬两个模范乡，对，就是查岗乡和财西乡，看看他们是如何走到群众当中去的。希望大家以此借鉴。今天好像这两个乡的代表也来了。

0: 柴米油盐问题。妇女同志想要学习篱笆，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想要读书，列宁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狭窄，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的生活问题，每一个素未哀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柴西乡的赵书记，先把你们乡提出的
1: 十个带头和四个模范跟大家讲一下，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啊。周恩来同志，朱德总司令，
0: 还有我们从上海过来的领导博古同志，都想听一听。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
2: 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生产劳动，带头执行勤务，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问捐献，带头集股办合作社。四模范，做扩红的模范，做干部作风的模范，做土地革命的模范，做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

0: 放心，不会影响我带他们去参观的。
1: 朱总司令，前线也许又出现问题了，恩来身边不能再没有了你，我们等你。

0: 我们继续开会。秋白，秋白，
1: 润之，我在这里。润之，
0: 秋白，7年没见，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要对着我讲话。
1: 飞病是传染的，你最好传染我。你要好起来。瞎讲，中国革命没有我去优白可以，没有你毛润之，坚决不可以。来，这是子珍给你做的糖饼。
0: 我问过医生了，你的病需要补充营养。这是泽民给你搞的白糖。润之，我能够回到中央工作，我要谢谢你。其实我应该向你做检讨，而且是深刻的检讨。4年前，
1: 哪里的话？ 你执行的是布哈林的指示，你心里是支持我的，否则当初你怎么会为我的考察报告作序，并且号召全党都要学习？你回来也是恩来一直在做工作，大家都清楚，王明同志执行的路线是不对的，对你的处理更是不公平的。对我不公平不是大事。
0: 对你这样，影响的是整个军队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命运。

0: 昨天夜里徐特立先生来了，给我送来了政府对教育部颁发的一些文件和部里的教育纲领。
1: 先生盼你盼了好久了，我猜想他是第一个来找你的。先生讲你再不回来，他这个代理部长就要申请扶正了。他开始申请的就是要做部长的，听说恩来建议这个位置留给你，他即刻表示拥护，而且讲他心甘情愿为你做助手。
0: 我现在这样的身体，很多事情还需要徐先生多操劳。
1: 你要尽快好起来，这里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你去做。这里可不同你这两年在上海同鲁迅先生搞左翼文化运动，发表论文，驳斥自由人及第三种人的错误论调等等，现在是要跟劳苦大众一起建设苏区。
0: 我听徐先生讲了目前这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非常反对你现在的做法。
1: 是啊，我们党交到王明的手上实在是疑惑无穷啊。恩来、朱总司令夹在他们当中更是难上加难。
0: 徐先生讲李德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让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无辜的官兵。
1: 副院长的红色医院全部住满了伤员，每天都有送回来的战士。
2: 不能这样搞下去了，中国革命不能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要反抗啊。
1: 舒白，你是文人，要搞好教育工作，把苏区百姓的文化搞好，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做国家的主人。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这几年我跑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0: 我看了你的寻乌调查、财西乡调查，非常深入人心，只有了解了劳苦大众，走进他们的内心，才可以唤起他们的革命斗志。
1: 现在荣桓、古柏、项英、长弓他们正在各个地方扩红，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依然有众多的农民兄弟参加红军，很多村子家里的男人都来报名，有的甚至自己带干粮过来。
0: 明白。润之，徐先生昨天送来的材料我都看过了，你放心，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
1: 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你的这句我总会时常想起，还有你的那句，如果人是乐观的，一切都有抵抗，一切都能抵抗，一切都会增强抵抗力。
3: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毛主席，
1: 你不是在三军团的战场上吗？
0: 彭军长让我回来了，他讲你说过要让我活着，怕我死了没有办法跟你交代。
1: 战场上牺牲了很多人吧？
0: 毛主席，我要回去吹金号，你收回和彭军长讲的话，我爸我哥都不怕死，我也不怕。我17岁了，我要像东娃子哥哥一样加入党组织。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若是牺牲了，你也要把我抱起来追认我。

0: 快撤出来了！快撤出来啊！润之，你要去哪里？
1: 去找恩来，庄总司令。前方阵地一定是出事情了。
0: 不要去了，中国军委会处理好的，相信他们。
1: 他们如果处理得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0: 润之。
1: 有消息，恩来他们一定会跟你讲的。他们一定在等阵地上的消息，我去跟他们一起等。恩来，
2: 润之，
1: 阵地上有消息来吗？
2: 还没有，我们从昨天晚上等到现在。
1: 这一次，顾祝同、陈基堂、何健。 蒋鼎文全部出动了，他们是50万兵力。我们经过7年的奋战，才有了8万人。李德这种堡垒对堡垒的政策，完全是把我们红军置于死地啊！他提出的御敌与国门之外的混蛋方针，完全是错误的指导。
3: 恩来，要即刻改这种战略，要做亡国的工作。他是中国人，他不会忍心看着自己的同胞无辜送命吧？
4: 恩来已经讲过多次了。
5: 国股只讲一句话，执行中央指示，一切听军事顾问李德同志的。
6: 毛泽东同志，你现在的职务是领导苏区政府工作，军事上的事情无需你来过问。
5: 没有毛泽东，哪里会有中国红军？哪里会有这个苏区？没有苏区，你们到哪里去领导中国革命？
6: 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主席。
7: 苏区的经济、人民的生活、群众的安危，他都要负责。他是完全可以关心和过问军队的生死存亡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想扰乱中革军委的工作吗？难道中央的指示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你们心里还有没有党的领导？
1: 伯古里德同志，能请你们下来一下吗？
7: 我想讲几句话。你先回去吧，有时间再请你过来。
8: 红一军团急报，
9: 广场的红一军团遭受重创，所有堡垒被击破。
10: 他们动用了轰炸机，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如果不立即撤出，必将全军覆没。
11: 林彪讲的。
10: 冯勇，你讲。上面有。
11: 报告，红三军团、红九团让敌炮集结。
10: 给我。昨日拂晓，红七军团在虎安受到敌军夹击，红三军团去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处受阻。次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
11: 被迫撤出战斗。
12: 韩在问我们的堡垒呢？哪里还有堡垒？我们的堡垒几日前就已经被敌军炸飞了，敌人钢筋水泥筑垒，我们只有黄土、木头。
13: 红军长要求撤回苏区，改用游击战术。
14: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 отступать. Это последняя плот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айона.
7: 红五军团董振堂军长急电！红五军团4个师在高呼囊，歼敌3000多人，自身伤亡1600人，团以下的干部560人，在万年亭歼敌1000多，但是自身伤亡更加惨烈。
10: 多少人？自身伤亡，4000余人。红五师政委陈汉进牺牲，请求撤回苏区，否则全部战死沙场。
15: 难道你们要等到蒋介石的武术？

0: 你们是叛敌军，把我们全部吃掉吗？
1: 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在宁都起义，是准备和我们一起抗日的，不是来送命的。
0: 快，给董振堂发电，撤回苏区。
2: 好，
0: 再给红一、红三军团回电，让他们尽快回来。
2: 毛泽东同志。
0: 如果你们当初吸取一二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苏区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大部队一旦转移，苏区的老百姓必然会受到伤害。
3: 不晓得又会伤亡多少人。
0: 毛泽东同志，你再讲话就请你出去。这是中革军委，不是你的苏维埃政府。
3: 李德同志。
0: 干嘛对谁做反对？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都可以回去了。我们研究后会通知你们再来的。执行命令吧。
4: 朱总司令，伯承，我们立即联系乐安、宜化、崇仁、广昌、资溪的党组织，要尽快把地方武装扩大起来。苏区一旦沦陷，老百姓要提前转移，闽赣边境、湘赣边境不能失守。
0: 好，好。

0: 先生。
1: 子珍，辛苦你了。
0: 不辛苦。
2: 我先宣布一项批示，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了应对敌人的再次围剿，决定成立三人团，成员李德、博古、周恩来、李。
1: 三人团什么职呢？
2: 李德同志负责军事，博古负责政治，周恩来同志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3: 朱总司令呢？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为什么要把他排出去呢？我不赞成你们的三人团。
2: 这是中央批准成立的，你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不同意。
3: 既然是批准，就是你们向中央申请过的。朱总司令，他们之前找过你谈话吗？
4: 博古同志讲，是王明同志亲自批示，必须执行。
3: 王明同志来过苏区吗？他对我们有多少了解？
5: 任志，你先冷静。
6: Меня к вам пригласил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Если вы мной недовольны, идите к ним обращайтесь.
2: 毛泽东同志，你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如果你对中央的批示不满意，不想参加中革军委的会议，你可以离会。
3: 先生，副院长，
1: 毛主席，
3: 来很久了吧？
0: 是来很久了，一直在等你。
1: 知道你又去他们那里吵架了。
7: 我们的医院已经很拥挤了，前线不断送回来受伤的战士，几乎都是重伤员。
3: 还会回来很多，副院长，一定要想办法救治他们。
7: 已经联系了附近所有的诊所，乡亲们家里也设置了急诊室，重伤治疗后就转移过去。卫生学校暂时停课，全部分配下去，争取在我们这里不失去一个战士。
1: 任志，他们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要继续下去吗？
3: 战略转移，我想和他们研究一下转移路线。他们还是那句话，让我、于杰雄、伯承都离开。我们下去开了几个会，做好了转移工作。
7: 徐先生和我都想到了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想先请示你。

0: 大部队走后，我们医院怎么办？徐先生的学校怎么办？
1: 师范学院刚办了两期，第三期报名已经有1000多人了。教学是我毕生的愿望，我要在这里继续办学。
0: 我的想法是陪在病人身边。
2: 这件事情我讲了不算，我也想留下来跟先生一起办学，陪着这里的伤员一起把伤养好。我们服从命令吧。
1: 你又成熟了。
2: 我哪里是成熟啊，如果王明的错误路线再继续下去，我们苦苦经营的军队就要败在他的手上。恩来给他写了多少封信，他都不理不睬，我写的信他更是嗤之以鼻。先生，我急都没有用了。
3: 报告毛主席，通讯员去给徐先生和副院长送中革军委的命令，他们讲你们都在这里。
1: 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做好战略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
0: 我们的医院也要随队伍转移。放心吧，毛主席，我会想办法安顿好这里的伤员。闵熙和我一起的医生很优秀，他们会像我一样，医治好这里的伤员。
2: 副院长，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到安全的地方治疗。
0: 放心吧。
4: 经过我们三人小组的研究，初步形成了此次战略转移的部署，以及留下来继续在这里开展工作，确保苏区百姓安全的人员名单。恩来同志，请你先读一下留下来的人员以及他们将要承担的任务，供大家讨论。随后带彭军长、林军长、聂荣臻、罗荣桓、董振堂以及九军团团长罗炳辉从前线赶来后，在按李德同志的战略部署向他们宣布一下。
5: 陈毅同志，由于腿部伤势严重，暂时留下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徐秋白同志同样是身体欠佳，留下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向英同志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方志敏同志负责闽浙赣省委以及那里的军区工作。何树恒同志协助苏区地方政府工作。陈潭秋任中央江西分局组织部部长。贺昌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毛泽潭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古柏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毛泽东同志由于身患疟疾尚未痊愈，可以继续留在苏区负责苏区政府工作。
6: 不赞同毛泽东同志留下，不代表我个人，代表红军的全体官兵。
5: 没做最后决定，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7: 我是坚决不赞同毛主席留下的，虽然我没有经历他们在井冈山的战斗，也没有赶上他们在古田召开的四军第九次会议，第那次反围剿我也没有赶上，但是在蒋介石第二、第三次围剿中，我领略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令我佩服。 我们的官兵们都在讲，只有跟着毛主席才能打胜仗。这样一位在红军队伍里有威望的掌舵人不在队伍上，军心涣散，一路转移，天经地急，遇到危机是必然的。紧要时刻，他是可以使队伍转危为安的。
8: Товарищ Генин, если Мао Цзэдун теперь ваш вожак и он не остается, вы хотите, чтобы я остался?
4: 建英同志没有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是这个军队的掌舵人，也是事实。当然了，现在你是军事顾问，军事上的事情都是还在听你的指挥。我跟建英同志还有朱总司令的意见是一致的，毛主席一定要随大部队一起转移，一起北上抗日。

0: 你们这些人，不是说你们要去打仗，怎么还不回来？
1: 毛主席生了疟疾，怎么走得下这么远的路？
2: 走不下，我背他。
3: 红一红三军团的官兵，如果有机会背毛主席一起走，比打场胜仗还要自豪。
4: 李德跟博古同志已经研究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随中央队队伍转移，
5: 让润之带辎重队伍走。
4: 怎么，你又有意见？中央队的任务很重要，那是我们红军队伍的全部家当。朱总司令，如果你再这样左右我们三人小组的工作，我要向中央提出来。
1: 党内是否给你一个处分？桂秀，回来了，饿了吧？马上吃饭。我猜到润之就会把他送回来，你不该留下的。
6: 不是润之送来的，是子珍。他讲，润之今天跟你下去开会，上下坡，你的腿都很吃力，老寒腿应该是越来越厉害了。
1: 润之的疟疾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
6: 子珍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1: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了。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蒋介石派了50万军队来消灭我们，大部队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
3: 你一个人带着辎重队伍，身体又这个样子，
4: 哪个走过来的战士身上不是各种毛病，都在坚持上阵杀敌。
5: 这样的局面，路上能否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我不敢预测。
6: 把我们的主要兵力连夜撤离泉州。
7: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朱毛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8: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2000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坚信我走的一切都是
2: 好话了。那进来吧。
3: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

0: 世界上只剩一条路。是那座山，总有人正年轻。
1: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
0: 生命之在，
1: 你什么时候来，
0: 都不算晚。三年，
2: 锦上来了，
0: 这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逆天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了。
4: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走出一条质量更高、动能更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1: 中卫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创建工作，探索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新路径。
0: 宁夏以特色文体旅活动绘就双节消费新图景。
1: 全区各部门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架起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政务公开更透明，让政府办事更亲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宁夏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走出一条质量更高、动能更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2: 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融合化三个字，融合化发展推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这是一条主线。
3: 9月20号，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召开。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凡在大会制造业冠军对接会上分享企业融合化转型探索，从传统粗放铸造业到数字智能制造工厂，共享集团以自主创新的 3D 技术等，完成了铸件生产商向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的转型。
4: 数字领航，创新驱动。那么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之下呢，就是要通过智能化企业的建设来带动我们的收入、效率、效益和社会的影响力，品牌建设都能够实现一个跨越式的进步。
3: 在宁夏，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启动数字化转型，用数字大脑让制造更聪明、效率更高，已成为宁夏制造业的共识。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聚焦产业链关键短板，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企业先后突破国外30多项卡脖子技术。今年企业又启动高精度智能放料阀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计划3年攻克核心技术。
5: 项目将研制4台放料控制阀，并进行工程示范的应用，能有效推动放料控制阀的国产化替代及自主可控，保障工业过程装备的长周期的稳定运行。
3: 在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的同时，宁夏制造业同步按下绿色低碳转型键，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西夏佳酿针对老旧设备能耗较高等问题，去年进行关键设备升级，
6: 实现了生产全流程的绿电覆盖，充分地利用区域绿带资源，围绕设备升级、智能管控、节能降耗等3个方向，系统地推进了技术的改造，形成了绿色转型的组合拳。
3: 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通过持续的技术改造和工艺优化，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
7: 3个关键环节来实现降本增效：第一，生产环节的自动化升级；第二，供应流程的数字化管控；第三，能源管理的精细化。
3: 与此同时，聚焦四新产业和人工智能重点赛道，宁夏还依托贺兰山、六盘山实验室两大高能级创新平台，面向全社会征集各类科技项目1218项，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
8: 成果转换面向的是市场，要经过这个社会的检验，我们的研发人员必须要面向市场来做这些事情。
3: 创新动能持续释放。一至八月，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今年，我区出台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质效显著提升，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规模以上制造业R&D投入强度超过1.2%，数字化转型率达到70%，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
1: 中卫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创建工作，培育沙漠水城石榴花开品牌，走出一条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的新路径。
9: 中卫呢，地处在三省的交界，黄河与腾格里沙漠在这里相遇啊。那么千百年来呢，各族的群众在这里守望相助，绘就了一部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的画卷。而今天我要带领大家来到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看看这座馆里面是如何把自然风光背后的鲜活民族共识与我们娓娓道来的。
10: 展馆聚焦地域人文与民俗交融，系统梳理中卫塞上远古文明丝路枢纽文化、黄河治水历史、河漠独特风光，全方位展示各民族民俗文化交融共生的百态风貌，同时再现各族群众同心攻坚、久久为功、创新麦草方格固沙技术、构建五代一体治沙体系的壮阔奋斗历程。
11: 中卫近半个多世纪的一个治沙史，其实就是各民族同胞团结奋斗的一部史诗，创造出来了人进沙退的伟大壮举。劳动人民就是凭着一捆麦草、一把铁锹，创造了世界奇迹。
10: 兼具民族团结教育、治沙精神传承、家国情怀培育功能，这座展馆打造了可看、可感、可体验的特色文旅研学平台。馆内的方言互动、民族乐器展示、沙坡头号蒸汽机车打卡点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卫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
9: 那么在这个展示馆里面，什么样的筑牢元素是最吸引你的？
12: 我觉得就是咱们身后这个麦草方格的，就是通过各种影像还有图片，就是深切地了解到咱们中卫各族人民的这样子一个艰苦的治沙过程，然后也更能了解到咱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核心理念了。
7: 中卫它本身就是因为一个移民史造就成了一个语言博物馆。讲解员刚才从我们的用的一些锅碗瓢盆用方言再去把它转述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紧紧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一种这个生动的实践。
10: 中卫不断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沙漠水城石榴红党员干部微宣讲大赛、知识竞赛、中小学话剧展演等系列活动500多场，推出合唱润心田、各族手拉手文艺巡演、大河巡艺三线故事征集等活动700余场，打造提升户县市社区、红石榴学校等特色工作品牌46个，培育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90个，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覆盖、向实景落地。
13: 我们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设在景区一线，把中卫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生动素材，让各族游客在游览观光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接受共同体意识教育，真正的做到了有形有感有效。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区各地深挖资源，推动商文旅农啤酒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夜市等融合场景，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多元供给，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4: 看我身后啊，2026贺兰山公路半马金秋赛的起跑现场，5000多名选手已经集结完毕，现场气氛已经拉满，远山相伴，扶摇围道。再过片刻啊，他们就将即将出发，踏上贺兰山东路秋日风光的赛道。
15: 葡萄酒产业
3: 21.0975公里的赛道，串联起山野风光、濮源酒庄与体育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宁夏选手王连坤、马湘宁分别夺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15: 然后这次的奖品葡萄酒也是新鲜的，也是跑出了我的最好成绩，然后明年再战。
7: 这是我第一次比省内的马拉松，省内的半程马拉松。赛道很好，风景很优美，
16: 把体育竞技、葡萄酒产业、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吸引了全国十余省份的选手参赛，形成了一人跑马、全家出游的文旅新消费的模式，带动特色农产品、酒庄文旅的消费。
3: 在吴中市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利通区展暨第三届从利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9月25号鸣枪开赛，赛事共设置厂商组、量产组、新能源组等十个组别，并增设拉力组，吸引全国百余台顶级赛车汇聚吴中市利通区。赛事还配套举办本土好物展销、美食打卡体验等活动。
17: 规模呢，在历届里面呢，算是比较大的，有不少的这个国内知名车手，像范高翔啊、杨恩东啊，然后包括像吕和平这些老将都来参加了。
18: 这个赛道做得太好了，平整度啊，包括整个的抓地力，我认为在全国的赛道中算是数一数二了。
3: 9月26号，贺兰山雀欢乐跑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和平广场激情开跑，8000名跑者齐聚星海湖畔参与6.6公里的比赛，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态之美。据了解，双节宁夏统筹谋划59项体育赛事活动，涵盖群众参与、休闲娱乐多个类别，以体育赋能假日文旅消费。与此同时，赛上寻味时尚狮嘴山2026年美食文化大集系列活动正在热闹开启，现场发布了当地美食导览地图，并同步发放惠民消费券，市民游客通过游戏答题消费就能参与抽奖兑换礼品，实实在在享受到节日福利。
19: 能够在这个节日里面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还有免费品尝这种福利，感觉真是特别好。
20: 我们希望借助此次活动，集中展示狮嘴山市美食资源与文化魅力，让城市升腾的烟火气转化为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的强劲动能。
3: 除了户外赛事激情上演，沉浸式演艺项目也为双节文旅市场增添古韵新风。9月25号至27号，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为双节打造的舞台剧目正在进行内测，依托6大剧场、9大街区、36个舞台以及全员 NPC 沉浸式互动优势，曼浦小镇再现千年林州边塞风情与盛唐市井烟火，游客可身着唐装漫步古街，体验剪纸、贺兰宴雕刻等非遗项目，
21: 跟着朋友一起和 NPC 互动，然后品尝了当地很多的特色小吃，非常的好玩有趣，然后我觉得后面可能会还会再来。
3: 从多样场景轮番上新，铺展全区文旅盛景。双节期间，宁夏推出249项重点文旅活动，统筹1.1亿元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葡萄酒等领域，让群众游得实惠、享精彩，不断释放消费潜力。
1: 宁夏将每年9月确定为政府开放月，连日来，全区各部门围绕社会关切，开展了形式丰富的政府开放日活动，通过零距离参观体验、面对面座谈交流，架起了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政务公开更透明，让政府办事更亲民。
3: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政府开放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企业、高校毕业生等30名代表，先后走进社区服务站、技工学校、12333服务中心实地参观，现场互动问答、座谈交流。
22: 我想问一下，就像咱们刚才这个社区服务站啊，这块解决就业或者政策宣传的这个点位，全区一共有多少个？
23: 那全区建设这个零工市场、零工就业驿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宁好就业服务站，有124家。
3: 人社部门现场还通报了民生保障、就业服务相关工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近日举办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企业、市民代表等走进机关，近距离了解信用贷政改革成果，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24: 45个行业，45个这种单位的，这都有，这是很方便，然后这交上去一次性就过了。 不用来回跑。
3: 信用贷证改革被列入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针对企业多次办理、重复开具、耗时费力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45个高频领域推行以信用报告替代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可以零跑动、零费用及时获取专项信用报告。
2: 未来申报项目可能会一些这个流程更加的简便，然后让我们效率更加提高，对企业日后的经营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3: 自治区商务厅邀请30多名企业、行业、媒体及社区代表参加开放日活动，实地走进鸽子浦商文旅融合项目，观摩国防里老旧商圈改造，直观感受消费场景升级。结合中秋、国庆双节，商务部门现场介绍了系列促消费安排。
4: 到鸽子浦吧，咱吃上宁夏菜，就是很近距离、很低成本尝到宁夏的红酒。
5: 精心策划了6大业态，共106项特色促消费活动，同时我们统筹趋势县企4级资金7000多万元，在云闪付、我的宁夏、微信等多平台分类投放汽车、家电、手机、餐饮、住宿等多领域的消费券。
0: 9月23号，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与银川南站顺利接轨。专用线投运后，园区货物可直接接入国家铁路网，打通公铁联运最后1公里。
6: 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新建的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而我左手所指的方向呢，就是银川南站的货运铁路专用线。目前呢，两边的轨道已经连接完毕，现场呢，工人呢正在加紧时间对道闸进行一个回填导固。
8: 道闸导固回填完毕之后，是进行线路的那个精调，保持跟既有的那个两端线路要有一个顺坡。接轨成功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货物运输的公铁两用，对于整个物流港的运营、货运运转效率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3: 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是银川商贸服务

0: 运输模式。
1: 宁夏盐碱渔业产业成果展示交流活动近日在银川举办，活动发布了宁夏盐碱渔业区域公用品牌图谱，集中晒出宁夏盐碱地养鱼养虾的特色成果，全方位展示塞上渔业的产业活力与品牌魅力。
0: 本次活动以越山赴海塞上优先为主题，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指导，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汇聚了全国行业专家、采购商及涉渔企业代表。活动现场，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黄河大闸蟹、鲈鱼、黄河鲤鱼等特色优质水产品集中亮相，鲜味十足，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鉴。
2: 挺好，确实不错，新鲜，筋道。
3: 今天品尝到了咱们宁夏本地自己养殖的鲈鱼，觉得非常不错。
2: 我们签约物流方面，我们加深了合作。就消费者今天下个订单，明天在全国各地可以吃到宁夏的大闸蟹，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标准。
0: 现场还举办了盐碱渔业大单品品牌授权仪式，全新揭晓南美白对虾、河蟹等特色水产品专属品牌 IP 形象，并达成多项重磅战略合作，打通水产养殖、加工、仓储、物流全产业链条，让宁夏盐碱地优质水产走出宁夏，走向全国。
4: 9月24号，第六届青铜峡市葡萄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在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正式启幕。四方宾朋齐聚贺兰山东麓产区，共赴一场美酒美食与文旅交融的金秋盛宴。
5: 本次嘉年华以月满鸽子山最美青铜峡为主题，活动现场推出美酒美食推荐、精品文旅线路发布等特色环节，集中展示青铜峡精品葡萄酒、本土特色美食和优质文旅资源，展示产区山水风貌、产业活力与人文底蕴。
6: 过来逛了一圈，又有酒又有音乐的，就感觉还挺开心的。
5: 嘉年华期间，民谣之夜、赏月观星、篝火围炉、蒲园骑行等多元业态轮番上线，游客可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与文旅、休闲、美食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活动将持续至9月27号。
7: 改变由过去的单一的葡萄酒的这种推荐，到现在的多元化的一个融合，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消费能力，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消费场景。
5: 作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重要板块，青铜峡市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15.3万亩，建成特色酒庄28家。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已达到350.86亿元。各产区正在通过酒旅融合等方式，从产好酒向树品牌、拓市场、强消费跨越，赋能全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24号，2026年声音里的经典全区职工诵读演说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吴中举行。活动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来自全区5市总工会、各产业工会选送的12组优秀节目同台展演，一声传情。
8: 2024年，当我回到家乡工作，亲友们不解地问我，从沿海发达城市回到圆州区，为什么？
5: 本次大赛以石榴花开童心筑梦为主题，参赛选手围绕民族团结、劳模工匠、红色经典和岗位奋斗等内容，用诵读和演说讲述身边故事，致敬劳动创造。
9: 通过这个舞台，把咱们基层劳动者的那股昂扬向上的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10: 每一个节目都很接地气，我们不仅听到了劳动者的声音，更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11: 银川市西夏区举行晴满中秋迎国庆、跨越山海结亲谊、结亲互助联谊活动，50户本地爱心家庭和各族高校学子结对认亲，在外求学的孩子们有了宁夏爸妈，收获了异乡温暖。
12: 这是我们家的结亲的第10个孩子，今年大4了。我们家今天又结识了一个孩子，我的等于是我的老13。那么在今后呢，我们这个大家庭更要团结一致， 把民族团结继续做好。我今天看到这个场景，就想起我刚跟干妈结亲的时候，然后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传承干妈的这种爱意，然后继续为家乡做一些。

0: 我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1: 银川市西夏区这项节亲活动已经持续11年，先后有182户居民家庭与209名各族学子结对认亲，用心解决学习求学中的实际困难，以温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长征精神助党性，老兵宣讲进课堂。2026年宁夏老兵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平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王富国，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自治区最美军嫂王英等4名宣讲团成员，先后分享奋斗历程，传递红色力量。西吉县近日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暨月满西吉诗画中秋诗会，本土作家通过诗朗诵、原创作品分享等形式礼赞中秋，弘扬传统文化。网络达人用镜头记录中秋民俗文明实践与丰收图景，持续擦亮西吉中国文学之乡文化名片。
1: 9月23号，北方民族大学举行1+3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育人工作推进会，与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局及辖区各社区签订筑牢实践育人基地共建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打通学校与城市社区、中小学校的协作渠道，推动人才、智力、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社会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
3: 9月24号，同心筑梦携手同行在宁台港澳企业职工文体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设置了演讲比赛与趣味文体竞技两大板块，100余名在宁台港澳企业职工等欢聚一堂，大家以文体联系为纽带，共叙家国乡情，共促融合发展。
1: 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宁夏气排球项目选拔赛9月22号至23号在银川举行。本次选拔赛设30至59岁混合组别，全区共9支代表队、近100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大众健身项目，气排球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普及范围广泛。经过激烈角逐，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中宁县代表队脱颖而出，将代表宁夏参加西北区比赛。
2: 当秋风越过贺兰山山脊，宁夏便迎来了它最动人的季节。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秋色，既有着大漠孤烟的壮阔，又包含着层林尽染的绚丽，总在不经意间惹人沉醉。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赏这幅独属于西北的斑斓画卷。

大家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轮圆月串起古今，承载着中国人的团圆与思念。今年中秋，全国很多地方的月亮最圆的时刻不在农历八月十五，而在八月十七，是较为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不过咱们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中秋之夜月亮已经肉眼所见接近圆满，多地都能望月赏

0: 清辉了。那么为什么每年中秋圆月出现的时间会不同呢？那是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的快慢有所不同，时间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最短不到14天，最长超过15天，因此月圆出现在农历14、15甚至16、17都有可能。关注未来天气，预计未来我区中南部多降雨天气，其中26日后半夜隆德泾源有阵雨，27日清晨盐池县南部、圆洲区、泾源县、彭阳县有雾或轻雾，27日白天同心海原两县南部和固原市有阵雨，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盐池、同心海原和固原市有小雨。
1: 银川多云转阴，14到2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阴，12到21度。吴中多云转阴，14到22度。固原多云转小雨，12到18度。中卫多云转阴，14到22度。宁东多云转阴，15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推出的大型节目《山海有你》，欢迎各位。那每一期的《山海有你》呢，我们都会请到一位嘉宾来到舞台上，亲口讲述他的人生故事，开启这一段震撼心灵的对话。那今天呢，我们的故事要从跃动的泳池开始讲起，我们一起听听推荐人他的讲述。
1: 我叫李雅涵，今年13岁了，练花样游泳4年了。我跟爸爸妈妈经常在一起的地儿，除了家就是游泳馆了。从小可以说是泡着水长大的。放学的时候会过来看姐姐们训练，觉得她们很厉害，然后做动作很好看。她们每天下午过来，然后一直练到晚上，会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遍。我觉得凤雨姐姐大家都坚持不住的时候，她也会第一个说出来，就是大家加把劲儿之类的。2021年年底，当时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自己正式进队了。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不想练，以前经常哭，以前就是一周练2次力量，然后基本上2次都会哭。我觉得力量的训练吧，对我来说比较困难，都会有一些大杠铃之类的，会让我们举或去做

0: 想起来了，就是当时抓那个一分钟的时候，都不知道是怎么抓下来的。当时心里想的时候就是坚持住，但是手指头就是已经控制不住了，太酸了，然后它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出溜。一被教练说，我就会想到风雨姐姐他们。我们在凌晨的时候看他们比赛，当时凌晨嘛特别困，但是还是等到了最后那个中国队出场，看他们的时候也是特别紧张嘛，万一哪个就失误了呢。每次播出长浩姐的都是冯雨姐姐，每次都能看到她。国家队姐姐去比国际比赛，然后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就会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花样游泳这个项目。我现在不会在训练场上哭了，还是每天都会坚持练下去。
1: 七八一二三四，勾脚利索点，慢了。
0: 现在我可以兼两套项目，就是努力的向他们去靠拢，争取能早日跟上他们。教练有的时候也会鼓励吧，就是大家加把劲儿之类的，可能就会说你们把这点困难都克服了，就也能像国家队的姐姐们一样了。我想问冯雨姐姐，就是教练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刚我们听到李亚涵在训练当中这个非常艰辛，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位主人公，他为什么会成为李亚涵心目当中的那位要向他学习的榜样大姐姐呢？各位来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所有获得的奖牌。下一张照片也许你能看到他，来请看大屏幕。男生有认识的吗？马龙，右边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他就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的中坚力量，他既是场上乘风破浪的队长，又是手握金牌的实力战将。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中国花样游泳队队员兼队长奥运冠军冯雨。欢迎冯雨。
3: 好，
2: 您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的运动员兼队长冯雨。
2: 哇，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奖牌哈，能不能记起你获得的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金牌是什么时候？
3: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在2009年。
2: 你多大？
3: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刚满10岁。
2: 10岁？
3: 对。哇，
2: 第一枚金牌，10岁，我都想不起来我10岁，我好像还在罚站呢。10岁的时候，我是站在老师的讲桌旁边，因为老师说你太爱说话了，你站在讲台上嘛。所以你的整个到目前为止，您的职业生涯里已经获得了多少奖牌？金牌、奖牌有多少？
3: 奖牌大概是有70多枚，金牌是有42枚，我记得。
2: 哎，我们的做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您作为我们巴黎奥运会的旗手，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旗手非常了不起，冯雨是水上项目的第一位奥运会的入场仪式的旗手，我们再来看一看当时他的身影，好不好？哇，这真是了不起啊！这个时候在想什么呢？
3: 其实我已经记不起当时我在想什么，但是我就记得当时心中非常的自豪，无比的自豪，因为我觉得我手中挥舞的这面5星红旗，就是我们整个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面战旗。

0: 战旗。嗯，所以其实心里充满了力量。
1: 对，
0: 大家肯定很好奇啊，像能得奥运冠军的运动员一定很有天赋。可以想象，可能我们还走路摔跤的时候，幼小的冯宇已经在游泳池里搏斗了啊。所以你从小就是游泳尖子对吗？
1: 不是，我其实小时候最怕练的就是游泳，特别怕水。
0: 你还特别怕水？怕到什么程度啊？
1: 就是非常怕。我小时候一到游泳馆里，我就躲在那个卫生间里不出来，然后一直到游泳教练把我从卫生间拉出去，拉到游泳馆里。
0: 我听起来真的很神奇啊，一个怕水的小姑娘，她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锤炼自己成为奥运冠军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掌声送给冯宇，一起来听一听她的故事，掌声有请。
1: 大家好，请大家先看一看我背后的这张，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幅画，到现在它还摆在我家里。其实这张照片它的原型是我们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登场的那一瞬间。大家可以猜一猜看，哪一名队员是我呢？对，就是中间的这一位。现在看起来真的能触发我很多的回忆。对于我们来讲，每一次的付出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最后绽放的这一刻。其实我平时也会和普通人一样，在训练累的时候我会害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迷茫。在我小时候练花样游泳之前，我还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体育项目。5岁半的时候我开始练习体操，后来我又陆续尝试了武术、乒乓球，最终在机缘巧合之下才和花样游泳结缘。我现在印象特别清楚，当时我正在乒乓球馆里练着最基本的接发球训练。我的体操教练对我说，冯宇，有没有兴趣想尝试一下花样游泳？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花样游泳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教练就给我看了很多花游比赛的视频和录像，我就一下被这个优美的水上项目深深吸引了，也就此开启了我的花样游泳的道路。为了成为一名花样游泳运动员，要先学会游泳。一开始我每天都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水，心里觉得非常开心，也很有趣。在后来的几节课里，我的游泳教练开始慢慢教我们如何在游泳中学会换气。这下我可就犯了难，因为我总是憋不住气，每一次换气的时候我都会呛一大口水。这种窒息的感觉让我慢慢的不禁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后来我只要一走进游泳馆，一闻到消毒水的味道，我心里就犯怵。经常害怕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躲在游泳馆的卫生间里不出来，直到我的游泳教练去卫生间里拉我，把我拉到游泳池上训练。我记得他有一次还开玩笑对我说，冯宇，下个月你的学费不用交给我了，直接交给卫生间的阿姨就好了。这是我小时候的训练日记。我小时候的自己非常的稚嫩潦草，后半截呢，其实更多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小时候经常受批评。最下面写道，不要觉得自己年龄小，事事就应该在最后面，你自己要敢于往前冲，积极调动自己，要求自己凡事不能是最后一个完成才行。在我刚进队的时候，我的体能非常差，而且个子又小，与同龄的伙伴相比总是最差的一个，而且干什么总是最后一名。当时我还曾经因为体能问题而差点就终止了我的运动生涯。2023年，花样游泳项目迎来了规则的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对运动员身体极限与心理压力的双重考验。 我们为了在水中能够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在水中的憋气时间不断的延长。在训练中，经常有队友因为憋气而憋到在水中抽搐，头晕、恶心，甚至晕厥过去。在去年的世界杯巴黎站的赛前训练中，我在完成了数串腿组合的训练之后，因为过度的憋气换气而突发了呼吸性碱中毒。我记得当时我的整个面庞、嘴唇还有我的手臂，整条腿都是完全麻痹的状态，连呼吸都变得十分艰难，手指和脚趾更是直接痉挛在了一起。最后是我的队友把我从水中拖向了岸边，大家一起把我拉上了岸来。最终在队医和现场急救人员的帮助下，我才慢慢恢复过来。然而幸运并没有眷临到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在当天下午的比赛中我们失利了。赛后当我知道这次比赛的失利是因为我个人的失误而导致整个集体遭受了判罚时，一时间所有的愧疚懊悔都充斥在我脑海中，痛苦和绝望涌上心头。我真的因为这件事情而深受打击，我到底怎么了？我怎么会这样？我会不会拖累大家？我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种种自我怀疑在那一瞬间击溃了我，让我心里一度十分的崩溃。人们常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但那时的我却是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好在我的队友和教练并没有因为我这次的失误而放弃我，在那之后的训练中，大家都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帮助我，让我重新重拾自信与希望，最终和大家一起走到了奥运会的舞台。在刚刚举行的新加坡世锦赛上，在出征前三天，我的队友因为意外伤病而无法上场参赛，我临危受命，仅用了8天时间就学完了一整套动作并上场比赛。在赛前的那些深夜里，我也曾经因为紧张焦虑而夜不能寐，但是我知道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了。现在的我无比相信自己，也相信我的团队，最终我们得到了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回想当年那个总是躲在卫生间里默默抽泣的小女孩，水对我而言更像是一面感知自我的镜子，它记录着我每一次遇到困难时的坚持。消毒水的味道依然会触发我心里最深处的回忆，但那份记忆也不仅仅只是恐惧的源头，它更象征着奋斗、友情和成长。我与水的故事还在继续，但今天与大家的分享就告一段落了。小朋友，教练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水教会了我，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够无限超越自己，成为自己心目中那个最好的自己。
0: 谢谢冯宇，来，掌声送给冯宇好吗？谢谢，谢谢。怎么样，刚才听了大姐姐的这个话，你有什么感受啊？教练说的都是真的吗？
2: 我也知道了，教练都是辛勤培育我们，干什么事还是都要努力坚持下去，
0: 要坚持下去，
2: 不要怕苦，不要怕累。
0: 刚才冯宇讲述的故事讲到了背后的那些艰辛，呼吸性碱中毒其实是非常凶险的情况。
1: 嗯，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突发的情况吧。我自己在赛前也是，没有预料到的。嗯，我觉得是在憋气时间增加以后，其实我们在训练中也有其他队友出现过这种情况，确

0: 实我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嗯
1: 嗯，其实你刚才在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尤其是你讲到当你看到曾经可能给你心里带来非常大压力的游泳池慢慢的波光粼粼，它甚至有一种温暖的力量包裹你的时候，就是那一刻爱上了花游吗？
0: 我觉得是让我看到了自己一路以来的坚持的意义。嗯，也想到了自己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花样游泳的初衷。嗯，
1: 其实今天除了我们现场的观众之外，我们在后台还有一位特别的跨界嘉宾也一直在聆听冯宇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全国心理卫生学科科学传播首席专家、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欢迎杨凤池先生。欢迎杨老师。杨老师好。
2: 嘉玲好。你好。
1: 欢迎
2: 高月月。你好。
0: 杨老师好。嗯，
1: 杨老师刚才一直在听冯宇的故事啊。
2: 对，
1: 您听到他的故事，您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2: 我感觉这个小小的10岁的小女孩小冯宇可了不得。嗯啊，很不一般。觉得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在负面生活事件里寻找出积极的意义来。
1: 我这这么学术吗？是什么意思呢？
2: 我们人生要遇到很多事情。嗯，一个心理韧性强的人有一种功能，嗯，他就在负面的事件里也能找出正面的意义。所以后来为什么冯宇能披荆斩棘，就是他在这些挫折坎坷面前没有低头，没有退缩，相反他把这转化成自己战胜挫折、战胜困难的一种锻炼，在挫折和困境当中崛起的。
1: 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要像冯宇学习，把挫折当成逗号，不能把挫折当成句号。
2: 对，
1: 咱们来看看他日记上是不是这么写的啊？嗯，
0: 这是
1: 练游泳的，还得练练字儿。这是几年级啊？11年是？
0: 11年是6年级吧？
1: 远大的目标，成为优秀的花游运动员，成为全国冠军，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哇，好厉害啊！12岁的时候就想过要为国争光，
0: 一直是埋在我心中的一颗种子吧。嗯，从小我觉得也是，因为在运动队里这种每天的这种气氛的熏陶，就是野心越来越大。可能一开始刚练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目标，但是随着一天天和花游这个项目的接触，我也是心中想着我能不能有一天也在国际赛场上去为国争光。
1: 我们从小要励志。哎，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就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杨凤池老师一直在仔细地分析这个日记。这日记里面您看出什么细节来了？
2: 他一再强调目标，目标，目标，有很多目标，你看很多遍。
1: 对，
2: 而且不光是有目标二字，这目标还具体化，超过姐姐是吧？技术能力，嗯，成为优秀的花样游泳运动员，成为全国冠军，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
1: 对，是吧？
2: 既有大目标，还有一系列小目标，一个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构成最终的一种辉煌。
1: 哦，你看杨教授这么一解读，我们就看出门道来了。
2: 人家这目标每天念念不忘。嗯啊，有句俗话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对，简简单单的这个一张日记里边，我们也其实能够看到冯宇在训练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付出体能上的艰辛，其实精神上的不断的，这其实也是给自己在加油。
0: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依靠这样一个从小的目标的建立吧，然后到一个个更加远大的目标，其实我也会有感觉想要放弃，感觉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嗯，也是因为有这些目标的驱使，才能让我一路坚持下来。
1: 嗯，其实跟我们当下真的是不但要找到目标，如何坚定地走下去，真的要向冯宇的这个日记里去学习。榜样的力量就在这。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冯宇的一段训练的视频。这段视频的背后还有故事。来，

0: 哇，大家知道这段视频背后的故事吗？就是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冯宇当时是临危受命，只用了8天时间就上场比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录像呢，其实就是新加坡世锦赛的比赛中的这样一个录像。嗯，然后其实是因为在出征的前3天，我的一名队友，他因为在训练中的意外受伤，所以当时是脚部已经骨折了，所以他就无法上场参加比赛。嗯，所以也是队伍临时决定换我，然后上场来，完成这次的比赛。嗯，然后确实，我觉得当时一开始接到这个艰巨的任务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抗拒的，说实话。因为我其实在比赛的时候，我是一个我希望自己能够把所有的都做到完美的这样一个人，我就特别害怕在比赛中我会不会出现什么失误啊，或者说我会不会做错动作。因为这套自选它里面真的有成百上千的技术动作要完成，
0: 不可能的任务，
1: 不可能也完成了。
0: 但是怎么完成的？我就特别好奇，成百上千的最难的部分是在哪里呢？
1: 其实我觉得更困难的地方在于我心里的这份压力。嗯，我怎么去化解？怎么去调节我心里对于这场比赛的恐惧和焦虑？我没有想过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只知道我不想就此放弃，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到我自己的最好，最后的结果一定能回报我。
0: 杨老师，说实话，这个超出了我对他这个答案的预设。
2: 你认为他应该怎样说？
0: 我认为就是
2: 为伟大祖国争光，
0: 对，
2: 是吧？振兴中华。
0: 我认为就是坚定我理想，一定我朝着理想去。
1: 对，当然也有，
0: 真的不一样。
1: 我觉得也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更重要的是我的自我的精神动力吧。但这份动力其实也是来源于整个团队对于我的这种信任。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在一个集体中，8个人要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人也要像8个人一样。就是说8个人要像一个人一样，就是要说这种对于同步的这种近乎于苛刻的这种追求。然后同时呢，一个人也要像8个人一样，就是因为你一个人的问题在8个人的集体中都会被无限的放大。嗯，
0: 您刚才这么一解释，我突然感觉到花游队应该是最和谐的团队。
1: 其实我在训练的时候我也遇到很多困难，出了很多问题，但是每一次我的教练和队友都会安慰我，鼓励我，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一定要倾尽所有吧，来对得起大家对于我的这种期待和信任。
2: 我觉得刚才冯宇的接到这一任务第一反应，我认为很正常，所有的人临时帮一个队友有点心理压力，我觉得是正常反应。其二就是我怎么办，是吧？那我就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就放弃啊？他不是这么做的。6个字简的压，尽人事，听天命。
0: 好，
2: 人家根本都忘了结果是什么，我只要努力努力，我把我该做的做好，就是最好的结果。
0: 很多年轻人，年轻的朋友可能经常说，哎，咱不如人家，这是命。但是杨老师刚才讲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信命的前提还有3个字，您得先尽人事，把自己该做的努力做到了，就无悔了。
2: 对，
0: 结果一定比你想象的好。之前呢，我们的中国花游队出圈是因为有网友说，哎，今天早上起猛了，一看孙悟空跟兵马俑都到游泳池里去花游去了。咱们来看看当时的图片。

0: 太有趣了，太有意思了，太有艺术性了。
1: 对，
0: 它又是运动，我觉得又是艺术，
1: 而且把中国应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中华文化的元素，兵马俑，全世界都知道。
0: 孙悟空
1: 大家都知道啊。就这种灵感也是教练组还是说跟你们年轻的队员之间也会大家相互沟通？
2: 其实我们这两套动作的编排一开始是我们教练他的灵感会多一些，然后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就是不训练的时候，我们也会集体出去看一些演出啊，尤其是一些舞蹈剧，也会从这些舞蹈演员身上去吸取一些灵感来丰富自己的动作编排。
1: 嗯，
2: 然后像这两套作品呢，因为我们在奥运会前夕我们经常去西安集训，然后在当地也是接触到了很多那种大秦文化，其实也是受这些文化的熏陶，最终让我们选定这个秦俑这样一套主题，包括西游记其实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所以说而且又是在之前的一部3A游戏中，
1: 黑神话悟空，
2: 对对对，非常的也是获奖无数，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在利用自己的项目吧，然后在世界上去传播好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1: 所以花游这项运动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竞技了，它其实也是一个向全世界去展示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所以是从你们这儿开始赋予了花游运动更多的文化内涵。
2: 其实在我们的前辈他们也是一直在致力于去向世界去推广我们的文化，然后去展现，经过这样每一年的这种赛事的积累吧，然后也是慢慢的逐渐让大家来去接受，到现在有很多的外国裁判都非常喜欢我们的作品，喜欢这个东方美学。
1: 其实大家仔细想想，这些年看到的尤其是国际的体育比赛当中啊，这体育本身也越来越多成为展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窗口，比如我们之前像我们北京奥运会的祥云火炬，我们的中国印金镶玉的奖牌，这都是中国文化，再到我们北京的冬季奥运会，我们的那个冰墩墩雪融融的红灯笼，现在我们的兵马俑孙悟空让我们觉得在运动当中和艺术的结合传达给大家。故事讲到这儿，我还有一段视频给大家来看一看，也许这个视频当中的主角更像我们。来，
3: 站住！
1: 大家注意这个视频当中，
3: 下沉，
1: 右上角大家看到没有？有一个运动员，他跟团队有点距离。大家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我其实每次看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都心有戚戚焉，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可能都是我们尤其年轻朋友对自己的评价，有的人可能是主角，有的人可能是背景板 NPC， 刚才你们看到的就是替补队员，也许可能永远都没机会上台的。其实在训练的背后，替补队员包括我们的陪练，他们更是金字塔下边的基础。
2: 其实我心里特别敬佩，尤其是在奥运会前我们这个团队中，我特别敬佩集体中的替补队员，因为他们永远是付出的并不比我们这些主力队员要少，但是最后却只能站在幕后为我们呐喊助威。要做好一名集体中的替补队员，他要同时学会八个人的位置，这样才能在比如说主力队员他有受伤啊或者生病，或者是他去练双人项目或者其他各自的单项的时候，这个时候替补队员就要加入到集体中来补上他们的位置。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敬佩吧，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从替补队员当过来的。对，那个时候也是

0: 就是跟，因为我们一般团队正常的话可能是10到12个人这样组成，但是到每次赛事之前我们都会有一套非常严谨的一套选拔体系，然后可能最后选出来正选的只有8个人，那么第9人或者第10人就会是集体中的替补。所以其实落选的时候心里也会有一些不甘，有委屈，觉得自己明明跟别人练的付出的一样多，甚至比别人还要多，为什么自己没有被选上呢？
1: 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啊？
0: 对，我也有过。嗯，
1: 其实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
2: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替补队员啊，我们在进入社会化的第一步全都是替补状态。比如说你有实习医生吧，有实习助教吧，有实习司机吧，有这个替补演员，替补运动员。其实冯宇已经成了冠军，拿了金牌，还做了一次替补呢。
1: 对，
2: 哎，
1: 替补是常态。
2: 对，你就看你自己在什么位置上，是吧？你不熟悉的一个事业，你不熟悉的一项职业或者技能，你只能是替补状态。那你能不能从替补变成正式成员、主力队员？或者说由实习教师变成正式教师，实习大夫变成正式医师，那就看你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这个转变的。只有做好了替补才有可能成为主角。
1: 其实今天特别高兴，我们邀请到了冯宇，也请到杨老师来跟我们聊。其实我想不仅仅是我们知道了站在冠军领奖台上那个华彩的瞬间背后的故事，更多的其实通过冯宇来给我们今天的年轻的朋友们更多的精神的力量。还是要做好准备，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发光，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但是在发光和被看到的背后，我想更重要的是像冯宇告诉我们的，在他小时候的日记里写到的一样，既要有远大的目标，更要有坚定前行的脚步。也谢谢冯宇，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所有那些做替补的人，无论是在赛场的背后，还是在人生的剧幕当中，我们为自己一起加油吧。谢谢冯宇，谢谢杨老师的到来，希望冯宇的故事给大家鼓励，希望大家都能够冯宇必过，冯宇必胜。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冯宇，谢谢杨老师，
2: 谢谢您，谢谢冯宇，
1: 谢谢大家收看《上海有你》，我们下期再见。

0: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一样的年纪。
3: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他！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长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这个娃娃看起来也是
3: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
3: 人？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全是
4: 宣誓人顾文龙。
5: 杨队，
1: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科。在基层，不要说政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
6: 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啊？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旧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啊，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吗？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
2: 捡了，都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5: 都有
1: 啊，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2: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1枪，还有腰部1枪。
3: 这个房间
1: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5: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哦，

0: 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1: 老局长，
2: 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0: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2: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3: 秦总，差不多了，走1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2: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3: 哎，坐会儿吧。
2: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3: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样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2: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3: 是啊，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2: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子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3: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2: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3: 秦总，您是认真的？
2: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3: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2: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3: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4: 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3: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4: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3: 我们得保护好您。
2: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

0: 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城中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
1: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0: 阿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
1: 嗯，
0: 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的，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英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小雷放一下 PPT。
1: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1: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4: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4: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那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5: 好。
6: 秦哥，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

0: 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哦，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哦，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1: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经理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3: 哎呀，师母，
4: 请出。
3: 哎，吴老师啊，
5: 来了，来了。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3: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5: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3: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哎呦，谢谢师母啊。
5: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3: 哦，
5: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高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3: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5: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3: 是，
5: 来，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

0: 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吧。
1: 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啊，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0: 宝儿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哼，那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底儿摸的可以，够清楚。
0: 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的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哎，
3: 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哎，
5: 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叙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5: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6: 没有，
5: 我肯定不下车。
7: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秦家。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7: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8: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7: 哦，就是呀。
9: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0: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啊，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
1: 对，
0: 这就是用心啊。
11: 吴老师，给你吧。
12: 好。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12: 以前不懂
0: 呢，
12: 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7: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3: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8: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

0: 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1: 说，
0: 这个四连指纹啊，就四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连指纹到底是不是？ 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和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2: 曹老师说的对啊。
0: 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
1: 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嗯，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
3: 也没个结论啊，秦总，我想讲两句。
4: 你说，这个新疆两岸，当年吴老师
3: 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侵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那你自己呢？
4: 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报复，
3: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
0: 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5: 对呀，这个如果是侵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
3: 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是，我们现在再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侵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 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 陈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0: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1: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
0: 啊，
1: 这个和报复不冲突。
0: 啊，
1: 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3: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0: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2: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0: 时间仓促，来不及。
2: 哎，
0: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1: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0: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1: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0: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吧？
3: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5: 那这案子你怎么办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6: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5: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的。

0: 你看我一个斗门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利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四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四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0: 我感觉像。
1: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四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0: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这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1: 你就别提了，我这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呢。
0: 就冲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1: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0: 什么意思？
1: 几点？
0: 没人呢。
2: 谁呀？
1: 快了。
0: 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1: 出来了。
0: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搁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干啥呢？
1: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0: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3: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1: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2: 有意思了。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
1: 啊，我和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3: 琢磨出啥来了？
4: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5: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4: 啊，
5: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
4: 啊，
5: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犯鸡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明白您的意思，就办鸡案，再把人心给你。

0: 聚到一块儿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1: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2: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侵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1: 小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2: 那行吧。
3: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0: 这不学兔子呢吗？
3: 学什么兔子？
0: 郭佳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2: 学吧，
3: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4: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0: 哎，李主任，
2: 李主任刚回来，
4: 还是年轻啊你们。
0: 司法案
3: 怎么样？
4: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人家。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

0: 就是看五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机，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怎样啊？

0: 小顾，
1: 哎，
0: 你和曹阳他们熟
1: 啊？
0: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1: 好，好，可以。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啊，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
4: 我们走，
0: 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3: 好
4: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0: 辛苦了啊。
5: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建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6: 那老曹，我先讲。
7: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8: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5: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9: 秦总说的对啊，
8: 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9: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1: 侵财。
5: 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印证

0: 钱财有关，地点是家里。
1: 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
0: 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钦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2: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3: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4: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4: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5: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4: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6: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0: 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4: 嗯，
0: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实保效。
4: 好，
6: 嗯嗯。哎，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6: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7: 爸。
8: 啊。
7: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8: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7: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8: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7: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8: 越是这种案子，
7: 嗯，
8: 越锻炼人啊。
7: 嗯。
8: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7: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9: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7: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 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8: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1: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1: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
1: 瞎说，什么大师啊？
0: 就是大师。
2: 哎呀，秦总，哎，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3: 家里做的？
2: 对，
3: 啊，家里做的可以。
2: 对的。
3: 啊，这个是糍粑。
2: 对，
3: 啊，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2: 尝一尝，尝一尝。
3: 嗯，
2: 谢谢。给。
3: 好。啊，
2: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4: 看我就不客气了。
2: 这是特产啊。
4: 好。
2: 路上吃。
4: 谢谢。
3: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是什么？

0: 真相大门啊。
1: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2: 曹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3: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嗯。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3: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3: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2: 对，秦总，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3: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7: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3: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1: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1: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啊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2: 现场是在这边吗？
0: 啊，对对对，
2: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2: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2: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2: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3: 你好。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3: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儿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3: 哎，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3: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2: 什么牌？黄山牌。
3: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2: 同一个人的是吧？
0: 对对。咱们过去看看吧。
2: 非常便。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2: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4: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

0: 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2: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1: 四点是吧？
2: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3: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4: 你急啥嘛？
3: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4: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3: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3: 我现在基本资料、
4: 我知道
3: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探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1: 我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5: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6: 哎呀，别乱说话。
3: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5: 哦，对啊。
3: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5: 您是？
7: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3: 我马上来。
5: 杨队。那是谁啊？
8: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9: 喂，
5: 陶队，
3: 你还记得我？DNA，
5: 对，
3: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5: 啊。
3: 那是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5: 嗯，可以啊。
3: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5: 我
3: 电话号码有吧？
5: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3: 嗯，快点快点，
5: 叫我小苏就行。
6: 对不对？
8: 嗯，
6: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8: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6: 做 DNA 排查吧。
1: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8: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6: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

0: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1: 排查，够了。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嗯。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可以。哎，曹队。
2: 曹队。
3: 小队，来坐这儿。你这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1: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做
3: DNA 多长时间？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我轻声一点吧。

0: 不是。
1: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确认这 DNA， 能准吗？
0: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1: DNA 有点厉害。
2: 下来。
0: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3: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4: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3: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4: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5: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1: 我差点出去找你。
5: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6: 驾鸿摩托车，
5: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6: 哎呀，你说说啊！
5: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 DNA。
6: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5: DNA， 全称为脱氧，
6: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5: 在
7: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5: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含着大量的
6: 4年了，
5: 是我们
6: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7: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5: 时间越久，
7: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1: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5: DNA 的检测结果就会越准。
6: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

0: 真，
1: 干扰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
0: 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2: 面对这样的客户，这好事儿，
1: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2: 那咱也不懂啊。
0: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1: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0: 真是
1: 体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2: 还真是真是啊。
1: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0: 你找啥呢？
1: 信息会在人类
2: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他给我留了个名片儿，该是。
3: 喂，
4: 你搜唱吗？我东林县举行政陶维志。
2: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儿，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4: 陶维志。
3: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2: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4: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3: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4: 哦，是啊，
5: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4: 嗯，好啊。
6: 谁啊？
5: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6: 王然？
5: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6: 哦，好。
7: 喂，哎，陶队，嗯，你好，我是曹阳。
2: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6: 什么？什么曹操？
2: 没事，曹专家好。
8: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4: 是啊，是啊。
8: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2: 正好在于河呢。
7: 您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2: 好啊。
7: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2: 好，谢了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0: 记着了。
2: 嗯。哦，买票吧。
9: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2: 这点小事儿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了。
0: 哎，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10: 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9: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2: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9: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2: 你把那个，这个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9: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2: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9: 那就好。
2: 我的笔呢？
9: 这儿有笔。
2: 讲讲。
9: 哎，

0: 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声音色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啊，
0: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1: 啥？是不是了？
2: 喂，王然，哎，你说。
3: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重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2: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培训来，我帮他试试。
0: 哦，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培训。
1: 还得去培训？
0: 嗯。
2: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1: 啥意思？
2: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4: 太好了，
1: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5: 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4: 好，
1: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2: 对
1: 吧？
4: 哎，接下来干啥？
2: 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1: 还得回去找王然？
6: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2: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5: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7: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6: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2: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1: 路上辛苦了，哎，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陵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3: 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哎，来了。
5: 哎，钟局，
2: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1: 秦总，刘处长，
0: 您好。
3: 程树峰，雷主任好。
5: 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呢。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2: 秦总，
5: 来来来，好，
2: 请请请。
6: 怎么了，杨队？
7: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6: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7: 啥宝贝啊？
6: 我回去再说。
8: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陵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9: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2: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啊，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啊，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5: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10: 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5: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2: 哎，是的。
5: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2: 哎，小程
11: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5: 5个？嗯，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11: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5: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11: 是。
10: 秦总，这儿。
5: 5瓶子吗？
10: 对，
5: 5个。
12: 4个？
11: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5: 哦，确认。
11: 对，
5: 拿四个瓶子。
11: 对，
5: 现场5个。
11: 嗯，
5: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3: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5: 那个小苏，曹阳，你们辛苦一下，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8: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3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9: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讨论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8: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2: 我觉得 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找蝌蚪。
11: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4: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2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得挺长了。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嘛。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0: 哎。当年查不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哎，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好，
4: 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0: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1: 不，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但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2: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1: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那总之就是无头苍蝇，哪头都没着没落。
3: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撤翻了，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哎，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1: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2: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窟撞出来了？
0: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1: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3: 是老陶吧？
4: 江初，江初，
3: 陶队，陶吧？
4: 哎，刘叔，哎，小张，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4: 秦总，小张，
0: 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4: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0: 临门一脚了。
4: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一下，我给汇报一下。
0: 河边山坡
4: 啊，
0: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4: 哎呦，
0: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
4: 不，
0: 走走走走走走啊。
6: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4: 不用。
6: 你吃饱了吗？
4: 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6: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4: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6: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4: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唉，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了。
7: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8: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7: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
8: 陶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哎，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来，我也去。
2: 嗯，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3: 啊。
2: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4: 对啊，陶队。
3: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那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咋回事呢？
5: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3: 下大好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2: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4: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3: 你看这咋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4: 不是
3: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6: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3: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4: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3: 谢了。
2: 吃饭了，陶队，来。
4: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2: 来，
4: 陶队，
2: 看看结果。
4: 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3: 啊，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4: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3: 不不不。

0: 没怪你意思，谢谢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1: 陶队
0: 啊，
1: 陶队，
0: 这是说
1: 现在是这个样子
0: 啊。
1: 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2: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啥意思？
2: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3: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3: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0: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3: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0: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5: 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4: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0: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0: 我当初可不知道。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5: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0: 雷主任，
5: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0: 这怎么？
5: 哎，你听我讲，
6: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5: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6: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5: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
0: 哎，
5: 你这是搞什么狗血调查？你这
0: 是，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5: 哎，那不会，
0: 不
5: 会，
0: 我就是说，原来主任，
5: 哎，你别急，
0: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5: 对对对，
0: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5: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
2: 啊。
6: 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2: 不是
6: 它，因为它不是万能的
0: 方法，你们用， 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5: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

0: 准啊、哎！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1: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嗯。我。
0: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老曹，你喝口水。
1: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2: 都知道，知道知道。
1: 三个妈妈都疯了，
0: 咋能？
1: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0: 是是，
1: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2: 理解理解，
1: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2: 老曹，你别急，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死，不会停，
1: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2: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1: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忙，
2: 一定帮你。
1: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2: 一定帮你，老陶。
1: 钱给我便宜点，
2: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1: 哎呀，再见，
2: 好好好，
1: 再见。
2: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招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曹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2: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除情，除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 DNA。
3: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秉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3: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成，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0: 上车。
2: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0: 四爷在吗？
2: 四爷爷，大姐啊，
3: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0: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1: 来来
2: 来来，
1: 鸽子鸽子鸽子，
2: 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3: 四爷爷，
2: 听声音
3: 晒太阳啊！
2: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0: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3: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4: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3: 真是啊。
4: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5: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2: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5: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奇、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清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湾村，韦奇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2: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5: 就剩我们这两支了。
2: 有那个过继的没？
5: 没听说。
2: 哦，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他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5: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2: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5: 那
2: 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5: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吗？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2: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5: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2: 顾家坡，

0: 哎哎，行，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4: 啥？
3: 烟。拿来，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哎哎，我有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范，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3: 哎，
1: 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啊，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
2: 嗯，
3: 是吧？
2: 对，
3: 快点坐了，坐坐。
1: 哎，
3: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1: 哎。
3: 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4: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了，真的？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3: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4: 是吗？
1: 我就跟他一起来了。
3: 怎样，罚一杯吧。
1: 哎，来，
3: 中美人计了。是，
1: 来，哥哥们。
2: 哎，不会不会，
1: 来来哥，来哥。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3: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饺子一块吃。
0: 哎呀，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了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差了三天，神经病。

0: 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插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4: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5: 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6: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3: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某种关系呢？
0: 是是，

0: 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1: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的，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2: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3: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哦，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0: 哦，导演，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是什么呀？不知道。
0: 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1: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1: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5: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6: 不知道啊。
1: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呦，哎，哎，哎。

0: 大哥啊，听说过顾家坡吧？
1: 这就是顾家坡呀、啊。
2: 这就顾家坡？
1: 啊，顾家坡咋了？啊，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一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
2: 嗯，老头，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舒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0: 王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

0: 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七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1: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是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2: 你觉得是本地人？
3: 我觉得不像。
2: 这应该是外地人，
3: 就是现在
2: 熟悉的情况。
3: 但是现在的，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
4: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的，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虽然只有十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4: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

0: 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1: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0: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1: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0: 我们在干啥啊？
1: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0: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
0: 我觉得我们
1: 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2: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淮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哎，
1: 哎，老唐，老唐，
2: 老段，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
3: 啊，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
2: 哎，秦总
4: 来了，
5: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你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嗯，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6: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3: 啥机会？什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着没事儿，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哎呀，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7: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

0: 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1: 就是两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0: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过去吧。
2: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0: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2: 金刚明顿，
0: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这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3: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4: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1: 秦总，那个

0: 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1: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查。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钱。

杭州，南宋时称临安。西湖又名钱塘湖，一山之隔的钱塘江是京杭水运的重要流域，运河翻影摇曳了2000年。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2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福橘”，他张口便答“寿桃”。

0: 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传城北徐公美，今说河东柳氏贤的对子，让众人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弄剪辫断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熙。今天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懂得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最多的是《揽胸求蒙录》，这本书我读过好多遍，甚至我可以现在我也可以说我也不见得完全读懂了。
0: 《揽胸旧梦录》是夏衍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寻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阴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砂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茧。后来夏衍20岁时写下泰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革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层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19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芒太露的批语。1919年五四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露，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4家报纸。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湘苑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

0: 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懒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六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这部影片的材料虽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明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实际上后来进入了九州帝国大学，这个工科大学生开始思索，为什么中国老是受人欺侮压迫，为什么劳苦大众甘于贫弱蒙昧的现状，为什么辛亥革命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这是1926年10月的夏衍，在他一生的旧照中双手叉腰并不多见。此刻主人公刚满26岁，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就在眼前。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几乎与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抉择。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纱厂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美国哲人爱马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钉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1936年6月，

0: 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沙场的所见所闻。这是夏衍几年来在现场的暗访。日本沙场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七尺阔、十二尺深的空间，轮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1: 像包身工这样写，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他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让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2: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他里边的人物如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炉柴棒式的形象。
0: 十五六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炉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炉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夏衍比例甚健，效率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还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的母亲夏宫翻译的。
0: 这是《大江书赋》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它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5、6个不满20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在语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杏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

下午两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

0: 年，抗战爆发。1932年，128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四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衍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衍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1: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狂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以长江流域16省惨遭大水灾为背景，狂流影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1: 那个片子1933年放映的，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0: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成绩。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夏衍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2: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军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涌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披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30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2: 当然，用大德意志帝国军人的名誉来保证。
3: 现在中国的皇太后、皇上已经逃了，义和拳早已经完了。将军，我在欧洲的时候。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4: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映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5: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6: 干嘛呢？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7: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8: 所以夏衍的作品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嘛。
9: 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手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0: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10: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0: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11: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0: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人。

0: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夏燕秘密地见到了周恩来。这之前，他在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只是一张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照片。他和我重重地握手，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25000里的传奇式的人物吗？我端详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这一年，夏燕37岁。周恩来指示，夏燕协助郭沫若在上海办《救亡日报》，并亲自任命他为总编辑。这是1937年8月13日，夏燕与郭沫若等人在淞沪前线的一张合影。10天后，《救亡日报社》正式成立。
1: 我父亲在他离开广州的《救亡日报》的这个班子的时候，把他的私人印章交给夏公的，就是说你需要打我的名号的时候，你就盖这个章。这是绝对的、充分的信任，既是对夏公的信任，也是对组织的信任。

救亡日报由国共双方共同出钱出人主办，发行量在上海一度达到3500份。在战争的炮火中，报社辗转桂林、广州等地，夏衍仍坚持写稿。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州在轰炸中》就是他的文章。救亡日报曾几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每天一篇1000多字的社论，由夏衍亲笔。到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8000大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此时，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专机。他当天赶出来的特训，登载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使先生。”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向欢迎者含笑招呼。夏衍这篇80年前的新闻稿，至今读来，仍使这个重要历史细节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从1937年到1949年，除报刊撰稿、新闻采访，夏衍还出过9本散文集。他在自传中回忆，这12年的记者生涯是我毕生最难忘的12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12年。

0: 这是1949年第三野战军下江南的行军场景。5月24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前来报道的夏衍说：“今天下午随大军进上海，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由你负责。”这是进军途中卡车上的夏衍，一身军装。部队进入繁华都市，为不扰民，官兵在街头席地而卧。夏衍以记者的敏感发文宣传，他写道：“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
1: 是啊，我当时在上海读初中，那天我出了家门就看见地下睡着解放军啊，完全不干扰老百姓。这个上海百姓第一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当年士兵侧卧街头的场景已载入史册，而夏衍笔下的大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周恩来指出，对全国来说，上海占据着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是繁重的。从1949年5月到10月，是夏衍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刻。
2: 一九

0: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东区代表，夏衍亲笔记下会议决议的重要时刻。10月1日，开国大典，夏衍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张照片。49岁的夏衍用陆游晚年“一池缕遥幽绝肉，双眸虽涩尚丹书”的诗对比，说自己一个牙齿也没有摇，眼睛还可以看小5号乃至6号字的书，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1954年11月初，中央任命夏衍为文化部副部长。真正让夏衍高兴的是，在文化部他分管外事与电影。那个时期，夏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场景。当然，他的最爱还是文学创作。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夏衍将他的短篇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
1: 有一个生锈的，
0: 今天，当年的手稿仍清晰可见
1: 痕迹，所以我也认为夏衍是
2: 在取过来的时候，我翻阅这个《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我就发现这份手稿上的改动增补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就是我发现夏衍老非常非常熟悉电影，非常非常熟悉电影语言。因为你看啊，这个电影剧本里面，好，灯光起，这个黑暗的什么什么，证明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那种沉竹在胸烂熟于心的这种心态，这种气势，你看手稿就可以阅览纸上。
3: 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呢，把那个鲁迅就看得特别的崇高，就是鲁迅的作品改编，100%尊重原作的，你一个字也不能动的。但
0: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夫丧子，命运多舛。
4: 阿嫂，
0: 有人劝他给土地庙捐钱免灾。祥林嫂捐钱为土地庙修了门槛，她憧憬着未来能改变命运，可是却没有等来那一天。
5: 哎呀，祥林嫂，谁叫你端的？
6: 太太，我捐过了。
7: 不要啰嗦，下去。
6: 我捐过，捐了10吊，1年多的工钱呢。
7: 你捐100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0: 夏衍剧本中的祥林嫂冲到土地庙，绝望地盯着那个门槛，那是他全年的血汗钱。祥林嫂怒不可遏，挥动门槛。
3: 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鲁迅原作没写这个，你给他加上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啊？那我记得夏衍他说，我认为啊，一个好的编剧是应该把原作身上一些潜在的，但是他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那些因素呢，把它释放出来。祥林嫂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那样的一种反抗的性格的潜质的。他那个公公家把他给绑到那山里，架到贺老六那儿，他也是拼命的挣扎，最后一头撞到那个桌子的脚上。他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抗吗？对吧？他既然可以用脑袋去撞那个桌子，他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个菜刀去砍门槛？”
8: 其实夏衍主要呢是在讲，就是如何改编名著。他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名著你要尊重原著哈，所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是不是就不能动了呢？如果你很深刻地理解了原著的精神，你可以做一些删改，删是必须的。
0: 在《祝福》小说的改编中，夏衍设计了

0: 弱者的反抗，向林嫂至死的不甘。新家的这场戏在影片中诠释得颇为经典。1951年之后，夏衍就一直在思考，在电影创作中不能再采用自然主义，人物塑造的线索应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是1957年的夏衍，闲暇之余抚猫在怀是他的偏好。1958年，夏衍决定要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写的小说。
1: 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这个盘剥，小资本家对更小的那些小业主的盘剥，他的那个剧本那种细腻啊，对于时代的这个气氛传达之准确，还有就是对于人物心理的那种琢磨。

0: 电影中的林老板既是片中的主角，又是一个小人物。他经营的林家铺子迎合着八方来客，主人公人性的多变在夏衍笔下活灵活现。
1: 这一点你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这一点我完全懂。
2: 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
1: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天用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0: 在表演上，夏衍要求准确把握角色。
1: 大家坐吧。
0: 他告诉演员谢天，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两部影片的主演于兰曾回忆说，他演江姐时，夏衍对他说，不要演成赵一曼，也不要演成刘胡兰。
3: 夏衍对我亲口说，他说毛公写林家铺子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我很熟，这个小桥啊流水啊这样的人物关系啊人的形象啊他说他自己是信手拈来的。

0: 今天，林家铺子当年的外景地，水乡的烧工对这部电影还在津津乐道。
1: 林家铺子吗？印象有的，应该我妈妈参加过。
2: 我知道她是过行政演员，那是我们来乌镇拍电影的很多的。
0: 林家铺子既是夏衍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艺术精品。

0: 这是香港大公报对影片《林家铺子》的一段评语，文中尤其提及夏衍那支笔素有契诃夫风，潇洒淡逸。
1: 夏公呢，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个契诃夫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我问他，我说那你说这契诃夫好在哪儿啊？他说，说起契诃夫有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简洁，第二个词是简洁，第三个词还是简洁。
0: 简洁是夏衍一贯的文风，也是他作品的个性特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在夏衍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0: 周恩来总理赫然在列。这是现场的一张快照，总理对中国电影成就的赞许尽在不言之中。周恩来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1960年，夏衍的工作依然紧凑而繁忙。在这一年的8月7日，他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从1965年初开始，他实际已赋闲在家。一年后，夏衍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8年多的逆境，夏衍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明镜之心坦然处之。晚年的夏衍总说，自反而锁，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再回到北京南小街的家中，已是1975年的8月。此时的夏衍将满75周岁。
1: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70几岁了嘛。那张是我们搬到了那个北小街了，就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了，就是带着那个合了个影。所以他不是有一句话吗？他就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嘛。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后来还被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用过，他还很开心，他说用了我这句话。
0: 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清瘦的夏衍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夏衍受邀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再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的他已84岁。1985年是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这是第四届金鸡奖、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像资料。
1: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
0: 耄耋之年的夏衍还在坚持着他的电影之道，仍在期许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印象深刻。当我面对他时，我便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流溢出的性格力量。一个九旬老人身躯那么瘦小，瘦小的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身躯里还活跃着思想，还有敏感的神经感应着现实生活的脉络。作家王蒙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这是1992年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93岁的夏衍已不再是当年翩翩的少年，生命的华章正如他此刻脸上灿然的欢颜。1994年10月31日，夏衍在北京医院迎来了95岁生日。与此同时，轮椅上的他接受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病中的夏衍坚持以正装出镜，内衬红领，抬手示意，仪容举止一如既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不仅指夏衍创作的电影作品而言，更是他作为先驱者向世界传播中国

0: 电影，热爱扶持新人的一生。
1: 79年的时候，他79岁，指导着我们《梅林星火》。第一次见面，我还记得，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写了这个作品很不容易，尽管是有一只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他看我们的东西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在眼前才能看见，他就是这样看。
0: 夏衍对《梅岭星火》的剧本逐字逐章做了修改，还十分认真地给作者写了回信，直至影片播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知名导演与编剧都受过夏衍的提携与惠泽。夏衍曾为中国电影的推广与交流出访世界各地，他的作品也受到包括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尊重与认可。
1: 1983年日本に訪問された時に、私はずっと加賀先生に随行しました。3週間。有名です。有名です。私はね、例えばリンジャーポーズとか、それから早春の2月とかね、随分映画見ました。上海の、上海なんだっけな。
2: 上海屋檐下。
1: 对，それも見ました。特に加賀先生は、日本の文学もたくさん中国に翻訳しました。
0: 夏衍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华裔女作家韩素英说：“她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3: 他喜欢，他就是每天那猫都在旁边啊，那猫可以，他写着稿子就从他手稿中踩过去啊，然后尾巴就打在他头上了呀，就那个就是他写《揽巡旧梦录》的桌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搀他，包括我们小孩，因为他随时旁边有人，他身上旁边是不能离开人的。
0: 1992年，夏衍在《无题》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1995年1月20日，夏衍在病房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他对众人说：“我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骨灰就撒在钱塘江吧。”这之前，他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和油品尽数捐给国家，无需任何补偿。夏衍在临终前曾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不是叫，是请。”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人格遗言。如夏衍所愿，1995年10月31日，夏衍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一代巨匠最终回到了少年的福地，生养他的故乡。

0: 让清晨第一缕阳光洒满清神，千年竹香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1: 青山人和竹子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走在这个景色雅致的小村庄当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竹子的身影。人们的房前屋后，道路两旁是竹子，篱笆是竹子的，房子是竹子的，灯笼是竹子的，人们还用各种精美的竹编装点着他们的生活。可以说走进竹乡，也就走进了一段段人和竹的故事。
0: 九月是青山人最忙的季节，他们的忙不在田间地头，而在坊间小院，家家户户都在赶制竹编。
2: 哎，师傅，你来啦！
3: 来，
2: 师傅。
3: 那边
2: 哦，那边尾巴了。
3: 哦，这尾巴这些，这家有点变了，这个位置。
2: 形状定了，然后来给它吃的调整一下。
0: 青神有着3000多年的竹编历史，从2018年开始，每年一次的中国国际竹产业交易博览会落户青神。按照惯例，当地手艺人会联手制作一条竹龙，在竹博会上一展风采。编竹龙是个大工程，需要大伙儿分头协作。作为青神竹编非遗传承人，英超接手了最复杂的龙头部分。
3: 这个还是一个轮廓，只是那个底层。

0: 衬部分，还有很多很多工程的，还有这个立体竹编的，就编龙身的骨架，它这个就是用那个平面竹编。
1: 哦，这是个鳞片啊。
0: 对。
1: 哇，真够大的。
0: 人字形编织的。
1: 哦，每年是不是龙都会有一些变化？
0: 是啊，嗯，原来这个龙的那个下颌它是不能动的。啊，你看我们这个可以动
1: 啊，嘴能动啊。
0: 舞起来的时候它还可以动。
1: 啊。
2: 竹龙及全线竹编技艺之大成，工艺十分复杂，仅龙头就要用到七八种编织技法。通常一条竹龙有十几段龙身，2000多片龙鳞，需要上百名匠人花费3-4个月才能完成。英超所在的蓝沟村，人人都是编竹子的好手。在这里，小到日常用具，大到家具房屋，都是用竹子制作而成的。
1: 我走进来都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竹香。
0: 嗯，对，这竹子经过防虫防霉，它会释放一种那个负离子，还可以吸收有害气体。
1: 哦，
0: 这个房子是非常环保的。这个这么精细的是竹子编的，你仔细看看。
1: 哦，这是竹编画
0: 啊，竹编画。
1: 嗯，把竹子用到了极致啊，在生活当中。
0: 你看那个我们这些都用的工具，
1: 这都是些竹器。
0: 你看，嗯，那个酒杯。
1: 哦上面包的也是竹丝，对于当地人来说，竹子是有温度。
2: 早在20世纪80年代，清神竹编首次以竹龙的形式出现在乐山大佛节上。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英超还清楚地记得，最初的竹龙是以竹篓做头，竹扇做鳞，鱼毫做尾，用普通的竹器拼凑起来的。
0: 龙的传人。
2: 为了完善竹龙的形象，此后的30多年里，前后100多名匠人不断摸索，不断改进，相继编出了8代，共33条竹龙，成为清神竹编的一块金字招牌。
0: 对对，
3: 清神的精气神。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竹编舞龙，
1: 真长，
0: 世界上最长的竹编舞龙，有4000多个龙鳞组成的。
2: 这条盘绕在展览馆内的竹龙全长83.4米，光是竹子就耗费了2吨左右。整条巨龙需要20多个壮汉才能舞动。2019年，它一亮相北京世园会，就震撼了世人。随着清神竹龙的名气越来越响，当地的竹编产业也像是蓄力千年的巨龙，乘势而上。清神人以竹致富，因竹而美的佳话，也在川西平原上流传开来。隶属于四川省眉山市的清神县，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它南临乐山，西望峨眉，蜿蜒的岷江穿城而过，像一条巨龙盘绕在这片土地上。滔滔岷江不仅见证了这里的富足，也见证了当地人与竹结缘的历史。相传古蜀王蚕丛氏率部迁徙至此，他看中了眼前的碧水青竹，便决意定居下来。从教民养蚕到伐竹建房，人们在岷江流域创造出古蜀国的灿烂文化，当地也就有了蚕丛氏一清以情农业的说法。人们感念蚕丛氏的功绩，把它尊为青衣神，此后这片土地便以青神命名。一大早，红化村的村民吴少凯来到岷江东岸，他要取出浸泡3天的面条编织龙尾。面条编织前要吸足水分，才能激发柔韧。老吴要编织的龙尾形状取自唐代就已经出现的竹龙。唐文宗时，为了治理岷江，当时的县令张武带领百姓开凿红化堰，可是水流湍急，堰坝的土石接连被大水冲走，人们开始四处寻找筑坝的方法。世代围堰而居的村民对那段历史都十分了解，
4: 大家就把它夯紧了，夯紧了过后，一次又一次的，它不。

0: 不行，就是大家又再想办法把桌子来变成龙，把石头我们大家捡石头来把它堆起来。
1: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坝埂底下就是竹龙。
0: 哦，对哈。
2: 就这样，人们上山砍竹，编制了大量竹笼，再装满石料沉入江中，很快就把红化堰建造起来。因为竹笼和竹笼谐音，于是便有了竹笼治水的说法。此后的1000多年中，汹涌的岷江让红化堰屡屡决口，清晨人也一次次投笼入江，加固这座唐朝古堰。
1: 所以这条堰坝真的是好几代人不停的努力，
0: 不停的努力，不停的整，真正的是这样子的，一年又一年的整，才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模样。
2: 首尾相连的竹笼构成了这片堰坝的禁锢，一代代守堰人也把坚韧的气质留在了青山绿水之间。
1: 我脚下所踩的是一代代青山人用竹笼筑起的长堤，这条长堤好像一条巨龙，拦住了汹涌而来的岷江水，让红化堰水得以绵绵不绝的流淌，灌溉着坝区深处的土地，滋润着万亩良田。
2: 今天的红化堰蜿蜒伸向青神平坝腹地，润泽着7个乡镇近6万亩农田。人们常说竹笼投江造福一方，青神人靠着农业种植、竹林造纸，打造竹编产业，推动竹履融合，漫山的竹子为当地人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作为兰沟村的老篾匠，陈英华亲眼见证着竹编产业给家乡带来的变化。竹编编出了楼房，编出了小汽车，也编出了花园般的村庄。如今竹博会开在了家门口，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场竹博会下来，上千万元的订单就有了着落。这几天村民们正在赶制一批瓷胎竹编订单，
3: 很精致啊，
4: 对，
3: 漂亮。
4: 这个是小花瓶，这个卖的很多，一年有20多万个，各种各样的图案，它要求每一个的图案都不一样，留白过后更是感觉更美，更精细。
3: 竹子和瓷器的结合，
4: 对，
3: 非常精致，非常漂亮。看您正在编的这样一只小瓶子，大概要花多长时间编完？
5: 这个呀，一天的时间，
1: 熟练了。您编竹编有多长时间了？
5: 24、9年了。
2: 青神人有句俗话叫户户用竹编，人人会竹编。从清代起，当地的竹编制品就随着岷江的水路贸易通达四方。到20世纪70年代，青神竹编就已经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当时陈英华和村民们组成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4: 这就是当年我们编织的情况，这个是我呀。
1: 当时您是多大年纪啊？
4: 19岁。
1: 那个时候大家在一起干活，肯定是干劲儿很足吧？
4: 肯定，因为一个是我们要教他们把这个竹编要编好。那个时候到国外的产品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你的竹丝粗了他不要，细了也不要，啊，他一定要标准。我们是这个团队一直做了整整的4年啊。
2: 4年时间，兰沟村编出了30万件竹器，出口创汇达上百万元。可就在那时，塑料制品开始大量出现，相比之下，纯手工编制的竹编价格上就没了优势。那段时间订单在减少，工厂开始停工，有些人放下了手艺，背井离乡。可是仍有人坚信，只要扎根传统手艺，春笋破土只是迟早的事。从那时起，青神人开始思考竹编产业转型的方向。有人提出要把竹编与绘画结合起来，向艺术品转型。可许多老篾匠试过才发现，常用的竹子很难达到编画的要求。

0: 阵子，英超也加入了寻竹的队伍。为了找到好竹子，人们一天就要走上二三十公里，有时还要翻山越岭到邻县寻找。
1: 要好竹子，怎么个好法？
2: 这竹子上边了，你看这找不到那个一些微小的黑点，你看这个很光亮的，这个品质就好。那有些竹子它那个上面有黑点，然后我们边画就不行了。
1: 那很严格呀，那
2: 是很严格。
0: 除了不厌其烦的事，几乎没有捷径可走。要想得到一根竹丝，至少要经过60多道工序的处理。几年时间，当地人试了上百种竹子，终于破出了光滑柔韧的竹丝。从粗大石到精细牙，人们不断精进竹编技艺。星神竹编完成了一次次产业升级，从1厘米竹条6根竹丝到16根、24根，真正做到了薄如蝉翼、细如发丝的程度。
3: 每一颗呢就是30块钱一条，所以这个是非常漂亮的。哎，
4: 没错。这个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吗？
0: 如今，星神全县有1.5万人从事与竹相关的产业，年产值突破60亿元，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星神人还在竹编画的启发下，与北京国际设计周、中央美院联合推动古老手艺与新时尚融合，走出时尚复古的竹单车、手工竹包以及立体竹编、瓷胎竹编等25类3000多个品种。这几天为期一周的跨国竹编培训正在清神举办。
5: 竹编艺术与时尚的完美结合，
6: 600块钱人民币，一定就是2万到3万个的地方。我们的思维只要回归到我们的生活中去，那么就有无穷无尽的创新的思路。
0: 每年像陈云华这样的一批竹编产业带头人，都会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将竹编致富的经验分享给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岷江西岸竹编产业的兴旺，得益于东岸万亩竹海的繁茂。俗话说，种养一垄竹，3年辛酸路。为了保护这片竹海，天池村的村民每天都要上山巡查。一夜狂风暴雨过后，天池竹海显得格外宁静。
7: 很好，
0: 这片竹林是天池村最后一批没有更新品种的竹林。胡丁文趁热打铁，向老乡推荐起经过改良的新竹种。
8: 我们现在有种那种新品种，我一年呢就是甚至上顶的时候高得很，我希望一弄去打死这个甚至。
9: 又小给是又细，又什么就风吹，它是应该换，动员大家换。
10: 哎，
9: 对了，好起来哟，很走，
11: 好起来呀嘛，
12: 很老的走，
11: 很老嘛走。
0: 都说砍竹一日，护竹10年。为了守护好这片竹林，天池人经历了无数波折。
11: 要少日
0: 少。2000年前后，由于竹编产业的兴旺，天池山一带的竹林被迅速消耗，天池见底了。大山也变秃了，说起当年的情景，胡丁文百感交集。
8: 砍完了这个山上植被啊，破坏厉害了，树的那些砍伐掉了，就全是荆棘了。到了每年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开花，满山遍野都是小白花，看起来就是白雪皑皑的一片。
0: 无序的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天池山土壤开始裸露，附近的水源几乎干涸。看着村口的荒山，许多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村民开始行动起来。他们除掉满山的荆棘，运走裸露的石头，种下一棵棵嫩竹苗。
9: 天晴一把刀，

鲈鱼有一包招，黄眼的要到湖啊，鲈鱼那就稀里哦，这个那个细胞都招的汗水流的多，那后来吃到饭皮包糊的时候呢，把娃娃一丢，药跑。

0: 断送了所有人的努力。
1: 晚上半夜三更的，就是墓碑那个，就是桌子啊，这种折断的那个声音呐、啊，啪啪啪那种声音呐、啊，就把我惊醒了。打开推开窗子，看到这一撇哦，这些桌子些很多都倒伏了。
0: 竹子不畏寒暑，却怕冰雪重压。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但天池人没有被意外击垮。为了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当地林业部门派出了技术员，协助村民寻找适合本地环境的野生竹种。
1: 我特别粗壮，很结实，你抗压。比如说外遇那种极端天气啊，大风啊，或者大雪啊这种天气，哦，它就不像以前我们那个品种很容易折断。
0: 新竹种被命名为班布一号，2013年起在当地全面推广，十年种植，十年养护，如今这片人工竹海面积已经达到20000多亩，天池也成为青神县最大的竹种基地。2021年，订单式种竹模式开始在这里试点，村民出地，村集体把关，企业管护，竹子从种养管采销全程托管。
2: 在咱们村子里，守竹子是很大的一件事儿。
1: 肯定呀，几乎每个山头都有人守。
2: 这上面就可以看到全貌了。
1: 可以看到全部的竹林，哇，
2: 全是竹子。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哪些是种的？
1: 都是种的。
0: 竹林就是绿色的钱袋子。如今天池村每年为竹编和竹纸提供10000吨的竹原料，给当地带来600多万元的收入。村民们还依托竹林发展食用笋、竹下养殖、竹下种植、乡村旅游等业态，每年全村在竹产业上人均增收10000多元。通过11载的付出，人们终享丰收的成果和喜悦。如今青神县依托良好的竹林生态发展旅游，游客们来到这里，在赏竹林、住竹院、品竹宴的同时，还能寻古探幽，感悟这里传承千年的传统文化。
2: 这里曾经是苏轼求学读书的地方，据说这片池塘里的鱼很有灵性，只要人们拍手轻唤，他们就会马上聚集过来。你们看，哎，真的游过来了。相传当年苏轼的老师在这里公开征集池名，苏轼和王弗心有灵犀，同时想到了浣鱼池这个名字，后来这对恋人就在这里结下了姻缘。浣鱼定情的佳话在竹乡流传了千年，也为这片竹林增添了一份诗情画意。
0: 竹海风光自古就被文士所倾慕，李白曾在青神写下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几百年后，苏轼也用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感慨道尽了他与竹海的情愫。此后陆游更留下了宿鸟惊还定，飞萤何复开的诗句。每到夏季，漫山的萤火虫在竹林间自由穿梭，就会形成当地一道独特的景观——竹海萤光。傍晚，一支志愿者队伍进了天池山，他们要测量山里的生态数据。这支队伍由当地村民自发组成，任务是保护萤火虫的安全。
2: 你们好，我听说今天护营队在这儿有工作的。哦，你们都是村里的村民是吗？
4: 对对，都是天池村的。
0: 郑开春如今是护营队的队长。2021年，就是他无意中撞见了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同时出现的壮观景象。几天后，他拍摄的竹海萤光在网上传播开来，天池村也热闹起来。
5: 来有2天晚上，来了好多卡车哟，大概就是这种小车就是200多，还有这个啥子中巴车了，也来了有20多部。
6: 那我们办了的

0: 鸡蛋，鸡蛋还有一些土特产，这拿的买的人是多得很，那人也是
1: 拿出来多少就买多少，还有。
2: 短短几个月，就有近十万游客造访了青神。人们到处寻找萤火虫的踪迹，青神人看到了机会，纷纷搞起了萤火虫夜经济，开启了民宿和餐馆，当地的旅游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上千万元。小小的萤火虫带动了乡村旅游，可增多的游客也让很多人忧心。
3: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萤火虫的时候，正是它交配产卵的时候。有的游客不自觉嘛，就拿着一个矿泉水瓶呢，直一直的往那里面说。如果说他现在把那里说了，明年就会非常非常少。不然今年看不到，明年也看不到，以后也看不到。
2: 在自然界，萤火虫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被称为是生态的指示器。过去由于生态破坏，竹海荧光的美景已经在青神消失了许多年。如今生态环境得到修复，这处自古就有的美景又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了保护这些小生灵，郑开春和村民们组织起公益护萤队。青神县还邀请华中农业大学的专家参加萤火虫保育工作，科学划定赏萤区和保护区。如今青神人依托竹产业、竹文化，又相继打造出竹里海棠、竹里桃花、竹里院子等旅游路线。2021年实现竹旅游收入9亿元。
4: 竹林茂密了，生态恢复了，竹林萤火的美好景象又出现在了人们眼前。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色彩斑斓的墙画，画的既是人们记忆当中的乡愁，也是现在孩子们眼中的世界。竹林当中的点点微光汇聚在一起，点亮了希望，也带给人们关于未来更多的憧憬。
2: 筹备多时的青神竹博会终于开幕了。在以竹为主题打造的竹里巷子一条街，青神人展出了最拿手的竹编产品，不仅有精美雅致的竹编画，灵动可爱的竹编小挂件，还有和国际知名时尚品牌联手打造的瓷胎竹编。竹子在能工巧匠的手中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经过几个月的准备，青神人排出了80多米长的竹笼，灵巧的竹笼在人们的手中翻飞自如，腾空而起。

从蚕丛部族的刀耕火种，到人和竹的千年相伴，再到今天的乡村振兴，一代代青神人如同节节生长的竹子，一路向上，生机勃发。

0: 悠扬的山歌在雪峰山东麓响起，紫雀界的八万多亩梯田也在晨雾中慢慢醒来。秋分，稻谷成熟，紫雀界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人们收割、拌合、晒谷子，谈笑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九月的紫雀界正在用一片耀眼的金黄向人们展现着它震撼人心的美。站在雪峰山上远望，远处的山坡层层叠叠，一块块梯田大大小小，形状各异，有的大如池塘，有的只能放下一顶斗笠。更让人惊叹的是这里地势的陡峭，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相当于200层楼的楼高。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修筑起了世代一棒的田园。
0: 2022年，紫雀界8万亩梯田迎来了大丰收，4800多万斤稻米给人们带来1.4亿多元的收入。壮阔的稻田风光也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
2: 这米就是这个田来的吧？
3: 这田很新的，新田就是田酸那么一些，
4: 它也像一个，
3: 它也像一个人的心脏一样的。
0: 地处湖南省新化县的紫雀界，位于雪峰山东麓，120平方公里范围内散落着14座村庄、4000多户人家。依山就势的层层梯田始于秦汉时期，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过去因为山高陡峭，交通不便，这里被人们称作纸客界。2012年，随着湖南境内的理潭高速、娄新高速相继通车，新化县也打通了连接紫雀界的乡村公路。扬在深闺的梯田风光从此飞出大山，走向世界。旺季时，紫雀界每天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每年的旅游收入高达5亿多元。家乡的山山水水，祖辈们垒起的层层梯田，让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他们的生活就像四季的风景，变得多姿多彩。稻谷收回粮仓，村民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人们砍下山上的楠竹，做成饮水的竹筒。历史上，这里的先民借助山形水势，用竹筒引流灌溉，串联起层层梯田。每到秋季，人们都会用新竹替换下田间破损的竹筒。
1: 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
5: 对，
1: 这个季节水量这么大。
5: 我们拿个从个高山上引下来的啊。
1: 从山上引下来。
5: 只有山上有水，我们这个田里就有水的。左边我们紫雀县它没有桶啊，没有坝的，它就是和这个竹筒啊，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嘛。那现在一直是用这种灌溉方式。
0: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朴素的道理蕴含着古老的农耕方式。相传秦朝末年，为躲避战祸，张五郎带着族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来到雪峰山下。这里植被茂密，泉水清澈，奔波劳碌的人们就此安顿下来，在山谷间聚落成村。

0: 大山中遍布泉眼，人们便依据山形水势开垦出大小不一的梯田。然而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梯田面积不断扩大，许多新开垦出的田丘远离水源，灌溉成了难题。
1: 庄户农啊，在那个村民屋里走后啊，他就到那个从这个山上引水啊，因为这个条件他就架在那的水方面啊，所以他就大手起话。
0: 张五郎从中得到启发，于是带领村民在泉眼处接上竹筒，长短不一的竹筒环环相扣，节节相通，山间的泉水顺着梯田层层而下。2000多年来，经年累月，人们不断修造，如今的80000亩梯田下，早已数不清到底埋了多少根楠竹，垒了多少层竹管，也由此造就了紫雀界的传奇和神秘。
1: 所以我们人也越来越多，田也越来越多，我们这个灌溉系统呢越来越完善，一个很朴素的智慧，这一片山水就孕育了我们若干的人了。
0: 世代与山水为伴的紫雀界人，懂得利用自然的同时，更要回馈山林，善待土地。
2: 谁来了？
0: 他们在山顶栽植松柏乔木，在山腰种上山茶紫荆，庞大的植物根系涵养了水源，让山间的汩汩清泉流淌至今。如今80000多亩梯田被150000亩森林植被环绕，山林水土的润泽让紫雀界有了天下大旱此地有收的说法。
3: 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梯田建造史，人们以山为梯，垒土做田，在石崖下、峭壁上等各种险峻的地方播撒下一颗颗种子，为古老的农事生产增添了文明的深度和厚重。如果说梯田耕作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如何顺应自然、改造自然，那么今天的紫雀界人又在先民们开基创业的基础上，为这片土地赋予了更富时代特色的意义。
0: 这一天，凤应辉早早地来到了山顶的观景平台。
4: 你好，樊大哥。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我看你们在忙，这会儿为什么要把这些栏杆用稻草缠上？
1: 我们是想把那个我们梯田那个景深元素啊，都得到体现。
4: 啊，水稻的元素无处不在哈。
1: 对对对。
4: 一会儿我看到这个地方合影拍照的人就特别多。
0: 凤应辉是紫雀界的一位水稻种植户，耕作之余还开着一家农家乐。
5: 你这个说的好呢，
0: 但在30多年前，大山里的人们却只能守着稻田过着穷日子。20世纪90年代，紫雀界的人均年收入仅有几十元，年轻人不愿留在家里种田，纷纷到大城市闯荡。凤应辉就是在那时离开了家乡。当时看着逐渐撂荒的稻田，凤应辉的父亲很无奈。
3: 那个时候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家乡种田了。
5: 不愿意，不愿意。50岁以上得在家的老头子、老太婆，就由我们人们把这个田啊，修复好。
3: 当时为什么要守住这片田，还要继续种他们？
5: 特别是我们上年纪的人，对这个梨田的感情相当深，因为我们厉害的梨田就没有房子。就把梨田修复好了，我们家家户户的还补上有房子，还庄里面还有余粮，还国有粮为兵啊，人以食为天。一个国家没有粮食不行，我们认为把田荒掉啊，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经历过苦日子的凤闪文，就像许多老辈人一样，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在老人看来，土地就是生活的希望，无论如何不能荒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但如何才能守着土地富起来，那时的人们很迷茫。2007年，高速公路修到了家门前，新华县政府又把水泥路铺进了山沟沟，山里人家的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那年11假期，凤应辉回到家乡，发现村里来了许多陌生人。
1: 当时我还以为是我们地方人，

0: 是我走近一看，不是我们地方人。
1: 嗯，外地。
0: 讲话跟我们不一样。
1: 哦，游客。
0: 外地人的游客，第一个跟我聊的那个游客，我真的很记忆犹新的。他还跟我讲了一句，我说，他说，你们这个地方这么美啊？他说，啊，空气这么新鲜，这么美，这是人间的仙境啊。
2: 那一刻，凤应辉才意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这片山林和梯田，在外人眼中竟是不可多得的美景。假期结束，凤应辉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当时，紫雀界有近五分之一的耕地撂荒。为了让这些梯田恢复往日的生机，2008年，由返乡年轻人成立的11个水稻合作社，承包了几千亩稻田，开始了第一批水稻复耕。
0: 在家里面的都是一些老年人，他们想种也种不了了，心里原地不足了，所以也就靠我们这一代人了。
2: 经过几年的复耕复种，紫雀界的梯田风光逐渐恢复起来。2014年，紫雀界梯田入选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16年，兴化县又出台了扶持政策，每年拿出100万元补贴水稻种植。2018年，整整10年的辛勤浇灌，8万多亩梯田在年轻人的手中，终于恢复了往日壮阔的景观。也就在这一年，紫雀界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如今看着家乡的无限风光，凤应辉渐渐明白了父辈们坚守的意义。
0: 我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有人说这个地方啊美，我就心里感觉好舒服的那感觉。我们现在种田跟我老爸的目的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种田纯粹就是为了让这个地方变美，我们就是想把外面的游客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再去开农家乐啊，或者卖农副产品啊，去赚钱。我们紫雀界这个米，你想它一卖就是5块1斤，像就是普通的这个大米。
2: 每年秋季，这里的风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流连忘返。为了延长旅游时间，人们又把一季景观变成了四季观景。春日欣赏如镜如画的风光，夏季观赏满眼翠绿的青苗，秋日体验金色稻浪的收获，冬季感受银装素裹的世界。四季轮换的美景，让每年到访的游客由最初的几万人增加到40多万人。如今仅有1万人口的紫雀界，就有8000多人从事旅游相关产业。孙荣华经营这家农家乐已经有4年时间了。
3: 就是我们家最开始我们都是住在老房子的。
4: 哦，这一看就新旧对比。
3: 对对对，老房子到现在应该有70年历史了。
2: 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农家乐几乎天天客满，大家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
3: 有时候我还有我公公婆婆就是一天在家搞饭菜哦，就在这里住宿的一般都要吃饭菜是吧，有时候一天就是3个回转都搞不赢那种。
4: 哦，那么多。
3: 哇，对对对对，
4: 生意真好。
3: 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吧。
4: 好好，
3: 就是它里面是砖的，然后它外面就是为了这个村里的村容村貌要统一这个建筑形式，走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个上面的结构跟下面的完全不一样了啊。
4: 对，这材料都已经变了，而且有一种非常浓的木香。
3: 对，这边就是木房子了。
4: 一共有几个房间？这是一套吗？
3: 啊，就是4个房间。
4: 啊，看着很整洁，很漂亮。
2: 木质的房屋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但在4年前，这里的民宿却是另一番景象。紫雀界申请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功后，为了发展旅游，村民们纷纷盖起了新房。孙荣华也投入了20多万元，建起了一座崭新的民宿。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刚刚建好的民宿却招揽不到客人。
3: 有一次别的游客嘛，然后他就跟我们聊天，说的话他就是说，他们从城市里面过来就喜欢住这种老式的感觉，
4: 寻找那种原始的感觉。
3: 对，然后我们最开始是砖房，然后可能就没有那个感觉了，虽然里面弄得很好，但别人就觉得感觉不到这种舒服。

0: 因为别人是来感受生活的嘛，我就想着我们的房子可能也是确实需要改造一下。
1: 听到这番话，孙荣华有些动摇，但崭新的民宿要拆掉重建，他心里还是十分不舍。就在孙荣华犹豫时，兴化县政府启动了紫雀涧传统建筑风貌保护，村民们逐渐了解到保护传统建筑的重要性。乡村建筑只有保持原汁原味，与自然山水相融合，乡村旅游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看到自家的新房与村庄的整体风貌格格不入，那一刻孙荣华下定决心敲掉新房。
2: 所以敲房子那天什么感觉？
0: 就是觉得好不容易砌上去的房子吧，然后都是钱一分一分堆出来的，对吧？然后他当时敲的时候就觉得敲一下就敲了一下心，敲一下就敲了一下心，就心特别痛。
2: 但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0: 对对对，现在觉得就是你看那个木房子改造好了啊，完成了之后，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就是有客人来了，然后也有回头客。
1: 如今紫雀涧的120多家民宿大多为传统的甘蓝式板屋，木质的阁楼里游人们感受着传统建筑之美，推开窗户享受着与自然山水的亲近。民宿的生意越来越兴旺，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惬意，
0: 感觉不用出去打工，然后在家里也挺舒服，父母小孩都在一起，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城里人就是跟我们老家这人没法比，是吧？
2: 所以现在真是客人住到家里，
0: 对对对，
2: 风景就在眼前，这就是你们的生活。
1: 山间稻田传来阵阵鸦鸣，家家户户升起袅袅炊烟，充满诗意的山水田园成为如今城里人最向往的生活。在这里，人们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还可以体验抓鱼的乐趣。
3: 这里面它有时候有一些青蛙，有青蛙，有青蛙什么的。哎，这有一条，我那个，哦，这样一拨，你看它就来了，来。
4: 呀，好难抓呀，这个好难抓，摸一摸，可能就能摸到鱼了。这个鱼还挺好吃的，因为它长期在这个田里面啊，它这个鱼很甜，很鲜嫩。
1: 抓到，哎，看。这是紫雀涧从2018年开始推广的稻鱼共生种养模式，既能让每亩稻田增收3000多元，也让乡间增添了不少野趣。
2: 看我们今天的收获还是相当丰富的，我发现在紫雀涧总是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快乐和惊喜。在梯田当中，我们看到了借田输水的古老智慧，而在这片丰收的稻田当中，我们又感受了今天的人们稻熟鱼肥的惬意生活。紫雀涧人就是这样，在这片大山当中守住了美丽的田园，也守住了生活的根本。
1: 秋收后，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梯田的观景台上售卖土特产品的摊位也热闹起来。如今大家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又在稻米上做起了新文章。罗中林的摊位上，稻米独特的包装和诗意的名字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2: 这个是月山白，这个是照叶白，
5: 就是，
2: 这个就很熟悉了，远山黛。
5: 远山黛
2: 是米的样子不同吗？米的种类不同，
5: 一个是形态颜色也有区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它这个本身米的气质特地赋予了它一个名字。照叶白它本身是唐玄宗的6匹马6骏头里面一匹马的名字，是韩干画的一匹白马的名字。这个马的这个血统也是非常的纯澈，然后这个米也是根源很纯澈，因为我们在这么干净的土壤，这种天然的这种气候，这种很好的这种生态环境里面，所以它这个气质也是很吻合的。
2: 感觉，买了一袋米，绝不仅仅只是一袋米，好像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味。
1: 罗中林曾是一名设计师，2013年回到了家乡，他带领合作社的成员，用老稻种种出了5色稻米。并为这些稻米的包装赋予了文化气息，即使价格卖到了16元一斤，仍然供不应求，也让紫雀涧5000多亩彩色稻田每亩的收益超过4000元。
6: 一回来就开始种稻子了吗？
5: 刚开始回来其实也不知道

0: 什么。然后当时就是觉得在城市，因为我待了十年，然后我觉得整个在城市那种感觉就是慌慌的，没有这种踏实感。就我们之前读书的时候，就老师都说你要走出这里存三个，但是后面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其实我觉得，哎呀，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其实你看这么好的山水啊，然后还有这股出产了这么好的这种物产，那我们应该用它走出去，用更多人分享给到他们。
1: 房子
0: 看
1: 有些年了，
0: 对，有30年了。
2: 罗中林曾辗转于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十年的异乡生活，十年的漂泊闯荡，让他发现只有故乡才是心安的地方。
0: 我老婆在正在这做饭，老婆，
3: 哎，
0: 客人来了，对，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在忙呢，
4: 啊，等一会儿去买饭啊，好，好嘞，好嘞。
2: 回归田园生活的罗中林，每天种菜耕田，脚上沾满了泥土，心中却充满了幸福。
0: 我带您到楼上去看一下。
2: 在他的日记里记录着回乡生活的感触。
4: 2014年，
0: 就是我一回到家乡，然后一跟这个土地连上了，然后我的心就感觉踏实了，这种感觉。对，你看当时我就回来嘛，就有一种感受，就我当时就这么喜欢就对土地的情感，真诚内心的召唤，回归故土，回归农村，回归传统，
4: 怀着爱与欢喜，
0: 以及敬畏的态度亲吻土地，用脚感受泥土的温热。
2: 在罗中林看来，脚下这片被祖祖辈辈汗水浸润过的土地，就是他们回到家乡的动力。临近中午，软糯醇香的米饭端上了餐桌。在此确界有着一家煮饭三家香的说法。
0: 感觉怎么样？
4: 哇，真的很黏很糯。
0: 对对对，
4: 米香特别浓。
0: 所以就是好山好水出好米。
2: 过去为了稻米产量更高，梯田里种的大多是杂交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人开始思考如何让米的品质更好，价格更高。紫雀界的稻米有着2000多年历史，清朝时梯田里的紫香米还曾作为贡米进献朝廷。千年稻作文化留下的老种子，是先人留给紫雀界最宝贵的财富。2014年，罗中林选用了不同的品种，流转了70亩地开始试种。五色稻米很快就获得了丰收，但如何才能打出名气？罗中林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找到了灵感。
0: 当时正好看了一档有关农业主题的一档节目，然后它的主题就是好好吃饭。就我觉得好好吃饭其实就是一种使命的一个方式，而且它不仅一顿好的这种有色有味的这种美食，不仅包含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热爱，其实还有我们怎么样的真诚的善待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所以后面我觉得就是好好吃饭其实就是能给予我们自己好好的善待自己。
4: 所以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更意识到了稻米的价值。
0: 对，所以后面我就觉得吃这个米饭不仅仅是把这碗米饭这个米呈现给到我的这个客人，而是告诉他这个米背后的这个故事，我们也要好好的对待这碗米饭。
2: 抱着对土地的情感，对生活的热爱，罗中林和紫雀界的年轻人开始了五色稻米的推广。墨色的远山黛，鲜艳的云谷红，晶莹的照叶白，一个个极具文化气质的名字背后，述说的是紫雀界2000多年稻作文化的故事。一日三餐好好吃饭，中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这一碗米饭，在紫雀界做出了大文章。如今五色稻米已由最初的70亩发展到5000多亩，一年的销售额达到2000多万元，价格是普通稻米的6-7倍。紫雀界贡米也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5: 虽然这个就是我们所乡村的多功能性，只有把乡村的多功能性能够挖掘出来发现出来，那么乡村振兴啊，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它的巨大的潜力。紫雀界的这个多功能性呢，很好地体现了我们20大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是。

0: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那么在紫薰界，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体现在它几千年的这个绿色生产的这个梯田产品上面。你把这个用好了，那么你这个发展呢，自然而然就找到路子。
1: 从曾经养在深闺的纸鹤界，到今日闻名世界的紫雀界，大山里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有许多老传统被保留了下来。罗中林的女儿刚刚八岁，小小年纪下田的经验却很丰富。这是紫雀界人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在生活中亲近山川大地，在耕作中感受土地的温度。他们希望用言传身教，把紫雀界人对待土地的情感、对待生活的态度传递给下一代。
2: 这片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梯田，承载着百里山川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一代代人的勤劳智慧，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着山村的命运。在这片和人们相依相伴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热忱、坚持和希望。未来的紫雀界人还将延续着古老的稻作传统和对土地最深沉的情感，耕耘出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十月，秋茶的采摘已接近尾声。下岗乡4000多亩的茶山上，茶农们抢抓农时，采收秋茶嫩芽。山下的凉亭里，村民王局第几人正在商量秋收后举办茶王赛的事儿。
1: 每个人五斤新叶，做绿茶，手工就是绿茶，评一个茶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以这样子的做法。内容我们就用这个下岗乡手工绿茶斗茶赛。
0: 今年的茶王赛比的是村民们的制茶手艺。为了保证公平，茶青都是村里统一备好称重，按抽签顺序分配到每一个参赛者手中。
2: 茶王势在必得了，
3: 只拿一张啊。
4: 七号、
5: 八号、
6: 36、39，
7: 那他们每个人贴上。
8: 如果我能再拿一个三等奖的话，我就是第四次拿
9: 三等奖。
0: 茶王赛开幕在即，人们都开始忙碌起

0: 不远的数字运营指挥中心里，王明秀紧盯着眼前的屏幕。游客越来越多，停车监控、人流预警等信息都要随时关注。下党乡隶属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位于闽浙两省交界之处，距离寿宁县城40多公里。这里高山连绵，险峰林立，峡谷里分布着51个自然村，1300多户人家。乡政府所在的下党村背倚青山，修竹溪从村前流过，一排排房屋层叠而上，土墙灰瓦的传统民居和新建的小楼相互映衬，如同狭长的玉带镶嵌在山谷之间。300多米长的村道上人来人往，农家乐、凉茶铺、米糕店，几十个店铺，家家生意兴隆。这段时间大家准备对栾峰桥进行再次修缮，特意从县里请来木拱桥的营造专家们，
1: 就可以站这里休息。
0: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0: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党最主要的通道。下党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党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1: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险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骨架。
2: 那几根大柱啊，
1: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啊，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用铁板来一抬了。
0: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2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5: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0: 这数年甚至10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党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今天的下党风景如画，各地的游客循着便捷的交通乘车而来。这两天，寿宁县北路戏剧团的演员为了创作新剧目来到下党采风。采风的第一站

0: 是连经路，
1: 千辛万苦的。
0: 1989年七月的一天，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和宁德18个单位的负责人，就是顺着这条山路，步行7.5公里走进了下党。
2: 我们下岗当时公路也没有，叫做永靖文明的无墙，群众呢南来北往都靠这条路这走出去。
0: 这条路早年是平西至下岗的古道，也是山里人挑粮挑茶的主要通道。由于地处深山，直到1988年，下岗还是福建省唯一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照明用电、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五无乡镇。村民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家家户户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煤油灯。大山困住了脚步，也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刘明华依然清晰地记得，当习书记一行从山路上走下来，大家激动地挑来了一桶桶凉茶。70多岁的王光朝如今经营着幸福茶馆，当年他也是挑凉茶的村民之一。
3: 上茶了，
4: 今年是75岁了。
3: 75，
4: 当年去挑凉茶的时候是41岁。
3: 哦，年轻啊！
5: 当年总书记说过啥，我们非常幸福。
0: 回想起过去的日子，王光朝很是感慨。那个时候，他们一家靠着上山采野茶维持生计。有一次，夫妻俩辛苦一个多月的时间攒下68斤茶叶，本想卖个好价钱，没想到走了15公里挑出山后，茶叶市价一斤才3.8块。
6: 反正我们茶叶的品质其实不错的，特别好。其实上少了几毛钱啊，是不是？那时候几毛钱不容易了，是不是吧？舍不得。30华里路啊，挑回来，你看来回60华里。
5: 有的时候嘞，有点。
0: 几毛钱逼退了山里的汉子，想要过上好日子的愿望，仿佛也被压上了重重大山。地委书记的到来，让下岗人心里燃起了希望。
2: 开了一张县长办公会议，这个单位哪一点，那个单位哪一点，官腔倒位，超了72万块钱。书记说，要致富先修路，路重要以外的，地也很重要啊。
0: 那个时候，宁德2/3的县都是全国连片贫困区，地方财政收入还不到5000万元。拿着大家好不容易凑出的72万元，下岗人的心都颤抖了。为了不辜负这份珍贵的心意，公路和水电站同时动工。当时分配给修路的经费是32万元。
2: 我们这下岗呢是在悬崖峭壁上修公路，这个32万呢，只有给我们买材料的钱，跟干军的钱。那剩下土方部分怎么办呢？那我们呢在
7: 全
2: 乡有68个的生产小组，所以分成68个标段，每个标段呢分一点点的给群众去花。
0: 那年冬天，僻静的大山前所未有的热闹了起来。下岗乡的男女老少带上被子和粮食，拿着钢钎铁镐来到施工现场。近1万米长的工地上，人们争相搬石运土，火热的场面连寒冬都被击退了。
8: 男女老少全部上阵，
2: 冰寒地冻，群众都在坚持在做。为什么大家为了这条路，几代人的盼望
3: 是出路，应该是这样。
9: 路难开路更难，所以后来人才为你感叹。
0: 经过一年奋战，下岗乡终于有了第一条全长9.3公里的出乡公路。紧接着，一座250千瓦的水电站建成。如今的下岗乡已经建成4通8达的路网，单单进乡的路就有5条，这让在山里巡查的电工周道杰颇为感慨。曾经要走一天的山路，现在只需要短短10几分钟。

0: 当年我们下岗当时没有电的时候，就是这条线从秦阳变电站经过深山老林架到下岗乡水电站，从此以后下岗才有了电。
1: 那个时候每架设一条线路都需要电力工人肩扛手抬翻过好几座山，遇到马蜂毒蛇成了家常便饭。自然辛苦，可是看着一座村接着一座村的亮起来，大家心里充满了自豪。靠着这样艰难的一步一步，2002年下岗所有村庄都完成了农村电网建设，整个山沟沟都亮堂了起来。
0: 做完了这天晚上通电了，那村里面的人也很高兴了，把家里的米酒啊菜缸啊都搬出来了，今天晚上要摆酒席了，很高兴通电了。
1: 点点微光最终汇聚成改变山川的力量，如今不仅是路通电通，互联网设施的建设也在快速向偏远山区延伸。这是用地理信息系统还原的下岗乡。2012年，周边总共只有16座移动通信基站。量变发生在2017年，一座座移动通信基站以每年至少3座的速度拔地而起。2020年，下岗乡共建成38座移动通信基站，基本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小小山乡和世界再也没有距离，人们也把习书记第一次走进下岗的那条山路取名叫做连心路。路连着路，心连着心，通向的都是今天的幸福。这几天曾经在下岗担任驻村干部的曾守福也趁着假期回到乡里。这次回乡，他既要担任茶王赛的评委，也要和合作社成员一起为下岗定制茶园的发展出出主意。
2: 其实我们下岗这些野生的人员的一些茶树，它完全是要去做固定的白茶，然后红茶尽量往下减产，因为红茶同质化竞争太厉害了。
1: 大家这样坐在一起商讨的场面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下岗村原党支部书记王明祖还记得当时向省里要第一书记的事情。
3: 村干部啊，没文化水平，然后又没思路，刚好的话我们那个部长到我们这边调研的时候，那我就提出要求啊，我们不要项目也不要资金，然后就有个人来引导我们，然后来带动我们。
1: 那时的下岗虽然已经路通电通，可是人们的思想还在原地踏步，村民依然靠着传统的茶叶种植自产自销，茶叶卖不出价格，生活也在贫困线上徘徊。2014年，曾守福初到下岗，多次到过贫困户杨万淼的家。这一趟，他也想见见这个老朋友。
4: 好久不见了，
5: 最近怎么样啊？
6: 最近还可以吧？
5: 最近还可以啊。见女儿了？现在？
6: 女儿在湖州读那个闽侯读那个师范。
5: 有读了一年多了没？
6: 读了一年多了。
1: 当时杨万淼一家三口靠着几十亩茶园，每年仅有2000多元的收入，一年到头家里的孩子连口肉都吃不上。为了给村民找出路，曾守福带领大家成立了茶叶种植合作社，村民以入股的方式加入，生产的茶叶都由合作社收购。可一开始大伙儿并不相信这个外来的村官。
5: 记得当时我在乡镇门口广场上是吧，摆了两张桌子，拿着话筒跟你们来鼓动
6: 开胃，
5: 开我们搞合作社是吧，来收购茶金这些，给你10块钱保底价销售。
6: 是
5: 你们当时都不可能也都不相信、
6: 啊。
5: 其实当时我们抵的压力真的很大。
6: 那时候说有回料补，我们都是不相信。
1: 口说无凭，对于村民们的怀疑，大家都很理解。为了兑现承诺。

0: 村委会开始全国各地跑销路，巨大的压力让许多人一度掉下了眼泪。
1: 我们当时带着村干部到处跑，跑北京，跑深圳，跑广东，跑上海，还把那个企业家带回来，带到村里来哈，借队帮扶，还给一些补助款，然后给每家每户给他把茶园订出去。
2: 是。
1: 所以当时开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掉眼泪啊？就是做的太苦了。
0: 那一年，村里的茶叶不仅全部销售了出去，还卖上了好价钱，大伙别提有多高兴了。杨万淼第一批加入了合作社，紧接着27户建当地卡贫困户和50多户茶农也纷纷加入。可是随着合作社人一多，茶叶的销售压力剧增，人们意识到依靠传统的种茶卖茶有些行不通了，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子来。2015年，下党提出了不卖茶叶卖茶园，面向全国招募茶园主。茶园主以1亩2万元的价格租下茶园，不仅可以通过24小时直播的可视化系统，随时查看茶园的种植和生产情况，还能得到茶园出产的放心茶。单单这一项创新举措，每年就为村民增加了400多万元的收入。2019年，靠着红火的茶产业，下党将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全乡实现了脱贫。人均年收入从1988年的186元上升到20055元，增长了100多倍。杨万淼家也靠着卖茶和分红，日子越过越兴旺。
1: 你现在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大概
2: 一年的收入可能3万多吧。有钱拿了，家里面吃肉了也多了。
3: 各位选手，下党的父老乡亲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党乡2022年手工绿茶制作技艺大赛。
0: 茶王赛热热闹闹的开始了，茶农们都期待着在比赛中拔得头筹。
4: 27，
5: 这3号是那个白茶的
6: 这
5: 里。
6: 这个是88号，
4: 88号，4号是88嘛？
6: 这两个，
7: 对，
6: 这个比2号好。
4: 好的。
8: 下面我宣布，2022年下党乡绿茶制作技艺大赛，茶王蔡世炎。等奖王斌，
9: 加油！可以。
8: 二等奖王方栋，其他的同志参赛选手都是3等奖。
10: 大家看镜头，
11: 乡村振兴一路有我。
0: 山色40壁，溪声7里清，茶香氤氲中，古朴的山乡美如画卷。如今，人们又在不远的地方建起了下党新区，一个现代化的乡镇雏形已清晰可见。宽敞平坦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楼房，琳琅满目的店铺，大山深处一片繁华。临近假日，各家各户都在为旅游高峰期的到来开始忙活起来。
12: 农家乐也开起来，是吧？也不怕没客人，干嘛都来。
13: 对，在国庆的时候，十几桌的，
12: 30来桌啊，30来桌，
14: 就一餐30来桌。
13: 嗯
14: 嗯，
13: 对。
14: 那这样子，那你们也很累啊，
12: 幸福的累，幸福的累。
0: 曾经，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片土地上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致贫可能先富”的思路和想法。如今，靠着代代下党人滴水穿石的耕耘和努力，这片高山峡谷里的雀鸟正在展翅高飞。家乡的巨变吸引着许多年轻人返乡创业，33岁的夏美雄就是其中之一。
15: 你那车是什么时候采收啊？
0: 眼下，他正帮着邻居大成叔采收板栗。
15: 走了。
0: 大成叔家有1000多棵栗树，这棵

0: 国庆假期，美雄打算在网络直播中卖卖板栗。
1: 这几天采摘也没有了。
2: 其实现在方便了，我们呢又可以把这个大部分呢可以卖掉。我们下两箱，现在不是游客很多吗？你剩下一点点，把它挑到街上去，是吧？现在都有很多摊位，你摆一下就卖掉了。
3: 拿过去，拿过去吧。
0: 美雄在外闯荡多年，2020

0: 也能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于是这位年轻人辞掉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电商。大成叔就是他合作的第一个农户。
1: 大成叔少了吗？
2: 25
3: 乘以12
2: 刚好300。
1: 那我们袋子拿来装起来吧。
2: 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这款品我们准备要上了，我们就要开始收。比如我们大概几个农户凑一下，然后我们做一款链接，然后就晚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开始就要直播了。我觉得这种还不
0: 够的，不够。头天采收下来的农产品，第二天就能出现在美琼的直播里。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可以达到10000元。
4: 其中啊，我跟你说，这种我们这一种，
1: 欢迎大家来到
5: 下乡的味道农产品直播间。
1: 今天也有一些很福利的价格给到大家，像我们的鸳鸯果，还有土豆干。
0: 夏美琼的直播间是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的。为了鼓励年轻人创业，乡里还为他们免去直播场地一年的租金和水电费。有了乡亲们的支持，年轻人干劲十足。一年时间，他们的直播带货销售额达到了170多万元。但对于夏美琼来说，最高兴的还是帮助乡亲们增加了收入。
1: 之前没有人去收的时候，他吃不完都是放在那里坏掉，很多笋干啊、什么土豆干啊这些哈农产品，他吃不完他就会蛀掉。然后那时候价格会在5-6块一斤、10几块一斤，然后现在慢慢品质上面提升，然后产量也大起来，价格也越来越高，他们收益也会比以前多。
0: 如今，像夏美琼一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在质朴的山乡里，他们感受到更多的信任，也找到人生的价值和心灵的归宿。有时候跟农户谈着谈着生意，大家就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歌，喝起酒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简单美好，就是美琼一直在寻找的。

关灯，一盏盏灯四地亮起，点点星火将大山深处的山乡点缀得五光十色。山乡剧场里，下档的故事正在上演。山道弯弯，走过一代代身挑重担的人们，荆棘丛生的路上也留下一步步坚实的足迹。30多年滴水穿石的努力，让小小山乡走出自己的风采，洒下汗水，也收获幸福。

0: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1: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lan Kinshu. To collect this trophy, we are delighted.
2: 贺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3: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100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2: 加贝兰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3: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啊，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芽，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每年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

0: 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想的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后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神酒庄庄主陈德启。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闽宁镇的，
0: 这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藏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的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哦，买一个人都有笑容，买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1: 从陈德启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1000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3: 这个产区如何说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荷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4: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5: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o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1: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 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6: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风燧，静默守望。
1: 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庄的监督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 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宋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究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2: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麓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 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道法自然。我们希望。 葡萄树就是自栽的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你看，我们贺兰山东麓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葡萄酒的目标所指，甚至全球人都对宁夏的认可，是因为除了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
3: 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
4: 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的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0: 一群怀揣他乡造故乡梦想的追梦人，用酒庄和民宿的相互成就，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崭新体验。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 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2: 贺兰山东麓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

0: 度了一起的一个梦想。
1: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我们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麓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2: 举杯贺兰山，每一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人，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的故事，述说着这片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平凡人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的真谛。如今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相当的牛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
2: 这个，
1: 这是阿凡提的。
2: 这个，
1: 敲的时候敲边是高音，中间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2: 买回去，带你的小孩子
0: 买。约瑟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1: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2: 对，好漂亮。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1: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因为顾客他买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回头客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0: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

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浦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玉素浦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0: 이게 베스트 밤이었구나.
1: 밤이면 비슷한 거죠.
0: 아니다. 이제

0: 他就是吃干嚼的人等着吃那个醋吃那个就该退出那个。
1: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2: 这个是土塔，这个是花纹的，这个是装饰，这个黑色，这个是牦牛角，这个白色，这个是牛骨头，这个是牛的，这个胎骨，这个是一个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个样子。这个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形状好，漂亮。这个是100年的，这个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有。
1: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一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
0: 打了钥匙的设备交学，拿着了天气的给他们办，每天出的不打。拿着那个五幺六个我还给你玩咚，打了时间就来死了。
1: 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那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由两个一起人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督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督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服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服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值得大家。

0: 再去来看一看。
1: 在这片音乐宝地下，从悠扬的都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2: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3: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4: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5: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6: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7: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8: 中国共建党永远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

0: 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0，万能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7: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8: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9: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1: 小梅，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我支持你。不过，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小心，立正！
1: 同志们，今天表现都非常不错，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尤其是孟金柱、方丽、段磊、肖春生四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钱阿毛同志，动不动就闹病，今天我没准他的假，我就想看看一天训练下来他能成什么样。钱阿毛
2: 到，
1: 福利
3: 是
1: 死了吗？
3: 大号排长没死，
1: 撑得住吗？
3: 马马虎虎。
1: 什么？
3: 嗯，撑得住，没问题。
1: 主力
4: 是，
1: 都记住了啊！平时训练想死，战场上才能活，都听清了吗？
5: 听。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枪法退步的也太多了，还不如咱们在大院时候的成绩呢。
1: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射击这东西啊，必须得常练。这段时间我光顾着练拳了，自己一回枪都没摸过，能不退步吗？不过你放心，我在新兵连那会儿射击也是前几名的，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恢复恢复，80环不在话下。
0: 行。
2: 哎，我听去年老兵说，这叶大炮射击在所有人里边是这个。
3: 你说他哪来的脸说着重培养狙击侦察人才？就他这拖后腿的，
0: 还当排长带精兵班呢。哦，
3: 他还说什么上不了9环就不配当精兵班的士兵。我呸！
0: 我看他才不配当咱们排长呢。
4: 你也就过过嘴瘾，人家凭什么不配？人家什么背景？
0: 我说你们几个有什么不满就真刀实枪的说出来，别没事在人家背后嚼舌头根子啊。

0: 段磊、凤金柱出列。是。示范射击。
1: 报告。
0: 说。
2: 我又不是第一，又不是第二，没有资格为大家示范。
0: 孟金柱同志，你的成绩也很优秀，要有自信。
2: 报告排长，您是精兵班的排长，
0: 精兵中的精兵，我们全班上下都想开开眼界，想
2: 跟排长好好学习一下。我们。

0: 想请排长给我们示范。报告，我请求示范射击。
1: 你又不是排长，凭什么做示范？
0: 就这种小事儿，
2: 用得着麻烦我们排长吗？
0: 再说了，我的射击
2: 可是排长亲自教我的。
0: 虽然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对付你足够了。
3: 段磊、孟金柱，助列。
4: 是。
5: 然后，段。

0: 马好马马，九发成绩89魂。
1: 国华前一阵子设计成绩不理想，我不能让他被看扁了。没想到国华底子好，这么快成绩就上来了。
2: 春生，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欠考虑。
1: 其实吧，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红莲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想了很久，我觉得有道理。是，我和国华之间的关系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是兄弟。 也是上下级，我以后做事儿确实要多考虑考虑，不能让人落下了口实，给国华的工作添加麻烦。
0: 可你还是，红莲儿。
1: 其实我当时特别犹豫，也想了很久。我也怕呀，我怕我这么突然冒头给国华带来什么麻烦。
3: 国华是我排长。
2: 可他也是我兄弟啊！如果关键时刻我都不帮他，我们还算兄弟吗？而且我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是对国华的不信任。国华他不是那样的人。红玲，
1: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是亲兄弟，我相信国华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我生分的。
2: 春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老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想太多，他就复杂了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好。就怕他不这么想，
2: 别人也不这么想。就像是现在石沙海，你担心他被人欺负，就顶替他的名儿去对付齐天，帮他查价。可最后结果呢？
1: 春生，
2: 我知道你是好意，你特想帮他，可别人不是傻子。红莲
1: 儿，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2: 春生，你是个好人，是个能人，可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太好了，太有本事，太自信了。你不是心里没别人，是别人全都被你装在心里。既然都在你心里，那么别人的事儿也就成了你的事儿。你把别人的事儿都给做了，也就没别人的事儿了。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自己的事儿得自己担着，自己的路也只能靠自己才能走下去。
4: 就因为你们是最好的兄弟，所以才更应该拉开你们之间的距离。
2: 春生，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光芒四射。如果你和国华还和以前的位置一样，那么你罩着他，他甘愿挨你一头，这种关系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可现在你们俩的位子不一样了，他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子上，位子更高就更有欲望，也必须得有欲望。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发光。 他希望自己的那束光被更多人看到，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应该跟他拉开距离，不能让你的那束光把他的那束光给湮灭了。好，我就简单问你，你是排长还是他是排长？你觉得战士们是服你还是服他？你替他出头之后，你们俩单独见过面说过话吗？
4: 你不用回答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0: 你轻点，我给我衣服都搓坏了。
1: 喂，嘛呢？嘿嘿嘿，不是，你衣服能不能直接拧干啊？抖什么抖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样晾衣服平整，省得熨。
1: 你还熨衣服啊？对不起啊，我没那意思。
0: 知道你不是那意思，你呀，就是吃了炮仗，
1: 气儿不顺。
0: 春生，你是不是很烦呀、啊？
1: 烦？烦什么呀我？
0: 其实你啊，心里比谁都明白，就是不愿意面对。
1: 什么意思啊你？
0: 我问你，咱们叶排长是不是好几天都没跟你说话了？
1: 人家可是叶排长，哪能天天跟我说话呀？
0: 小春生啊，别看你平时冲锋陷阵的比谁都勇敢，但是你心里啊，比谁都怂。
1: 行，你说说，我怎么怂了？
0: 你比谁都害怕失去，那可是谁跟谁能那么幸运，从一开始就走到最后？有些人啊不合适，走着走着就散了，别强留。哎，你看，这部队文化人一多，道理学的就是快。我这现学现卖的，把你还给唬住了。瞧你人真有意思。
1: 我说钱阿蒙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有这功夫，不如好好整整你的个人卫生，军容军纪比什么都强。别的事儿，你少瞎操心了。
0: 是是是。不过春生，我是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那要是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呢。那可是有些事儿，我看到眼里，不说出来我心里也难受。
1: 哎，不是，有什么话你直说行吗？
0: 根据我的观察啊，就是从咱们那个射击训练那天开始，叶排长跟咱们连里所有的战士都进行了例行谈话，可唯独就是没有找过你，为什么？
1: 还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贾猛，你别跟那帮人学背后嚼舌头根子，这排长要找谁谈话，自有他的道理。在部队，我就是他的兵，他就我的上级，就我领导。出了部队，我跟他就是好哥们儿、好兄弟，规矩不能乱，哥们儿也散不了。
0: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你这个哥们儿。
1: 行了，打住！我哥们儿什么样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清楚。
0: 啊，行行行，你全当我没说过，你写。

0: 坐，春生。哎，谢谢叶排长。叶排长，听说你最近不舒服啊？
1: 没事了，小感冒。春生，这儿就咱哥俩，你这么拘束干嘛？嗨，
0: 我最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是我没有调整好心态。这都已经到了部队了。
1: 还搞大院那一套，老觉得你是我兄弟，我就得照顾你。嘿，这其实也是一种在寻求变相的特权对待，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全大局的表现。说白了，就是太把自个儿当根菜了。给你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已经严肃地反思我自己啊，并且我会积极地改正。
0: 春生，
1: 哎。
0: 叶排长，您应该叫我肖春生同志。回北京，咱们俩是哥们儿，没问题。但是在部队，您就是我的领导，我就是您手下的兵。你下的命令，我绝对服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对我该批评就批评，该骂就骂。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地改正我自己。
2: 肖春生同志。

0: 干什么的？保家卫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1: 错，一名士兵，他哪怕再优秀，他能抵挡得了多少敌人？他能抵挡得了多少先进武器？咱先不说一个师、一个营、一个连了，哪怕是一个排、一个班，都困难。我知道你们大伙儿都觉得自己特优秀，但上了战场，一个士兵。 就像一只蚂蚁这么渺小，哪怕你再优秀、再勇敢，技艺再高超，也不过就是浮游旱獭树而已。你们说对不对？
2: 对，
3: 是。
4: 对。
1: 只有当我们放下个人立场，放下个人得失，放下身份的隔阂，在领导的带领下集结锻造，练就成一支精英的部队，才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
2: 成为在战场上刺辱敌人胸膛的那把尖刀。肖春生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是优秀的士兵，不优秀不会进入精兵班，但优秀只是进入精兵班的敲门砖，以后的路大家要一起走。这就要求你们必须放下个人的荣辱得失，个人的英雄主义。 共同学做集体的螺丝钉，共同承担集体的荣誉责任，才能把我们的精兵班锻造成一支血与火的部队啊！
5: 是。
2: 这段时间，大家在叶排长的带领下训练刻苦，战术素养呢有了很大的提高，提出表扬和鼓励。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精兵班的强化训练。
5: 是。

0: 哎，同志你好，请问你找人吗？
1: 嗯。
0: 你是来探亲的吧？家里有人当兵。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钱阿毛。
0: 阿毛啊。啊。请问你是他的？
1: 我是他
0: 老婆。
1: 嗯。
0: 我是他战友。这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叫他出来。
1: 嗯。

0: 阿龙，阿龙，
1: 来来来，别洗啊，来啊，啊，你老婆孩子来了
0: 啊？哪儿呢？
1: 你放门口呢，快去。
0: 哦，你，哎，春春，帮我请个假，知道你哥去了。
2: 阿毛的老婆孩子来了
1: 啊！哎，我先给他请假，一会儿跟你说。
0: 我跟你一块。你怎么来了？
3: 到你家当兵这么久，我不放心啊。再说孩子也想你了呀，我就照着信上的地址带着孩子来看你了。
0: 你来也应该先给我写封信呀。
3: 我不识字，你晓得呀？这信上的地址还是村里人告诉我的呢。
1: 赶了好几天路，累了吧？那我先带你们找地方住。
0: 来到，来，老王，哎，
4: 你们怎么来了？
1: 你放心啊，那下我已经跟叶排长请好了。我跟磊哥都觉得，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着也得请嫂子吃一顿吧。
4: 不用什么客气，
5: 别啰嗦了，孩子走这一路肯定饿，赶紧的吧。
4: 那走吧，
5: 嗨，来，
4: 嫂子给我，
3: 哎，你
4: 热水的，
0: 走。
4: 啊，坐来，走吧。
0: 啊，
5: 嫂子喝茶
1: 没有？
3: 谢谢啊。
1: 啊，想办法没有？来，
5: 磊哥，
1: 哎，喝茶，来。哎
5: 呀，说说，你多给他吃点东西啊。哎呀，来，黑豆，想办法吃糖啊啊！
0: 来，叔叔这。哟，哎，哎。叔叔给你吃糖，嗯，拿着。
6: 可以啊，春生，我没发现你这哄孩子还挺有一手的。
3: 还是我爸爸。
5: 不碍事，孩子喜欢我高兴。
1: 嗯，哦，你是不是叫黑豆啊？嗯，你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
3: 黑豆，叔叔问你话呢。阿拉从村里来的。

0: 没事，媳妇儿，来，赶快吃点。
1: 这是什么呀？
0: 这里特产蘑菇，你快尝尝。
1: 哪能跟阿拉那里不一样呀？
0: 你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地方不一样，产的蘑菇也就不一样。好东西，好吃着呢，你多吃点。来来来，吃点。
1: 好吃啊。我也吃。
2: 好好好，我吃，
0: 多吃点啊。没事，你走，你跟我去吧。
3: 阿宝啊，嫂子跟黑豆都安排好了吧？
0: 安顿好了，在咱们部队招待所，赶了好几天路，太累了，已经睡了。
4: 要我说呀，你这该多陪陪他们。
0: 先让他们好好休息吧，等过两天咱们放假，我再好好陪他们逛逛。毕竟来趟昆明也不容易。
4: 是。
3: 阿宝，
0: 啊，
3: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春生，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呗。
3: 行。那个黑豆怎么也得有五六岁了吧？
0: 啊，
3: 嫂子年纪看着也不小了。这么说你们俩是？
4: 是啊，阿毛，这春生不说，我都没好意思问。你比春生大一岁，比我小一岁，也就才22，那你这是16岁就有了黑豆了？
0: 嗨，这要是别人问我，我肯定跟他说，我们农村结婚生孩子早。但你们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人，一个是我好朋友，平时都没少照顾我。我也不想对你们隐瞒什么，就跟你们实话实说吧。
3: 说吧。
0: 我的原名不叫钱阿毛，钱阿毛是我后来改的名字。我不是农民，也不是浙东人。我的家乡在上海，我的爷爷叫钱凤竹，是上海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的爸爸继承我爷爷的衣钵，可是后来家道中落，我就跟随父母被赶到了浙东农村。后来我的父母也生病死了，我自己流落到穷乡僻壤，在田间地头混到了18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姓韩的大哥，他只比我大半岁，但是比我更加高大结实，也更加的坚强和勇敢。在几次劳动过程中，他看到我瘦得像杆儿一样，被村里的闲汉欺负，一个劲儿地使唤我，还抢我的粮食，就跟村里支书说，把我调到他的小队去。从此以后，就像亲大哥一样护着我，让我吃饱穿暖。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农村发洪水，在抢修堤坝的过程中，我踩空落水。大哥为了救我，义无反顾地跳进洪水里。最后我活了过来，可是我大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大哥
4: 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
0: 我当时就跪在灵前，认了他的父母做父母。他的父亲给我起了阿毛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我就是他唯一的男丁。我的命跟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大哥他们家给的，我感恩他们一辈子。那黑豆呢？黑豆是我大哥的儿子，莲芳是他的妻子。
5: 那，你是？
0: 没错，莲芳现在是我的妻子，黑豆是我的孩子。

0: 是条汉子，不过阿毛，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家庭条件看不起你。你这个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能力，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郑晨，
1: 我和你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你是那种在自己心里有一整套运转规则的人。 那就是你认准的道理。无论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怎么打压你、诋毁你，你都不会改变。你是那种，哪怕知道前面是沼泽、悬崖，你都会为了自己心中的道义去闯一闯的人。
1: 我怎么听着像个傻子啊？
0: 不，是英雄。
1: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肉不肉麻呀？英雄。
0: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那种明知道前面沼泽干了，摆着一堆金银珠宝，我都不敢往前迈一步的人。你放心啊，你身世的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两个人，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2: 行。

0: 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
1: 说了多少回了，没人的时候别这么叫我。上回咱们俩说好了，在部队你就是我的领导，就是我的叶排长。行行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我问你，多长时间没见红玲了？
0: 有段时间没见了吧？这不每天训练没时间吗？
1: 红玲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直埋怨我。
0: 正好，明天咱们精兵搬休假，他们文工团也休假，你快去看看他吧。
2: 红玲，你听我说啊，是阿毛他老婆孩子不远万里好不容易来一次，作为战友，我总得尽一下地主之谊，招待一下他们吧。你看这阿毛，进了部队就再也没出去过，他对这附近也不太熟。
3: 我明儿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子逛逛集市。
4: 他老婆孩子回去，总得带点特产回去吧？
5: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
6: 你姓戏，你帮我想想，给他们带点什么。我去凑什么热闹呀？
0: 行，那先这样啊，不说了。
5: 啊，明天终于能休息一天了。哎，明天咱们去逛街吧。
6: 好呀好呀，西豆粉、云吞、米线、冰粉、凉虾，我做梦都想吃。你可甭想了，你不怕胖啊？我不怕胖，我要去吃。还有谁要去？我。
5: 明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6: 红玲，你是有啥要买的吗？
5: 雪花膏用完了，
6: 明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卖的。
5: 好呀。
7: 嫂子头回出来啊，好看吗？布料，喜欢哪个？绿的最美。
8: 你拿块那个看看。
7: 好嘞。这好料子，
8: 就多少钱？
7: 9毛一尺，自己扎染的。你看看，都上等的好布料啊。
8: 哎，
7: 老乡，
8: 财神衣服要多少布料啊？
7: 70就够了。
8: 加做呢？
7: 再加2块。
8: 加2块。行，给我来一份。
7: 好嘞。
8: 哎，这不行不行，先生，我这不是给你买的，我给嫂子的见面礼啊。
7: 先生，布票，来，给您。
8: 这还不合适啊！哎呀，您甭管了，
7: 快帮啊！找你2毛啊！
8: 哎，找你2毛，
7: 得嘞。
8: 麻烦您给2尺寸。
7: 好嘞，
8: 2两吧。

0: 谢谢你啊，没事，应该的。到这边拿药去吧。谢谢船长，谢谢船长。这嫂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就好好陪陪她吧。哎，黑豆你就放心交给我了啊！这小子特别可爱，我巴不得他一整天都跟着我呢。这次就要麻烦你身上了。
1: 哎，不麻烦。
0: 哎，对了，钱带够吗？
2: 带够了，老本都带着呢，要买东西太多了。嘿呦，
0: 早有准备啊！风车，啊，黑豆喜欢风车呀，那叔叔带你去买啊。来，哎，黑豆，黑豆，记着啊，就不说话，听到没有？
2: 行了，
0: 放心吧，走了，
3: 行，
0: 嫂子，走了。
3: 他又要拿你。
2: 好了，可以了。
3: 哎，这衣服好看，这衣服。侯亮，你看什么呢？啊，没看什么。原来这集市这么大，一眼都望不到头。
4: 对啊，这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集市，四里八乡的都来这儿买东西，
3: 可热闹了，能逛一天呢。
4: 这个很适合萌萌哎。
3: 萌萌，你过来看一下。
4: 那我去前面坐一会儿。
0: 好，你比身上试一下。这个行不行啊？嗯，来吃吃看。哎呦，真行！
5: 小兔子。
0: 小兔子，喜欢小兔子了又啊？小兔子。哎，喜欢哪个小兔子？那个黑的喜不喜欢？那小兔子多少钱？
5: 五块钱。
0: 一块钱啊？那个呢？那个小的多少钱？
5: 小的喜欢。
0: 小的，黑豆喜欢。
5: 小朋友，要不要来一碗啊？哎，
0: 不好意思啊。佩道，刚叔叔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你要是跑丢了，我怎么给你放他胶带啊？啊，
5: 熊孩子干嘛呀？
0: 红玲，你怎么在这儿啊？
5: 这集市你家开的，就兴你光，不兴我来。
0: 佩道，你想吃那个吗？啊，想啊。来两块啊，来。
6: 过来坐。这小孩真可爱，谁的呀？阿毛他们的。吃吧。
0: 好不好吃？
3: 好吃。
0: 好吃啊，好吃，多吃点。对了，红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3: 你说为什么来呀？
0: 问我呀？哎，正好，那什么，一会儿阿毛他们买完东西，过来了，我们一起逛逛吧。嗯，
3: 好啊。
0: 行，你今儿什么时候回家？嗯，
3: 不着急。
0: 你一个人吃饭吧？
3: 没有，跟我室友一起。
0: 行，快吃吧，我吃点。
3: 黑豆，乖。
0: 跟妈妈回家去啊！我不要回家，家里没有爸爸，爸爸在哪我就在哪。黑豆，乖，听话。等过了年，爸爸再让我妈带你来看爸爸，好不好？嗯。
6: 黑豆，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了，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知不知道？
0: 听你叔叔说什么了吗？
3: 来，
0: 好吧。
3: 哎，不要。
0: 那我先送你们俩去火车站。
3: 嫂子，一路上
0: 多注意安全。这阿毛已经放心马，在部队还有我们呢。对，
3: 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呀。
0: 哪儿的话呀！
3: 白黑豆，跟叔叔们说再见。
0: 再见。黑豆，再见啊！
6: 再见。
0: 行，那我先送他们。来，慢点啊。
3: 谢谢你们啊！
0: 慢走啊，嫂子。
3: 哎，再见。
0: 哎。

0: 同志们，下周咱们将要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检验一下大家最近的训练成果。
1: 都做好准备。
2: 是。
3: 这个地方是一片戈壁，距离敌方前沿约10公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把装备运到这里，然后再渗透到敌方的观察阵地。啊，同理啊，

0: 这个地方。
1: 讨论的怎么样？
2: 报告叶排长，我们在讨论如何快速锁定敌方，完成侦察任务。
1: 继续。
2: 是。来。
3: 叶国华看到孟金柱、段磊、钱阿毛都紧紧围在肖春生身边，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肖春生。但随着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也意识到自己和肖春生的关系正变得疏远。
0: 我发现你小子真厉害啊，不服。我昨儿看那参考消息，上面的分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看咱现在已经开始实操演练了，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我发现你小子在军事方面看得真透吧。
4: 陈长，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0: 你说，
4: 有些时候你为了别人的面子收敛锋芒，可能别人当时觉得你识大体、懂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别人心里未必不变。因为你从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就证明了一件事，你比他强。
0: 那你觉得这个人该锋芒毕露吗？
4: 也不行。你说这人吧，收敛锋芒，别人都觉得刺痛自尊心。那要是在锋芒毕露，轻了让人记住，重了不得被人恨死。
0: 那就是说，怎么做都是错的。
4: 他那么亮，你觉得是他的错吗？月亮没有错，错的是不能容忍的发亮的人。陈生，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很珍贵，但也很局限，因为它往往不是我们选择朋友，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父母背景以及你的家庭住址、上哪个学校、哪个班这些种种因素加在一块儿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到了成年，会对我们幼年的玩伴重新做一次筛选。一些真正志同道合、能够走到一块儿，可是心气又不一致的，强求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太悲观、太宿命论。我还是相信，用真心就能换到真心。
4: 你就是个缺心眼儿。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错的离谱了。
0: 告诉你，撞了南墙我也不后悔。
4: 你呀，你就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破、炒不泡的一个臭水沟里的臭石头。
0: 错，铜豌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
4: 你呀。不过说心里话，我倒希望你是对的，这样至少证明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要好。
0: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的。

0: 都没亮呢。你有这功夫不多睡着，你瞎捣什么你？
1: 管着你！
0: 咱一会儿是去商场门口排队，你捯饬的跟那天仙似的，你给谁看呀你？
1: 还不都怪你，非要做什么捯爷，有病！哎
0: 呀，我当捯爷怎么了？啊？
2: 这礼上有那老小子去趟南方，
0: 回来不知道，以为他是港商呢，大金链子也带去了。呸，不怕坠脖子，不就是倒腾东西吗？哎，我黑子要倒起来，不比他强啊？
1: 不是你非要跟李上游较什么劲呢、啊？你，
0: 哎呀，也不是跟大家较劲，
3: 谁跟钱过不去是吧？

0: 你要是功夫还不如多睡会儿。哎，你这消息靠谱吗？哎，
1: 放心吧，哥，今儿百货大楼放一批大蓝猫的微波，消息绝对准确。
2: 合着又是你那个小学女同学给你投的方，嘿嘿，
1: 你还别看不起我这发小啊！别看长得不怎么样，贼有道。他爸妈就是衣裳局的，要不他那还是百货大楼里站柜台了。孙雷，你说实话，是不是追人家来的？啊！<笑>
3: 我追他，
4: 都怕的都那样，这条件我都怕把地给他打了。
1: 哎呦，你都吹吧，黑子，没他说那么邪乎，那丫头我见过，是胖了点，但是长得挺好看的。<笑>哎，
3: 我跟你说啊，一般的长得胖的都好看。<笑>
1: 这小黑子哥，冬挺多呀。
3: 那可不啊，不是说好一说吗？<笑>说实话呀，
1: 要不是他能给咱放点小道消息，给咱留点货，我都懒得搭理他了。
3: 别的兄弟，你跟钱过不去啊？
1: 没有，嘿，你要我说呀，干脆啊，为了挣钱，你就委屈委屈，牺牲一下啊！哎，我也这么想的，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0: 只要能挣钱，
1: 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
2: 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3: 来了，开门！别管我，别管我，这是什么？
4: 最新的大辣毛，
5: 这一条
4: 看着。
5: 哎，小伙子，哎，这
6: 尾巴
5: 多少钱一条？
6: 这个便宜，10块钱一条，
5: 10块钱一条，
6: 10块钱一条。
5: 那商场里顶贵就6、7块钱。
6: 那商场货柜是卖的便宜，您可得买得着啊。
7: 这小伙子说的对，这大辣毛围脖可难买了，商场里都没货。
0: 你看这大姐说话靠谱啊，
6: 明白人。
0: 您是不知道，为了调完这点围脖，哎呦，我们都最瘦了。
5: 来，来一条，来。
6: 来看一看，围住群众，围住快乐，围住了朋友，围住了事业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看这个。

0: 想啊，咱们去这百货大楼进了40条微博，
1: 一条3块钱，纯利就120块啊。
2: 嘿，这半天就挣120，这半宿的队排的值啊，还得排着。
3: 黑子哥，再干得过啊？
4: 这买卖干肯定是干得过，可惜了，这买卖不是见天有啊。
1: 哎呦，这就不错了，120，那顶我们家老头俩月工资了，知足吧你。
2: 黑哥，这钱咱怎么分呀？
4: 这儿，起子，这10块钱你先拿着啊，给你那同学，就那小胖丫头，买点那个小礼物什么的。
3: 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这真是，
4: 小子是真有良心啊，合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你说你这同学又给咱们通风报信留消息，又给咱们留货，你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维护好了还有下回，咱不能干那一锤子买卖事儿啊！那拿着，
1: 他说的有理，
4: 这赶紧，哎，
3: 得，那我上那西单商场给他买个胸花去，他起不那玩意儿，
4: 这得对了。
2: 哎哥，那剩下的钱怎么分呀？
4: 剩下的钱还剩110，你这样刨了10块钱以后，这100块钱咱4个人平分，但是啊，这钱现在不能动。
2: 为什么呀？
4: 咱本儿薄啊。就这40条微博，咱都是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咱要手里有籽有子弹，咱多进点货，这不挣得更多吗？
3: 黑子哥这话在理，我赞同。
2: 那剩下那10块钱呢？
4: 剩下十块，咱搓一顿去吧。
3: 行，
4: 怎么样？
2: 咱吃什么去？
4: 你想吃什么？
1: 咱可好长时间没吃烤鸭了，要不咱就和平门吃烤鸭。
4: 行，走，上车，
1: 走，
4: 登车，
2: 走，
4: 走了。哎呦，
1: 我的妈！
2: 这豆芽跟花生米就是没那烤鸭好吃呢。
1: 废话，想吃好的就好好干，多挣钱，咱天天吃烤鸭。
2: 烤鸭好，
4: 我告诉你。真想吃烤鸭，除了好好干，你得琢磨挣钱的道在哪儿。咱现在是挣钱的道太少。
1: 是呢，这除了大拉毛，咱爸正经好好琢磨琢磨还能干什么。
2: 哎，你说这帖子跟那丫头去这么半天了还没回来。
4: 我告诉你，人现在俩人正腻乎呢，保不齐就请那姑娘吃大餐呢。行，说曹操的，来来坐坐坐。哎呀，怎么样啊？跟你那小胖丫的同学聊挺好啊。
3: 黑子哥啊，牛，你这主意真绝了！我把这胸针往他身前一推，俩眼都放光看着。我紧接着又叫他搓了一顿包子炒肝，你们猜怎么着？他又告诉我一挣钱的机会。
2: 什么机会？你赶紧说呀！
3: 他跟我说，现在天津的匠校靴特别紧俏，他们商场那采购经常往天津跑去上货，只要匠校靴往柜台一摆，一抢而空。哦，
4: 匠校靴，我还真见过。那个半高燕的小牛皮穿上以后又暖和又那个。
3: 哎，对对对，
2: 那你赶紧问问那丫头，商场什么时候放货，给咱留点啊。
3: 那胖丫头说了，别上他们商场拿货去，他们商场都是加了钱的，要上货奔天津，从天津拿货比从他们商场拿咱们能多挣5%。
1: 天津那坐火车去啊，多老远呢？
4: 别着急啊，咱算算，现在这个匠校靴商场里头一双差不多给卖到26-27，咱也别多了，每双咱给他加5块钱，要是从天津买啊，咱还能多挣个2-3块钱，也就是说纯利是能到8块。咱们四个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从天津折回来，车票也就是20块钱，这买卖干得过啊。
2: 干得过。
1: 那要不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吧，还能省个车票钱。
4: 这会儿省什么钱呢？

0: 你知道那降噪靴一双多沉的，你多去一个人还能多背几双回来，你心疼那点车票钱，那不随便卖一双就回来了吗？
1: 正好再带你到那个天津咱转悠转悠啊，
0: 咱就尝尝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到底看看跟咱那包子有什么不一样。
2: 天津大麻花也挺好吃的，
3: 还有那耳朵眼炸糕的。
0: 来来来，上河和酱肉丝啊，全是小牛皮包眼的。来来来，
4: 你看
0: 这边好，多着找多着找，来来来来来，这边
4: 特别好，
0: 来来来看看啊，酱肉丝太好吃了，真的真的，这边好。
5: 早，让我出来干什么呀？
6: 今儿天儿好啊，有轮休，我就想带你出来转一转。
5: 有什么好转的呀？
6: 没什么好转的，就瞎转，就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
2: 哥，这人怎么越来越少啊？
0: 废话，这什么点儿啊，又不是下班的时候，哪儿那么多闲人。
3: 行了，一上午走了三分之一也不错了。
2: 那咱就这么一直扛着。
5: 哎，我看也没什么人，收了得了。
0: 收？你有事儿啊？啊，收了摊儿回家待也是待，咱就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到下班的点儿人就多了，保不齐啊咱还能出个七八串。
2: 得扛着吧。
5: 小慧，
0: 燕
5: 秋姐，
0: 嘿，天儿哥，我可好久没见您了啊！不是，今儿您这什么风给您吹来了？
6: 哎，不是风吹来的，我骑车来的。啊、哎，天儿哥，今儿挺闲呀、啊。可不，这咱闲一块儿了吗？我过来找你们玩一会儿。啊
0: 啊，挺好。啊、
7: 小慧、啊，你现在是越来越好看了，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哎
5: 呦，我这哪是越来越好看呀、啊，姐，我这是冻的。
6: 你们跟哪儿弄这么多降噪靴呀、啊？
2: 我们连夜坐火车从天津劝业场背回来的。
6: 嘿，弄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挣钱呀。
6: 这怎么挣钱呀？哎呦呵，
3: 两天没见，我哥成土老帽了。
0: 您不知道，我们几个摆摊做买卖有一段时间了，您是没来，所以不知道。
6: 哎，这回我知道了啊。你们这不就是倒爷吗？
3: 天儿哥，这不挤兑我们呢吗？大伙儿也多难听啊！
6: 话糙理不糙，你们干的不就是倒卖倒卖的活吗？哎，
0: 我哥说的没错，就是买卖，买卖买卖，买过来加个价格，再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哥，您还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您知道就我们这一车货能挣多少钱吗？
6: 我不知道啊，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0: 我的哥哥，您站好了听，
6: 来扶着点我。
0: 我这一车货从天津劝业场23块钱一双进的，嗯，到了北京，我一双把这价格翻个个，32块钱一双卖，
6: 一双能挣9块钱啊！
5: 天哥，我们这趟一个人背10双，一共40双。你算算，这要是全都卖了，能挣多少钱？
7: 360。嗯，
0: 够快的。而且姐，我保证这一车货2天之内就出去。
6: 2天你们就挣360？哟，你们发了？
0: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哥？不瞒你说，就我们哥几个商量开始做买卖，到现在1个月了吧？
3: 有了。
0: 东倒西倒，里里外外的，差不多挣小2000。
7: 1个月2000？哎呀，这多大的官都赚不到这么多呀！哎呦，
5: 这算什么呀，姐？就是你们嘴里那些什么倒爷呀、板爷呀，人家现在可都是万元户，
7: 上万！
6: 赶紧跟我说里边门道！
0: 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铁哥着急了。真想了解了解，
6: 快一点！我这天天我闲的没个正事儿干。
0: 明白，明白，明白。你这样，今儿我哥来了，咱买卖不干了，收摊。延吉冷面，哥，我请。

0: 整天吃冷面喝扎啤的。
1: 哎，你们挣这么多就请我吃冷面，你好意思吗？
2: 就是啊，人家天哥燕秋姐好来一趟，你就请人吃冷面，你太抠搜了你。
0: 谁你哪头的你？
2: 去，甭听他的，听我的，咱吃西单去。
1: 一个月，就一个月，你们当这么多东西啊？
0: 哥，我跟您说啊，现在社会上物资紧张，尤其是那些俏货，商场的柜台只要是一上架，马上就被一抢而空。所以我们呀，就天天的听信儿，只要是知道了哪个商场柜台上来好货了，我们就连夜的排队买，能买多少买多少，然后啊再加一件给它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1: 那合着你们挣的不也是辛苦钱吗？哎呦，
2: 可不是嘛！天儿哥，燕秋姐，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3: 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2: 这每天半夜天没亮，我们就得跑那个商场门口排队去，然后再把货拉到车站卖，这一蹲就是一天。
4: 其实只要能挣着钱，辛苦点都行。就是这市面上这俏货太少了，我们得到处托人打听，看哪个商场能放货。
5: 是啊，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进一次货。
6: 我明白了，买卖啊，有点意思。
0: 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就是买卖，没有什么复杂的。您呀，就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干。
4: 哎，对，
6: 我就算了吧。你们四个整天出去学磨货去，还都吃不饱吗？啊，我在跟你们抢食儿。
2: 哎，哥，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跟我们抢食啊？那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再说了，这谁不知道这四九城的天儿哥啊？人聪明，认识人多，路子又广。哥，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伙，多带带我们。那这发财之道还不信手拈来？其实我觉得小贺说的挺靠谱的，七天满脑子歪脑筋，满肚子花花肠子。
6: 怎么说话呢？
2: 夸你呢。
6: 有这么夸人的吗？
0: 真的啊，天哥，我小贺，瓶盖起子，我们哥几个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您跟着我们一块干。咱哥几个一块干啊，挣不挣钱放一边，起码咱开心呀，对不对？高兴。所以您啊，认真的琢磨琢磨。
6: 那我琢磨琢磨，
0: 琢磨琢磨。来哥，来来来来来。
2: 想什么呢？
6: 想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呀。
2: 我说什么了？
6: 哎，其实这一天我一直都在琢磨这未来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你说搬砖打零工吧，是能挣到钱，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是吧？这体力总用完的时候。你说干别的，咱也没个技术。
2: 那你怎么想？
6: 黑子的话呀，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说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哎，即便这样，这么短的时间能挣2000呢。正儿八经的工人，一个月也就40-50块钱，一年到头最多500。人这一个月挣他4年的钱，哦，这还是在这没消息、没渠道、进不着好货的情况下。那这儿有渠道呢，天天都能拿着好货，那一个月挣个万把块，是难事儿吗？
2: 哎，你别说啊，我小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当兵。我就想进国营企业，进大工厂，就觉得特别光荣，从来没有想过赚钱的事儿。
6: 那时候他们抓我，说我是投机倒把。你现在看看，啊，这些倒爷都成外援户了。
2: 你就别发牢骚啦。
7: 时代不一样。

0: 忘了吧。不过我觉得你是有本事的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都能做好。我呀，也想明白了，哥们儿跟哪儿跌倒，就跟哪儿爬起来。我啊，就把倒买倒卖这事儿我弄得明明白白的。好呀，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帮你啊。
1: 我不用你帮忙啊！哦，嗨，我是说，咱们俩合伙，不行吗？真的？啊，嗯。哎，怎么这么早来了？
0: 昨儿不说好了吗？让你去单位请个假，今儿早点起。
1: 那走吧，找黑子去吧。
0: 找他干嘛呀？
1: 你不是说要当导爷吗？那不找他们，怎么卖叫小薛啊？
0: 您这是什么记性啊？昨儿咱怎么说的？人家四个好不容易蹲那点货，你这么干不是明摆了跟人家分钱吗？我七天可干不出那事儿来。
1: 那咱干嘛去啊？
0: 咱们啊，去各大商场里头转悠转悠。
1: 嗯。
0: 看看什么东西好卖，说说说白了就是，看看老百姓都需要点什么。
1: 找货源去。
0: 差不多就那意思，考察考察。走吧，走。哎，走。走。将小薛来，
2: 多好看呀！
0: 北京馆的将小薛啊，将小薛，哎，看一眼，看一眼啊。
3: 将小薛，将小薛啊！
4: 看看走过路过，不要说不看看，多好看呀！哎，
3: 啊，
5: 你有什么谁呢？谁又看你了？
3: 有病啊你！
5: 啊，
3: 我这琢磨着，你说天儿哥跟念秋姐今儿会来吧？哼，
5: 你打听这个吗？
3: 那昨天天儿哥那明显是动了心的，保不齐人家俩人今儿就能找咱们合伙来呢。
5: 没错。
6: 昨儿咱一说，咱一个月挣2000块钱的时候，天哥那眼睛冒光。甭问，
7: 地址啊，找咱们合伙来。哎，嗯，我今儿把话给你们撂这儿啊，今儿个他齐天绝对不可能出现。
1: 怎么说？
6: 你们是真不了解我天哥呀？齐天是什么人啊？他现在过来跟咱入伙，跟咱一块卖这酱小薛。
3: 那不明摆着就是分咱们钱吗？占朋友便宜，挣朋友钱的事儿，是他齐天能干的呀？啊？
6: 你要这么说，也是啊。天儿哥确实不是这种人。
3: 哥，那照你这意思，天儿哥不跟咱合伙了？
6: 啊，不，肯定会合伙，但不是现在。 你就等什么时候天儿哥能找着一个新的挣钱的道儿，他会反过来找咱，带着咱挣钱，这是齐天，这叫大哥。嘿，
3: 哎，真是啊，天儿哥这人啊，面广，哎，脑子也好使，说不定还真能摸着咱想都想不到的挣钱的道儿来。
6: 哥几个，忍着耐着睡不着眯着，咱就等着吧。 等什么时候我天儿哥啪，这脑袋一开窍，蹬起这三轮能做起买卖，那咱呀也就离发财不远了。<笑>
0: 降小薛，吓我一跳！
6: 哎，降小薛来，降小薛，哎，
0: 降小薛，降小薛，看看这个，别让他往这蹭头。
6: 行了，这都转悠一天了，我都没看出什么门道，就这么着吧。哎哎哎，不是，这不才一天吗？一天就能让你看出这发财的道道来，那不都成有钱人了？那怎么着啊？我明天还得请假，再陪你逛一天啊。
0: 古人云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老祖宗不可能骗我们。 做买卖，他也是这个理儿啊。你得先摸透这市场，知道什么好买，什么好卖，什么能挣钱。这时候再下手，
1: 这么复杂，反正我也搞不。

0: 明白。
1: 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2: 其实啊，我这心里头也没准谱。这样，我再琢磨琢磨，然后咱们再商量。
1: 咱明天再商量，你也早点回去，我也休息了。嗯，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何红玲，电话。
1: 侯玲，电话，我电话。哦，今天天上就你电话多。这次是那排长还是那发小啊？
0: 行了，你少说两句。去哪儿？嗯。喂，您好，我是何红玲。
1: 红玲，我是你东叔，你妈的心脏病又犯了，住三零幺医院。
2: 顾华，我妈心脏病又复发了，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你上回说的那个苏教授，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
3: 我现在打电话。好，
2: 谢谢。
3: 啊，顾华，
2: 上次咱们等苏教授排队排了得有半个月，可是这次我妈情况急，等不了这么久，怎么办呀？
3: 你别着急，就算苏医生不行，肯定还有王医生、李医生，现在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一定给你安排更厉害的医生，放心吧。嗯。

0: 我真后悔，当初就不敢拒绝你帮忙。
1: 到北京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

0: 哎，怎么一直在里边的吧？
1: 还得多久啊？
0: 应该快啊！别担心，没事啊。
1: 谢东叔。

0: 这不是肖同志吗？你来找红玲啊？
1: 对啊，今儿不是放假吗？我就约了红玲一起去市里的书店逛逛。
0: 逛书店？今天？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了？
0: 红玲昨天就请假回家了，现在人不在宿舍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真不知道啊？听说是她妈妈得了疾病，得立刻做手术，她就赶紧回北京了呀。哎，你别着急啊，

0: 进来。
1: 姑啊，我听说红玲昨天回北京了，她妈妈住院了，要做手术，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春生，你先坐啊。昨天我帮红玲联系好大夫之后，我就直接给她送到飞机场了，太着急了，忘了告诉你了。啊，别担心，红玲她妈妈手术很成功，别担心。
1: 手术很成功啊？这事儿是你安排的？
0: 他妈妈上回生病，不就是我帮红玲联系的苏医生吗？所以这回红玲就直接来找我了，问问我能不能联系苏医生。苏医生正好去广州开会了，

0: 我就帮他找了另外一位，也挺不错的。春生，你不会怪我吧？嗨，
1: 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是你的话，红玲她妈妈能这么快手术吗？
0: 那可是心脏病手术，
1: 手术操作难度大。
0: 我明白啊。我估计你昨儿也熬了一晚上，你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
2: 行。
0: 国华，医院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个吗？
2: 哦，我给你写一个。
0: 行，那你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
2: 哎。

0: 喂，
1: 喂，红玲吗？哎，我春生。
0: 春生，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刚去你宿舍找你，结果你战友说你昨日回北京了，所以我就赶紧找了国华。
0: 哦，抱歉啊，昨儿我太着急了，忘告诉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妈妈怎么样了？
0: 情况挺好的，国华帮忙找的大夫很厉害。我听这儿的护士说，置换瓣膜手术全北京也就苏教授和他能做。本来他的手术都要排到下个月了，是昨儿刚好有个患者术前检查不合格，还要再等，这才换成了我妈。这事儿真得好好谢谢国华。哦，还有东叔，这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就跟东叔念叨了一嘴，幸亏他一直记挂着。昨儿他去我家
2: 说看看什么情况，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
0: 他担心出事儿，就撬了门进去，发现我妈就昏倒在地上，
2: 他赶紧把我妈送去了医院。哎
1: 呀，这人没事就行啊。这样，回头我好好谢谢一下东叔。红莲，手术费多少钱？
0: 手术费是1500块，
2: 后续住院治疗费怎么着也得1-2千。
0: 昨儿国华说先帮我垫上，我没要。
1: 没事，红莲，不用着急，你就好好照顾你妈妈，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0: 嗯。
1: 总之呢，你相信我，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0: 好，我等你消息。
1: 哎，对了，红莲，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0: 喂，姐，我春生，姐，我想问一下，咱们家里还剩下多少余钱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是红玲儿，
2: 她妈妈住院了，需要手术。
0: 这前后加起来，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小四千。
1: 这么一大笔钱，就是抢都来不及啊！
0: 姐，你别急啊，你就看看咱们家有多少闲钱，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
1: 你之前打工剩下的，再加上你从部队寄回家的钱，差不多有400。前段时间爸补发的工资有800，
3: 家里就这两笔大一点的钱。
1: 我们厂现在效益也不太好，前一段时间补发的工资我拿去给齐天做生意的本钱了。
0: 姐，我知道了。那这样吧，姐，你先把手头上有的钱你先凑在一起备着，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凑，好不好？对了，他妈妈在301医院34床。
1: 行，知道了。

0: 我们家里没什么婆婆妈妈的，我们平时都给家里寄钱，不至于少这点就饿死。赶紧操心你的事儿吧，快收拾，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凑。快，
1: 来，
0: 快数，快。

0: 加上我的，一共249。早知道我平时就多攒点钱了。瞅你那抠样，再攒你不吃不喝算了。
1: 手术费应该是够了，剩下的也不着急交，我再想想办法。
2: 没事，我们哥几个也想办法再借点钱。
0: 对。
3: 兄弟们，谢谢了，这份情谊我肖德胜记住了。
4: 哎呦，别在这儿肉麻了。
5: 我跟你说啊，赶紧跟连长请假去，明天去城里会过去。
2: 对，抓紧能垫回，这样到得快，别心疼几包电报钱。
3: 对。那我行。
6: 你很好，
2: 快去。
3: 谢谢啊。
7: 病人还是主动脉瓣膜老化和钙化导致的狭窄，因此呢，心脏排血减少，机体供血不足。你的母亲当时还是比较严重的，才会出现休克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病变主动脉瓣这一块呢，我们进行了手术之后，还是比较到位的。人工瓣膜呢，已经顺利贴合了，目前运转都是没问题的。具体就讲这么多。总之，现在病人情况已经稳定多了，之后要低盐低脂饮食，等创口恢复一些，就可以安排下床走动，但要避免劳累，不要受凉，避免呼吸道感染。我知道，抗凝药物呢，对咱们现代家庭负担比较大，但这是巩固治疗必须药物，还要坚持使用，还要定期检查凝血功能。
8: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哎，34号床的吧？哦，是。你们什么时候交手术费呀？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啊？
9: 我们这边已经宽限您2天了，别人都是交完费再手术的，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儿，你也别让我们为难嘛。
8: 那这样，我打个电话。
9: 好。
8: 很大。

0: 哦，喂，您好，我叫贺红玲，
1: 我想找一下叶排长。
2: 哦，贺红玲同志，
3: 叶排长已经打过招呼了。
4: 如果您打电话，就去喊他，请稍等。
0: 嗯，麻烦您了。
4: 哦，不麻烦不麻烦，我先去叫他。
3: 报告排长，有您电话。
5: 喂，吃饭就吃饭，发什么呆呀？
6: 哎，吃饭。队长，别担心了，人家不都告诉你中午就能到了吗？今天肯定能把费用交上。
5: 是啊，你别着急，把人该做的咱们都做了。
6: 对，等过两天咱们发钱了，再把剩下的一块汇过去。
5: 放心吧，快吃吧。
6: 哎，吃。
2: 喂，红玲，是我。
0: 顾华，你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医院这边
7: 需要交手术费。
2: 没事，我明白，你需要多少？
0: 手术费的话是1500块。
2: 后续治疗费用呢？
7: 住院费1030，
0: 治疗费差不多要40，按一个月算的话，差不多要2000多了。
2: 这样，我让叶芳先给你拿5000过去。
4: 要是不够

0: 谢谢你，国华。
1: 跟我客气什么？
2: 国华，
0: 你真是帮了我太多了，这笔钱算我管你借的。
1: 黄玲儿，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别多想了啊。
0: 嗯。
1: 对了，你吃饭了吗？
0: 还没。
1: 那你快去吧，有事的话再打我电话。

0: 你之前的手术费已经交上了，剩下的3500在这里面，应该够维持一个半月了。
1: 谢谢你，我会还的。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真不愿意管你们的事儿。可我哥就是个傻子。
1: 你别这么说他。
0: 行，反正我来是想问你句话。
1: 嗯，问吧。
0: 你后悔选择肖春生吗？通过这事儿你也看到了，生活不只是那个什刹海冰场，而那个在什刹海冰场上拔份儿光芒万丈跟英雄一样的肖春生，在生活里就是一个连1500块都拿不出来的人。
1: 叶芳，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难道就因为我出身不好吃过苦，我就不配追求纯洁的爱情吗？还是说在你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就只配走一条现实市侩的路？
0: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两条路并没有什么优劣。问题是在你这里，我之前就说过了，你这个人很矛盾，你的身上其实住着两个人，他们都很强却截然不同。理想的那个你被肖春生所吸引，被肖春生所代表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所吸引。可生活不只有爱情，有的时候更需要面包。我哥便出现了，他就是那块救急的面包，吸引的也正是现实的那个你。现在两个你都已经被唤醒了，到底是爱情还是面包？换言之，到底是理想的你还是现实的你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谁也不知道。
1: 有人说过你高高在上吗？这是别人的生活，根本就跟你没关系，而你却表现得像个上帝似的。你以为你比我们当事人更懂吗？
0: 因为我是他的妹妹，我只是想确认他不会被伤害。
1: 被我喜欢就是伤害，
0: 被你喜欢不算伤害。可我怕你明明不喜欢他，却因为想获得那块面包，想获得那个更简单更现实的生活而选择他。你这样不只是会伤害他，同样也会伤害你自己。当你获得稳定的生活回首往事时，你只会埋怨他，怨他引诱了现实的你去杀死那个渴望爱情理想的你自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1: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哎，燕秋姐，
1: 你是不是瘦了？你照顾好你自己啊，别阿姨病倒了，到时候你也病倒了。
0: 我明白，谢谢燕秋姐。
1: 客气什么呀？
0: 啊，对了，
1: 这里这些钱呀、是春生着急寄来的，是他这些年攒的，还有我爸的退休工资，又问战友借了一些。虽然我知道这也是杯水车薪，但咱们呀，先把医药费交了，其他的咱们回头再想办法。

0: 有心事儿，我那个什么心事儿啊？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哎，是不是钱不够？
1: 不是，是我姐跟红玲说了我借钱那事儿，就顺带提了一嘴，动了我爸的养老金。红玲她不肯收那钱。
0: 但是他还是需要钱的呀，最后怎么解决了？
1: 叶排长借给他了。
0: 排长，我是觉得吧，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但我觉得你们俩有很大差距。我说话直啊，反正在我看来，你俩不是一路人。
2: 现在你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问题，是因为还沉浸在爱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自然什么都看不出来。
0: 但是当有一天，那个已经成长的他，一定会抱怨还没有成长的你，抱怨你怎么跟不上他的步伐，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已经成熟的他，很可能选择放弃，而选择更加现实的生活。
3: 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

0: 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1: 陈诚，他很有可能因为你家境的问题，而直接放弃。
2: 胡说八道吧你！
1: 是，也不是那么坚定，尤其是他，矛盾得很。不过，我看人一向很准，
2: 他不可能，你这回肯定看走眼了。

0: 你不用宽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回啊我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阎王也没收我，那保不齐下一回。
1: 妈别瞎说，来出去走。
0: 红娘，这次这个事儿啊你应该看清楚了吧，贫贱夫妻百事哀。你说要不是有小叶，别说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夫做手术了，更别说住这么好的病房了，你舅妈这条命能不能保住都两说呢。
1: 哎呦你们别说这种丧气话，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妈不是丧气，妈老了，你说还能经得住几回这样的事儿，还能有几回这样的运气。妈不是为自己，妈都这岁数了，好的坏的都活够了，妈就是放心不下你，妈不想让你走妈的老路。这男人呐，他在外头有多英雄没用，他得能挣钱，能往上走，能给你过几天舒坦日子，这才是好男人。
1: 您就别瞎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还小呢。
0: 不小了，你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
1: 这液该换了，我需要护士给您换液。

红玲母亲手术结束大概半个月后，边境开始出现了一些小范围摩擦，整个部队也进入备战状态。已经结束集训，正式编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更是人人请战。

0: 进来。
1: 报告主任，我来交请战申请书。
2: 你和你家里人商量过吗？
1: 还没有，不过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在战争年代，军人的职责就是在于保家卫国，不惧马革裹尸，永远冲在第一线。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
2: 前线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现在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1: 我想去参战，并不是一时被鼓动热血上头。我之前查过资料，我知道士兵在战场上不治身亡的其实是少数，真正绝大多数的伤亡是由于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的匮乏而导致的。
3: 这些牺牲的人
1: 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数字，他们也有亲友，他们也是父亲的孩子、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
3: 这些人的牺牲
1: 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虽然这么说可能夸大了我自己的力量，但是我想去战场，哪怕救下一个人，也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职责。而且我觉得医生就应该去到最艰苦

0: 最被需要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做这份职业的初心。
1: 这份请战申请我收下了，回去好好准备吧。

命令已经下达，作战任务已经明确，我们要在12小时之内确认敌方流线弹阵地位置。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和人民正在用期望的眼光看着我们，国威军威看西南，打出国威，打出军威，胜利属于中国。

0: 报告排长，连长回电了。
1: 怎么说？
0: 不同意我们的行动请求，还让我们不要恋战，加快撤退速度，后天拂晓赶到指定地点，利用重要任务。
1: 再见，请示连长。
2: 敌人这个箭线弹近日已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
1: 后续我军大部队撤退的时候还要经过这个区域，如果不及时断掉，后果会很严重。这两天敌方频繁使用这种武器，我们断定他们就在这个附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准明天他就溜了。
3: 是。
0: 排长，连长回电，不要恋战，迅速撤退，赶往指定地点。
1: 一起集合，准备撤退。
4: 排长，肖春生同志奉命去山那边去找流线弹阵地位置了，现在与他失去联系。
1: 电告连长，我部肖春生同志已经深入敌人腹地，很快就能取得敌方榴弹炮阵地位置，请求推迟撤退时间，到达整定位置时间也相应延后。
3: 是。
1: 连长，如果三点前我们没有回来的话，就请连长带领全连撤退到指定位置。
3: 是。
5: 排长，找春生，我也去。
1: 走，你们俩跟我走。
3: 是
6: 是。

0: 不行，这么照下去时间不够了。刚开场，不管找得到找不到，三点之前务必回去集合。
1: 是。
0: 咱俩。

凤凰，别紧张，保持呼吸，放轻松，不然你的身体很快就会疲惫，你的脚很快就不受控制了。

0: 每支人的杨柳松发时不冰地雷，对，这种地雷下面你们还有鬼雷，拍到了上面的，下面那个就炸了。
1: 没工兵，没工具，你拍不了。
0: 不，还有一个办法。没事儿，这种小事儿难不到咱们。训练班上都学了，你就千万别动，我就当训练了。
2: 春生，训练课是我带的，我知道怎么回事。敌军把这种地雷的压簧给改了，簧片更明显了，压强稍有改变就会炸。还有下边的鬼雷，咱们都不知道是哪种了。你明白我意思吧？
0: 不明白。
2: 俩都死不划算。
0: 你闭嘴。
2: 你死了，红玲怎么办？春生，我对不起你，我放不下红玲，我爱她，我一想到她跟你在一起，我这心里就难受，就嫉妒的发狂。我怎么能嫉妒你呢？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啊。你知道吗？我总做梦，梦见那次在什刹海，黑子问谁叫叶国华，我没怂，我站出来了。这回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怂了。我病还不错，春生，死之前还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说完了，我这心里都觉得松快了。对你，对红玲，也觉着没那么亏欠了。听我的，走，下辈子咱俩还做好兄弟。春生，我命令你迅速撤离，你给我闭嘴。春生，你干嘛？你别动春生，我让你闭嘴。别影响我排雷。
0: 抬脚，
2: 春生，我让你抬脚。

0: 这个给你，这个是发射进线弹，人类药理药，榴弹炮阵地坐标，你拿回去，报告团指挥部，一分钟都不要耽误。这导弹玩意儿可能随时会转移。啊，小龙，赶紧走。
1: 那你呢？
0: 你报告完，让工兵班的小三带着家伙事儿来救我。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是敌后，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俩死了没关系，要是耽误了打掉敌人的致命武器，那咱们俩死了就太窝囊了。水生，稳住，千万别动，我赶快就回来。放心吧，有这玩意儿陪着我，蚊子都不敢咬我。去吧。

0: 发射前，他在刘大炮阵地位置坐标，电告连长通知炮团，第一时间给我做了。是。
1: 追上来，来，带我这个兄弟跟我一块走。
2: 不在，到。
0: 通知工兵带上家伙事儿，
3: 我们先走。
4: 是。
3: 追上来没了。
2: 出发。
3: 此次行动，精兵班伤亡惨烈，孟金柱、钱阿毛也在行动中牺牲了。

0: 国华，
1: 春生怎么样了？
0: 春生是脊柱受伤，手术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伤口处理得很成功，其他的要等他醒来再看。
1: 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春生以后还能当兵吗？
0: 任何手术都是有潜在风险的，不过也不要过度担心，你先好好休息，千万别等他醒了你倒下了。
1: 我能看看春生，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那里边躺着的真的是春生？是的，是吧？

0: 你终于醒啦，
1: 小梅。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感觉怎么样？
1: 原来还活着呀。
0: 说什么胡话呢？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在战场上被地雷所伤，送到我们这儿来医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还没打呢。
1: 啊，还没打呢？不可能啊，疼啊！哎，真疼，不是一般的疼。
0: 哎，春生，你是不是怕？
2: 哎，我说佟大夫，怎么污蔑伤员呢？要不这样吧，你给我申请点麻药，啊？
0: 你上次动手术的时候都没有打麻药，愣是疼晕了都没吭一声，怎么现在就怂了？
1: 哎，国华，哎，国华来了。
3: 小梅，你不知道这小子，他打小就害怕打针，有一回学校组织我们打针，他愣是用手捂着屁股在地上撒泼打滚。
1: 哎，滚！那东西放下，人赶紧走。
3: 我又没说错，还赶我走？赶紧给他打，小梅，我告诉你，早爱早解脱。
1: 去你的！我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怕。来，随便打，来吧。嗯。
0: 小春生同志，我可就打了。

0: 打完了。
1: 哎呦，哭了？
2: 去你的！
3: 你们俩。
1: 谢谢佟大夫啊，
0: 班长，佟大夫。
1: 哎呦，怎么样啊？感觉？
2: 哼，我这好着呢。我是谁啊？我肖春生啊。什么东西能打倒我？
1: 还得是你。这几天我来了好几次，你都在昏迷中。万幸啊。
2: 对了，段磊伤得怎么样啊？
1: 他小腿中弹，骨折了，打了两根钢钉进去。他说他也是真能扛，都这样了，还说要来看你，让我给拦下来了。
2: 这要来看我，也得把自己的伤养好了才行啊。咱们兄弟几个不能再伤了。
1: 志成。情报我送到了，
2: 在万炮齐发的时候，我瞧见了。国华，这回你立了大功了。
1: 功劳都是你一人的。那天情报送到之后，我就带人回去找你。我回去了。就看见雷区全是大火，那雷一个接一个的都炸，我是怎么着也找不着你，我还以为，
2: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这还没死呢，别丧着脸啊！
1: 那天后来到底怎么着了？
2: 那天咱们炮火刚发动的时候，敌人就发现我了。好家伙，那步枪冲锋枪齐招呼，我就猫在草窠子里一动不动，关键是我也动不了啊。结果那帮小子就开始射迫击炮，还用了火焰喷射器，我一瞧这阵势，我动也是死。

0: 不动也是死，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就想着，我干脆跟他们拼了，搏一把。我就用匕首按住那个牙黄，然后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往旁边那么一滚。你猜怎么着？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就是一颗臭蛋啊，把咱俩吓成那样。结果我这话还没骂完，那颗蛋它就炸了。得亏我有那几秒钟的时间，让我往草堆里一滚。这后来我就记不清了，等我再醒过来我就到这儿了。
1: 春生，我欠你一条命，回去以后我一定帮你申请战斗英雄称号。
0: 嗨，咱当兵又不是为这个。
1: 这是你应得的。
0: 得，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画一个也行啊。哎，对了，我听说咱们部队开始撤兵了。
1: 对，这一仗咱们打得漂亮，这边已经投降了，咱们营也准备退了。你是伤员，咱们仗也得晚几天。
0: 好，太好了。你帮我给红玲捎个信儿，让她别担心。嗯。还有些阿毛，我宿舍的枕头下面还有些钱，你就给他家人全都汇过去。啊。
1: 行了，这些你都甭操心了。好好休养，郑觉早日归队。

0: 叶排长，您真是厉害呀！一个人就冲进了敌人的阵营，带回来 M 101真奇的坐标。
1: 叶排长，您真是咱们的英雄啊！

0: 春生啊？
1: 没有见到。
0: 哎，你好，同志，请问有没有见到肖春生啊？
2: 红娘，
0: 国华，欢迎英雄回家。春生啊，
2: 春生，春生，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
0: 他怎么了？
2: 啊，红玲，你别急，春生没事儿，春生就是负伤了，已经动过手术，脱离危险了。过两天应该就要转到军区医院去了。
0: 负伤了？
2: 啊，
0: 他那边有电话吗？
2: 好像没有。啊，你放心，红玲，等春生转过去了，我第一时间带你去看他。
0: 嗯。

0: 开放性脊柱脊髓损伤清创术术后第十天，病人伤口恢复良好。之前由外伤引发的脏器微量出血也已经基本痊愈。
1: 破伤风打过了吗？
0: 破伤风抗毒素1500个单位，手术当天注射，之后每天静脉点滴抗生素。术后第三天，病人的腰部出现异常疼痛，而且腿部。

0: 活动也有受损。哎，不是，那个，我这腿什么情况呀？着急啦？哎呦，说不急那是骗人。我是个军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训练也不能松懈呀。而且不瞒您说啊。 就那跟我一起住院那个人，那腿里边打了两根钢钉，人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能不着急吗？我
1: 就是那个腿部受伤，比他先站起来的那个人。你伤的比他重，得好好养着，别着急啊。

0: 七天，七天，
1: 怎么了，燕哥？
2: 春姐，
0: 春申。
1: 啊，春申怎么了？没事。怎么了？你说呀。
0: 春申在战场上踩地雷，受伤了。
1: 伤了啊？严重吗？伤哪儿了？啊？
0: 我不知道。送了医院，小梅说她的腿没有感觉了。大夫说先把碎片拿出来，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七天，七天，我要去云南。啊？
1: 不，那个。燕秋，你先别紧坐，你听我说，你先坐。
0: 我是云南。
1: 先坐。春生这手术已经做过了啊，小梅呢在他身边，国华这会儿也在啊，大家都围着他，肯定没事儿。这回去了，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我们现在就留在北京，踏踏实实等消息。他后续治疗肯定得回北京，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去接他。
3: 对，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嗯，我也拿春生当弟弟，这会儿我也担心，我也急，但是担心跟急他解决不了问题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得冷静了，好吧？听我的啊，放心，没事儿。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

0: 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超。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风从贺兰山下来，把一句唱词吹了两千年。
1: 热闹的地方不缺我一个，外头什么都快，我留了个慢的在手里。几千年前有人把马刻在了山上，到现在还在跑。
0: 车是伙伴，山是对手，一年一回跟山碰个面。
1: 老街得慢慢过，墙依旧，光阴就住进去了。

0: 推开一扇门，走进别人的故事。
1: 我相信我要到你一次的儿子。
2: 老黄嘞，那进来吧。
3: 谢谢天啊。
4: 出来时山还在，我们的日常也是别人的远方。风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儿走。
0: 油门到底，这时候世界上只剩一条路。

0: 山，还是那座山，
1: 总有人正年轻。
2: 有些约定，山替我们记着，山记着，你什么时候来？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你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

0: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三百，仅三百，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破的田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走出一条质量更高、动能更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1: 中卫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创建工作，探索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新路径。
0: 宁夏以特色文体旅活动绘就双节消费新图景。
1: 全区各部门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架起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政务公开更透明，让政府办事更亲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宁夏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走出一条质量更高、动能更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2: 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融合化三个字，融合化发展推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这是一条主线。
3: 9月20号，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召开，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公司董事长彭凡在大会制造业冠军对接会上分享企业融合化转型探索，从传统粗放铸造业到数字智能制造工厂，共享集团以自主创新的 3D 技术等完成了铸件生产商向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的转型。
1: 数字领航，创新驱动，那么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之下呢，就是要通过智能化企业的建设来带动我们的收入、效率、效益和社会的影响力、品牌建设都能够实现一个跨越式的进步。
0: 在宁夏，超六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启动数字化转型，用数字大脑让制造更聪明、效率更高，已成为宁夏制造业的共识。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聚焦产业链关键短板，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企业先后突破国外30多项卡脖子技术。今年企业又启动高精度智能放料阀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计划3年攻克核心技术。
2: 项目将研制4台放料控制阀，并进行工程示范的应用，能有效推动放料控制阀的国产化替代及自主可控，保障工业过程装备的长周期的稳定运行。
0: 在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的同时，宁夏制造业同步按下绿色低碳转型键，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西夏佳酿针对老旧设备能耗较高等问题，去年进行关键设备升级，
3: 实现了生产全流程的绿电覆盖，充分地利用区域绿电资源，围绕设备升级、智能管控、节能降耗等3个方向，系统地推进了技术的改造，形成了绿色转型的组合拳。
0: 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通过持续的技术改造和工艺优化，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
4: 3个关键环节来实现降本增效：第1，生产环节的自动化升级；第2，工艺流程的数字化管控；第3，能源管理的精细化。
0: 与此同时，聚焦4新产业和人工智能重点赛道，宁夏还依托贺兰山、六盘山实验室2大高能级创新平台，面向全社会征集各类科技项目1218项，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
5: 全国转换面向的是市场，要经过这个社会的检验，我们的研发人员必须要面向市场来做这些事情。
0: 创新动能持续释放，1至8月，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今年，我区出台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质效显著提升，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规模以上制造业R&D投入强度超过1.2%，数字化转型率达到70%。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
6: 中卫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创建工作，培育沙漠水城石榴花开品牌，走出一条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的新路径。
7: 中卫呢，地处在3省的交界，黄河与腾格里沙漠在这里相遇啊。那么千百年来呢，各族的群众在这里守望相助，绘就了一部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的画卷。而今天我要带领大家来到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看看这座馆里面是如何把自然风光背后的鲜活民族共识与我们娓娓道来的。
8: 展馆聚焦地域人文与民俗交融，系统梳理中卫塞上远古文明、丝路枢纽文化、黄河治水历史、河漠独特风光，全方位展示各民族民俗文化交融共生的百态风貌，同时再现各族群众同心攻坚、久久为功，创新麦草方格固沙技术，构建5代一体治沙体系的壮阔奋斗历程。
9: 中卫近半个多世纪的一个治沙史，其实就是各民族同胞团结奋斗的一部史诗，创造出来了人进沙退的伟大壮举。劳动人民就是凭着一捆麦草、一把铁锹，创造了世界奇迹。
8: 兼具民族团结教育、治沙精神传承、家国情怀培育功能，这座展馆打造了可看、可感、可体验的特色文旅研学平台，

0: 馆内的方言互动、民族乐器展示、沙坡头号蒸汽机车打卡点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卫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
1: 那么在这个展示馆里面，什么样的筑牢元素是最吸引你的？
2: 我觉得就是咱们身后这个麦草方格的，就是通过各种影像还有图片，就是深切地了解到咱们中卫各族人民的这样子一个艰苦的治沙过程，然后也更能了解到咱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核心理念了。
3: 中卫它本身就是因为一个移民史造就成了一个语言博物馆。讲解员刚才从我们的用的一些锅碗瓢盆用方言再去把它转述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紧紧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一种这个生动的实践。
0: 中卫不断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沙漠水城十六红党员干部微宣讲大赛、知识竞赛、中小学话剧展演等系列活动500多场，推出合唱润心田、各族手拉手文艺巡演、大河巡艺三线故事征集等活动700余场，打造提升户县市社区、红十六学校等特色工作品牌46个，培育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90个，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覆盖、向实景落地。
4: 我们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设在景区一线，把中卫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生动素材，让各族游客在游览观光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接受共同体意识教育，真正的做到了有形有感有效。
5: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区各地深挖资源，推动商文旅农啤酒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夜市等融合场景，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多元供给，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6: 看我身后啊，2026河南站东路半马金球赛的起跑现场，5000多名选手已经集结完毕，现场气氛已经拉满，远山相伴，不远为到。再过片刻啊，他们就将即将出发，踏上河南山东路秋日风光的赛道。
7: 21.0975公里的赛道串联起山野风光、濮源酒庄与体育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宁夏选手王连坤、马湘宁分别夺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8: 然后这次的奖品葡萄酒也是新鲜的，也是跑出了我的最好成绩，然后明年再战。
9: 这是我第一次比省内的马拉松，省内的半程马拉松，赛道很好，风景很优美。
10: 把体育竞技、葡萄酒产业、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吸引了全国10余省份的选手参赛，形成了一人跑马、全家出游的文旅新消费的模式，带动特色农产品、酒庄文旅的消费。
7: 在吴中市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利通区站暨第3届“从利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9月25号鸣枪开赛。赛事共设置厂商组、量产组、新能源组等10个组别，并增设拉力组，吸引全国100余台顶级赛车汇聚吴中市利通区。赛事还配套举办本土好物展销、美食打卡体验等活动。
11: 规模呢，在历届里面呢，算是比较大的，有不少的这个国内知名车手，像范高翔啊、杨恩东啊，然后包括像吕和平这些老将，都来参加了。
12: 这个赛道做得太好了，平整度啊，包括整个的抓地力，我认为在全国的赛道中算是数一数二了。
7: 9月26号，贺兰山雀欢乐跑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和平广场激情开跑，8000名跑者齐聚新海湖畔，参与6.6公里的比赛，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态之美。据了解，双节宁夏统筹谋划59项体育赛事活动，涵盖群众参与、休闲娱乐多个类别，以体育赋能假日文旅消费。与此同时，赛上寻味时尚石嘴山2026年美食文化大集系列活动正在热闹开启，现场发布了当地美食导览地图，并同步发放惠民消费券，市民游客通过游戏答题消费就能参与抽奖兑换礼品，实实在在享受到节日福利。
13: 能够在这个节日里面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还有免费品尝这种福利，感觉真是

0: 别好。
1: 我们希望借助此次活动，集中展示石嘴山市美食资源与文化魅力，让城市升腾的烟火气转化为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的强劲动能。
2: 除了户外赛事激情上演，沉浸式演艺项目也为双节文旅市场增添古韵新风。9月25号至27号，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为双节打造的舞台剧目正在进行内测，依托6大剧场、9大街区、36个舞台以及全员 NPC 沉浸式互动优势，曼浦小镇再现千年林州边塞风情与盛唐市井烟火，游客可身着唐装漫步古街，体验剪纸、贺兰宴雕刻等非遗项目，
3: 跟着朋友一起和 NPC 互动，然后品尝了当地很多的特色小吃，非常的好玩有趣，然后我觉得后面可能会还会再来。
2: 从多样场景轮番上新，铺展全区文旅盛景。双节期间，宁夏推出249项重点文旅活动，统筹1.1亿元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葡萄酒等领域，让群众游得实惠、享精彩，不断释放消费潜力。
4: 宁夏将每年九月确定为政府开放月，连日来，全区各部门围绕社会关切，开展了形式丰富的政府开放日活动，通过零距离参观体验、面对面座谈交流，架起了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政务公开更透明，让政府办事更亲民。
2: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政府开放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企业、高校毕业生等30名代表，先后走进社区服务站、技工学校、12333服务中心实地参观，现场互动问答、座谈交流。
5: 我想问一下，就像咱们刚才这个社区服务站啊，这块解决就业或者政策宣传的这个点位，全区一共有多少个？
6: 那全区建设这个零工市场、零工就业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您好就业服务站，有124家。
2: 人社部门现场还通报了民生保障、就业服务相关工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近日举办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企业、市民代表等走进机关，近距离了解信用贷政改革成果，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7: 45个行业，45个这种单位的政策就都有，就是很方便，然后这交上去一次性就过，不用来回跑。
2: 信用贷政改革被列入高校办城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针对企业多次办理、重复开具、耗时费力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45个高频领域推行以信用报告替代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可以零跑动、零费用及时获取专项信用报告。
8: 未来申报项目可能会一些这个流程更加的简便，然后让我们效率更加提高，对企业日后的经营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2: 自治区商务厅邀请30多名企业、行业、媒体及社区代表参加开放日活动，实地走进鸽子浦商文旅融合项目，观摩国芳里老旧商圈改造，直观感受消费场景升级。结合中秋、国庆双节，商务部门现场介绍了系列促消费安排。
9: 到鸽子浦吧，咱吃上宁夏菜，就很近距离、很低成本尝到宁夏黄酒。
10: 精心策划了6大业态，共106项特色促消费活动。同时，我们统筹区市县企4级资金7000多万元，在云闪付、我的宁夏、微信等多平台分类投放汽车、家电、手机、餐饮、住宿等多领域的消费券。
11: 9月23号，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与银川南站顺利接轨。专用线投运后，园区货物可直接接入国家铁路网，打通公铁联运最后1公里。
12: 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新建的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而我左手所指的方向呢，就是银川南站的货运铁路专用线。目前呢，两边的轨道已经连接完毕，现场呢，工人呢正在加紧时间对道渣进行一个回填导固。
13: 道渣导固回填完毕之后，是进行线路的那个金条，保持跟既有的那个两端线路要有一个顺坡。接轨成功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货物运输的公铁两用，对于整个物流港的运营、货运运转效率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0: 安国际公铁物流港是银川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载体。此前，园区货物需经公路短驳至银川南站才能接入国家铁路网。专用线投用后，近期货运能力每年178万吨，远期提升至每年245万吨，进一步强化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面向中亚、西亚的班列集结功能，构建公路加铁路加国际班列一体化货物运输模式。
1: 宁夏盐碱渔业产业成果展示交流活动近日在银川举办，活动发布了宁夏盐碱渔业区域公用品牌图谱，集中晒出宁夏盐碱地养鱼养虾的特色成果，全方位展示塞上渔业的产业活力与品牌魅力。
0: 本次活动以越山赴海塞上优先为主题，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指导，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汇聚了全国行业专家、采购商及涉渔企业代表。活动现场，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黄河大闸蟹、鲈鱼、黄河鲤鱼等特色优质水产品集中亮相，鲜味十足，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鉴。
2: 挺好，挺好，挺好，确实不错，真新鲜，筋道。
3: 今天品尝到了咱们宁夏本地自己养殖的鲈鱼，觉得非常不错。
2: 我们签约物流方面，我们加深了合作。就消费者今天下个订单，明天在全国各地可以吃到宁夏的大闸蟹，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标准。
0: 现场还举办了盐碱渔业大单品品牌授权仪式，全新揭晓南美白对虾、河蟹等特色水产品专属品牌 IP 形象，并达成多项重磅战略合作，打通水产养殖、加工、仓储、物流全产业链条，让宁夏盐碱地优质水产走出宁夏，走向全国。
4: 9月24号，第六届青铜峡市葡萄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在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正式启幕。四方宾朋齐聚贺兰山东麓产区，共赴一场美酒美食与文旅交融的金秋盛宴。
5: 本次嘉年华以月满鸽子山最美青铜峡为主题，活动现场推出美酒美食推介、精品文旅线路发布等特色环节，集中展示青铜峡精品葡萄酒、本土特色美食和优质文旅资源，展示产区山水风貌、产业活力与人文底蕴。
6: 过来逛了一圈，又有酒又有音乐的，就感觉还挺开心的。
5: 嘉年华期间，民谣之夜、赏月观星、篝火围炉、蒲园骑行等多元业态轮番上线，游客可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与文旅、休闲、美食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活动将持续至9月27号。
7: 改变由过去的单一的葡萄酒的这种推荐，到现在的多元化的一个融合，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消费能力，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消费场景。
5: 作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重要板块，青铜峡市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15.3万亩，建成特色酒庄28家。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已达到350.86亿元。各产区正在通过酒旅融合等方式，从产好酒向树品牌、拓市场、强消费跨越，赋能全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24号，2026年声音里的经典全区职工诵读演说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吴中举行。活动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来自全区5市总工会、各产业工会选送的12组优秀节目同台展演，一生传情。
8: 2024年，当我回到家乡工作，亲友们不解地问我，从沿海发达城市回到圆州区，为什么？
5: 本次大赛以16花开童心筑梦为主题，参赛选手围绕民族团结、劳模工匠、红色经典和岗位奋斗等内容，用诵读和演说讲述身边故事，致敬劳动创造。
9: 通过这个舞台，把咱们基层劳动者的那股昂扬向上的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10: 每一个节目都很接地气，我们不仅听到了劳动者的声音，更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11: 银川市西夏区举行晴满中秋迎国庆、跨越山海结亲谊、结亲互助联谊活动，50户本地爱心家庭和各族高校学子结对认亲。

0: 在外求学的孩子们有了宁夏爸妈，收获了异乡温暖。
1: 这是我们家的结亲的第十个孩子，今年大四了。我们家今天又结识了一个孩子，我的等于是我的老师孙。那么在今后呢，我们这个大家庭更要团结一致，把民族团结继续做好。
2: 我今天看到这个场景，就想起我刚跟干妈结亲的时候，然后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传承干妈的这种爱意，然后继续为家乡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0: 银川市西夏区这项结亲活动已经持续11年，先后有182户居民家庭与209名各族学子结对认亲，用心解决学习求学中的实际困难，以温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长征精神助党性，老兵宣讲进课堂。2026年宁夏老兵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平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王富国，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自治区最美军嫂王英等4名宣讲团成员，先后分享奋斗历程，传递红色力量。西吉县近日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暨月满西吉诗画中秋诗会，本土作家通过诗朗诵、原创作品分享等形式礼赞中秋，弘扬传统文化。网络达人用镜头记录中秋民俗文明实践与丰收图景，持续擦亮西吉中国文学之乡文化名片。
0: 9月23号，北方民族大学举行1+3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育人工作推进会，与银川市西夏区教育局及辖区各社区签订筑牢实践育人基地共建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打通学校与城市社区、中小学校的协作渠道，推动人才、智力、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社会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
4: 9月24号，同心筑梦，携手同行在宁台港澳企业职工文体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设置了演讲比赛与趣味文体竞技两大板块，100余名在宁台港澳企业职工等欢聚一堂，大家以文体联系为纽带，共叙家国乡情，共促融合发展。
0: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宁夏气排球项目选拔赛9月22号至23号在银川举行。本次选拔赛设30至59岁混合组别，全区共9支代表队、近100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大众健身项目，气排球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普及范围广泛。经过激烈角逐，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中宁县代表队脱颖而出，将代表宁夏参加西北区比赛。
3: 当秋风越过贺兰山山脊，宁夏便迎来了它最动人的季节。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秋色，既有着大漠孤烟的壮阔，又包含着层林尽染的绚丽，总在不经意间惹人沉醉。
5: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赏这幅独属于西北的斑斓画卷。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明镜红的真实产权。
7: 明镜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明镜红，属于宁静人。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听取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各类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24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银川闭幕，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23号，张宇普到永宁县青铜峡市调研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等工作。9月21号，第4届宁夏星空旅游季系列活动在银川启幕。9月22号，宁夏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武士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吹风会，双节期间，全区武士将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9月22号，全区农民合唱展演在中卫市举行，来自全区的36支农民合唱队伍，1700多名农民群众用歌声诉说乡村新变化。9月22号，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师范大学举行。9月20号至22号期间，由宁夏文化发展集团京剧院打造的现代京剧《红高粱》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共庆丰收，共享喜悦。1至8月份，我区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投资、消费、外贸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
0: 今年9月，宁夏迎来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和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宁夏各地呢开展了很多活动啊，如果非要用成语来形容的话，那叫精彩纷呈。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共绘和美画卷。从宁夏15/5规划的专篇部署到基层社区的共居共乐，宁夏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任务，正以制度赋能推动融的理念落地生根。所以本期节目我们走进宁夏的5个市，

0: 从社区乡村到景区展馆，从工业遗址到绿色田园，看示范区建设如何在邻里烟火和产业一线开花结果。
1: 临川是多民族社区的氛围好，邻里亲。那么社区的生活到底好在哪儿？邻里之间如何亲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来到了临川市西下区的217社区，看看这个社区最温暖、最接地气的烟火气。
2: 这个多民族聚居的老旧家属院，借改造之机，将闲置车棚变身爱一起阳光房，以剪纸、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等为载体，推动民族团结宣传常态化，成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的新空间。
3: 大家呢，经常聚一聚，增加互相的这个感情啊，完了以后互相交流，互相完了以后学习，挺好的。
2: 依托临近北方民族大学的优势，学子们以墙绘传播团结理念，以七彩课堂解托管难题。党员商户还与异地学子结亲帮扶，让外地学子感受异地有家的温暖。
4: 帮着给孤寡老人送个饭呀，打扫个卫生呀，去照顾照顾他们呀。虽然不是亲人吧，但是胜似亲人吧。
5: 我们各种志愿者团体，再加上大学生的这种融合，让我们的各族居民呢，生活在这非常幸福。
2: 老旧大院绽放的石榴花，是银川市构建1661工作体系、推进六个家园建设的典型做法，以社区小单元坐实示范区建设大文章，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
6: 扎实推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点工作，提升社区结构互嵌度和社区环境融合度，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0: 现在银川市培育了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兴庆区大团结社区、贺兰县金河社区等68个亲如一家互嵌式社区。不只是在银川啊，宁夏在推动示范区建设中呢，以互嵌式社区为切入点，大力推广和宣传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的经验做法，生动展现宁夏各族群众和谐共居、守望相助的美好画卷。从邻里互助到文旅交融，民族团结的表达，我们看到可以很日常，也可以很鲜活。
2: 中卫市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3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少数民族人口占1/3。作为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中卫以文旅为纽带，活化民族团结教育场景。
7: 中卫呢，地处在三省的交界，黄河与腾格里沙漠在这里相遇啊。那么千百年来呢，各族的群众在这里守望相助。今天我要带领大家来到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看看这座馆里面是如何把自然风光背后的鲜活民族共识与我们娓娓道来的。
8: 中卫近半个多世纪的一个治沙史，其实就是各民族同胞团结奋斗的一波史诗，创造出来了人进沙退的伟大壮举。劳动人民就是凭着一捆麦草、一把铁锹，创造了世界奇迹。
2: 展馆设置方言体验墙、民族乐器展示区、复兴号沉浸式观影区等互动场景，打造可看、可感、可体验的文旅研学平台。
9: 深切地了解到咱们中卫各族人民的这样子一个艰苦的治沙过程，然后也更能了解到咱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核心理念了。
2: 近年来，中卫市举办微宣讲、文艺巡演等活动千余场，打造互嵌式社区、红石榴学校等品牌46个，培育基层示范点90个。推动民族团结示范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向实景落地。
10: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设在景区一线，把中卫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生动素材，让各族游客在游览观光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接受共同体意识教育，真正的做到了有形、有感、有效。
0: 从麦草方格的治沙壮举到全新的文旅体验，中卫市的做法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感可触，润物无声。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吴中市呢，将民族团结融入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1: 我现在是在吴中市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的社区。

0: 节活动现场。舞台上呢，社区的文艺爱好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台下呢则摆起了百家宴，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吃美食看节目，就像个家庭聚会一样热闹。
1: 这里的社区邻里节已连续举办22年，百家宴上各族居民带上拿手菜，以一桌团圆饭拉近彼此距离。
2: 我们社区每年搞这个运动，搞这个邻居节呢，每年都搞，我都来。各族这个邻居嘛，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聊天，我反正感觉到很温馨。
3: 他们家有啥事，打手帮个忙；我家有啥事，他帮个忙。
1: 在吴中市，这样的温暖遍布93个城市社区。通过常态化开展百家宴、我们的节日等活动，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构建全域覆盖的宣传教育矩阵，
4: 破除交往壁垒，全力营造各族各民族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互现实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5: 一桌百家宴吃出邻里情，一场邻居节聚起团结心。吴中用最日常的方式把亲如一家写进了社区生活。带着这份温暖，我们把镜头呢再转向石嘴山市。这座因煤而兴的工业名城，60多年前呀，18.5万人从五湖四海赶来建设新家园。如今老洗煤厂变身工业遗址公园，建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讲述多民族建设者共同奋斗的故事。
6: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市的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在我眼前的这些老厂房、旧廊道，看似静默的工业遗存啊，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段共建宁夏的温暖故事。
7: 1959年有12157人，我们来自浙江温州、临海等等等等的沿海城市。那这一批呢，也是我们宁夏的一些先进职工，还有我们最早的一批的这个技术骨干。
8: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民族，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真真切切什么叫把天南海北的人拧成一股绳。
1: 三线建设中的团结记忆不仅留存于遗址，更融入社区日常。
9: 我们社区的居民呢，有好多啊都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虽然可能民族籍贯都不一样，但是谁家有困难，大家一起帮。
10: 我们国家民族团结，人民都像16支一样的团结。
1: 沟口街道将荒芜的工矿旧场地升级为集红色记忆、田园风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文旅点位。近年来，石嘴山市深挖三线建设蕴含的共同体理念，推动工业遗存、红色研学与民族团结创建深度融合。
11: 我们将继续完善价值引领加阵地建设加活动赋能模式，以沉浸式多样化体验促进各民族共同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5: 老厂房记录着父辈们并肩奋斗的岁月，也见证着今天石嘴山各族儿女携手转型的征程。而在六盘山下，另一种团结力量正在生长。泾原县依托林多地少的生态禀赋，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各族群众一起种菌菇，一起闯市场，一起享收益，把宁夏经济做成乡村振兴的金色产业。
12: 欢迎大家通过镜头和我一起来感受风景如画的泾原县。那说实话，很长时间没有来到这里了，今天再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心情非常的舒畅。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生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来到这儿你不由自主的就想闭上眼睛深呼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老百姓的状态非常的好。
13: 有没有算过到现在腰包挣了多少？
14: 算了30多万。
13: 已经30多万了啊、这比前两年相当于又多了很多是吗？
14: 啊，比前两年还增加了。
1: 泾原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因地制宜集中力量发展特色产业，农户以租金加分红加工资的方式可获得3重收益。同时当地在7个乡村振兴试点片区推行邻里五市工作法，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13: 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
15: 干了4个多月了。
13: 嗯，怎么样感觉？
15: 感觉还可以。
13: 一天有多少钱？
15: 一天能挣100多块钱。
13: 嗯，一方面可能是觉得有收入，再一个就是离家也近。
15: 对，能照顾家里的老人，也给

0: 家里增收。
1: 最大的优势就是暖水和干净的水土和独特的冷凉气候。依托县里面的产业政策，我们盘活村内一些闲置土地，打造了这个百万磅的木耳基地，带动200多户群众发展菌菇养殖，大家一起增收，一起干活，相处的就像一家人。
2: 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呢，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呢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族群众呢互嵌式发展，携手迈向呢共同富裕。
3: 从银川市社区剪纸坊里的欢声笑语，到中卫市沙坡头展示馆中的治沙史诗，从吴中市文翠社区百家宴上的邻里温情，到石嘴山市老厂房里的工业技艺，再到固原市泾原县各族群众共谋好日子的幸福笑脸，这些故事啊，都在讲述同一个主题，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宁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民族团结就是宁夏人正在过的好日子。15/5时期，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征程上，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守望相助，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必将绘就更加壮美的画卷。说实话，咱们现在的生活似乎真的离不开网络了哈。网络不仅要关心通不通、快不快，更要关心的是网络安全。因为啊，它事关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更关乎咱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今天的一周链接呢，我们要通过一根网线来链接到网络安全。我们国家从2016年开始将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制度化固定，确定呢每年9月的第三周在全国统一开展。那宣传周期间啊，各地会集中开展一系列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大家的网络素养，推动全社会树立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咱们先来看一下宁夏网络安全周活动都开展了哪些活动。
4: 2026年宁夏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全区各地集中开展展览展示、专题讲座、线上科普、工坊演练等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公众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中卫市集中面向职工、学生、老人等群体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教育，石嘴山市集中展示优秀网络文化作品，开展网络辟谣科普，分享网络文明志愿者先进事迹，引导广大网民自觉当好网络文明传播者、网络安全守护者。近年来，宁夏持续健全网络安全制度体系和防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风险排查、专项整治和应急演练，净化网络生态，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网络安全风险隐患，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网络安全屏障。
3: 其实啊，宣传不能只是一年一度，不能在于短期集中宣传，更在于以此为起点，推动网络安全治理走向常态化、长效化。咱们先说制度层面，我国在制度层面呢，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相继落地。技术层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监测网络风险，提前预警网络攻击隐患，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对窃取个人信息、非法数据交易、网络黑灰产业开展专项整治，形成监管合力，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网络安全防护的共治格局。那我们国家其实多地啊都在网络安全治理上形成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
4: 江苏无锡打造西顿网络安全综合管理平台，摸清全市网络资产底数，实现全天候风险监测，把隐患排查从事后整改转为事前预警。江西宜春建成网信主题公园，设置互动闯关、情景模拟打卡场景，把免费 WiFi 陷阱、AI 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做成沉浸式体验项目。四川雅安建成亚洲云警平台，24小时监测网络攻击，自动拦截风险，建立易受骗人群库，开展精准反。

0: 大宣传，打通技术监测与民生科普的联动机制。陕西西安面向社区开展情景式反诈课堂，进校园举办知识竞赛，针对不同群体差异化开展宣传，兼顾企业营商安全与普通群众防护教育。
1: 咱们有一说一啊，网络空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安全啊，因为风险啊具备隐蔽性、突发性、跨国性等特点，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网络谣言、电信诈骗等等风险威胁是持续的演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一旦遭到破坏，会直接冲击社会正常运转。放眼全球呢，各国都在加紧布局网络安全治理，结合自身的国情出台制度和防控举措。我们来看一下他山之石。
0: 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建立严格的数据收集、存储、传输规则，对违规企业处以高额罚款，强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美国针对能源、交通、金融等重点领域组建专门网络安全应急机构，常态化开展国家级网络攻防演练。日本聚焦民生与基础设施防护，出台系列网络安全战略，重点保护民生领域信息系统，针对物联网设备安全漏洞开展专项排查，面向国民持续开展网络安全科普教育。
1: 说一千道一万，网络安全治理任重道远。网络安全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家企业的独角戏，需要政府监管、企业履责、社会监督、公众参与、多方协同。同时呢，要积极开展国际网络安全的交流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网络时代，我们只有牢牢守住网络安全防线，才能护航数字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贺兰山是凝固的时间褶皱，也是流动的生命史诗。当贺兰山以骏马的姿态横亘于戈壁与平原之间，它既是地理的界碑，也是生命的渡口。而今天的我们依然在它的褶皱里寻找答案。凿刻太阳神的先民与酿造紫霞的庄主仍在同一片星空下生活着，但山里山外的故事早已翻天覆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Yinchuan, the capital of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1: 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
2: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贺兰山东麓这一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这座山正以独特风土引力召唤着一群群离开都市的青年。李景和李杰和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创业者一样，他们的酿酒之路从一开始就裹着困难，每一步扎根都浸着创业初期的泥泞与挣扎。
3: 这已经是间接性下两周了。2018年的极端天气，瞬时的长期的大量的降雨，葡萄树呢就是吸一些过量的水分，所以意味着它就整个就都烂掉了。2018年几乎是颗粒无收。
4: 2018年第一次收黑啤酒全军覆没的时候，我当时，哎呀，我觉得这事完蛋，这事不能干，绝对是一条错的路。
3: 各种因素造成了黑啤酒是个特别特别娇贵的品种，
4: 对我们来说，好多冲击点是来得很突然的。

0: Hello，
1: 拍了些照片，太帅了。
0: 谢谢，欢迎来到一山一水。
1: 你第一次来，就第一次看到这么开阔的感觉。我看你写的这一山一水一分土。
0: 为什么取名叫一山一水一风土，就很大原因是做葡萄这件事儿，首先在宁夏，在我的家乡宁夏平原呢，它的存在就是因为有这贺兰山的屏障，
1: 父亲山
0: 如果没有贺兰山的屏障，宁夏平原没有这么肥沃，
1: 对，
0: 大家生活不好，更别说我种葡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山是太重要，山水就我们基本的一个相当于是地理气候。一风土呢，相当于是把我们的有山有水以外，还有我们谈到的温度湿度，然后降雨啊不降雨，刮风啊，这些所有东西都融在一起了，这就是葡萄酒最大的魅力。
2: 我们当时最早来到这儿的时候，这块地其实就是一个西边高东边低这样的一个地势，它有这样的缓坡，这种缓坡对于种葡萄酒来说特别棒，对于酿葡萄酒来说也特别的好。因为我本来学建筑，我想哎，正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两边的高差，然后去做一个重力法的入罐。重力法入罐呢，在葡萄酒当中就是说哎，我们这个采摘好的葡萄直接从罐口

0: 然后以重力的方式掉落到这个发酵罐里面去。这边的话就基本上是我们一个品鉴大厅了。嗯，这边的设计的话就跟那边的理念不太一样了。这边我其实还是想要来到酒庄的客人能够更多的体验到大自然的这样的气息，很放松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在空间使用上可能性也更多一些。
1: 这几年我特别喜欢这个中式庭院，因为以前理解不了
0: 老祖宗的智慧。
1: 对，
0: 然后这样长的挑檐出去，其实在西北这边也可以大家避免受到直接的这样太阳的直射嘛。
1: 当时就设计的时候就是对面视野就现在这个样子。
0: 是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考虑就是这一片的话我们就什么也不做了，留给大家。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买了拖拉机，我们当时也找不到人嘛，说那就自己先试着开开吧。然后开到现在就是已经不放心让别人来开了，然后他会自己，只要地里面有拖拉机的活都是他上，想要做到你想要的标准就是得自己上了。今年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一个升初中一个升高中嘛，我也比较忙不怎么上来了，他就基本上七八月份都在园子里面住，田里面要做些什么呀，然后酒庄的接待呀，然后就基本上他就在这边了。
1: 那两个孩子都是你自己家的啊？
0: 对，在家里管着，已经他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农民了。
2: 我感觉葡萄应该快成熟了。嗯，颜色很漂亮，快了。哎呦，这糖度基本22了，估计再有个三五天，怎么着都踩了。
1: 但是测出来结果决定什么呢？
2: 它一定的糖度对应的一定的酒精度。如果说我们这个糖度不够的话，就意味着后期的酒精度就不够；如果糖度过高，那就意味着你后期酒精度过高，也可能还发不干。
1: 现在有人告诉我，你是一个金融的，完全现在是。感觉不像是一个专业的葡萄种植师。
2: 现在至少我装得像。
3: 稍微再慢点，太快了。
4: 李景和李杰，一对曾经的金融与建筑精英，如今是这片风土上的酿酒人。他们从伦敦、上海的高楼中转身到田间农人。扎根贺兰山脚下，他们用10年时间把脚下的荒漠变成了葡萄园。他们的每一次采收，每一次搬运，都是对酿酒人身份最朴素的践行。

0: 你在做自己不同的尝试，但也可能希望得到更多专业的人的认同。那你下一步会在这上面有所调整吗？
1: 比如说我们的生肖起泡酒，可能是对于整个大众市场而言，我目前反馈从市场角度讲反馈是非常好的。哇，这个就很舒服啊，我为什么之前没有喝到？喝到酒的真实反应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但是从我们角度讲它并不简单，因为你从它的这个工艺上面，它是最古老的一种工艺叫 Pannan， 从调控温度，你的整个原料到底够不够好，这些都决定了后期的酒质能不能表现出它想要的这种花香果香以及它的持久性。因为我的产量上面可能70%-80%以上都是在做严肃酒，它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风味的不一样的这种融合，而且也会多元化。那这些东西现在最直观的反应就是他们帮我们去在一些重要的严肃的国际酒的比赛上拿到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奖项，这样也侧面证明我们走这条路的方向是对的。对于市场或者专业的各个评价，这个一定是有的。我觉得我还是挺受益其中这样的评价的。你大家的或说好还是说不好，对我们来讲都像一面这个镜子一样可以照到。如果有一天我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不管好的不管坏都没有了，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0: 对，
1: 挺好的，说明大家这个关注呀，大家都在长久在喝酒，在不同的场合能够遇到，能我们的酒款能够去跟。